0: 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话已经准备好$50,000,000，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就话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帮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罗斯在对乌克兰南部发动攻击嗰阵，用咗朝鲜嘅弹道导弹。佢再次呼吁其他国家提供支持，加强乌克兰嘅防空能力。俄罗斯军方礼拜一晚至到星期二凌晨，利用弹道导弹、无人机同其他武器攻击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地区，6死19伤。受到基辅一间医院同其他建筑物亦遭到攻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朝鲜导弹被用于对扎波罗热的攻击，又指责莫斯科正在为局势升级做准备，包括部署额外的朝鲜军队士兵，并已经从平壤方面接收更多弹道导弹。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及表亲德拉省政治安全部门前负责人阿提夫死刑。巴沙尔前年12月在反政府武装的攻势中被推翻，巴沙尔同屋企人之后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展开对巴沙尔政权核心人物的审判。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星期二的宣判听证会主要聚焦阿提夫的案件。法官表示，阿提夫在叙利亚危机的初期曾经领导针对德拉省平民的安全行动，在当地爆发示威之后参与对多名被拘留人士的审讯。法官又说，巴沙尔作为最高决策者参与事件，并为此调动国家机器，是对叙利亚人民犯下所有罪行的主犯，即使不是亲手所为。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开始发烧、流鼻水同咳，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屋企抽筋，被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没有外游。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7点，升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0.09美元，卖出4,371.3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03，瑞士法郎9.676，澳元5.544，加元5.638，新西兰元4.614，欧元9.05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4。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喺名古屋之西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啦，系坏车啊，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啊。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x 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经过要小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同埋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喺新 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卫理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卫理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噶。咁而家车辆咧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想用音乐传情，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炎炎夏日，天气咁热，最好做咩呢？就是安坐家中听点唱歌啦。我哋嘅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有位天浩，呢一首歌要送俾好朋友张明、苏定文、黄春吉，同埋各位五台之友一齐收听，祝各人身体健康，同埋生活愉快。我是上

哋嘅自在点唱咧，就由呢一首杯酒当歌开始。作曲嘅声许冠杰，主唱嘅都系佢啊。而作词嘅就系黎彼得啦。咁而跟住嘅呢位朋友都系要点黎彼得嘅歌噶。佢话要向黎彼得致敬啊，呢位鬼马填词人啊。嗱，佢嘅词作真系好深入民心嘅，佢就系 Gary Lai 啦。佢话陪住大家成长啦，咁我哋呢班打工仔啊 ，thanks， 谁能代替你地位啊？希望 Peter 一路好走啊！呢首歌要点俾所有香港人收听，继续发挥狮子山精神，希望大家喜欢呢一首歌啊！

1982年电影《靓妹仔》的主题歌曲，有余安安演绎的《自由在我手》，似乎大家都好挂住、好怀念 Peter 黎彼得啊。好似是 Eileen Choi， 他说希望 Peter 屋企人保重，亦都希望他安息，多谢他所写的词作，留给大家很多美丽的回忆，亦都有很多的提醒。这个时候有这首第一次。

0: 黎彼得寫俾哥哥嘅。除咗 Monica 分手，仲有我哋啱啱聽過呢一首《終辭日曲》第一次。
1: 人嚟啊！我要見大王啊！
2: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啊，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1: 我聽聞大王好體恤民情，仲會將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親耳聽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2: 你揾錯人啦！我哋大王好惜字如金噶，你講嘅係喺民間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啊嘛！喺香港電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晝4:00有得聽噶啦，我集集都有聽噶。
3: 由而家到10:00，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时间嚟到早上8:04，香港电台第五台喺呢个时候有自在点唱。阿月璇啊，佢话自己15号生日啦，祝自己身体健康。咁另外佢朋友啊陈浩文咧，就喺19号生日。妹妹是24号生日，祝各人身体健康。另外啊，梁娥姐，不好意思啊，你揀嗰几首歌呢全部都不是歌名嚟㗎，所以我都不知道你是想听哪首歌。咁我为你读出你嘅生日嘅祝贺先啦。咁佢话呢就係8月13号係何美玲嘅生日啦。咁另外呢李宝仪呢就15号生日啦。咁仲有刘月梅呢16号生日，同埋20号係佢同事刘月蝉嘅生日。祝各人健健康康，生日快乐啊。咁佢自己呢放完长假收拾心情工作啦。辛苦晒佢嘅老板同埋同事。

来自加拿大的这位女歌手 Anne Murray， 有这首 Justin Other Woman in Love。 好，跟着呢就有 Pushing Wong 的点唱，她说八月份就是她四十年的朋友 Carrie 的生日，祝她身体健康，早日康复的。另外这首歌送给我，多谢你，还有五台之友同埋全港台嘅工作人员啊，希望大家每日都过得开开心心啊！

呢首咧系电视剧歌嚟嘅，《抉择》系林子祥一首早期嘅作品啊，系啊 ，Pushing 嘅点唱啊。好啦，新闻报道前咧有阿水灵儿，咁佢话喺度咧要预祝啦，听日啊细仔阿文杰佢嘅快乐生辰啊，希望佢旅途愉快，身体健康。咁另外咧就系、是、祝福佢姐姐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咁仲有两位朋友生日嘅，一位咧就系14号嘅淑燕啦，咁另外咧就系15号嘅月璇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当然呢一首歌送埋俾佢屋企人啊，同埋好多好多嘅好朋友啊，送上嘅呢一只祝福啱听啦。

关正杰嘅呢一首《祝福》，原本咧就系龚秋霞喺50年代初为电影所唱嘅同名歌曲。咁呢一个版本咧系粤语版本咧，由郑国江老师填上歌词。时间嚟到早上8:30，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天气仍然极端酷热。天文台又话，一股西南气流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会喺本周后期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礼拜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海关昨日上午联同入境处、卫生处、警务处以及政府产业处约50名人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跨部门通关演练。海关表示，除了车辆正常通关流程之外，亦都模拟演练车辆出入境时候发生的特别情况，包括车辆查验系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折返而倒车离开联合一站式车道等。海关说，新皇岗口岸采用崭新快捷的5-1车检新程序，今次演练令各部门更熟习新的车辆清关流程，亦都加强各部门在突发情况之下的沟通协作，确保口岸通关运作畅顺有序和安全。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买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仍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当局发布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计划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又说，内政部将于60日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吕武里府近日先后发生2宗枪击案，总理奥努廷礼拜二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加强枪械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和黑市枪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997点，升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1.64美元，卖出4,382.6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7，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礼拜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窝打老道啦。咁较早前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有交通意外咧，需要全线封闭嘅。不过喺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苑噶，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仲系比较长噶，排到去龙翔苑对出。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 Mega Box 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噶。咁再重复多次，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 Mega Box 对出啦，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咁较早前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增大屋、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由王国饰演嘅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以热心公益嘅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嚟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嘅重大秘密。究竟佢嘅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今朝早咧有超过30个点唱啊！咁当然啦，有部分嘅听众朋友啊，佢哋拣嘅歌咧就播唔到啦，希望你唔好介意啊。

阿胡兄咧就话希望各位好朋友啊身体健康啦，咁仲有咧就系大家友谊永固噶。好啦，跟住嘅呢首老歌系阿 May Chan 啊，佢系点唱？咁佢话13号系阿 Cindy 嘅生日啊，祝佢有个甜蜜嘅旅程。咁另外19号系阿 Gaston， 20号系阿青年嘅生日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幸福满满啊！系60年代嘅呢首歌啊。

系 Rebecca 潘迪怀哼呢一首热带情歌，跟住有 Low Candy， 佢话鸟倦之环啊，放咗十几日假啦，望住啲照片谂起啲歌曲啊，其中一首歌就系呢一首啊，高山青带嚟呢一个版本咧，系一位台湾女歌手叫做琼英嘅演绎啊，咦，莫非你去咗台湾旅游？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一部法国电影，男人与女人，就是这一首主题曲 A Man and a Woman， 是 Pollyanna 的点唱，她说要送给生日的朋友，包括有 Cushy， 希望没有读错了。咁仲有咧，蓝伟霆啦、张伟基啊、李长色、林伟霆啊、玲玲啊、佩佩啊、欧先生、叶丽明啊、伟啊、阿杰啊、Kenny 啊、Maggie 啊、Susanna 等等嘅，咁祝大家生日快乐嘅。咁跟住嘅呢一首英文歌咧，就系阿崔平，系咪崔平咧吓？咁我就咁译嘅咋吓，希望冇译错啦。佢话喺度要点俾佢阿仔阿 Kelvin 听嘅。12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啦，咁即系今日啦，咁祝佢事事顺心，身体健康。咁仲有佢妹妹一家人啦，咁喺意大利系咪留咗个利字啦？喺意大利咧就翻香港探亲嘅，咁祝佢哋一家四口有一个愉快嘅 holiday。咁跟住咧就要喺19号啊，好快啫，一个礼拜咧又翻翻意大利噶啦，希望佢哋平安顺心啊！仲有呢披头四长头发嘅儿生仔啊，希望佢听阿妈话。

金童子嘅、Cliff Richard、Summer Holiday、阿 Trey Pang 咧仲话，其实咧系叫阿儿生仔个阿妈听话，乖乖地，咁搞笑啊！嗯 ，OK， 咁跟住嘅呢一首英文歌咧就系、阿峰峰嘅点唱啊，要送俾阿飞扬兄啊，咁祝佢生日快乐啦，70岁大寿啊！咁另外 Elsa 咧都要送俾阿飞扬兄一首歌嘅啊，不过 Elsa 因为时间嘅关系，帮唔到你嗰几首歌，同埋你嗰几首歌冷门啲啲啊，我就拣嚟呢一首阿峰峰嘅 The Beatles 名作啦，大家都识唱噶啦 ，Yesterday。

成日都话一早起身咧，个人仲系懵懵地啦，未系好清醒啦，咁所以咧，偶然咧都会播错歌嘅。原来跟住佢呢一首歌，先至系阿 May Chan 想听嘅，嚟自一部粤语片叫做《红线道合》，里面有呢一首插曲啊，扮新娘啊。

呢首歌咧就叫做《扮新娘》啊，唱歌嘅系陈宝珠、萧芳芳啊。好啦，咁啊，嚟多一首都系粤语流行歌曲啊。哇，喺远在挪威嘅听众朋友啊，阿风 Tam 你好啊，佢话挪威时间凌晨两点就会起身嚟听节目，多谢你，多谢你啊！好感激，好开心听到你咁支持自在早晨呢个节目啊。咁佢话好想听到阿炳哥同埋琴姐嘅歌喎，任我揀喎。咁佢话系要送俾所有嘅五台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平安喜乐啊。咁我就揀嚟呢一首啊，攜着你双手啊，有请当年嘅最佳拍档啊，谭炳文、李香琴啊。

之前呢，我播错咗嗰隻歌，你以为係 May Chan 嘅选择呢，其实係阿家鹏嘅点唱呀，嗰首熱带情歌。家鹏呢就话佢嘅细侄女嚟緊呢要去美国做交流生4个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朝早六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韩国军方加强监视和警备，韩美日正是紧密共用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资讯，并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月6号下午亦都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说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展开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904 点，跌65点，港金报 40,950 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80.04 美元，卖出 4,383.31 美元。在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的西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海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位于深圳福田的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其中深圳方面昨日在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举行第一次通关运行实景演练，超过3000个模拟旅客参与，包括进行电梯运行压力测试等。另外，本港入境处、海关、警方、卫生署等政府部门大约50个人员，寻日亦都在港方口岸区出入境大堂和五合一车道进行跨部门联合通关演练，确保口岸启用时各项运作畅顺。香港方面亦都将会举行四场大型测试演练，第一场就会在听日进行。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临床大楼一去年11月开始分阶段启用。据了解，由安力电梯有限公司安装的升降机过去一年多次出现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晕跌。肇事的原因是部分升降机安装有问题，需要重新安装。 现时28部升降机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的时候没有交代到故障的次数和原因，但是承认升降机工程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主要涉及到安装和运作未能够达到合约要求，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相关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执修，并且承认因为升降机等仍然未全面启用，大楼是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明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近日以来极端酷热天气持续，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连日来只是维持在最低级别的黄色。劳工处处长许泽森昨日坦言，对于警告级别未能够跳升充满问号和感到不解，正是同天文台积极商讨改善方案，目标在今个暑假完结之前完成检讨。东方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元朗水边围村昨日是凌晨一度发生大停电，影响接近2400户居民，有街坊在睡梦之中热醒了。天文台预料今日部分地区天气仍然处于极端酷热水平，又说一股西南气流将会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高温的天气在今个礼拜后期会稍为缓解。信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道，运输署昨日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是批准往来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今次的空铁联运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港铁就说目标在出年第二季提供可以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大公报的报道。
3: 文汇报报道，今日开始国航北京首都机场至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线会正式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每日飞一班往返的航班，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常态化投入营运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正式落地。民航领域专家说 C919 核心性能指标已经全面对标欧美同类产品，航线的开通为国产大飞机提供了国际运行的试验平台。文汇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本港极端高温天气，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一直维持在低级别的黄色，反映现有制度存在不足，起不到保障户外工作者权益的应有作用。当局倾听民意，表示将会检讨高温警告制度，提高敏感性，仲可以研究将中暑等高温疾病纳入职业病清单，为户外工作者制定更加清晰而且具有约束力的保障框架。大公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就关注翻最新的数字，显示上一个财政年度公屋富户的数目是45500户，而去年因为收紧富户政策收回的单位大约有800个，相对于公屋轮候册超过18万宗的申请，收回的单位只是杯水车薪。怎样将公屋资源用得其所，给真正有需要的基层走入来，也都让有能力负担私楼的富户走出去，都在在考验执政者的智慧。东方日报政论。
4: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得益于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香港金融业的优势不断巩固强化，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有增无减，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金融业做大做强空间更加大，香港金融业的服务对象不单只是本地700几万市民，更加是包含内地、中东和欧美的巨量国际资本，香港始终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宝地。文汇报社评。
3: 明报社评，恒生指数公司就修订恒生科技指数咨询市场意见，评论说恒生科指成立六年，科网巨头占比相当重，硬科技的含量却是偏低，这次提出的修订方案可望让到更多具潜力的中型科技提早进入投资者视野，不单止令到指数更加具有前瞻性，同时亦都有助恒生科指更加贴近科技产业的最新发展。明报社评。
4: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咧，現時有壞車，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駕駛人士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豪景花園有壞車，影響到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大家經過請小心。另外同大家跟進翻咧，較早前啟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 Mega Boss 中線嘅壞車咧，已經拖走咗噶啦，車龍咧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宝麒利街。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排到世界花园，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带，现时都比较挤塞的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去到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而另外屯门龙门路是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屯门剧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稍为车多的，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接近海之恋商场。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 都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8: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9: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8: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9: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8: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10: 早晨，我是陈永业。
11: 自在早晨，欢迎你。
10: 进入第二个小时，继续我们的自在点唱。这个时候有每年在八月一定要点首歌给老婆大人 Marilyn 听的，代表自己永远都这么爱她关心她，因为14号是 Marilyn 的快乐生辰。在这里祝老婆大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开开心心，青春常驻，这一句最紧要。带来你的第二选择，陶喆。

西哥的选择，陈一首爱很简单啊，听就好简单，实际要落好多心机嘅。我哋有陶喆嘅呢一首作品啊，提醒你呢一台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逢星期三都有嘅呢一个点唱时段啊。

接住有另一首嘅国语歌啦，咁就系 Pat Pan 嘅点唱啦。佢话喺度咧就要补足啊，王菲上个礼拜六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生活美满。希望有机会可以听到佢再唱广东歌啊，新歌啊。第二件事咧就系啱啱做完呢一个照胃镜啊，咁由细到大慢性嘅胃病一直困扰住自己嘅生活。所以每隔几年呢就要做一次嘅检查都係好嘅，以防性万一啦嘛。咁好彩呢总算就喺控制之中啦，希望一切正常啦。揀选嘅三首歌，呢一首呢我未播过，送俾大家有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0: 90年代初呢一首歌好 hit 嘅 Don't Break My Heart， 佢哋係黑豹樂隊。剛才提及過啦，有聽眾朋友呢就是、嚟自挪威，我知有新加坡啦，有馬來西亞啦，有加拿大啦，有美國啦，還有呢個朋友呢就是、嚟自廣東順德嘅，他是風 Billy， 他說今日農曆6月30號是太太 Ivy 阿森的生日，不經不覺大家走在一起已經十幾年了，兒子都已經高中了，開始有自己的想法了，不再是以前那個你說什麼他就聽什麼的小朋友，但是反而阿峰自己呢都是用這個老方法經常說教，而太太阿森呢就比他更加看得開，就說我們是後盾來的，在後面做好支持的工作就可以了，其他就按照個仔自己的想法去做了，因為你說那麼多都沒有用，他聽不入耳，是時候呢大家要學會放下的了。那他太太真是很聰明啊，亦都非常慶幸啊，自己能夠呢就是找到一個這麼善解人意的太太啊，是他這一生裏面最大的收穫，在這裡祝他身體健康，開心快樂，我愛你，生日快樂，帶來這首合唱歌愛一個人。
1: 他間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許不止一個伴侶，我受氣不駁嘴。

李克勤加埋陈慧琳，佢哋合唱嘅《爱一个人》。喺九点半新闻报道前咧，又话瑞珍又点唱啊？佢话咧要补足二生仔八月五号生日，另外仲有老细啊十号生日嘅，咁祝佢哋开开心心啦，欢度佢哋嘅生日啦，因为庆祝成个月啊，哇咁犀利！跟住嘅呢一首歌咧系一部韩剧啊，叫做《夜行书生》嘅插曲《秘密乐园》啊，唱歌嘅系呢位女歌手啊张在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个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香港和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2023年科学园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园，认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钟确仪认为，推动创新产业除了土地和资金，人才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破坏。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同埋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话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说，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他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说，美国的弹药储备没有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都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5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11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0点，升3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0.8，跌10蚊；友邦保险71.95，跌9毫；阿里巴巴123.5，跌2.9；MiniMax 341.2，升13.2；盈富基金25.92，跌2.2；联想集团28.32，跌2.2；智谱1216蚊，升2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币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876 点，跌93点，港金报 41,070 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86.94 美元，卖出 4,386.6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庄士敦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厦门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咧都系封闭紧噶，龙尾咧现时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咧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咧，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咧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回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稍为多车的，现时龙尾排到 Megaboss。 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湾仔

0: 系。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自在早晨，陈永业。
4: 时间越嚟越少啦，把握时间啊，继续读大家嘅点唱留言。呢个时候有澳门嘅朋友阿燕芳啊，佢话15号咧系细仔嘅生日啦，祝佢一家三口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而首选的就是以下的一首作品，因为他的仔由小到大都很喜欢踢波的，当然这首要送给各位五台听众一起欣赏，一首经典的卡通片歌《足球小将》。我们有请 Dicky 张慧健。

八十年代嘅第一个版本咧，一路咧都冇机会出版啦。咁所以喺千禧年之后，张卫健再将呢一首歌重新编曲，再唱过《足球小将》。跟住 Erica 啦，佢话近排咧天气好热啊，气候反常，希望啊各兄台之友外出嘅时候饮多啲水，入冷气嘅地方嘅时候要着翻件薄外套，避免感亲。多谢多谢你嘅提点啊！他說今早好想重溫二人樂隊的歌，送上你的第一選擇。

由陈德章、黄耀光组成的二人组 Raiders。这个时候有 Vincent 的点唱，他说要点给最好的朋友 Ken， 因为 Ken 的爸爸最近过了身，情绪很低落，希望他可以坚强振作度过这一段难过的日子。也都祝愿各位舞台之友身体健康，活好当下，带来你的第一选择黄海芹。

黄海芹若生命等候啊。好啦，嚟到节目嘅尾声㗎啦，咁继续呢播我哋嘅点唱歌啦。播得几多首得几多首啦，呢个时候有个 Bernice 嘅点唱嘅一啲生日嘅祝福啦。咁要点俾张伟基啦、陈永龙啦同埋阿 Ming Sir 咁有两位都系喺多伦多嘅朋友啊。嗱，你话要揀朋友呢一首歌啊，我就带嚟蔡枫华嘅版本啦。

跟住到尾嘅呢首歌一首英文歌嚟㗎，係阿嚴美麗嘅點唱啦。咁佢話12號呢係謝美欣嘅生日啦，祝佢身體健康嘅。咁另外呢15號呢就係曾玉梅嘅生日，16號係佢奶奶嘅生日啦，咁係80歲嘅大生日啦，咁希望佢健健康康，生日快樂啊。帶嚟嘅一首歌係呢位已故嘅鄉謠流行歌手 Kenny Rogers 嘅作品，亦都係佢其中一首嘅大 hit 歌曲啊， Through the Years。

Through the Years。即将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咁呢一首歌就系花敬佛啦，代阿 Connie Tam 送俾8月13号生日嘅三家姐，祝佢身体健康，称心如意，心想事成，幸福快乐。咁另外阿星爵，你明白噶？冇办法啦，唔够时间播唔到你嘅歌啊。咁另外阿秀娟咧，就要点首歌俾梁恩贵啊，因为十三号系佢嘅生日啦。咁另外啊，月璇咧就十五号生日啦，同埋佢大家姐阿琼姐咧就十六号生日嘅，祝大家健健康康啊！咁啊，锦发啊，下次有机会再播你嘅歌好唔好？咁另外美珍啊，咁佢话要点首歌俾八月十一号生日嘅姨丈，即系琴日啦，保祝佢生日快乐啊！咁另外欧美玲咧今日生日。仲有梁恩贵十三号生日嘅，仲有舅父都系今日生日啦。咁啊 ，Lilian 啊，咁佢就咧要送首歌俾阿伟哥听啦，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好啦，带嚟嘅呢一首歌啊，偏偏喜欢你嘅陈百强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在本周后期会稍为缓解。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的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换局，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对于当局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为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在同一节目说，酷热天气下大部分街道清洁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是暴雨之下有休息的地方。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地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之后，一架美军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他的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资金，又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若果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协议将会同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天气方面，广东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而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在日本本州一带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8点，跌264点，总成交金额50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4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2.4，跌8.4；盈富基金25.8毫8，跌2.6；智普1,253元，升61元。Minimax 348.6，升20.6；阿里巴巴122.9，跌3.5；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2；建铺直层板36.4，升1.44；华虹宏力136.6，升3.3；友邦保险72.45，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瑞士法郎9.671。澳元5.538，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7， 欧元 9.054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72。日经平均指数报 66,980 点，升9点，港金报 41,070 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5.93 美元，卖出 4,396.7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咁有交通意外㗎，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对出啦，係有交通意外，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㗎，就係西九龙公路去返西隧方向啦，咁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咁另外獅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就係獅子山隧道去返沙田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咁而家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呢就开放俾车辆使用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啦，去翻红隧方向咧就车多噶。咁另外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去翻湾仔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牛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维利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反方向去返油塘啦，由国际工业大厦啦至到启德消防局一段呢都係行车会慢。喺新界，屯門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門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 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时间嚟到啦，早上嘅十点十一分啊，而亦都嚟到2026年8月12号农历6月30星期三嘅香港暖流啦，陪住大家嘅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周以玲啦。
1: 早晨早晨，香港暖流又同大家见面啦，以玲啊。
0: Hey.
1: 有冇發覺咧？我啲顏色唔同咗啊！
0: 係啊，因為今日咧一嚟到啦 ，Harry 哥哥就首先問咗圈圈先嘅，佢就話：你有冇覺得我黑咗啊？咁圈圈就話：有啊有啊，老爺。跟住我望住 Harry 哥哥，唔係、啊，我覺得你白咗、啊。
1: 我都唔知你，都唔知你點睇嘅真係。
0: 唔係咩？我覺得你白咗，你之前好似黑啲嘅喎。
1: 嗱，喺呢個香港咧，143年以嚟最熱嗰一日咧，我就竟然咧就去沙灘嘅。
0: 嚇！
1: 咁而我唔係最猛太陽㗎啦，已經太陽落山嗰陣去㗎啦。因為呢我係好鍾意呢嗰啲太陽曬完嗰啲海水呢好得意嘅，一陣凍一陣暖，一陣凍一陣暖嘅。咁、我游水啦，咁一落咗水之後呢，我都未試過呢種感覺㗎啫。近排我今朝早又係衝凍水涼嘅時候，又係通常衝凍水涼第一樣嘢一開個花灑就震曬咁，咁㗎嘛，咁㗎嘛，凍曬㗎嘛，冇。一开个热水嘅时候咧，即系完全系冇 climate 嘅，即系净系哦暖水啊咁咯。
0: 唔系啊，因为而家
1: 暖水嚟噶，
0: 系啊，你打开个水龙头咧，太热嘅天气咧，啲水流出嚟系暖暖地
1: 噶，冇冻水噶，
0: 系啊。
1: 咁啊游水嘅时候又系，咁啊游一落水嘅时候咧，哇，系、好似煲紧汤咁，系、啊，咦，煲鸡汤咩？猪肉汤咩个？咁游下游下啦，游出啲咧。啊！原來咧冇咁近嗰、那個即係沙灘咧，啲水係暖啲啦，啲水係涼啲啦咁啦。咁遊下遊下，咦就再出啲又暖過佢，一陣暖一陣涼，一陣暖一陣涼，好得意。咁但係咧就的確咧就天氣嚟講咧就非常之熱啦咁。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幾靚啊啲顏色。
0: 你有冇搽太陽油啊？
1: 有
0: 㗎。我有冇做防曬啊？
1: 搽嗰啲50UV 嗰啲嘅最猛嗰啲添。
0: 係 啊，因為咧，無論係 Harry 哥哥又好，定係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咧，如果要做户外活動嘅話咧，記住之前好玩醫學都有提到啦，真係要做足一啲防曬措施嘅，因為咧你過度接觸呢一個嘅紫外線咧，其實對自己嘅皮膚啦，對自己嘅身體咧，都未必完全有好處嘅。
1: 嗱咁啦，我哋睇下天氣之後，我送份禮物俾你啊。
0: 好啦，天氣情況係點咧？天文台就話今日係大致。天晴啊，日间又系极端酷热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仍然系酷热啊。星期五部分地区咧骤雨会比较多、啊，周末期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噶。所以太阳伯伯咧，可能喺星期六咧就有机会会稍微匿埋啦。
1: 咁啊，有几阵骤雨咧，就令到大家唔使热得咁辛苦啦。现时嘅气温系有32度嘅，而相对嘅湿度咧系72%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咁啊，强度属于中系4嘅，而紫外线指数咧系6嘅，都相当之高。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系9:50咧已经系生效噶啦。
0: 系啊，所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风险属于低至到中咧，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噶。所以记住啦，今日嘅天气都真系同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啊。
1: 以玲啊，我有份礼物送俾你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咁我都送咗呢首歌俾你先啦，就系吕珊嘅《炽热》啊，希望你唔好热亲啦。
1: 好啦，一阵间咧就开礼物啦吓。
0: 但系呢份礼物系实体啊，唔系实体啊，你系谂住唱歌俾我听啊，定系点样咧？
1: 一阵你就知噶啦。
0: 好啦，咁我哋一齐期待一下啦，大家稍后就会接到 Harry 哥哥嘅呢份礼物啦。接住落嚟听咗呢首歌先。

0: 吕珊嘅呢首歌炽热啦，今日咧出边嘅气温应该咧都真系几高下啦，而且有啲危局嘅，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记住，真系啦。如果屋企觉得太热，又唔想开咁多冷气嘅话咧，建议大家去商场走个圈，商场嘅冷气系源源不绝嘅。
1: 你又讲得啱啊！呢啲时候咧，好中意去啲商场，尤其是嗰啲好阔落嗰啲啊。
0: 系啊，
1: 系啊，咁跟住咧又唔好嘥咗佢啲冷气啊嘛，你唔去佢都咁大噶啦，啲冷气。是不是最好去那些什么呢？有溜冰场那些。
0: 会仲更加冻是吧？
1: 那些是仲冻了。
0: 不过不是，行下街都好的，可以锻炼下脚骨力啦。不一定真的要给钱买东西嘛，我们可以所谓的 window shopping， 即是在外面望下兜个圈，跟着看有没有什么心水，啱心水就买回家，又可以氹下自己开心嘛。
1: window shopping 是吧？
0: 是 window shopping。
1: window 和刀这样。
0: window。window。
1: 那我们中国人呢就有两样东西一定要吃的。一样就是姜，第二样就是萝卜。原来呢夏天咧几热都好咧，食下姜系好噶噃。
0: 嗯，
1: 我而家煲得咁行，因为点解咧？依玲啊，我都未请你食姜醋，因为我个女就生咗个 B B 啊嘛。
0: 啊，系
1: 咁，我个孙女而家都下个礼拜三个月大啦。
0: 哇，咁快啊！真系眨下眼啫。
1: 系啊，咁啊，琴晚就去食饭，咁我个女就话：你攞去请你啲同事啊，我都未派姜醋我吓。你是外国人嚟喎竟然。啊，你懂派姜醋呢啲嘢嘅咩？仲有你而家先攞啲姜醋出嚟，原来呢好新颖。咁我想问下你鍾唔鍾意食嗰啲即係有好多人都鍾意
0: 㗎，
1: 嗰啲即係豬腳姜呢嗰啲蛋呀。
0: 嘩，我係非常之鍾意。
1: 咁點啦，咁呢一包你，咁呢一包係你㗎啦。
0: 我由細到大呢食啲豬腳姜呢，我以前淨係食蛋㗎咋。
1: 係呀，
0: 到後期而家就會食少少豬腳。
1: 嗱，而家呢新颖到點呢，咁就佢呢就已經係包裝啦，獨立包裝啦，同埋成間鋪頭呢係好出名嘅，已經幾十年歷史，嗰間嘢嗰啲姜醋好出名。跟住呢就一pack 咧，其實就好似超級市場買嗰啲咁噶啦，已經。咁你攞咗翻嚟咧，你如果中意熱食嘅話咧，揾啲滾水，你成袋等落去，然後跟住暖暖地，咁然後跟住你就即係整翻熱少少，咁樣就可以食噶啦。
0: 哇！
1: 又或者你唔整就咁樣食又得，又或者咧你淨等落個煲度滾翻少少熱又得。咁佢而家有兩款嘅，一款咧就有豬腳喺裏邊嘅，有一款係全部蛋。
0: 全部蛋咁犀利，
1: 同埋姜冇错啦，系啊！哇，你睇我，喂，我未见过你只眼着得咁紧要啊！
0: 正啊，我觉得呢一样嘢
1: 系咪啊？好啦，咁啱晒你啦，咁啱晒你，亦都系帮咗我个女啊！我琴日见到我个女屋企有好多喺度，佢话系啦，佢你知佢。佢話係啦，我又要坐月啦，咁咪冇出過去啦。咁呢啲嘢其實係咪要派？比如我係派啲俾我先啦。咁我喺度講笑嘛。我咦呢啲都幾好喎。我一個人食唔得，我一個人太多膽固醇噶嘛，係先係啊。
0: 你分享啲膽固醇俾我。
1: 係啦，分享啲膽固醇俾你。咁同埋我想肥啊嘛，獨食又難肥啊嘛。
0: 未話
1: 係啦，咁所以我咪送啲俾你。
0: Harry 哥哥，獨食係易肥噶。
1: 係咩？
0: 我就知啦。
1: 你邊有獨食啊？你我從來未見過你一個人食飯。
0: 唔係係咁又係。
1: 係咪先？咁你啱啦嘛。是
0: 吧？是啱。
1: 好啦，嗱，咁我冇打虎头啦，因为我已经讲咗㗎啦，我话周围要派下。好啦，咁跟住呢有另外一样嘢呢就真係要同你分享。
0: 所以头先嗰个就系礼物啦。
1: 礼物囉。
0: 係。
1: 係啊，因为我冇攞入嚟。
0: 冇，我哋。
1: 係
0: 啊，我哋唔可以嘅。
1: 係啦，有一袋喺度㗎啦，预咗你㗎啦。
0: 啊，多谢 Harry 哥哥。
1: 唔会漏嘅，因为佢系獨立包裝成 pack 咁樣嘅，係啊，好正嘅。好啦，一於係咁話啦。
0: 好啦，
1: 好啦，咁跟住咧就有另外一件事嘅。呢一件事咧就係有好多人都關注，因為我記得咧兩個禮拜前咧，我曾經就提及過，我翻工嘅時候咧就見到有兩位老人家，
0: 係
1: 而喺地鐵嗰度咧就拎住好多袋嘢，就落樓梯。咁跟住咧，我就你知啦，嗰啲善良嘅心地就爆發出嚟咁啦。咁我就幫佢啦。咁佢又好慘啦，佢由九月到而家未試過有一個屋住噶啦。咁啊周圍搬啦。咁啊跟住咧，佢而家就搬緊，就要由呢一個嘅炮台山嗰個地鐵站啦。佢夜晚黑就已經係踎咗喺隔離嗰間即係可以24小時嗰間
0: 東
1: 西啦，係啊。咁然後跟住佢朝早咧，我而家咧又要去西灣河嘅嗰個花園度就踎一日㗎啦，咁即係聽起上嚟都好心酸啦。
0: 係啊，因為上次 Harry 哥哥你講完之後咧，好多嘅聽眾都話啊都有留言啦，就話啊點樣可以幫到呢兩位？
1: 有啲人淨叫我唔該你報東張咁
0: 樣，
1: 係啊，即係好多方法啦。咁又甚至乎有啲人咧留言到話啊叫佢打呢個電話，好有心啊咁。咁跟住佢話冇啊，我因為咧又冇住址證明啊，又冇 account 乜乜乜，咁我就仲要揞咗少少。 少钱俾佢嘅。好啦，
0: 即系谂住俾佢燃眉之急啦。
1: 好啦，精彩啦、上星期咧，其实咧有一日我翻工咧，又见到佢哋两个。
0: 哦，
1: 又系咁，我翻工嘅时间又差唔多啊嘛。
0: 系，
1: 又见到佢哋两个，又完全同一个动作。
0: 系，
1: 跟住喺嗰度，喺嗰亦都系一样喺几级楼梯嗰度磨紧、
0: 嗯。
1: 然后跟住我又见到啲人，虽然个个都好即系好频繁咁翻紧工啦，呢个时候，但系咧又系。有一个人停低咗啦，咁、我就唔谂啦，诶、算啦，我翻工啊，咁啱又遇到佢哋啦，算行。我今日又见到，又系同一件事、哦，
0: 即系又系差唔多时间。
1: 好啦，
0: 又系拎住一大袋，
1: 冇错啦，又唔系一大袋，四大袋啊，
0: 四大袋嘢。
1: 我再睇清楚啲，你知啦，我呢啲魔术人，嗰几袋嘢根本冇喐过嘅，道具嚟嘅嗰几袋嘢。
0: 吓，
1: 好啦，即系道具嘅意思，即系话又系嗰几袋啊，你明？又系嗰四五袋。
0: 但系嗱，呢度我突然之间有个问题 ，Harry 哥哥，会唔会系佢哋真系冇屋企，所以嗰四袋嘢系佢哋嘅家当嚟嘅，所以佢就要行嚟行去行。
1: 完全合理嘅，
0: 系咯，
1: 完全合理嘅。个问题就系佢又系同一个时间，又系同一个动作，
0: 啊、
1: 又系个老公开始同途人倾偈，老婆落去。话要借少少钱，然后买两张飞，即系嗰、那个，即系嗰个准确性咧，系直情系冇得顶噶。即系每一日就喺呢个时间就做呢样嘢咁。咁我系基本上我已经想忍唔住埋去讲多两句，但系结果我冇嘅，因为我赶时间，我今朝。但系下次我见到咧，我就会。向你报道，向大家报道呢一件事嘅最新情况，
0: 系关心下佢哋啦。
1: 嗱，点解咧？因为咧，其实真嘅，我今日咧亦都系睇咗几段嘅报道啦，咁希望同大家迟啲分享啦吓。就系讲紧咧，其实而家真系好多骗案啦，好多层出不穷嘅方法。咁我想提下啲老人家点样样要小心，因为甚至乎你唔觉意咧、真系好唔觉意咧，个电话都会漏咗嘢嘅，漏咗彩我哋叫做吓。咁但系我哋老人家俾人呃之余，唔代表老人家咧系唔会有一啲老人家系博取一啲嘅途人嘅关心咧，
0: 或者同情
1: 嘅同情咧，而去得到一啲嘅好处。
0: 系啊，所以其实好矛盾嘅 ，Harry 哥哥呢一样
1: 嘢。每一个 case 咧都系有佢独特嘅地方，
0: 啊、
1: 所以人嘅智慧咧就唔可以咧一次过用晒，每一次咧都要自己咧要用自己嘅智慧去判断，咁样样咧人咧就唔会有老人痴呆症啊，
0: 系唔会有呢个嘅认知障碍症啦。但系咧就系呢啲嘅例子咧，令到我又谂翻起咧早两三年同朋友仔有一个嘅讨论咧，就系、是。如果大家有留意一啲新聞啊，一啲嘅社交網站啊、媒體咧，就會知道咧喺港鐵站入邊咧會有一啲所謂嘅借錢黨啊。
1: 哦，係。
0: 係啦，咁佢就會問你攞，可能攞十蚊啊、二十蚊啊，去話去搭車啦。
1: 係啊。
0: 甚至話啊，我好肚餓，你可唔可以買個飯俾我食啊？
1: 係呢啲啊。
0: 即係好多呢一類型嘅嘢嘅。咁我有同我啲同學啊朋友仔討論過咧，其實。应该俾定唔应该俾咧？咁理智上你就会觉得啊，佢成日喺嗰个环境度出现，就当然系呃钱嘅。咁同时亦都有一班人就觉得，就算我俾佢呃，都系呃十蚊、二十蚊一个饭盒，但可能佢真系有需要、
1: 啊，
0: 所以就会有呢两个嘅争拗，就系好理性觉得佢系呃钱，所以我唔应该俾佢呃。另外一个就觉得都系十零廿蚊，我帮得就帮。呢、這个嘅善心嘅挣扎咧，其实真系。是困扰咗以嚟一段时间。诶、
1: 我有一个好好嘅做法嘅。我自从咧即系开始咗呢个方法之后咧，从来冇困扰，而我嘅家人咧亦都系采取同一个方法。
0: 系点咧？
1: 系啊，使唔使播首歌先啊？定系而家讲啊？
0: 讲埋啦。
1: 讲埋啊嘛。
0: 系啊。
1: 我咧参照咗一啲嘅和尚、一啲僧人咧，佢哋做嘅嘢。佢哋咧，譬如喺泰国嗰啲僧人啦，每一日朝早咧就出去化缘噶嘛。
0: 系。
1: 佢哋化啲咩翻嚟就食啲乜嘢嘅。
0: 系。
1: 佢哋个腰摆个肚嘛。我哋中国人觉得冇饭食系好惨。第一样嘢，我试过自己 fasting， 其实冇饭食都唔系好惨啦。
0: 系。
1: 亦、都人系唔需要食好多嘢啦。不过中国人你话我好惨啊，我冇饭食啊，尤其是你见到佢好瘦，系啊，即系瘦骨嶙峋咁，你梗系想帮佢啦。好啦。你应该系以呢个态度，我系点呢？你肚饿嘛，你冇嘢食嘛，我同你一齐去买个饭，或者系你肚饿，你等我，我买个汉堡包落嚟俾你，我卖俾你， 但我唔会有任何钱嘅交易、
0: 嗯。
1: 因为喺我嘅世界里面我相信一样嘢，其实有阵时你最容易揞出嚟嘅嗰张钱。
0: 是
1: 但系嗰样嘢就造成咗大家会有一个因果关系啦。
0: 嗯。
1: 开始咗一个因果关系，因为如果佢嘅心态真系其实佢系想要你嘅钱，所以佢唔系淨係攞你嗰个㗎、那個、嘛，佢会周围继续去攞㗎嘛。是啦。咁嘅时候呢件事就唔好啦。所以我要帮一啲冇食冇饭食嘅人，冇饭食即係肚饿啦，咁紧我咪买个饭俾你囉。係呀，我既然係帮得你嘅，我再辛苦啲我买埋俾你都得。
0: 嗯。
1: 我同你一齐去买都得。
0: 唔好有钱
1: 过手。有钱过手。
0: 嗯。
1: 呢、這个就係我嘅基本我会做嘅嘢。又或者我要会病呀咁样睇医生，我试过同带过一啲嘅有需要嘅朋友去睇医生嘅。
0: 嗯。
1: 甚至乎去到公立医院，然后跟住呢帮佢入到去个医院之后我走。我觉得咁样我唔係贪方便，而係我真係我帮你嘛。如果我又冇钱我又想帮你，我用嗰个方法。
0: 嗯。
1: 我忘记咗我有钱先，但係我係一个善人，我就用嗰个方法嚟去帮你。
0: 係。
1: 如果唔係嘅话我冇资格帮你。
0: 嗯。
1: 我唔会用钱。
0: 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Harry 哥哥嘅呢个嘅做法啦。而希望啦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呢都真係精明啲嘅，知道大家呢係好有善心啦，可能呢即係会好似以玲头先嘅挣扎，就係帮得几多得几多，但係同时我哋都要做一个精明嘅哥哥姐姐啊。咁点样可以精明啊？听住我哋香港暖流其实都可以嘅。係。
1: 咁你咪问我囉，咦咁你咪成日去买饭盒，其实唔系嘅，最大嘅秘密最有趣嘅一件事系。
0: 你俾条招人嚟。
1: 最有唔系最有趣嘅一样嘢系，如果你每一次都咁样嘅话，好多时试过好多次嗰、那个人就闹我。
0: 系。
1: 超。
0: 交错啊。
1: 即系佢其实本来好可怜啦，你话好啦，咁我哋不如出去买个饭盒，跟住佢望下你，佢唔知点样佢会行咗去啊，或者甚至乎会俾人闹嘅、
0: 嗯。
1: 即系话其实呢个人系咪真系有需要呢？
0: 系。
1: 所以呢我就觉得呢个方法我已经用咗我真正嘅善心，而你亦都唔可以因为利用我呢个善心呢而去达到你一啲不良嘅目的啦。
0: 系啊，所以呢帮人系需要嘅，但都要帮得精明啊。同大家讲埋呢我哋香港暖流嘅节目流程先，十点到十一点继续有主题曲对对碰啊，同埋今日大件事继续会送俾大家嘅。而十一点到十二点去到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咧，今日好热闹啊 ，Harry 哥哥。
1: 除咗热闹，即系大卡士添啊。
0: 系啊。
1: 因为咧，我哋有一位嘅非常之想认识嘅呢一位，我觉得非常有天分嘅导演、编剧及电台主持刘伟恒。通常咧，我哋会喺第一台会听到佢嘅节目啦。我都系佢 fans 嚟噶。我都有听佢节目噶，系啊，好中意听佢嘅节目噶。咁啊，除咗佢之外啦，亦都系有一位香港好出名嘅演员啦，就系周嘉怡嘅。咁佢哋两位咧，其实有好多时候都有机会可以喺电台听到佢哋嘅声音啦。但系佢哋亦都有喺呢个大银幕上面咧系合作无间嘅。咁今日咧，除咗同佢哋倾下偈之外咧，佢哋有一啲新嘅搞作，亦都系喺呢度要同大家介绍一下嘅。
0: 冇错啊，所以咧留意住轮到我请你，稍后就会听到啦。刘伟恒导演同埋咧周嘉怡嘅访问啦，咁当然唔少得极速15秒啦，1872312 1872312呢条嘅热线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而12点到1点咧就要恭候啦呢一个芝麻社长嘅出现啦，因为芝麻报社又会咧打开门做生意啦。到底今日系讲啲乜嘢话题咧？12点到1点就要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
1: 好热闹嘅星期三。在这个时候即刻送上这首歌之后，我们就跟大家
0: 捧一捧，
1: 没错，
0: 爱是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呢首系经典。
2: 浪奔，浪流，
3: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4: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1: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这个的环节已经打开了大门了，而我们五台之后面书专业香港暖流的贴文都放了上去了，欢迎大家留言赞好，亦都可以投选今天主题曲对对碰到底哪一首是你心水之选呢？
1: 哇，看
0: 是
1: 碰啊，直情碰啦呢只，
0: 呢个犀利啦！我觉得今日咧呢两首嘅歌曲啦，又或者呢两个嘅劇集啦，都系我来自乜乜。
1: 系啦，冇错，就系讲籍贯呢一样嘢噶嘛。以前咧，我哋咧一倾偈咧就系、是，你好啊，你咪乡绅嚟噶，你喺边度嚟噶？咁样你籍贯系乜嘢啊？咁以前我哋咧填表都要填噶籍贯。
0: 我记得系啊，以前小学咧手册嗰栏系要填呢一样嘢噶。
1: 所以咧，我个籍贯咧一填咧就系、是、我来自广州。
0: 你来自广州，
1: 你呢？
0: 我来自潮州。
1: 哇，今次仲唔系立起三袖就打，今次真系嗱咁样样嘅，仲有要讲得严重啲嘅，
0: 系

0: 咁啊，迟啲咧到到以玲所讲，我来自潮州，又系佢哋两个。
1: 系、
0: 啊，究竟佢哋咩籍贯，我真系唔知啦。因为我来自广州咧，其实就带出咧有一种嘅城市嘅气质嘅。咁啊，呢一套嘢咧几得意嘅，因为咧就乘住我来自潮州咧嘅成功，所以咧先至有我来自广州。因为你一睇咧，我来自潮州系1997嘅。咁然後跟住咧，我來自廣州係1998嘅，啱啱食住咧嗰度勢就起咁攻上去啦，係、
1: 嗯、
0: 啊，咁咧就幾好睇噶，你問我，因為有識唱歌嘅黃興平啦，咁佢又係做翻呢個會唱歌噶嘛，咁然後跟住又有呢個廣州嘅名茶樓嘅，即係阿少東、阿陳廷威嗰啲咧攞住龍雀嗰啲咧，一講就已經係好有 feel 噶啦，係、
1: 嗯、
0: 啊，咁啊跟住咧仲有歐錦棠啦，咁啊歐錦棠通常都係做一啲即係。粗犷啲嘅咧，咁佢就系农村嚟嘅，嚟呢一个做做工嘅阿陈炳咁样样。咁其实呢啲嘅造型咧，亦都系已经好吸引噶啦，亦都系咧俾我哋咧去翻一个文初嘅时候嗰种感觉啦。咁咁啊呢一套戏咧就非常之特别啦，亦都系因为讲紧文初啦，又讲紧嗰啲军阀啦、
1: 嗯，
0: 然后跟住即系啲故仔几得意啦。咁亦都系因为系广州啊嘛，咁一样嘢。即系民以食云天，最紧要就系去广州先噶嘛，系啦，广州系最中意食嘢噶嘛，广东人好中意食嘢啊，嗰啲茶居啊嗰啲，咁所以咧，亦都系呢一个嘅呢一套戏里边啦，呢一套嘅电视剧咧，有一个叫天然豆品居，嗱，咁呢一个，我觉得呢个系几得意噶，系啊，因为咧呢一啲咁样嘅。店铺咧，你好少，好难登大雅之堂，喺飲食节目就见到嘅啫。但系咧，可以喺个电视剧里边咧，可以见到佢咧，都几得意嘅。咁啊，主题曲咧，亦都系由叶振棠咧就系、是、主唱啦。即刻就起咗个定音鼓先。

0: 为大家带嚟呢一首歌啊，叶振棠棠哥嘅作品就系《世界由我做》，亦都系我来自广州嘅主题曲。
1: 系啦，都几威水噶，因为喺佢未唱歌之前咧，原来已经有班嘅广州女士咧，就已经系有个 chorus 咁样样。
0: 系
1: 吓，嗱呢首歌咧，好老实，我就唔系好认得嘅。
0: 系
1: 系啊，所以真系，咦，几新颖我呢首歌。
0: 你要为自己首歌拉票噶。
1: 几新颖？咁我咁，但系我要诚实先得噶嘛。套戏咧，我
0: 系
1: 有睇过嘅，闪过下嘅，我都冇追。已经是啊，如果是98年我都仲喺度追緊劇嘅话呢，真係就屋企就大件事㗎啦。係啊，即係
0: 就唔係今日大件事。
1: 今日唔係今日大件事，係好勤力做嘢㗎嗰陣时。边度有得夜晚黑可以坐喺度睇嘢。
0: 要拼搏啦。
1: 冇㗎冇㗎。即係电视有陣时呢，食緊饭嘅时候电视播緊乜，其实个眼
0: 是
1: 即係都唔係好记得嗰啲嚟
0: 㗎。咦，咁你就同我呢接住落嚟介绍嘅我来自潮州呢嗰种拼搏精神呢就不谋而合啦 ，Harry 哥哥，
1: 真系
0: 系啊！嗱，咁呢度呢部嘅剧集咧，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就1997年播出啦，全剧共45集嘅《我来自潮州》啊。咁其系啊，呢套嘅剧咧就系以潮州人嘅家族啦、乡情啦、离散嘅经历啦作为主线嘅骨干嘅，带出一种咧离乡不离根嘅嗰种嘅情怀啊！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咧以前咧好多嘅人口

0: 九成啦都可能系内地咁样过嚟香港嘅，咁所以咧都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就系虽然我而家落到嚟香港，但系嗰个嘅根嗰种嘅感情咧系不变嘅，嗰种无论你去到边都好啦，你都要记住自己嘅根喺边咧，就系我来自潮州呢一个嘅大骨干啦。
1: 呢套嘢好犀利。因为咧嗰种爱拼才会赢嘅呢一个态度啦，咁同埋咧当时咧1997年啦，呢一个戏咧系真系去到潮州好劲嘅潮汕，咁、我记得咧咁啱嗰几年咧就
0: 系
1: 有呢个亚洲小姐选举啦，咁就我系有份咧。去上去表演、
0: 哦、
1: 就做大型魔术、
0: 哦。我记得 Harry 哥哥你讲过。
1: 系啦，阿叶家宝咪有阵时上次嚟访问讲过嘅。咁而嗰阵时咧，一上去咧，佢就最行就系咩咧？就系因为阿刘石贤咧、阿肥仔哥哥出嚟啊、欧锦棠嗰啲咧，一出到嚟，啲人就尖叫啦。系、啊，因为咧呢套戏嗰阵时咧，已经去到上到去咧，真系哇，隻手遮天啊！呢套戏个个人都睇嘅。
0: 系。
1: 咁啊，所以我上到去嘅时候咧，一知道即系我哋即系亚视上去，好威水噶，好开心噶，就系、是、嗰个年代咯，就系、是、差唔多啦。呢一个2000年之前嗰几年啦。
0: 系。而 Harry 哥哥头先你讲到隻手遮天啦，我觉得接住。落嚟嘅呢一首歌，
1: 啊，又系要有定音鼓嘅，真系冇得倾。
0: 虽然未到讲到话哇隻手遮天咁夸张，但系喺我哋嘅乐坛入面咧，都真系占咗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嘅呢首歌。
1: 好有乡土情嘅一首歌嚟嘅，
0: 冇错，就系、是、同样系唐哥嘅作品啊，《胜利双手创》啊，亦都系我来自潮州嘅主题歌曲啊。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听完呢首《我来自潮州》之后啦，就嚟到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发生咩大事 ，Harry 哥哥？
0: 以前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形容嗰啲老人家咧，乜嘢都唔知道，因为佢好老嗰啲咧，就叫化石嘅。
3: 咁大不敬嘅咩？
0: 系啊，叫化石咁样样，因为即系古老到呢个即系古老石山，后来就直化石添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小朋友好鍾意化石㗎嘛，侏罗纪公园啊、恐龙啊呢啲其实好开心㗎嘛。
3: 係呀，话咁㗎嘛。
0: 咁呢係啦，如果原来话嗰一年呢就1990年。
3: 吓係咩？
0: 原来喺1990年呢就哇。
3: 吓
0: 8月嘅12号啊，当年今日啊，美国嘅古生物学家佢呢就叫做苏亨德里克森。系啦，咁、那个人就唔黑心嘅，佢个名系黑心啫。咁就喺美国嘅小型嘅呢个城市附近，就突然意外唔觉意出街，哇一踢到，哎呀，咦，点解有个骨头嘅咁？
3: 系，
0: 跟住叫下开啲，望下，哇，竟然系化石。跟住咪住先，咩化石先？哇！原来是暴龙化石喎、
3: 哦。
0: 是。唔
3: 系
0: 唔
3: 系唔系嗱嗱呢首歌系第二部电影喎 ,Harry 哥哥你冇敲
0: 喎。系咁都系 John Williams 嘛。
3: 系。
0: 系啊咁样。咁呢一句嘅化石呢后来呢就原来有名添。原来仲有 check 到呢个化石啦。化石系恐龙已经劲啦。
3: 系。
0: 而且仲要知道佢系女仔嚟㗎喎。系女士嚟㗎喎。所以呢叫做阿苏。
3: 唔系。
0: 就个俾咗个名佢叫阿苏。
3: 唔系个恐龙本身唔系叫阿苏嘅。只不过系因为发现呢嚿化石嘅呢个生物学家叫阿苏。所以就用佢个名嚟命名啫。
0: 哦咁样㗎。
3: 系。
0: 我、哦、用咗佢个名字。
3: 系。同埋佢亦都唔系行下街呢踢到嚿骨头呢所以搵到呢嚿化石。
0: 我又唔系咁嘅。
3: 系。佢原本呢系跟随一个黑山研究中心嘅考察队做嘢嘅，咁咧就话说个故事系咁嘅，咁佢个队友嘅车咧竟然出现咗问题，咁于是啦佢就趁佢整车嘅空档啦，就自己去附近嘅悬崖嗰度睇下有啲乜嘢睇下先、
0: 哦，
3: 结果就见到两块露出地面嘅化石骨头，然之后就发现咧上方嘅岩壁仲有更大嘅骨骼咧埋藏咗喺入面，咁先至揭开咗阿苏嘅真实面目嘅。
0: 嗱呢样嘢你话系咪真系咁啱？咁啱又遇着，啱啱又遇着，刚刚啦，系啦，
3: 咁啱得咁巧啊！
0: 你咁多年以嚟，呢、這个化石就已经系匿埋咗，然后跟住系俾嗰啲好多泥土拥住咗噶啦。咁要咧，即系咁多年以嚟，周年累月咁样一路淋晒啲雨啊，跟住慢慢先有少少露咗凸咗出嚟噶啦。咁啊凸咗出嚟，如果俾你啊，以令俾我啊，睇完之后我。都唔知佢系乜啦，系咪先？但你唔系，突然之间，因为佢系考古学家，见到喂呢、這个咪就系化石咁，
3: 唔简单、啊。
0: 咁掘下深啲，掘下深啲，唔系啊！你望下上高，仲有一堆啊 ！Oh my god！ 咁样嚟揾出嚟，咁所以咧，如今咧呢一句嘅暴龙化石咧，已经成为世界知名嘅古生物标本之一啦，亦都有好多人认识嘅暴龙嘅第一个名字。所以原来冇咗佢之外咧，我哋根本就唔可以证实有暴龙呢样嘢。曾经喺呢个世界嘅地球上边啊，系喺个地球表面度行过。
3: 系啊，所以咧呢个嘅化石咧，其实的而且确咧有佢嘅历史性啦，同埋标志性喺度噶。而接住落嚟咧，同大家听完呢个化石嘅故事之后啦，当然要继续我哋嘅黄金下半场啊，为大家送上呢一个嘅环节，希望可以啦，俾到一啲退休嘅启示大家。
4: 哨子声响起，黄金机会嚟啦！人生自有求，你想交俾队友，定系自己轻松破网啊？旁述萧希廷、黄金教练黄威娜。同你策动最强攻势，迎战黄金下半场。

0: 一场大家期待已久的赛事现在开始。有一位球员比起上一次落场称减了很多，难道他是刻意减肥？作为球员是不是瘦一点好呢？定还是瘦了下来都会令人担心的？
1: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很深刻的故事，主角就是李伯伯，他65岁，他退休第一年就立刻瘦了20磅，听落就好像成功减肥，但其实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他跟我说， Cindy， 我不是想减肥的，我都不知道怎样照顾自己。以前在公司有饭堂，有同事一起吃饭，每日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节奏，其实你忙极都有人跟你说吃饭啦去，但在退休之后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成日都会不记得，身体就是一年之间急速地转差了。这个故事听到我们的心都沉一沉。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听到自己瘦20磅应该很开心的，但是到现在退休的朋友听到自己瘦了20磅，其实真的很担心的。我想很多香港人的退休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有心无力的问题。
2: 中场分析，
1: 我们最近在2026退休生活规划调查报告里面有一句说话，我觉得是很准的。市民对退休的生活呢，不是没有美好的想象，但是大多数呢都无法将想象化为具体的计划，反映着呢大众最缺乏的呢不是愿景，而是都不知道怎样开始做的指引。即是大家心里面有个画面的了已经。大家心里面都想重拾兴趣啦，做义工啦，参与社区啦，学下新嘢啦。但是怎么开始呢？怎样将它规律呢？怎样保持健康呢？没人教你，亦都没人带住你，没人陪你。李伯伯呢亦都就是这样。他不是不想过好他的生活，但是不知道怎样开始。
2: 星级战术，
1: 我们黄金时代基金会董事冯康医生讲过一句说话，我很认同的。健康长寿不是靠医疗的，重要是要靠生活规划，有养生，有预防，有医疗，有护理，重要有规律，有社交，最重要是你有一个很正面的心态。所以我们一直都推动一个理念，就是智龄。智龄是什么呢？不是高科技，不是复杂的概念，智龄是智慧地老下去，主动管理自己的健康、财务、社交和心态，不是等问题出现才来处理，而是要及早建立习惯，早点去建立规律。
2: 教练指导，
1: 黄金时代基金会呢志在呢是推动智龄城市在亚洲的发展，应对人口老化挑战。我们一直呢都是一个跨界别跨年代的协作创新平台，引领创新思维和行动，透过呢组织的前瞻性创新性的终身学习课程和社区参与的活动，去到赋能金龄人士45岁或以上的朋友，给他们成为社会的新动力，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此外，我们用社会环境、经济效益并重的黄金时代经济为动力，应对金龄人士庞大的新需求，令到他们享受丰盛、健康和有质素的生活。在过去的黄金时代展览高峰会里面，我们设计了很多免费的互动体验，目的就是帮大家去开始咯。例如我们有虚拟三项铁人电竞赛、气枪射击、爆旋陀螺、 AI 学堂，全部都是一个非药物介入的方案，用一个有趣的方式帮金龄的朋友保持身心活跃。我们见到很多老友记玩得很投入，玩完之后跟我说，原来我还做到的，原来我还可以挑战自己，最重要是什么？原来我可以认识到一班新的朋友。其实他们不单止是来玩的，是来重新建立生活的规律，重新感受自己的能力，重新找回生活的节奏。李伯伯的故事提醒我们，退休不是身体走下坡才开始的，退休是应该要重新建立健康生活的机会。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推出更多针对健康习惯这些社区项目，不是一年一次的，而且都是全年都有，希望更多好像李伯的朋友不需要跌倒了才醒，不用身体出现了问题才学会照顾自己。 退休生活不应该是慢慢縮窄的，退休生活是应该慢慢打开新的兴趣，打开新的社交圈，打开新的规律，打开新的人生。退休第一年瘦了20磅不应该是故事的开始，真正开始是你愿意踏出第一步，而我们会在你身边陪你一起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持续良好，预料本港今日仍然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做足防暑措施。天文台又话，随住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高温天气喺今个星期后期将会稍为缓解。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唔同科学化计算，但系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对于当局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比较简单直接，当局可不可以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者黑色暑热警告挂钩。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在同一个节目说，酷热天气之下，大部分街道清洁工友只在露天地方休息，建议当局仿效内地的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俾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地点。西贡布袋澳有鱼排发生火警，一位男子的手指受伤。事发在朝早大约8点半，警方接报话布袋澳小巴站对开有鱼排起火，警方同消防到场，火警中一个年约60岁的男子手指受伤。消防出动两条喉和两支烟雾队灌救，到大约9点22分停止行动。据报火警亦都涉及寮屋和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所以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所以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只有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南海北部，而热带低气压灿红已经在日本本州一带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9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9点，升1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25.82，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8，跌5.8；阿里巴巴122.4，跌4蚊；Minimax 351.6，升23.6；智普1,248元，升56元。建滔积层板38.02，升3.06；华虹宏力142.3，升9蚊。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6，瑞士法郎9.668，澳元5.541，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6。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0点，升69点。港金报41,280元，升4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08.49美元，卖出4,40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排到油荔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咧就过咗兆辉台，而另外咧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咧就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再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龙尾咧排到新田围村。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河道唔止帮助沙道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是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定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7: 难关带不走，唯有要随身。
6: 港台电视30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0日。
8: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三继续有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1: 好似话继续，其实每一日咧都系好唔同啊！呢一个礼拜三好特别啊，因为咧我哋身边咧唔系一位，系两位嘉宾，而呢两位嘉宾咧，其实已经系非常之独当一面嘅。咁但系咧，亦都可以稱之為同事嘅，因為佢哋咧其實亦都喺一台度咧，亦都係有佢哋嘅節目嘅，所以咧我哋一個即係兩人組合啦。今日又介紹另外一個兩人組合，不過咁佢哋一位係導演，另外一位係非常之出名嘅演員嚟嘅，所以今日究竟用邊一個嘅身位嚟同佢哋傾偈咧？
2: 用咩身位啊？
1: 係啦，即係點樣去介紹佢哋？我都好期待睇下一陣間咧究竟打咩字出嚟啊！我淨係知道咧，一位係導演，一位係好靚女嘅明星嚟嘅，究竟係邊位啊？
3: 輪到我請你。
0: 冇錯，今日輪到我請你，就請嚟嘉怡同埋咧劉偉恆導演嘅。
4: Hello，
1: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我咧就本來就想介紹阿劉導演嘅，咁但係咧後來我就諗下唔係，我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已經有聽你嘅電台節目㗎啦。
5: 我有細細個就睇音樂小鬥啊，
1: 因為我以前真係任客揸車，我就做第二台，但係咧第一台咧我好中意聽你嘅節目嘅。
5: 多謝。
1: 係啦，咁啊，而且咧就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喺你嘅電台節目咧裏邊咧好難得咧就係俾我覺得咧好 three dimensional 噶，即係咧有老人家嘅聲啦，跟住有個小朋友，唔知佢邊度揾翻嚟噶，好得意噶個節目。
5: 都係我個女嚟嘅，
1: 就係你嗰兩，原來就係你嗰兩個女，好叻嘅兩個女。咁但係咧呢個節目咧到而家啦，就加咗已經係有阿嘉怡嘅出現。
4: 我新人嚟嘅
5: 嚇，都唔新啊！你做咗幾耐啊？
1: 唔係咯，你新。
5: 其實打流程都最少兩年喎，你。
2: 有咁耐㗎啦，
1: 係啊。
2: 好
1: 驚啊！咁唔緊要，電台嚟講咧，兩年係真係新人嚟嘅啫，係啊，冇錯。你睇 Uncle Ray 啊嗰啲啫，係啊，可以做唔覺意做幾十年嘅，係咪啊，恆哥？
5: Harry哥哥話啲，
1: 係啊，唔係因為咧，我頭先咧介紹嘅時候咧，後我哋幕後啲人咧，佢話今日訪問邊個？我今日訪問阿導演，佢話哦阿恆啊咁，係咁叫你。
5: 各位同事大家好啊，
1: 係咁叫你個嗱，但係咧今日咧真係。我亦都好欣賞你嘅作品啦，我好記得咧《出租家人》呢套戲，我係有睇嘅，
4: 係
1: 啊，咁啊，因為好精彩啊，嘉怡喺裏邊係啊，好精彩，咁啊但係我想跳翻，因為今日係一個人物專訪嚟嘅，咁啊，不如咧我哋去翻就係，不如問下阿恆啊，你其實細個嘅時候係點嘅咧？你好有天分啦，你又由介紹呢一個韓國音樂啦，嗰陣時咧，即係好係我先有啖痰添。咁你其實細個嘅時候咧，點樣開始你嘅步伐嘅咧？
5: 細個啊，我真係早幾日啊咁啱喺電台講啦，因為即係好感恩近排有人睇我哋嘅電視劇啦，
1: 係一定。
5: 咁有啲朋友就問啊，點樣開始？我其實好多謝呢條街嘅廣播道，
1: 係咪咧？
5: 因為我好中意聽收音機，我係因為中意聽收音機，所以我中意寫嘢，我中意聽歌。咁啊喺廣播道嘅唔同嘅機構都工作過啦。咁其實喺電台入邊係有好多好好嘅訓練嘅，包括咗嗱，我哋講嘢啦，寫嘢啦。寫宣傳聲帶啦，剪接啦，我記得我以前寫廣播劇咧，就一定要自己剪嘅，
1: 係啊，
5: 跟住咧點樣去 present 我嘅作品啦？哦，依個劇講乜嘢嘅？跟住揾唔同嘅人去聲演啦。咁呢啲其實都係好似一個製作嘅。咁慢慢由電台開始，咁啊長大啦，學到好多即係待人接物嘅嘢啦。咁然後慢慢就有機會去寫電影嘅劇本啊，寫電視，其實都係因為廣播道。真係因為電台好好嘅訓練啊、栽培啊，同埋電台，我諗同事都知啦。其實你想做咧，乜都可以學到嘅，即係接嘉賓、聽電話、
1: 每一樣
5: 寫宣傳聲帶嘅稿，即係好多嘢可以學到嘅，就係喺廣播道。就學翻嚟啦呢啲嘢，
1: 係咪咧？但係咧，我睇到咧，你細個嘅時候咧，你應該係喺跑馬地讀幼稚園嘅，
5: 係
1: 咪？
5: 係啊，係啊，第一間
1: 係啦。嗰間幼稚園咧，好得意嘅，佢係有個 佢有個袋仔咧，係好大隻字，有你自己嘅書包嘅喎。
5: 係啊，啡色，好似啡色嘅。
1: 啡色
5: 嘅。但嗰間幼稚園咧，我只係讀咗唔知一兩個月，佢就執咗噶啦。
1: 你讀到佢執嘅？
5: 應該都係啊，叫立本啊嘛，
1: 冇
5: 錯
1: 啦，咁係叫立本幼稚園。
5: 莫非 Harry 哥哥你
2: 嚇？
1: 唔係，我好深刻印象，因為我喺嗰間學校度教，係喺度表演個魔術，而我覺得嗰度啲小朋友，係有好得意嘅，係啊，咁然後跟住咧，你就其實因為我留意嘅，
4: 見過佢，
1: 可能有冇，如果有佢實記得，如果有佢實記得嘅，咁但係跟住咧，你就去咗一間天主教嘅男仔嘅中學啦，
5: 係啊，
1: 因為點解我好了解呢樣嘢咧？我覺得你喺呢一個行業裏邊咧，你係好欣賞同埋好留意咧，以前好多個金草演員啦，我諗你細個嘅時候真係睇好多電視啊，睇好多。是啊，因為我見到你的作品呢，你是好懂得尊重和尊敬，和找回很多我們已經很少，即是很久沒見的人，譬如在甜樓啊，
4: 是啊，
1: 是啊，然後跟著有些突然之間吓，咁成講唔出名，但我哋細個睇過嘅人，你會揾翻出嚟。你細個嘅時候係咪對於呢啲嘢嘅觸覺已經好強嘅咧？
5: 我中意睇電視啦，睇電視又覺得電視入邊嗰啲人好親切啦，好想同嗰啲人做朋友啊。
1: 係咪啊？
5: 即係無論係長輩又好啦，或者當時嗰啲花旦啊、小生啊。覺得哎呀，嗰啲電視入面嗰啲人咧，個個都係好好嘅。我唔知點解咧，我覺得電視入即係譬如我細細個睇 Harry 哥，覺得哎呀，呢啲人好好，想識到佢啊。咁我諗帶住呢一份嘅好奇心，咁我就入到嚟廣播度啦。咁然後咁啊，梗係恭喜使用啦，有機會就邀請啲嘉賓上嚟。其實好多我喺後來合作嘅前輩啦，講前輩，譬如張雷啦、夏雨哥啦、郭峰哥啦、甜柳姐啦，好多啊，婉兒姐啦，其實全部都係喺電台嗰度做訪問。
1: 梁愛係咪有個？
5: 愛姐啦，係啊，
1: 哇，我即
5: 係
1: 係啊，我全跌落地
5: 啊，愛姐，因為啱啱離開咗我哋啦，係
1: 啊係啊，
5: 好掛住佢係啊，
1: 好需要。要咧，我哋仲識得呢啲人去揾翻佢哋出嚟啊！
5: 係啊，
1: 係啊，
5: 所以好開心可以透過做電台節目啦，咁認識咗啊，抄咗牌啦，咁跟住有機會就希望可以喺幕前可以合作到，咁好多都係因為咁樣而發生嘅，係啊。
1: 嘉怡啊，其實你都有好多機會咧，同呢啲人合作，因為我哋嘅節目好多哥哥姐姐睇嘅，係啊，睇咗幾十年㗎啦，係啊係啊，即係你真係小妹妹嚟㗎，係啊，
4: 即刻
1: 係啊。咁我見到咧，你喺好多唔同嘅作品啦，尤其是而家啱啱做完嘅電視劇都有啦，好多時候都會同啲金草演員啊，或者好有經驗啊，嗬嘅你同佢哋一齊合作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嘅嘢？或者是發生過，或者是不是在他們身上學到一些東西，或者喂很難服侍的其實他們這樣
4: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覺得他們難服侍的。
1: 是。
4: 即是你我不知道啦，我跟很多前輩合作過呢，即是我覺得他們在這一行做了這麼久呢，我沒有覺得有一個前輩是難服侍的。
1: 是不是呢？
4: 我真的即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好彩啦，我遇到個個都好好的。
1: 是啊。
4: 好好。譬如婉兒姐好到不得了。同埋呢你會感受甜柳姐，我到而家同佢每朝都早晨㗎。
5: 即是
4: 我哋仲係 keep 住好好嘅關係。
1: 好關係。
4: 因為呢我好鍾意同佢哋傾偈嘅。因為佢哋真係喺呢一行好耐。
1: 係。
4: 同埋呢佢哋即係我又鍾意同啲比我年長嘅人溝通嘅。咁所以變咗呢我就好開心同佢哋合作㗎，所以。即係我哋譬如平時開工係傾偈呀，即係嗰啲係我覺得即係講下人生啊，
1: 講人生，你唔講佢哋都講㗎，老人家。人生係佢哋成日都會
4: 同埋聽翻佢哋講佢哋以前拍嘢嗰啲嘢，
5: 好
4: 精彩㗎，即
5: 係
4: 佢哋以前嗰個環境啊，即係喺啲好短嘅時間啊，有時佢哋好耐年前係仲要拍菲林嗰啲年代咧，
1: 佢哋會講㗎，
4: 佢哋會講㗎，即係講嗰啲即係 show must go on， 因為你菲林咧，佢真係唔會，
1: 格格都係錢嚟㗎，咁嗰啲啊嘛，
4: 但係咁唔記得台詞。唔成亂咁嚟都係
1: 都去係
4: 啊，
1: 可能導演要嗰個剔都唔頂
4: 㗎，
1: 係 啊，陳家洛即係俾老婆咬得最大力嗰一啖喺醫院度生仔嗰場戲咧，
5: 好嘢啊！
1: 係啊，
4: 係
1: 啊，
5: 好多前輩佢哋都會好樂意分享翻佢哋嘅經驗嘅，即係最緊要，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你。俾佢知道你係尊重佢嘅，你好愛惜佢咧，其實佢哋真係傾囊相授嘅。咁我哋喺片場，譬如今次合作，譬如夏雨哥又好啦，郭峰哥都好啦。我哋一 唔使 roll 機咧，我哋喺咪後其實係好多嘢講嘅，大家講翻，我哋以前啊拍歡樂今宵啊 roll 緊機笑住出去，碌咗出去個鏡頭外面笑，笑完再翻入嚟再拍，其實佢哋有好多呢啲嘅故事分享，
1: 係，
5: 譬如佢哋亦都講話，我哋以前啊捱到啊，即係七日唔瞓覺啊，一有時間就瞓15分鐘啊。跟住呢我哋俾沓紙佢，呢度兩三板紙濕濕碎啦。
4: 係啊，
5: 佢哋話我隨時可以啃十板八板。
4: 佢哋以前佢哋嗰一脫人呢，佢哋嘅即係佢哋係好，佢哋執生能力係好高好高。
1: 係啊，你頭先講嗰啲係啊，木人行出嚟
4: 啊，係啊，同埋佢哋係永遠都係抱住一個心態 ，OK 啦，即係係咪你
5: 好超啊？佢哋
4: 係啊，因為佢哋經歷咗太多嘢啦，以前嗰年代，所以變咗佢哋其實佢哋我好中意佢哋嗰個態度咯，
1: 係，
4: 即係佢哋又要做到最好，但係佢哋用一個好輕鬆同玩嘅心態去做到最好。
1: 咁樣樣調翻轉，對於你嚟講，你會覺得同佢哋一齊，佢哋咁樣會令到你更緊張啊，或者係佢幫到你，令到你都放鬆咗。
4: 放鬆啊！
1: 你都放鬆到。
4: 放鬆啊，係啊，會大家一齊放鬆咯。
1: 都會嘅，
4: 係啊，
1: 都會嘅，係啊。導演咧，其實我見到你其實都係一個好嘅爸爸嚟㗎喎，
5: 係咪呀？我唔知睇緊嘅女型認同呢
6: 認同嘅。係
4: 呀。係咁就 OK 啦。
1: 咁當然係外父相啦，係咪先？咁啦。係呀，兩個女嘛你
4: 又。
1: 咁
4: 好嘅，
1: 即係剩晒啦。
5: 係咪返唔好問我啊。
4: 手心出汗啊。
1: 你咪好細個已經同啲女係好玩得埋，因為我覺得你對小朋友呢又係你好了解佢哋㗎喎。我見到你之前拍嗰個係咪起跑線，
5: 是
4: 啊，
1: 又係好精彩，
5: 又係佢，
1: 係又係你，你哋兩個其實合作無間㗎啦，
4: 上咗好多套啦，
1: 係啦係啦，咁你其實我好想睇，因為唔係咁多導演識得拍小朋友，而你係好多時候都有小朋友喺你嘅戲裏面，而係我睇到之後會毛管動㗎，因為好難處理㗎嘛。小朋友可以好
5: 啦，其實即係我遇到好多好好嘅團隊，佢哋好識得同小朋友去溝通。譬如我哋即係導演組入邊有好好嘅副導演啦，咁又有一啲好好嘅編劇啦。咁我哋編劇團隊啦，真係好，即係佢哋好好嘅。即係譬如喺我哋拍之前已經同啲小朋友溫熟曬啲台詞啊。
1: 係
5: 咁我諗因為本身個成個組啊，成個劇組。好有愛，連嗰啲平時你表面上啊嗰啲即係
4: 攝影師啊、
5: 大汗啊、
4: 燈光師啊、長毛啊，
5: 嗰啲咧，佢覺得都好温柔，唔好嚇親啲小朋友。
1: 收曬啲粗口啦，已經
4: 收曬，收曬。
5: 同埋大家會買嘢翻嚟請小朋友食啊，變咗我哋拍戲嗰陣咧，都好似係一間幼稚園咁嘅。大家就變曬小朋友啊、大細路啊，咁
4: 唔係佢哋變曬大人，我哋變曬細路。係
5: 咯。咁而呢班嘅家長，佢哋又好快去。同劇中嘅演員咧，成為咗真係好似媽媽同埋小朋友，譬如阿嘉怡同阿
1: Billy 仔
5: 而家都係叫佢媽媽嘅，
1: 好得意啊！
4: 嘉怡媽媽咯，
1: 就係呢啲咪就係成功咯。有陣時其實同以前嘅我哋小朋友，我哋都做好多，或者同小朋友一齊合作好多啦。其實嗰份真係好難噶嘛，同埋有啲小朋友好叻噶嘛。其實你唔好以為要剔好多個啊。會死㗎佢哋，
5: 好犀利㗎佢哋，
1: 係啊，
5: 佢哋隨時可以自己嘔兩板紙出嚟㗎，好犀利。
4: 佢哋拍第二輯嘅時候，Martin 係會翻屋企叫媽媽俾佢睇翻第一輯。
1: 哇，等佢可以改，即係等佢可以改善下咁樣練戲。
2: 自己已經睇定先，
4: 係啊，幾多歲啫？六歲，
5: 嗰陣時六七歲咯，
1: 係啊。嗱咁又咁，佢哋大得好快㗎喎。嗰陣時六七歲突然之間，而家係啊，
5: 而家已經開始男人聲㗎啦，佢哋。
4: 啊，變好大個啦，好大。
1: 係啊，咁你哋其實自己嘅家庭生活又點咧？你同你有兩個女多唔多時間一齊咧？
4: 阿全，
5: 其實都要靠我太太嘅，因為始終女咧。就我自己覺得可能近阿媽多啲咧，
1: 大個啲，
5: 我就觀察同埋企後少少嘅，即係我係司機傳啊嘛嚇。
1: 哦，你係司機傳嘅，
4: 叫阿傳咯。
5: 係啊，所以我叫阿傳啦。咁我覺得我係樂於見到佢哋同媽媽好 friend， 係。咁我咪見到佢哋 friend 咪好好咯。咁我咪喺後邊做 support 啊車啊。出去跑數啊
1: ，support
5: 係啊，咁有陣時我會企喺個房外面偷聽佢哋笑得好開心啊，講佢哋啲故仔啊，咁但係因為咧，始終可能爸爸咧會比較。
1: 你唔明㗎啦，你走開
5: 係冇錯，
4: 偷
5: 離
4: 少少，
5: 冇錯啦。咁我寧願見到佢哋開心，見到佢哋玩，見到佢哋笑，但係我會觀察佢哋個成長咯。咁啊，即係 透過佢哋成長嘅故事，咁我咪可以有一啲題材，又可以擺翻落去我自己嘅故仔度啊！
1: 我就係想講呢樣嘢，你自己講咗，我覺得你喺你嘅生活裏邊攞到好多題材嘅、
5: 因為要揾嘢寫嘛，咁啊要不斷喺周圍攞啲屋企啊最好攞嘅，
1: 係
5: 睇下佢哋成長啊，有啲咩故事啊，或者聽下佢哋啲同學仔嘅故事啊，扒下啲家長嘅故事啊，咁攞翻去同編嘅團隊一齊傾，咁大家就可能喺嗰啲嘅生活嘅真實嘅事件當中，我哋再擺咗一啲戲劇嘅嘢落去，就成為咗我哋嘅故仔咯。
1: 你咪好中意拍翻自己寫嘅嘢咧，還是係中意拍人哋寫嘅嘢咧？
5: 我暫時係淨係識拍自己寫嘅嘢咯，我都好想試下同一啲，即係譬如舉個例，我未拍過警匪片啊，我未拍過驚慄片啊。
4: 你唔好拍警匪片咯，我唔想做。
1: 唔緊要，佢拍警匪片唔揾你㗎啦。
5: 佢可能有另一種咧，可能有另一種嘅，即緊張刺激嗰啲咧。咁我嗰啲可能要揾一啲即係我自己唔識寫啦，咁可能要揾合適嘅團隊去寫。咁當然我好希望有機會去拍一啲唔同嘅片種啦。但係暫時可能我自己比較中意寫一啲人民觸覺嘅嘢多啲，即感情啊，人物嘅關係啊，香港倫理嘅關係啊，
1: 冇錯。
5: 咁我比較自己對呢一樣嘢有啲觸覺啦，即係叫做睇得多啲啦。咁所以我就比較中意自己同埋個團隊一齊去創作翻咯。
1: 係好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下行啲嘢咧？你睇完之後好暖嘅個心，係好温馨。
4: 有一陣除啊，我成日都話
1: 佢係一個有，即係點講咧？我成日都話咧，導演有啲係好心地嘅。係嗱，唔講其他嗰啲啦，係啊，都佢係一個好有好心地嘅，即係佢你有冇諗住啲人離開個戲院嘅時候，你睇完你嘅時候，你有冇諗過想佢哋攞到啲乜咧？
5: 啊，我其實每一套戲，即係你問翻我，雖然我唔係拍咗好多作品啦，但我都係講緊啊，你記住啊，你同佢好翻啦，你同佢親近啲啊，即係無論係反起跑，譬如啊，我每一次有啲觀眾見到我，你翻去攬多啲你爸爸媽媽，或者之前出租家人，我覺得啊，你記住屋企人嘅關係好重要嘅。
1: 係啊，
5: 咁今次都係啦，因為今次比較多唔同嘅故事啦，又有即係夫妻啊，有好朋友啊，有老人家，有父子啊，有兄弟姊妹啊，我都係覺得啊，即係我自己俾咗個題自己嘅，就係叫做 relationship must go on， 即關係係
1: 要不係
5: 唔會甩嘅，即係譬如兄弟姊妹，無論你哋鬧到幾勁，爭嘢爭到幾勁都好，你哋唔會抹得甩呢個關係嘅。咁與其係大家繼續會反面，繼續唔啱，咁不如大家可唔可以記住你哋細個一齊玩得好開心啊？細個喺嗰個好細嘅屋企，雖然冇錢，大家都好和諧啊。可唔可以記住翻呢啲嘢，而大家可以重建翻關係咧？
2: 因為關係呢一樣嘢真係好重要。
1: 係啊，
2: 因為咧我都好想有一個問題，就係想問翻嘉怡同埋劉導演，就係因為好多時咧，嘉怡都有參加劉導演你嘅作品啦。你哋之間咧，其實第一次相識或者嗰啲關係係點嘅？你會唔會開頭係覺得，唔得嘅呢個人，係好有問題嘅，會唔會有呢啲磨擦？我反而想知呢啲多啲喎。
5: 我仰望咗周嘉怡好耐。
4: 你唔好講下細細個睇喎，硬嚟㗎。
5: 係因為手下留情，因為手下留情，因為本台嘅節目手下留情。
1: 係
5: 因為訪問，係因為。冇訪問過佢啦，咁我一路都好想搵個機會訪問佢啦，於是就透過嘩我都唔知點樣搵到你。
4: 佢都點樣搵到我㗎，點樣搵到我
2: 係緣分
1: 喎。搵到你好聰明㗎，阿恆就話咦我下一套戲呢我想搵邊個做。好啦，咁就搵佢嚟訪問下先啦。
4: Angel搵我㗎。
5: 未係嘅。
4: 我經理人。
5: 我有少少驚佢㗎，第一因為大家知道佢之前做無雙嗰啲係好。
4: 琴日我去影
1: 有氣場，
4: 我琴日去影相先聽到有一個即係幫我影相嘅人講，因為嗰個影相嗰個人其實好多年前幫我影過嘅，但係而家已經成為咗好朋友啊。咁跟住我就同佢講，我話真係好得意啊！呢種感覺，即係呢個關係。而家以前你幫我影嗰陣時仲係唔識，但係今日我哋再影，大家已經係好朋友。咁跟住佢先同我講，佢話。啱啱識你嗰陣時啊，我都鏡鏡地你嘅，咁我話鏡咩咧？佢話啲人同我講啊，你笑面虎啊咁樣。之後
5: 我講明，
4: 唔係，跟住我先同佢講，係啊，我係笑面虎啊。跟住之後佢話你係老襯底。
1: 你剛才扮講下知道你唔係
4: 我係笑面虎係笑面虎
5: 又係因為做一個訪問啦就識咗嘉怡啦。咁都係嗰啲其實都係一啲客氣說話先。
1: 係
5: 有機會合作啦。
1: 係有機會合作啦。
5: 咁跟住呢就真係喺出租家人第一次合作。
1: 咁出租家人係第一次合作。
5: 咁而嗰陣時開始呢因為 有一啲嘅共患难嘅感觉啦、即係拍戏呢其实係好多阿 Harry 嗰个故事好复杂啦，好多压力啦、时间啦，
1: 估唔到会发生嘅嘢
5: 啦，
1: 冇错。
5: 咁啊，嘉怡咧系一个好有义气嘅人嚟嘅，即系譬如，其实演员佢有权系唔需要参与导演要解决嘅问题嘅，譬如呢场戏突然间想改变，咁啊，不如试下谂下点样改啦。咁佢係會好願意，喂，不如一齊度啊！咁、我哋就因為咁樣咧，我覺得呢個演員好好啊，即係佢唔係淨係顧佢自己嗰飯，或者係，我咪繼續瞓覺，或者我繼續休息，等你哋寫好劇本，我先埋位咯。佢同埋我好記得佢同阿嘉樂一齊喺一個豪宅嗰度，我哋一齊度好咗一場戲。好記得嗰場戲就係點柳姐有病嗰場戲，因為大家覺得唔夠好。咁跟住呢我哋再度好啲，咁嘉怡就坐咗埋嚟，喂得我哋大家坐低一齐度，因为嗰陣时已经溫咗几日㗎喇，咁大家佢好熟悉个角色啦，咁大家乐亦都好好知道大家喔，咁好啊，即係难得係我啦編劇啦同埋两个已经溫緊嘅演员呢一齐去改好嗰场戏。咁由嗰陣时开始我觉得哎呀呢个演员好好啊，佢真係义气仔女嚟㗎。
1: 冇错。
5: 咁到到我真係拍一个比较少讲嘅呢个故事，咁到我拍《反起跑少年盟》嘅第一輯，
1: 係啦係啦。
5: 咁當時咧都講下啦，
4: 我講下啦，
5: 講下啦。咁當時咧，其實咧，Billy 仔嘅媽媽咧，唔係嘉怡嚟嘅，
1: 本來唔係嘅，
5: 本來唔係嘅，係啊。咁啊，後來咧就咁地即係你知啦，更加有啲人化啦、時間啊各樣啦。
1: 呢個又
5: 跟住咧就冇呢個角色突然間懸空咗。咁我仲記得我喺一個夜晚打電話俾周嘉怡，我話我有件事想求你。我話我有個角色，我話雖然你唔係我初初搵個人，但我話我好相信你可以做到嘅，我好相信我哋嘅造型啊、我哋嘅服裝設計呢係可以幫手令到你係變得唔同嘅周嘉怡嘅。咁我就喺一個電話度我嘗試說服佢啦，跟住發生咩事
4: 啊？好啊，好啊。
1: 你有冇諗你諗咗幾耐
4: 啊？咁快嘅，我唔知應該係咁樣。
1: 感覺
4: 其實呢佢哋成日都以為啲演員呢係會好多嘢揀啊，又冇嘢開。
2: 即系有公开喎，
4: 都要扮下嘅，好啊，我谂下，
5: 啲人倾倾先啦，系
4: 倾先，跟住喂，快啲啊，冇嘢做啊，
1: 你真系你好 nice 嘅，
5: 其实真系
1: 对唔住啊，唔系噶，唔系因为冇嘢开所以开噶，冇嘢开都唔一定会开噶，中意都系唔，
4: 但系因为我觉得佢拍嘅嘢咧，我成日都同佢讲，我话你拍嘅嘢系有浸除，我好中意，
1: 啊、
4: 我好中意佢拍啲好有。好有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佢其實每一套嘢咧，我都覺得佢有一種情懷係
1: 有意義啊，
4: 要有意義同埋要珍惜啊，即係你今日過咗就冇噶啦，你要好好珍惜。其實你個個戲都有呢啲嘢噶，其實 Billy 媽媽同 Billy 都係噶，即係佢一路成長睇住佢長大，有啲嘢係你翻唔到轉頭。咁其實有好多嘢佢，我覺得佢嘅嘢係有陣味喺度。
1: 佢係啊，即係 commercial 嘅意思唔係一定話搵好多錢，係你梗係希望好多人睇啦。但係其實我都好同意啊，就當然啦，你自己係主角都已經 feel 到，我哋睇到感覺到。我覺得呢一種情懷呢，即係喺歲月神偷之後呢好難見到嘅。而我呢喺阿恆嘅作品裏面真係見到，咁所以好期待啦，一陣間呢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呢，一定要講下呢一個我其實好愛嘅一個彩虹村，而佢一個好多嘅故事，而你竟然攞咗佢嚟去做一個咁靚嘅一個作品咧，一陣間攞啲時間去傾下。
2: 好啊，係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繼續留意住我哋香港暖流啦。

0: 结束15秒，星期三又同大家玩呢个游戏嘅时间，争取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啦！到底攞唔攞到到咧，就要靠大家决定啦！一齐睇下游戏玩法系点啊！游戏玩法相当简单，喺20手上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咧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2-1，然之后喺15秒之内啦，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超市现金礼券就会代代平安啦！到底今日有几多位优胜者咧？稍后翻到嚟就会知道噶啦！
1: 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我中意试呢样试嗰样，周围玩。我仲系绿色生活嘅练习生，但系讲到我最想做嘅咧，就系一日瞓餐饱啊！
2: 我系绿色辉评嘅节目主持人李浩辉，逢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会听到我把声噶。
0: 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观众喺度啦，第一位系阿佳啊，阿佳你好。
3: 系早晨，早晨。
0: 早晨阿佳，嗱，20手上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信封啊？
3: B 啦。
0: B 信封冇问题，你之前有冇玩过啊？阿佳，
3: 未嚟啊？
0: 未啊？哦，今次第一次喎，系咪啊？咁通常都有新手运嘅，唔需要担心。平时中唔中意食粥噶？阿佳，
3: 中意中意。
0: 中意食粥，咁呢条问题未必考到你，请你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粥品嘅名称。准备好未？准备好就三声之后就开始啦，3、2、1，开始。
3: 鱼生粥、白粥。生鱼粥、白粥、鸽仔粥、牛肉粥、牛肉粥，仲有就牛百叶粥，仲有就粉肠粥，仲猪红粥，猪红
0: 够钟。阿佳讲咗好多嘅粥咧，子玲都冇食过嘅牛扒叶粥，如果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试下噶。咁到底阿佳赢唔赢到咧，就要问下佢嘅对手啦。系杨太你好，
4: 系你好，
0: 早晨啊杨太，咁食得翻。Hello， 杨太，咁食得翻 A 信封啫，一齐睇 A 信封嘅问题系啲咩咯？系杨太平时多唔多买花噶？
4: 买花，
0: 买花系啊，
4: 多嘅，
0: 都多嘅，咁应该又系考虑唔到啦，因为要请你喺15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花朵嘅名称啊！三声之后就开始啦，3、2、1，开始。
4: 桃花、水仙、牡丹、雀跃，讲咗啦，雀跃，水。嗰度玫瑰、剑兰、百合、康乃馨，
0: 够钟。睇嚟杨太幕后咧有一个嘅军师，而且佢本身都应该系爱花之人嚟噶，唔系咧就讲唔到咁多唔同花嘅种类啊。咁到底边一位胜出咧？等阵翻到嚟，等二人同大家讲。
5: 啊！成晚俾蚊咬。很多分不到啊。
6: 医师啊，我被蚊咬到好痕啊，分唔到觉啊，点算啊？
7: 哇，辉辉搞唔掂喎，医师都觉得你痕啦，一于用咧医师介绍你嘅止痒膏啦，材料咧就有薄荷啦、地夫子、蛇床子、八仙皮、苦心同埋黄岑嘅，咁作用咧就可以帮我哋清热、燥湿同埋止痒，一定帮到你噶。止痒膏嘅做法咧就系将所有材料咧就剪碎咗啦，跟住摆落我哋嘅盅入面。咁咧止痒膏咧其实咧就有消炎啦、清热啦、镇静同埋止痒嘅功效，咁最适合咧大家咧喺夏天咧户外嘅时候咧有被蚊叮虫咬过或者系有啲红肿嘅时候咧攞出嚟搽，可以帮我哋止痒，甚至系咧有时天气干燥咧皮肤出现痕痒嘅情况都可以使用噶。咁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所有材料咧摆落个盅咧比例咧研碎研磨成为粉状就可以噶啦。将头先咧研碎咗嘅药材咧我哋摆落兜里面。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可以加入杏仁油啦，将药材嘅有效成分释出。咁呢个时间咧，需要咧，其实。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以凌就同大家玩咗极速十五秒呢个游戏啦，原来今日嘅战果咧系非常之紧凑
1: 嘅。系啊，我觉得个粥其实都讲得非常之好啊，
0: 有好多唔同嘅粥品，
1: 有好多未食过噶。系啊，但系咧讲花嗰位杨婆婆咧都非常之淡定啊。
0: 系啊，所以最后嘅结果咧系杨太8-7加时险胜阿佳。
1: 加时险胜，
0: 我哋嘅工作人员系咁样讲嘅。
1: 好嘢，
0: 所以恭喜晒杨太。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喺结束十五秒之前啦，就请咗刘导演同埋嘉怡咧同大家分享咗佢嘅故事。接住落嚟就当然要进入我哋今日其中一个戏玉啦 ，Harry 哥哥。
1: 冇错啦，好期待去睇下，因为咧已经系非常之成功嘅一套剧。而如果咧有咗导演同埋女主角咧，佢哋自己咧亲身去演绎咧，我哋睇得更加入味嘅。今日请嚟刘伟恒导演啦，同埋周嘉怡，即刻嚟啦！
2: 轮到我请你。
0: 輪到我請你，冇錯，在我們身邊繼續有劉偉恆導演和嘉怡周嘉怡。
3: Hello，
1: 今天呢我們特別呢這個景呢是搭回以前呢在彩虹那裡的時光，所以特登為你們呢就整了這個嘅暖流士多的。
0: 咦，好 sweet 喎，
1: 是不是很有 feel 啊？
3: 是
1: 喎，是啦，咁就等你們培養一下感情啦。
0: 講返呢部劇集啦，就是下的彩虹啦。
1: 是啦。
3: 是，咁呢個哇真係多謝各位觀眾支持啦。
1: 喺邊點樣開始講第一個種子點樣開？
0: 乜萌芽？
1: 我覺得好精
3: 早啊！最早啊！哇，咁啊好耐啦，因為我喺彩虹村咧就即係認識我嘅信仰啦，咁我基督徒啦，咁啊喺嗰度翻教會先嘅。咁啊最早期咧就我就喺我應該2009年咧我就喺彩虹村嘅紫薇樓下面咧就有一間叫做彩屏閲覽室。咁、
1: 哦、
3: 我喺嗰度呢就即係加入咗教會啦，咁從此呢就喺嗰度開始即係開始我信仰啦，
1: 亦都
3: 因為咁樣呢我就一個禮拜有成兩三日，其實我住港島區嘅，
1: 係
3: 我每一個禮拜有兩三日就會返去嗰度教會，咁認識咗彩虹村好多嘅婆婆啊公公啊街坊啊好多唔同嘅朋友會上去探訪啦，咁我哋對於彩虹村好熟悉喎。
1: 嗯，
3: 好啦，咁直至到幾年前呢就開始大家聽到重建啦。
1: 冇錯，
3: 其實講咗好耐嘅就是、真係重建啦，將會慢慢分三期，就有啲會搬去新美東村啊咁樣樣。
1: 係啦係啦。
3: 咁我哋都喺教會入面聽到啲公公婆婆有啲會好開心，有啲會好擔心。咁我就諗啊係喎，呢度將會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喎。如果我有機會嘅話，可唔可以記錄返呢一度呢？咁最好嘅方法就係拍部劇啦。咁然之後其實真係諗下先嘅，即係我諗阿嘉怡都聽我講咗好耐嘅，拍反起跑嗰陣已經講緊嘅，
1: 講咗好耐。
3: 咁但係一路都係哦講下講，因為呢其實有好複雜嘅議題，包括咗你要借到景啦，
1: 係
3: 你又要
1: 你一定要喺嗰度拍啊嘛。
3: 係啦，我一定要喺嗰度拍。
1: 彩虹村就喺彩虹村拍。
3: 係啦，咁跟住又原來你即係拍屋村咧，其實好艱難，因為單位好細啦，
1: 係啦，
3: 啲地方好舊啦，
1: 係啊，
3: 咁啲鋪頭又肯唔肯俾你借，咁啊醖釀咗一段時間啦，咁我哋又寫咗好耐啦個劇本，咁最後真係好感恩，就係喺舊年嘅十月就真係開到鏡啦，
1: 哇！
0: 咁會唔會係因為劉導演你想做一個嘅記錄，所以你就堅持我一定要實景拍，我唔可以搭一個景出嚟就會唔寫實，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原因咧？
3: 係啊，我諗除咗我自己好堅持之外，我諗成個團隊都好贊同。包括咗監製啊 ，Emman 啊，佢都覺得係你拍得彩虹村，佢就係差啦。你冇理由走去搭個景出嚟話呢個係彩虹村，你冇即係你話窗外邊見到嘅係另一個區咧，大家唔信嘅。咁所以好多謝即係好多個單位幫手啦。因為彩虹村佢就係重建啦。咁有啲其實有啲嘅單位入邊已經搬走咗嘅，咁就有少少吉嘅單位咧。可以俾我哋再陳過再拍過。
1: 我覺得你其實係好艱巨，點解呢？我睇到日落下的彩虹令到我諗返起嗱好老土咁講，尤其是喺港台咪就係獅子山下囉。你哋知唔知道獅子山下一開始其實係一廠拍㗎。
3: 哦，成個景都係，
1: 原來成個獅子山下嘅係廠景嚟嘅。
3: 哦，
1: 咁點解我哋細個嘅時候睇唔到呢？因為獅子山下拍

0: 菲林、
1: 哦、
0: 根本就不是電視，所以出到來我們以為有那種真實、嗯、我經常都懷疑，我很小的時候看獅子山下呢，我已經非常之懷疑為什麼這些東西那麼真實，但是後面呢見到獅子山假得那麼重要的、
1: 哦、
0: 因為那個是就是那塊板景來的、哦、那還有為什麼我說你們很難做呢，因為根本它就是闖景，那它其實它是那些收音，你知道以前很誇張嘛、嗯、真的爬曬上個碌架床道啊、
1: 嗯、
0: 然後跟住搬開咗個埲牆啊，先至可以拍到嗰種、嗯、而你哋係真係喺個實景喎、
2: 嗯、
0: 真係冇位就冇位㗎喇喎，其實係咪好辛苦㗎，其實當時嗰個拍攝嘅過程。
2: 我又覺得又唔係好辛苦嘅，當然個地方有啲細啦，即係可能啲機呢走嚟走去會需要、嗯、但
0: 係、啊、
2: 但我覺得呢啲街坊好好，佢哋都俾我哋出咗走廊呢、嗯、即係我哋有啲嘢都要擺喺走廊、
0: 哦、街坊可以好麻煩㗎，
2: 但佢哋其實大部分都好好㗎，
0: 真
2: 係
1: 好喎、啊、有時我哋夜晚呢唔好即係拍到即係唔會拍到好嘢啦，譬如九點鐘咁樣啦，咁我哋都會即係同佢哋講聲，哎唔好意思啊，你嘈住你，唔緊要啊，你哋拍啦，好好嘅，有啲甚至乎會攞啲甜品過嚟請我哋食啊，好好嘅。
0: 喂，呢啲咪就係我哋以前屋村真係有嘅嘢咯，
3: 你嘅嗰種關。
0: 咪就係喂，哎呀，佢哋嗰啲劇組嚟啦，我哋煲紅豆沙煲多啲啦，咁樣喎、
1: 啊。係啊，即係佢哋都好，大部分都好 nice 嘅對我哋。
0: 係。
1: 咁而因為我哋真係深入到去，譬如。阿嘉怡嗰個單位，我哋真係喺彩虹村入面個單位，有條長走廊，
0: 係啦，
1: 一拍戲你知啦，有陣時候譬如 I cut 咁個 cut 聲，可能幾個單位我哋都聽到噶，佢哋都好包容咯，即都俾我哋順利拍得曬，
0: 係係，
1: 呢個都係好感恩嘅一件事嚟。
0: 我見到其實成個戲咧，其實都好好噶，有好多個回合噶，我問得你，
3: 總共有七個
0: 係咪
3: 唔同嘅分支，
0: 係啦，
3: 係，
0: 會唔會同大家講下咧？
1: 特別講下嘉怡嗰個故仔，呢個故仔我諗好多人都有啲感動，就係一家嘅兄弟姊妹啦，咁大家就為咗個公屋，或者阿媽啲錢應該俾邊個，咁大家咧就本來三個好好嘅兄弟姊妹咧，就為咗呢件事就反目啦。
3: 係，因為咧網上面咧都見到好多唔同嘅回應
1: 啦，
3: 就話係啊，就話嘉怡嗰個角色嘉瑤啦，其實攤牌嗰一幕咧，啲人話係教科書級嘅演技嚟噶，即係層層遞進之餘咧，嘉怡係唔係好似嗰啲潑婦話，哦喺度喊曬啊，你阿媽你就要講射曬嗰兩個仔就得㗎啦，咁唔係嘅，即係佢係據理力爭之餘咧，你係感受到佢嗰種心痛，就令到好多人有嗰種共鳴。嘉怡你又點樣睇啲網民咁樣形容一個教科書級演員？
2: 我受寵若驚啦，首先係我諗係其實即係我好感恩遇到呢個角色啦，即係好感恩導演寫咗呢場戲。咁係因為我諗嗰個咁多觀眾有感覺呢、嗯、其實好大原因係因為真係大家好有共鳴啊，即係好多家庭都係會咁。其實係唔係真係會即係去到話要好有錢嘅人先會爭咧、
0: 嗯，
2: 其實唔係嘅，即係嗰個爭咧，其實都唔係，即係好多人成日都覺得爭就為咗嗰啲錢，其實我覺得唔係淨係為咗啲錢，
0: 唔係淨係為錢嘅，
2: 係咁多年嚟由細到大。即係阿爸阿媽錫邊個多啲？
0: 呢樣嘢可能仲緊要啊，
2: 係咪
0: 啊？係啊，好緊要啊！
2: 即係就有呢一個，其實係累積落嚟嘅陰影。
0: 其實都甚至會影響一個人嘅成長添。
2: 係啊，係啊，但係其實咧，我又會持平少少講咧。其實有時人都會有偏見嘅。
3: 嗯，
2: 即係無論係仔女又好，爸爸媽媽又好。
0: 等先問一問先，你有冇偏見㗎兩個女？
1: 我一定話冇㗎。係
2: 啊，嗰日先講咗佢冇啊，因為佢叫劇組有人，因為佢嗰日叫劇組有人換咗嗰啲公仔咧，佢叫人再去換公仔，佢話一定要兩隻。
0: 係
2: 兩隻一定要，
3: 唔可以一隻，
2: 唔可以一隻
3: 就會鬧人。
1: 有嘅，即係我自己都有兩兄弟啦，
0: 係咯，
1: 梗會有細個我都會記得。錫細佬多啲，
0: 係啊，你錫細佬多啲嘅。
1: 我咁樣做，你又鬧佢咁做，你唔鬧啊？
0: 係啊，
1: 一定有呢啲
2: 嘅。實會有嘅，但係我就成日覺得都係嘅。嗰日先喺度講，曳嗰個反而通常都鬧乖嗰個。
0: 嗯。
2: 因為咧，一係啲阿爸媽就覺得乖嗰個咧，就講多兩句，佢可能再好啲可以。
3: 嗯。
2: 但係曳嗰個算啦，放棄啦。
0: 我呢個又咁樣，呢個又幾
1: 肥仔要
0: 啊？
1: 攞嚿。
2: 你又有佢。
0: 咁好唔抵喎，越乖越俾人鬧喎。
2: 即係所以其實後面背後有好多原因咯，即
0: 係
2: 爸爸媽媽其實都有佢哋原因，
0: 嗯、
2: 但係小朋友成長咧都有小朋友覺得。 一定係錫佢多啲啦。即係我覺得都有嘅。所以咧，我又覺得呢件事咧。當然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其實真係唔知嘅，有啲真係緣分係差啲嘅，有啲媽媽同佢即係同個仔可能差啲，同個女好啲，即係一定有呢啲嘢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唔好太介懷囉、即係唔好太介懷呢件事。即係我譬如自己拍完之後嗰場戲，咁我都喺度諗啊，其實歐嘉瑤即係媽咪係錫兩個仔定係錫佢呢？其實諗諗下，有時又覺得咁歐嘉瑤太叻啊嘛，即係呢個辣椒姐，佢咩都搞到，
0: 係咯。
2: 咁嗰兩個仔就成日都好似
3: 吊兒郎當，
2: 吊兒郎當。咁梗係媽媽其實就幫啲即係弱啲嗰啲啦，
0: 大啲嗰啲啦，係啊，冇錯。
2: 咁其實都可能只係咁樣嘅啫。
0: 其實真
2: 係
0: 咁啫。
2: 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導演處理嗰手法好好嘅，就係即係我都見到有網民話啊，現實兩個仔實駁嘴啦，點會俾個家姐噏咁多？
0: 爆曬咁多，
2: 俾個女仔，
3: 你爭我幾廿萬，你又爭我幾多萬？係
2: 啊，咁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因為呢一家人本身係有個愛喺度咯，即係佢哋唔係真係去到嗰種我要整死你啊，
3: 反目成
2: 仇。即係係啦，我覺得佢哋本身都係有，其實你睇之後，歐嘉瑤對阿哥，即係對強尼，佢都係會即係哎呀，其實我有啲司機車攞去啦，即係都係有啲其實佢哋，即係譬如可能嗰兩個哥哥點解喺嗰個位佢哋講唔到，唔係即係個哥同細佬點解喺嗰個位講唔到嘢，就係可能因為佢哋喺嗰一刻佢哋聽咗入去，其實佢哋自己都有理虧咯，覺得，
0: 係，
2: 所以變咗佢講唔到。
0: 唔係呢個劇情咧，可以喺電視劇啊，喺即係平時電視劇嗰個境界裏面睇到，其實係。進步咗㗎喇個社會已經再唔係嗰啲嘻嘻哈哈簡單嘅劇情，同埋大家呢我覺得係可以對號入座到啊，而仲有最緊要對號入座之餘呢，其實都係講返導演嘅啫，佢個心態究竟係點，其實因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可以搞到件事係好瀨氣㗎嘛，可以收唔到場，咁大家咪憑住嘩有段火，咁個幾好嘅 cliffhanger 嚟㗎喎，繼續睇落去囉，但係咁樣會影響每一個人嘅心情，但係呢就係、是、因為好似你講，其實大家都原來有愛嘅，導演可以唔敢寫法㗎，可以冇愛㗎，可以好略亂㗎、但係咁樣就會帶到整個社會其實就推進真係有一個正面嘅即係氣氛囉。
2: 咪、其實我成日都覺得電視真係有教育意義。
0: 有冇啊導演？
1: 真係有啊。
0: 你想唔想㗎？
1: 香港電台啲電視節目有冇教育意義㗎？
0: 教育電視啊。
2: 唔係我意思係教壞人啊。即係唔係因為呢有時即係譬如好多時有時我譬如我哋即係個個屋企都會有嗌交嘅嘢㗎啦。
0: 有。
2: 咁係咪先？咁有時屋企人嗌交，我有時一聽到啲嘩咁亮嘅點解講嗰啲嘢。咁你就知道其實好多時因為有好多嘅戲啦，用一啲好即係學你話齋好 dramatic 啊，或最好我鬧你，你又鬧翻我啊，跟住大家就互片啊，
0: 好好睇㗎嘛呢啲。
2: 跟住之後就講到好盡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觀眾如果由細到大都係收呢啲咁樣嘅戲，咁佢自己
0: 咁咪俾呢啲囉，
2: 佢咪都係用返
0: 佢嗰度學返㗎嘛，係啊。
2: 咁但係其實好亮㗎嘛，有時我都會笑啊，即係譬如屋企人嗌交呢，有時突然間我聽到有啲對白呢，好對白嘅時候，
0: 好對白嘅啲，
2: 我就會嘩咦拍緊戲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即係要真係要即係時代並進，
0: 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囉，可以
2: 有個唔同睇法啦，同埋人與人關係都係有愛
1: 啦。因為我哋設計呢場戲嗰陣呢，我諗我哋嗰個初心呢唔係想拍一場屋企人鬧交嘅戲，我係想啲人睇完之後會覺得哎呀好可惜啊呢家人。
2: 哦係啊係啊。
1: 好心痛，我而家講我都好感動，因為我就即係好多隻團隊呢一齊塑造咗，包括演員呢，我哋之前走咗好多次，我話我唔係想拍一家人動刀動槍啊，我話淨係講大家將心入面嘢攞出嚟翻出嚟睇一次。
0: 係啊。
1: 並唔係要鬧完交之後大家打交，唔係。
0: 冇錯冇錯。
1: 而嗰樣嘢我唔係想俾觀眾一個刺激感，嘩係啊呢家人鬧交，你睇下佢哋，即係唔係嗰種。因為呢個戲入面呢會睇到我有另一個視線嘅，就係嗰啲媒體啊街坊啊老人家月餅呢，佢哋就話哎呀佢哋又嘈啦，嗱我哋有呢個視線，但我其實唔係想拍呢樣。
0: 唔係要呢樣嘢。
1: 我就係想觀眾睇完之後 啊，如果佢哋好翻就好啦。
0: 嗱，呢一個咪就係好咯。今日咧好難得嘅，其實，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候即係水過鴨背，睇完之後幾好睇啊咁。但係而家都有網民會有好多時候會可以講下啦，同埋今日好難得嘅呢個時候，即係真實嘅時間，而家喺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又好，喺電視機旁邊嘅朋友都可以聽到咧。即係其實導演咧係有佢嘅心嘅，而配合到咧好好嘅演員嘅時候咧，就可以將有好多我哋身邊見到有好多事情，好似解決唔到，但係其實有一個唔同嘅睇法，就有咗少少愛喺裏邊。
3: 因為愛呢一樣嘢真係好重要嘅。但係咧，我又好想趁住仲有少少時間啦，問下劉導演同埋嘉怡，就係因為我哋好多嘅觀眾聽眾咧，其實係哥哥姐姐嚟嘅。咁你哋又期望其實日落下的彩虹呢一部嘅電視劇啦，而家嗱喺網上面就好大迴響啦，好多年輕人都中意睇啦。
0: 係，
3: 你期望佢哋一班嘅哥哥姐姐，喺呢一部嘅劇集入邊攞到啲乜嘢咧？
2: 我諗都係珍惜咯。我覺得係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所有嘢都真係唔係必然嘅。我成日都話無常啊，即係冇一個常態。你今日可以好好，但係聽日可以突然之間就即係令到你哋
3: 遭逢巨變。
2: 係啊，遭逢巨變。咁我覺得其實喺每一日好好嘅時候都要感恩咯。咁但係同埋我都成日都講唔好內耗，千祈唔好內耗。我成日都話人同人之間真係有緣分喺度嘅。即係有時話，譬如哦，可能今日即係好似阿 Sika 佢哋嗰個朋友之間三姊妹，咁其實有時突然間呢一個緣分喺呢一刻大家冇咗，又唔係又唔需要好啊，即
0: 係
2: 可能過一個時間點，你哋又會走翻埋咯。咁而係我覺得大家就即係 open 啲，唔好帶好多嘅內耗啊、仇恨啊。咁你其實，即係做人都係你對人好，你對自己尊重自己，尊重人哋，咁就已經係好好噶啦，唔好係啊，即係唔好再喺度諗其他嘢咯。
0: 嗱，咁由於時間關係啦，咁我哋留有一首啦，今晚咧就繼續聽下導演個節目，
2: 係
0: 啦，你就冇時間講㗎啦，
1: 講嘅
0: 嘢㗎啦，你有成個節目，你今晚自己講啦嚇，
3: 可以慢慢補翻呢一
0: 冇錯，一於係咁話，
1: 周嘉怡，
2: 多謝
1: 兩位，
2: 嘉怡，多謝曬劉導演，
1: 拜拜。
4: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唔同科学化计算，但系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半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當局可否考慮，如果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與紅色或者黑色暑熱警告掛鈎。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說，各區氣温可以有很大差異，建議設立地區性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的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俾户外工作人士喺暴晒或者暴雨之下有休息地点。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嘅咨询文件提出，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优化创科园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强化政产学研投协作，加快传统产业升级转型。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席鍾確儀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互補，2023年科學園在福田成立深圳分園，認為香港在擴大創科生態圈、推動產業升級轉型的步伐一直沒有停下來。國航北京至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航線今日起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由 C919 执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将会下午大约3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 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28号完成第一次商业飞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所以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在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说，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所以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沒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擔心，因為任何一位有影響力的總統都會面臨很多威脅。在天氣方面，廣東天氣極端酷熱，而高溫觸發的驟雨正是影響沿岸地區。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溫升到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氣流正是影響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天晴，下午極端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42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38点，升178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6.6，跌14.2。盈富基金25.8，跌3.2。 南方恒生科技4.67跌六仙，阿里巴巴122.2跌4.2 ，Minimax 359.4升31.4，智普1262升70，建滔積層板37.36升2.4，華虹宏力142.9升9.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9，瑞士法郎9.664，澳元5.539，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4，欧元9.0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2。日经平均指数报67,285升315，港金报41,215升41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01.56美元，卖出4,40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荃湾路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啊，就系荃湾路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茵山庄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海悦酒店对出，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绿茵山庄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排到去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巴士转车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三号干线落斜葵坊、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旺角，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午安啊，午安啊，咁多位，12:09，准备十分啊！而家直播室入边有 Harry 哥哥，有周依玲，同埋有派利 ，Hello，
1: 好嘢，
2: 大家好。
1: 嗱，又系派利咧，有主场机会嘅呢一个星期三嘅第三个钟头嘅香港暖流啦。因为咧有好多嘅听众咧都好锡阿派利仔，话其实佢咧都可以俾个机会佢，多啲俾佢喺幕前啦。咁所以嗱，呢一个系你好嘅机会，你珍惜啦
0: 吓。咁啊，点解
1: 咧今日咧所有啲，所以今日啲天气咁冷，俾你报晒佢。
2: 点解突然之间有个教诲喺度嘅？
0: 系咯，赚之余都要教诲一下。等我讲下天气先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下午是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都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是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的。
2: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4，风险属于低至度中，而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已经生效，所以换句话讲就是大家记住真的要补充充足的水分，不要热亲，不要晒亲，亦都避免自己会中暑。
1: 热得咁紧要，最好就留在屋企啦，可以开住个风扇又或者是冷气，咁啊静静地听下我哋嘅电台节目啦，又或者玩下游戏。咁啊近排呢我哋有个新嘅游戏呢都非常之踊跃㗎。
2: 係啊，因为呢我哋呢喺早一两个星期呢就同大家开始玩呢个想你听香港暖流啊，而今个星期呢更加系加码嘅嗰啲礼物，因为除咗啦原本嘅超市现金礼券之外啦，亦都会有额外两份嘅礼物嘅，咁当然啦嗰个嘅难度呢就会系提升咗好多㗎。所以呢寻日呢就即系前一日啦，寻日公布嘅时候就会知道啊未有一个嘅优胜者，不过寻日我哋稍稍调一调嘅难度之后呢就顺利诞生咗呢三位嘅得奖者。咁佢哋可以攞到啲乜嘢呢，就係超市现金礼券啦，我哋五台嘅吉祥物 R5 嘅公仔啦，同埋呢有一个非常珍贵嘅机会，就係同仁杰哥哥共进呢个下午茶嘅机会。
1: 哇，好开心，
0: 好想要啊！
1: 這個新嘢嚟㗎喎。
2: 係啦，因为啲问题真係难好多嘅。咁呢其实都已经有得奖者㗎啦。而以玲呢剛才已经呢都分别呢係喺个私信方式嗰度呢就已经联络咗㗎啦。就包括有陈女士啦、何女士啦同埋冯先生嘅。所以大家而家呢不妨都去私信嗰度睇下有冇呢以玲啱啱呢联络大家嘅一啲嘅资料嘅。咁其他得奖嘅听众呢都唔需要话哎呀咁我会唔会冇机会见到仁杰哥哥噶？咁仁杰哥哥好好嘅，咁咧我哋咧稍后咧亦都会通知翻大家啦，攞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嘅详情啦。如果有机会嘅话咧，我相信仁杰哥哥系乐意同大家影相嘅，系啦，乐意同大家影相嘅。
1: 影相系一件事，
2: 到底点样安排？
1: 饮下午茶呢件事好犀利，
0: 真系万中无一。
2: 到底点样安排？我哋就稍后再通知大家。所以各位得奖者可以咧今日啦或者听日啦就留意咧，有冇人打电话俾你讲翻咧嗰个详情？到底怎样拿到这个超市现金礼券呢？
1: 非常好啊，我不知道你们怎样，我呢就认识了新姨这么多年，我都未试过跟她喝过一次下午茶。
0: 我也是啊，所以我咁啱就揀了这首歌叫第一次。哇，估不到可以第一次跟仁杰哥哥吃下午茶。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歇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你哋各就各位就好啦。我觉得咧，真系今日觉得自己做马骝好幸福啊！
2: 点解咧，社长？
1: 系今日咧，芝麻社长啊，即系我咧，再出现咧就非常之感触啊！今日都要放低只香蕉唔食住，同大家讲，其实做马骝有阵时做个人好过做人嗰啲噶。
2: 唔好喊，唔好喊，社长，咩事令你咁感触咧？
1: 因为咧，我咧就冇电话噶嘛，
2: 系
1: 我冇电话就唔会受骗咯。
2: 哦，
1: 不过咧，原来咧有好多人俾人呃噶，
3: 即系 Harry 哥哥俾人呃咗啦。
2: 吓、啊、吓、啊，你呢个咁跳脱嘅？
4: 啊，点解我会突然之间俾人呃？我又俾人呃咗，我都唔知嘅。
3: 人类就只有 Harry 哥哥，佢俾人骗财定骗色啊？
1: 咁又唔系嘅，咁佢又唔会俾人骗色嘅。佢咧就唔系我身边嘅其中，只系唔系净系得佢一个嘅。
2: 哦，
1: 身边好多其他人类噶。
2: 系
1: 嗱，批
3: 系
1: 你都系人类嚟噶嘛？
2: 咪系咯，
3: 我都系。
2: 咁我咧，社长，社长，
1: 你都系你系几灵巧同埋叻女噶。
2: 多谢社长。
1: 呢、這个记者几怪，
2: 系咪呀？
1: 系今日咧要同我调查呢件非常之严重嘅事情噶。
2: 系咩事咧，社长？
1: 呢件事好严重噶，就话原来咧听闻咧香港有好多人啊，几十万人嗰啲资料外泄啊，所以咧长者咧就俾人呃好多钱钱啊。
2: 哎呀！
1: 咁喺2026年第一季、啊。就已经有5亿嘅储蓄咧，就俾啲骗徒咧，就系、是、掌握到嗰啲私隐咧，而就好冤枉咁冇晒咯。
2: 咁多钱5亿？
1: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觉得要今日你要好认真咧，攞一个大啲嘅版位咧嚟去讲呢一件事。
4: 哎呀，哎。是啊，其实咧，芝麻，你有冇听到我头先第一个钟头都有讲啦？即系咧，其实。骗呢样嘢咧，其实就唔系一方面嘅。不过今日咧，我今日咧就朝早一讲咧，就系呢个骗嘅呢个呢件事好搞笑。我哋成日都以为长者俾人呃啦，系咪啊？但系长者都会呃人噶吓。
3: 哦，系啊，呢个绝对系会噶。有时你收到嗰啲电话咧，系你冇来电显示啦，又或者系好多时话三字头有啲危险嘅，你唔知系边个打嚟嘅。听一听，真系老人家嘅声音嚟噶。
4: 嗱，咁你就要小心啦。所以咧，其实原来咧有一啲特别嘅方法啦，同埋而家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嘛。咁所以咧就系唔知点解咧，有好多人嘅资料咧就外泄啦。咁啊点都好咧，我觉得我哋小心啲都系冇坏嘅。小心咧就驶得万年船啦。咁究竟点样样去处理？同埋嗱，先讲啊，其实好多嘅老人家咧，成日都收到好多唔同电话啦，又或者系一啲短信啊，甚至乎一啲简单。短信我咧就净系琴日啊，系啊，我琴日咧已经系收到一个电话啦，我都已经好精灵噶啦，系有人打电话嚟，即系唔系短信咯，仲有唔系用呢个普通话咯，咁但系咧其实咧都几乎俾人呃，嗱系咪咧？你咁精明都几乎俾人呃啦，咁你我今日咧系咪需要
3: 提供咗啲咩资料俾你？
1: 需要咧，你哋全部出去调查一下，你啊 Harry 哥哥你都会出去啊今日。
4: 系我知道，我都有啲经历噶啦已经。
2: 系，咦咁芝麻社长可以汇报翻，因为咧其实咧最常听到嘅骗案啦，系头先 Harry 哥哥都讲到啦，可能短信上面之前我哋都有提及到啦，可能会冒认一啲嘅政府机构，可能系水务处啊，又或者咧系电力公司啊。等等等等，就系话你啊，你争咗咧某一个嘅价钱，可能9.99嘅费用未交，咁就叫你要点击啲连结啊，咁从而咧就系骗取一啲你嘅资料啦。而电话方面，我听得最多哥哥姐姐分享嘅咧，就系佢哋攞起个电话筒，即时有一个人讲：阿妈，阿妈，阿妈，你认唔认得我啊？阿妈，佢乜都冇讲嘅，一讲就系阿妈，或者如果系男士嘅就阿爸。阿爸系我啊，我换咗个电话，阿爸你认唔认得我啊？咁如果一班嘅哥哥姐姐喺度话，唔通真系我个仔我个女打俾你，咪打俾自己，咁同佢倾偈咧，佢就会慢慢又套取多啲你嘅资料啦。
4: 其实成件事最紧要咧就系叫佢咩咧，我称之为情绪防火墙。其实咧佢哋最叻第一样嘢咧就要打破咗你个情绪防火墙先。嗱，对于啲老人家嚟讲，你如果系扮演即系或者系讲。关于佢个仔或者个女嘅事，通常都系仔嘅，唔知点解吓。咁你就梗系好惊啦。好啦，但系咧，原来咧，只要你喺呢一个时候呢5秒里边，你做啱咗事咧，你就冇嘢噶啦。
2: 系，
4: 但系呢5秒往往其实佢其实得好短时间噶咋。呢一个位咧，你一跌咗落去就泥足深陷噶啦。 有啲人真係好慘㗎，真係我睇到有好多新聞冇咗幾千萬啊，即係頻頻啊，近排好多呢啲嘅問題。好啦，尤其是呢，如果你喺個網上面你都知㗎呢，你睇啲咩嘅話，咁佢其實個 algorithms 就即刻會佢就會搵返好多呢啲嘢。
3: 演算法呢，
4: 個演算法就會演返好多俾你睇㗎嘛，係啦，冇錯。咁好啦，我講返我自己個 case 啦，我個 case 係咁嘅，就係、是、打電話嚟就話俾你聽，黃先生啊，啱咗先啦，
3: 佢撞中咗，其實
4: 未必一定
2: 黃啦，又或者佢真係已經掌握咗你一啲基本嘅資料、
4: 哦、其實而家你諗下唔難嘅，因為你好多時候而家你就算係坐的士嘅陣時候你都可以唔使攞現金啦，係啦，咁你唔攞八達通都好容易啦，因為而家其實攞個電話一撳就已經撳到啲嘢㗎啦嘛，咁其實好容易呢，來來往往你就會睇多咗少少嘢啦，咁你掌握到我係黃先生，但係嗰樣嘢你一話到俾我聽我係黃先生，咁我好啦，我加咗你分喎，咁即係危險咗啦。
2: 嗯，
4: 其實你唔好當咦信得過，你唔好當信得過住，你要小心啲先。咁跟住佢就話啦，啊，你係乜乜乜嘅用戶，其實嗰幾個係人都用㗎啦，即係你如果係網上平台俾錢嗰啲，唔係呢個就係嗰個㗎啦，嗰嚟嗰都講唔到第三個添㗎啦，係咪？咁佢話你呢其實就有一份保險呢一路都俾緊錢㗎啦已經係咪不過呢你會唔會繼續做啊，如果唔係嘅話呢聽日到期㗎喇喎，咁如果繼續續工嘅話呢就會charge 你千幾蚊㗎喇。咁我突然真係諗緊，第一樣嘢我好小心㗎，我用嗰個平台呢係一路唔停呢去便利店俾啲錢落去，執啲錢，不如一千蚊、兩千蚊咁執落去。如果冇嘅話，儲值咁樣用嘅、就我係唔會將佢勾住我個銀行户口嘅。嗱，呢一個我覺得係好緊要嘅、
2: 哦。我都係噶。
4: 第一樣嘢咧，請大家唔好覺得要貪方便，其實唔方便可能會更安全。即係話你唔係唔用呢啲網上即係嗰個嘅收錢付費，不過咧你係真係真金白銀你去銀行，然後跟住攞咗錢出嚟，然後跟住再去便利店。咁你咪增值囉。如果有一日真係出事嘅话，你至多都係冇咗嗰嚿钱啫。但係如果你勾咗个银行户口就大件事啦。咁好啦，呢、這个人黄先生又乜乜乜啦。咁千几蚊，我心谂我都唔知里面仲即係洗净就冇千几蚊。咁佢话呢听日就会过数㗎啦。咁所以咁佢话你会唔会继续啊，咁我就突然之间冲口而出，我都俾佢即係我都觉得自己冇咁叻啊。我唔会继续啊，咁梗唔会继续啦，係咪啊，我即係驚佢扣钱啊嘛，唔会继续啊。喔咁啊，咁呢就而家呢嗱，我即刻话俾你听点样，因为嗱佢仲要好叻喎，我唔会攞你啲私人嘅资料㗎，因为咁样係嗱佢讲埋呢句喎，
3: 俾埋安全感你。
4: 咁你就会有埋安全感啦。
2: 咁你放低戒心、啊。
4: 放低埋戒心。咁你咪好剔啊嗱黄先生，然后跟住你会唔会佢哋唔会啦。即係其实喺佢嗰个游戏里面呢，其实佢已经差唔多中咗你㗎喇。咁跟住佢話我係唔會攞你嘅個人資料嘅。跟住落嚟呢你有啲時間嘅話呢話俾你聽一分鐘呢就可以㗎。你喺邊度邊度就落啲乜乜資料呢其實就可以就即刻停咗嗰個 payment。咁聽日就唔會過你數啦。咁我呢個時間突然之間我諗一諗我就話我而家坐緊車。因為我想睇下佢仲有冇其他，即係呢個位我還掂同你傾開啦，我就想睇下佢究竟仲有冇其他嘅板斧啦。咁我就話我而家坐緊車，哦咁啊，我一個鐘頭後打俾你得唔得啊？咁好啦，我就聽到，咦，佢有啲緊張，即係佢好想我做呢樣嘢啦。咁我話唔使啦，好啦，我就拋佢啦。我唔使啦，我自己上網，我去翻呢一度，我咪知道點做咯咁。咁佢就咗一輪，跟住佢就我唔記得佢講啲乜嘅，佢好聰明嘅呢度，其實佢係轉到嘅呢一下。咁跟住佢就話你可能好複雜啊，或者有啲即係佢嘅意思即係話其實
2: 要一步一步咁樣教你嘅。
4: 係啦，佢要一步一步咁教你啦，同埋呢其實佢有啲呢你可能會 check 唔到嘅，我可以話俾你聽撳邊個掣就可以 check 到咁樣啦。咁我就即刻話我睇下先啦，我三個字個幾個字啊。我睇下先啦，我即刻就撳。
3: 但其實都感覺到佢有奇怪。
4: 好啦，
3: 如果佢一個職員點會咁樣
4: 呢？唔係啊，你未㗎，你唔會啊，呢個先至係太係呢個先至係呃到你嘅位啊！即係連我都會覺得，咦係。咁、好啦，我問你，你一即刻放低咗電話，你會做乜啊？
3: 放低個電話之後，可能係打俾其他人睇下呢一個情況有冇奇怪。
4: 嗱，唔係。你放低咗个电话，佢话俾你听，你喺乜乜 pay 嗰度吓有一个咁样嘅转账嘅，听日就到期。
3: 我就即刻 check 下有冇。
4: 你咪即刻上去 check 啊？
3: 系
4: 咪啊？我唔系，我即刻做咗一样嘢，我觉得我几聪明嘅。
3: 斩咗张信用卡。
4: 唔系，我即刻删咗我个电话。 成 turn off。 嗱呢一样嘢咧，我发觉而家时下嘅人咧系好难做嘅。有啲人系唔够胆删电话嘅，直情去到，即系佢觉得删咗个电话，咦，我咪窒息咯吓。开翻嘅时候会点噶？会唔会有啲嘢冇晒？我唔理，因为咧我听过咧，其实只要你 keep 住条线嘅话咧，其实佢继续可以搵到你啲嘢。
2: 嗯，
4: 系啦，咁我就。我一删电话，我咪唔会再上去个网咯。咁跟住咧，我就好忍删咗个电话，然后跟住咧，我去咗半个钟头之后先开翻我个电话。
2: 嗯，
4: 然后跟住我要喺嗰晚先至 check 翻上翻去我呢个平台，去慢慢好细心咁睇，根本就冇一条咁嘅数。
3: 咁嗰位先生有冇打翻俾你咧？
4: 冇啦。
3: 哦，冇啦。可能断咗个追踪，就放弃啦。
4: 佢亦都唔需要再打俾我啦，因为讲真，佢个 list 嗰度有成几千个人啦。系啊，呢个人咪去到呢一步。
2: 可以再慢慢。揾第二个，
4: 佢又可以揾第二个啦。
2: 咁其实真系嘅，头先 Harry 哥哥都提到啦，真系好多嘅骗案，无论系电话骗案定系啦，头先我哋第一个钟头讲过啦，可能喺地铁站啊、港铁站遇到一啲嘅借钱党啊，又或者系啊，我好肚饿，你可唔可以买个俾我，买个饭俾我食？等等等等唔同嘅要求咧，原来睇翻啦，根据翻2026年咧第一季最新嘅统计，原来哥哥姐姐受骗案嘅宗数咧系高达1264宗嘅吓，
4: 系咪好夸张？
2: 系第一季咋，
4: 第一季
2: 咋，按季系急升咗33%嘅，而损失嘅金额系已经突破咗5亿噶啦，系升咗接近80%噶。咁当中咧有一啲咧，原来最近期啊，除咗啲电话骗案，大家可能会比较耳熟能详之外咧，原来而家有一啲叫做投资骗案啊，
4: 冇错。
2: 投资骗案系点咧？就系同佢哋讲，即系同啲哥哥姐姐啊，又或者系可能透过一啲嘅群组啦，就话喂，我有啲内幕 tips，我哋用人工智能计过噶呢一只股票咧，一定赚噶。咁啊，一步一步咁博取咗你嘅信任先，等你再第一次，真系有赢钱，真系得。然之后慢慢加码、加码、加码，令到你咧可能最后佢收网嗰一刻啦，就真系令到你嘅
3: 一步清袋，
2: 系啦，不新积蓄咧系一步清袋噶。
4: 嗱，好难得咧有呢个机会啦。咁啊，今日咧。芝麻报社咧，亦都系开咗呢一个嘅话题，咁欢迎咧我哋嘅听众们啦，精明嘅听众们，可能你哋身上面发生过呢啲事，又或者你哋身边有人发生过呢啲事，甚至乎你哋接过啲电话，觉得佢古灵精怪，咁都欢迎你哋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0，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咯。

0: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苏乐，
3: 日
5: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6: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著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
4: 系、是、有派利啦，有 Harry 哥哥啦，同埋周以玲嘅，系呢一个钟头你哋嘅 DJ 咯。
2: 系啊，陪住大家嘅节目主持人啊。咁、今日啦，我哋呢一个啦芝麻报社就同大家讲到呢个骗案啊。咁骗徒嘅神屋手法咧，真系层出不穷嘅，有电话骗案啦、实体骗案啦，好多种唔同嘅骗案，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2咧，同我哋分享下你最近遇过啲乜嘢嘅骗案，大家一齐警惕一下。不过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咧就唔系一个骗案嚟嘅，大家可以放心上去啦。留言啦，赞好啦，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呢个嘅贴文啊，哇！呢幅相有犀利。
5: 咩唔系骗案啫？明明
4: 骗案，
2: 我
4: 张
2: 相
5: 都唔系骗案，
4: 呢张相望到都唔系真嘅。
5: 人哋啲 size 咧会时大又时细。
2: 唔系你讲咩 size 时大时细先？
4: 唔系边个 size
2: 先？你讲清楚先。边个体型先？你讲边个体型先？
5: 唔系，但系大家都时靓时又特别靓啦！我见到啲 comment 咧，嗰啲评论都系好支持你哋呢张相噶。
2: 系啊，因为我见到阿 Lily 啦，佢就话早晨啊 ，Harry 哥哥、玲玲妹妹真系好经典啊！每一次咧都睇到哗哗声，哇！我哋幅相咧好有乡村嘅风味啊！佢话佢第一时间闻到阵阵嘅猪猪味啊，或者鸡鸡啊，
4: 好大阵，好大阵除啊，其实系。
2: 咁但系咧。呢一个嘅主题曲对对碰呢，佢都有投选嘅，就係爱拼才会赢，即係呢个胜利双手创嘅佢揀咗。
4: 其实大家呢都係用緊，即係好多人都係胜利双手创囉。
2: 係呀，我暂时未见到 Harry 哥哥。
4: 有一票啦。
2: 係呀，因为我见到阿文俊呢，佢就留言，佢话胜利双手创呢应该係会大比数胜出嘅，暂时又真係见到胜利双手创嘅。因为冇辦法，呢首歌实在太过经典啊！
4: 朋友即系朋友啊，咁有好多咧，真系朋友 feel 嘅，打电话嚟咧就系、是、或者喺呢度留言咧就系、是、阿李志宏咧就早晨啦、啊，香港暖流嘅主持阿黄先生同埋周小姐，仲有各位五台嘅朋友，真系好开心。咁佢就话咧喺今日工作顺利啦，生活愉快。咁啊提我哋天气酷热，多啲饮水同埋降温，祝身体平安同埋
2: 多谢晒你啊，志宏，你大家咧都收音机旁边，大家都要听住啦，真系咧听到饮水呢一个嘅字啊！大家就快啲攞杯水飲下，補充翻水分啦。
4: 係啦，
2: 而同步我見到我有同鄉喎 ，Harry
4: 哥哥。你有同鄉咁咧？
2: 係啊，因為我見到阿 Elisa 咧，佢就留言啦，佢就話 Harry 哥哥、以玲派利早晨啊，三位咧星期三開心愉快。佢話今朝早兩首歌咧好難揀啊，因為佢話咧同以玲一樣都係潮州潮陽人啊，格傑冷啊，係啦。佢話點算好咧？點算好咧？咁兩首歌咧都係堂哥咧一個非常之好聽嘅作品嚟嘅，所以兩首都係。经典嚟嘅，
4: 啊呢、這个我中意，起码我即系叫做有半票喺度，
2: 系半票，因为佢好难拣啊。
4: 系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话题咧都相当之有意义同埋好实际嘅，大家咧其实开心之余咧，真系咧，因为我哋个心地好咧，好容易咧就会唔小心嘅。咁今日咧就系讲紧一个骗案，嗱唔讲得少噶吓，喺2026年嘅头季啊，已经香港有。俾人呃嘅钱有5亿咁多㗎喇。咁当然啦，唔希望你係其中一个啦。但係呢可能我哋都收过一啲古灵精怪嘅电话㗎。你如果有呢啲嘅经历嘅话呢，打电话上嚟分享一下，大家经一事长一智㗎嘛。
2: 对，但係 Harry 哥哥同埋社长啊派你呢，我遇过嘅骗案又唔完全只係单纯呢一个电话骗案喎。我係遇过实体骗案。
4: 实体添啊。
2: 实体骗案。
5: 咪卖啲嘢俾你。
4: 喂，实体骗案就好少听。
2: 我好似之前都有稍稍分享过嘅，就系、是、咧时间要翻去咧，以玲中学时间嘅阶段，当时咧因为咧，
4: 就未有电脑嘅出现啦，
2: 唔系有电脑出现，亦都有手提电话嘅，
5: 有冇 e-payment 噶？有冇电子支付？
2: 电子支付就真系好似未有，
5: 未有啦，
2: 系啦。咁嗰时咧就我最记得咧系喺旺角嗰度遇到嘅呢个骗案，就系、是、咧，我唱完呢个卡拉 OK 啦，夜晚啊，系啊，以玲竟然唱卡拉 OK 啊，但系呢个摆埋一边先系啦。咁唱完之后咧就过去。 对面嘅车站嗰度等巴士啦。等等下，突然间有人拍我膊头，佢就用纯正嘅广东话同我讲：小姐，唔好意思啊，我咧跌咗个银包，我喺咧外国翻嚟嘅，我而家一毫子都冇咧，你介唔介意借100蚊俾我啊？我想搭翻去机场咧，睇下可唔可以搵到人帮手。
4: 哦，系。
2: 咁我嗰下就觉得，哎呀，你好似真系好可怜，不如帮得就帮啦，因为呢个系以零嘅其中一个口号嚟，我成日都觉得帮得就帮啦。
4: 冇错。
2: 跟住我就话，咁啊，我睇下我有冇100蚊啊，咁。
5: 系。
2: 咁点知打开银包咧？以零真系一个好贫穷嘅女孩子嚟嘅，我系冇100蚊嘅。
5: 但系有500蚊。
2: 唔系，我就同佢讲，哎呀，唔好意思。

0: 你自己带翻啦咁。跟住我又真系咧傻傻地咁样咧，俾佢夹咗去个便利店嗰度咧，真系谂住揿钱。
1: 你又真系傻傻地。
0: 系啦，不过好好彩嘅系咧，我傻得嚟又有啲可爱嘅。我真系攞咗张嘅提款卡出嚟啦。咁、我就同嗰个便利店嗰个姐姐讲，因为我冇试过喺便利店揿钱噶，我就话唔好意思啊，我想攞钱啊。嗰个便利店个姐姐唔知系觉得我系似俾人呃嗰啲傻妹定系咩啦，佢望住我张卡，佢话阿妹。呢张卡唔可以喺便利店嗰度揿钱噶噃，咁
1: 哦，
2: 系
1: 其实
2: 系唔得，
1: 其实系其实佢帮紧你。
0: 我觉得佢应该系帮紧我，跟住我就话哦咁啊，咁我就问望翻个疑似骗徒，我话佢话揿唔到钱，唔好意思，我真系帮你唔到啦，我有巴士啦，我上车啦，拜拜咁样啦。咁之后咧，我上到架车之后咧，我见到嗰个疑似嘅骗徒咧，佢系坐咗喺个马路边，即系嗰啲铺头已经闩晒门噶，坐咗喺个马路嘅即系嗰个铺头嘅边啦。好唔开心，好似好沮丧咁。我嗰一下咧，个同情心又翻嚟啦。我谂死啦，佢系咪真系唔见咗个银包噶？我系咪真系冇帮到一个我需要帮嘅人？
2: 咁你成晚就同佢斗长命啦，就一度喺侧边咧就睇住，睇下你几时走先。
0: 我系上咗架巴士噶啦，我望翻落去嘅时候见到佢咁样，系啦。
1: 即系巴士经过见到佢卖火柴的女孩咁好可怜咁坐喺个街边，
2: 翻到学校见到晕咗喺度。
0: 咁然之后咧，我就即刻即系同步同我啲朋友分享翻呢件事啦，就话：哎呀，我系咪冇帮到一个我应该要帮嘅人啊？点算啊？跟住佢哋好理性咁同我讲，佢话其实你当下话想同佢揾警察，佢阻止话唔使嘅时候，你应该知道佢好明显就系一个骗徒啦。如果佢真系跌咗银包嘅话，咁你报警个警察咪会帮到佢咯？就算佢要去机场都好啦，警车都有机会可以接到去机场噶嘛？你使乜咁担心啫？
1: 骗徒咧亦都有叻同唔叻噶嘛？越叻嘅骗徒，其实最需要一样嘢系咩咧？就
0: 系
1: 可怜啊嘛，
2: 利用你同情心啊。
1: 冇错，仲有一样嘢好好噶，佢只要连气就得噶啦。佢由头到尾，佢出门口嗰一下已经话。俾自己听，我是很可怜的人，佢唔会跳出嚟噶，佢一路都系喺嗰一个嘅人设里边去继续佢嘅生活噶嘛，咁所以你唔得，佢咪继续可怜咯，佢仲要话俾自己听，我更可怜啊，几乎有饭食啦，即系佢自我催眠就得噶啦。但系咧呢件事，成件事咧，我想即系较为清楚啲了解，我谂咧可能有啲听众都会讲到俾我哋听，其实。這個便利店是不是真的不可以用這個信用卡拿錢的呢？
0: 不是信用卡，是提款卡。
1: 提款卡，
2: 其實是可以的，你買少少東西就可以的。
1: 提款卡是否可以在便利店拿錢
0: 的？其實我記得是可以的。學阿派你說就是買少少東西，然後跟他說我要按錢按多少錢，其實他就會做到給你。
2: 我是都要打密碼的。
0: 是的，所以當刻我是。
1: 我可以打到密碼的。
0: 你要
1: 是他
0: 有部機
1: 給你。哦，他有部機，是喎。好啦，那這件事呢真係就大家要小心。
0: 我當刻覺得那個便利店職員其實是真係幫咗我嘅。我嗰時真係懵盛盛咁就覺得按錢啦，好啊，我哋去按錢啦。
1: 你知唔知個便利店嗰個職員點樣幫你呀？
0: 因為我個樣夠豬囉。
1: 唔係呀，因為呢個好可憐嘅女人其實你唔係第一單㗎啦。
0: 啊，可能係。
1: 可能分分鐘佢已經帶咗之前幾個人去做咗同一樣嘢，咁個便利店嘅人可以點做啫？係咪先啦？佢唯有佢已經知道，又或者唔係今日，可能之前佢喺度揾過食啊。
2: 但佢又冇理由當面就督爆佢啊！
1: 佢又唔可以當面督爆佢啊！佢又費事麻煩，佢又開緊工係咪先啦？咁所以其實咁樣嘅情況都係有。
2: 咁照你嘅角度，即係個個去到以為自己張提款卡壞曬㗎。係，
0: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發揮守望相助嘅精神，香港人嘅精神就係、是、我見到你疑似被呃咧，我不如就斬斷咗呢個嘅可能性啦。
1: 冇錯。咁同埋就係呢個騙徒，你如果想喺呢度揾食，唔該你行遠啲啦。
2: 嗯，今次以玲就做咗一個好好嘅示範啦。唔知咁多位又有冇遇過呢啲咁嘅騙案呢？遇到騙案嘅話，真係唔可以怯啊！
1: 係啊，1872312，快啲打電話嚟，我哋一齊分享。
0: 係啊，五台之後面書專頁，大家都可以留言俾我哋㗎。

0: 遇到騙案唔好怯，一定要挺好挺好胸膛。
1: 挺身而出，
2: 唔係咁問題。遇到騙案咧，你唔會怯噶，因為你根本你唔知佢呃緊你啊。呢個先至係最大問題。點解會俾人呃？你嗰個感覺咧係一種好彷彿，佢總之任何情況底下，佢令到你一飄。个人一唔定咧，你就要小心。
1: 系啊，迷迷糊糊就会中招。
2: 你就要小心啦。即系我嗰下就系一下一飘嘅啫。同埋咧，有好多时候我见到有好多 message 咧，即系我都系唔好嘥我时间啦。我就即、即系即刻 delete 咗佢。尤其是系有任何嘢系有少少有贪便宜嘅成分嘅，诶乜乜乜唔使钱，我即刻就拜拜噶。
0: 你就醒目啦，睇下我哋嘅记者们系咪咁醒目啦。
3: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0: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睇下小姐系咪醒目先？小姐你好，
4: 哎、
0: 小
4: 姐你好，咁多位靓女早晨，
2: 早晨，
1: 你遇过啲咩骗案啊，小姐？
4: 我今朝咧揿个电话，佢话我已经成功入咗佢个会啦，
1: 系，
4: 要我又 send 啲资料俾佢，咁佢嗰啲咧就系英文字嘅，咁我就打去长者中心啦。话俾佢听就串咗啲英文字俾佢听啦，系咩机构嚟噶？我都唔好搞到嗰啲嘢，点样话我成功，又叫我俾资料佢。咁个长者中心咧，嗰啲主持咧话俾我知，佢话咧呢间系嗰啲咩控证会嚟嘅。我但系冇入到，我冇入到，你跟住我做咩？又叫我 send 啲资料俾你做咩啫？咁我佢话佢叫我唔使理佢，我谂呢啲都系。夹硬即系咧，夹硬入踢你入会咁上下。
1: 但佢有冇讲到一啲阿少姐你嘅个人资料噶？即系有冇讲话系咩小姐咩女士咁啊？
4: 佢将我名字八字姓乜佢都知嘅，但系佢攞成个名佢又唔知晒。
2: 系啦，佢永远咧都系知道你啲啲咁多嘢，令到你继续会同佢倾。但系咧，佢继续佢知道你少少嘢咧，佢会继续用一啲嘅问题咧去问你，令到佢会知道你更多嘢，
0: 即系引导你去讲。
2: 因为你只要放低戒心咧，你开始会讲多啲嘢噶啦嘛。
4: 即系跟住咧，又晏啲，即系晏咗十零分钟咩廿分钟到啦。佢又 send 嚟又话。叫我 send 个密码俾佢
2: 听，冇错，
1: 密码，
2: 冇错，嗱呢一个冇，冇噶啦，冇噶啦，呢一个你可以以，你以后可以，你即刻咧，你一仲有一样嘢过，原来咧有人教咧喺呢个时候咧，你会好嬲啦，你谂住闹佢啦，又或者吓我试多你几下，唔好嘥气，喺呢个时候做一样嘢，马上冚电话。
4: 啱啱今日你又
1: 讲
4: 呢
1: 番，所以就可以打上嚟分享啦。
2: 马上就要冚电话，
0: 同埋你要记住，你记住咧，其实佢系唔会一个正常嘅职员系唔会直接问你个密码系咩噶。
1: 系
0: 如果系直接问你密码系咩，就好危险啦。
4: 我再讲个密码俾你听，做乜啫？系嘛？即系今日发生啲咁嘅事啦，往日都有好多噶啦，打电话叫我做阿妈都叫过好多个啦。我唔想得罪佢，我话。你答错先啦，唔好再打嚟啦。
2: 系，
1: 好礼貌啊，小姐你。
2: 同埋做呢样嘢，收呢啲电话咧，收到唔好觉得系意外啊。你要知道咧，其实都好日常嘅事嚟噶啦，要识得应对。
4: 阿妈，你食饭未啊？
2: 嗯。
4: 因为我啲仔女咧，唔系叫我做阿妈啊，佢叫我好美丽嘅名噶。
2: 系。
1: 所以成日都话有个爱称系好重要
0: 嘅。有个尊称嘅。
1: 咁又可以減少咗啲騙徒
4: 啦。好美麗嘅名啊，真係！但係叫阿媽咧就好似好古老咁樣。
2: 一叫阿媽就一叫阿媽呢個肯定唔係我個仔。
1: 多謝曬小姐你嘅分享啊！希望咧呢一個嘅你嘅分享咧，可以令到更多收音機旁邊嘅哥哥姐姐有一個嘅警號，知道係啦，俾人踢入會，點解無啦啦會俾人踢咗入會嘅咧？咁就要大家要警惕一下啦。
0: 好多謝小姐，
1: 多謝小姐，
0: 拜拜。
2: 嗱，呢一個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啦，就係你明明咧就冇入過任何會，佢打電話俾你，佢話：周小姐啊，
1: 係
2: 你好啊，喂，恭喜曬你，你已經成功入咗會啦。
1: 入咩會啊？
2: 我想問下你咧點樣可以點樣可以將我哋個禮品可以寄俾你啊？
1: 寄嚟九龍廣播道30號。
2: 佢一連串就恭喜你，好開心啦，係咪啊？我嘔咗喺度，成日都冇人揾我嘅，突然之間打個電話嚟恭喜我。第二話俾我成功入會，哇，好開心啦！然後跟住咧就你都未得閒，你話係啊？即係第一句好緊要，周小姐啊，係啊， yes， 咁我有得继续倾噶啦。
0: 其实成个感觉，
2: 只要你话 yes， 你因为你讲下你唔出声冚咗电话冇噶啦嘛，
1: 就完咗啦。
2: 系啦，所以咧其实好紧要噶，佢第一下要中咗你先嘅，佢中咗你嗰下咧，佢已经入咗你一半噶啦。
0: 好似我哋咧登记超市现金礼券咁啊，我哋而家啲老友记系好精明噶啦，
2: 系
0: 我一打过去香江暖流。讲咗先，系啦，我哋要讲咗先，系啦，派嚟揾你，
1: 讲明立场先，
0: 咁就得啦。你啱先玩咗游戏啊嘛，系 ，OK， 咁啊，
2: 你唔好咁大声啦，而家嗰啲骗徒听紧啊。
1: 哦，出事啦，
2: 好多人打电话去香港旅游派嚟揾你噶嘛，
0: 你估个个都有得赢嘅咩？
2: 我而家知道啊，如果有一日我听到个电话，香港旅游派嚟揾你，
0: 派嚟啊，
1: 我哋认得派嚟把声噶嘛，所以我又唔系太担心
0: 嘅。有一班派嚟出，
2: 但系你把声点解咁似落落嘅？你应该唔系喎。
0: 我哋有听下阿婷有冇俾人压啦？
2: 阿婷，
1: 阿婷你好，
5: 系咪我啊？
0: 系啊系啊系你啊！
2: 恭喜你，你系咪阿婷啊？
5: 系啊！
2: 恭喜你，你又成功入会啊！
1: 你可以留低，你可以留低啲个人资料俾我哋啊！
5: 因为咧，我都年纪我都啱啱退咗休噶啦，咁咧就讲翻咧若干年前咧，其实头先咧都冇讲嘅，就系好似类似阿 Harry 哥哥咁样话俾人呃咁样。
2: 点样呃法？
5: 有个。我想大約都是十一二歲的小孩來的，我應該是不知一九八幾年來的。
1: 哇，
2: 好耐了。
5: 是啊，好耐的了，已經有這樣的情況，類似 Harry 哥哥這樣。他就說姐姐我跌了個銀包啊，我現在呢我想回去荃灣，我那時候在東頭村住的嘛。我想回荃灣啊，可不可以給十蚊我搭車回荃灣啊，那你知八幾年十蚊都不是少的嘛。
2: 那東頭村回荃灣都很遠。
0: 是咯，那為什麼他要用十蚊來搭呢？
5: 我記得荃灣就不用十蚊的。是的。小朋友啊，錢我就不會給你的了。嗱，我喺呢度住，我帶你去搭四十號翻荃灣，我幫你俾錢。
1: 哇，
2: 叻，你好叻，
0: 好精明。
5: 跟住我話嗱，你同我一齊行啦，我帶你行啦。
2: 你好叻，
5: 行到咁上下咧，跟住我話如果你係諗住呃姐姐嘅咧。我你而家好走啦，我可能我送咗你上车咧，我你就真系翻荃湾噶啦。
2: 哇，你连呢句都讲埋，真系好精明。
1: 咁佢咩反应咧？阿婷，
5: 跟住佢当时佢咪即刻好惊，佢走啦，拜拜，咁佢即刻跑咗过嚟。咁我就系嗰阵时同我姐姐讲，我总之钱银就唔好过佢哋手，你直接帮佢入落去个钱箱，我唔俾钱佢，
2: 系
5: 咁样。
2: 你当做人。是啊，
5: 聽了之後呢，他說曾經也有一次好像 Harry 哥哥那樣，有人跟他拿錢，他說你可不可以借一百元給我，我跟著下什麼事啊，他說因為我跌了個銀包，我現在要去邊邊邊，那我跟著說是啊，他說不如我跟你去報警啦，他說你問我那麼多事，你現在想怎樣，你借就借，不借就罷啦，
1: 即是發嬲啦，
0: 是
5: 啦，
2: 那這些就狐狸現出尾巴啦，
5: 我姐姐說現在我欠你的，佢話你傻
2: 㗎，
5: 你呃錢行遠啲啦，咁
2: 樣
5: 咯。
2: 哦，冇錯，
0: 做得好啊，真係唔好俾任何嘅同情心啊！如果你知佢係呃你的話，
2: 狐狸現出尾巴咧，就係最明顯㗎啦。呢啲位一唔俾嘅時候，即刻佢就已經變樣嘅。你睇到佢即刻變
5: 喎。你問佢好多嘢啊，佢話你問咁多嘢做乜啊？咁樣。
2: 係啊，即係你嘥我時間。
5: 點解咁慘啊？
2: 係咯，即係嗱，但係咁喎，呢啲唔係最叻嗰啲啊，婷。最叻嗰啲咧，連一百蚊，我要一百蚊都唔講嘅，佢淨係唔停咁話俾你聽佢有幾慘。令到你自己即係最叻嘅呢啲就係佢唔係問你攞佢要嘅嘢，而係令到你有嗰種嘅同情心啦，跟住呢由你自己去填充，你自己就吓、啊、你原來咁耐都冇錢吓、啊、哦咁我俾你啦，咁你就真係個袋裏面有幾多少錢你就揞出嚟啦。
1: 嗯，呢、這個就高明好多啦，
2: 係呀，所以佢打動到你。
5: 我細個嗰時呢喺大排檔曾經有個姐姐呃過我兩蚊，嗰時係七幾年嚟㗎，我好細個。
2: 喂，你都幾叻喎，俾人呃兩蚊，你都記得咁。
0: 可以買到一袋汽水㗎啦，兩蚊嗰陣時。
5: 係啊，佢就係借咗我兩蚊，佢話我聽日還翻俾你。跟住我再去揾佢嘅時候，佢喺製衣廠㗎嘛。
2: 係啊。
5: 我話揾嗰個姐姐，佢話佢冇做咯噃，咁我
0: 呃
5: 咗
0: 佢。
5: 之後我就話，我唔會再信別人哋呢啲，我要問得好清楚，我先借俾佢。
2: 啱。咁嗰兩蚊用得好啊。即
5: 系
2: 话，
5: 我就
2: 系
5: 嗰两
2: 教咗你
5: 啊，我就成日好惊俾人呃，每次但我又唔会唔做善事嘅，咁我都会照做嘅。咁但系我会咧，即系如果你要同我攞钱咧，我要问得你好清楚，咁我钱就唔会过你手噶啦。你话去边咧，我就帮你俾个对方。好似 Harry 哥哥咁，你要食饭咧，我帮你买个饭盒。
2: 我宁愿买个饭盒俾你。系啊，因为啱噶，你谂下，你用个心去帮人啊嘛，你系肚饿，咁你就要食嘢，你唔系肚饿，所以要攞钱啊嘛。 嘛，同埋有因果啊。
5: 我嘅心态就系话唔想助长佢哋一种贪念，
1: 冇
5: 错。因为成功咗之后咧，下次佢会有机会呃第二个，
1: 食过翻层味
5: 啊。好心做咗坏事啊！
2: 嗱，呢啲咧就小事啊，你其实好叻啊！而家讲紧啊，即系有啲老人家嘅阴功啊，俾人呃好多好多钱噶，因为
5: 系咯，我哋就话老人家赚唔翻，我做乜啲人咁阴功啊？
2: 以嚟头先啱啱咪咪后先嚟讲，佢话你啲人即系点解咁阴功噶？呃边好呃唔呃呃啲老人家？我话好呃唔呃，我话最好呃系老人家嘅问题系，
0: 你只会谂边个而呃，唔系谂呃边个，边个系最唔惨啊嘛？
2: 系啊，
5: 咁仲有啊，头先同圈圈讲咗两件事咧，一件咧就系我喺深圳睇医生，咁咧佢翻咗嚟香港之后咧，过咗几日就突然间有个国内电话打俾我，咁佢打到嚟咧，佢就话佢系深圳公安，咁我头头我冇理佢，佢噏晒我个名噶，
1: 即系全名嘅，
2: 系啊，
5: 全名噏晒，
2: 系噶，
5: 佢话。我問佢咩事啊？跟住佢話有一個乜乜乜名，佢話識得你，你識唔識佢？我話我冇印象喎、啊。佢話你諗清楚啲，我話我冇印象，我唔識得呢個人。佢喺佢身上搜咗廿幾張嘅數據卡，佢話係你俾佢嘅。咁我話嚇、啊，我唔識呢個人、啊。佢話而家需要你協助調查。我話冇問題。我話你打俾香港警務處啊。我
2: 靚女，
0: 醒目
5: 落我噶啦，
2: 靚女。
5: 我麻烦你吓，我唔该晒，咁我收线，跟住佢再打嚟，我就冇听。
2: 嗱，而家咧，其实有一个好清晰嘅香港咧，警务处又好啦，其实所有嘅执法人员啦，又或者系大嘅公司咧，都已经系有一个好清楚嘅一个指引，就系话咧，佢哋永远唔会用短信或者系电话咧去揾你哋嘅。佢哋一定會係啊！佢哋一定要好明顯咁，所以咧，凡係呢啲咁嘅問題咧，就算佢話俾你聽，佢大得警有幾巴閉都好，你講得啱噶啦！你話俾叫警察上嚟揾我啦，
0: 係啊，
2: 叫警
5: 佢會直接聯絡我噶。
2: 你叫警察上嚟揾我，咁啊呢句説話好強噶。
0: 阿婷真係好聰明，係因為唔使話要同佢交接。
5: 因為細個俾人呃過，
1: 係
0: 係
2: 你啊，真係多謝嗰個呃咗你兩蚊嗰個人啊，令到你而家咁精明。
5: 多謝佢㗎，
0: 兩蚊嘅教訓。呢堂上得抵啊！
2: 好啦，多谢晒你啦，
0: 好，
1: 多
0: 谢
1: 大家，
2: 拜
1: 拜。
2: 拜
1: 拜，希望今日两个听众的分享都可以令到大家有所警惕，就千祈真的不要被人呃。
0: 大家要有守望相助的态度，但是这个是建基于一起对付这些呃人的人。
2: 不过有样东西真的不要呃你的。听日同样时间我们会在这里继续香港暖流的。真的。
1: 好啦
0: 好啦，拜拜。
2: 真的，没呃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 lift 得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快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之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同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署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话，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唔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点解仍然只系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比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如果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与红色或者是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话，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就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的地方。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将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号停止，预约平台亦都会由下个月11号起停止接受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于下个月12日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话，自3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之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去到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风险可控。新西兰联合政府总理拉克森赢得党内国会党团的信任投票，继续担任主要执政党国家党的领导人。新西兰将会在11月7号举行国会选举，民调显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国家党的支持度持续疲弱，而在连番失误过后，拉克森的支持度下滑。拉克森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从传媒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到关于他领导地位的猜测正在增加，因此宣布今日召集国家党举行国会党团会议商讨事件。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昼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9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122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2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作价：腾讯控股457.6，跌13.2；盈富基金25.82，跌3.2。南方恒生科技4.67仙4，跌6仙2；阿里巴巴121.7，跌4.7；MiniMax 363.6，升35.6；智普1277蚊，升85蚊；建滔积层板37.5，升2.54；华虹宏力142.2，升8.9；中芯国际67.15，升1.85。外币对港元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62，澳元5.537，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87。日经平均指数报67,477点，升507点；港金报41,215蚊，升4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35美元，卖出4,402.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喺中环广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是、沙田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但系比较车多噶。咁同时而家青马大桥都系有道路工程，就是、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5: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星期三的下午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一点钟就开始我们的戏曲天地，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吴立希
1: 还有黎晓君。
0: 是啦，你好啊立希。
1: 你好啊晓君。
0: 是星期三啦，来到8月12日，农历来到6月30日，继续非常之炎热的天气。我相信呢这个零星期啦，大家都是不断出街都会讲哇天气好热啊，好晒啊，就算唔出街应该都感受到嗰个气温㗎啦。咁所以呢我哋都作为主持啦，我哋都成日不厌其烦咁样提我哋嘅哥哥姐姐出街嘅话呢就做好呢个防晒防热嘅措施啦。
1: 係呀，呢个我都成日提自己嘅。
0: 係呀，你都提自己
1: 嘅。係呀，我带好多件衫出街嘅。
0: 係
1: 因为呢有时我哋排气呢好容易会即出汗啊，或者跟住又要去唔同地方，有時你去一個地方已經出汗，我哋一日可能去三個地方唔同排氣㗎嘛，咁已經三次出汗嘅機會喇，再加埋排氣，所以啲人成日問我你到底個袋裏面有幾多件衫。
0: 帶幾多件衫。
1: 我話你估下。
0: 哇原來即係呢個就係你哋嘅裝備之一。係
1: 呀。
0: 咁曉君呢就會帶條頸巾旁身嘅，就算係天冷啊或者天熱啊都會，因為呢就算哇唔好睇而家34度啊，但呢有時一入嗰啲商場或者有冷氣嘅地方呢又會突然之間好凍喎，覺得特別係咁樣嘅情況呢，有啲朋友就特別容易病啦，係啦，即係又凍又熱嘅天氣，咁所以呢每個人嘅情況唔同，就好似立希咁樣，佢知道自己嘅譬如今日嘅工作係咁樣去唔同嘅地方，咁帶多幾件衫。咁作為哥哥姐姐都係啦，即係了解自己嘅身體啦，咁帶返適合嘅衫啦，最緊要就唔好病啦。
1: 嗯，
0: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啦，3个钟头啊，1点至4点，今个月份嘅呢个环节咧就会出场啦，咁就系大戏月康啊，同大家睇睇上一个月份啦，我哋梨园街有啲乜嘢嘅大小事发生啦，同大家咧。作為一個小回顧啦，咁睇返嘅，咁2点至4点有點唱嘅部分喎。
1: 冇錯啦，就係锣鼓響想點就點啦，如果大家有心水嘅粵曲呢想播，同埋有想俾點播嘅對象呢，大家就可以打電話嚟啦，電話號碼就係18723122。
0: 係啦。
1: 係啦，咁呢大家快啲打電話嚟啦，記住幾時呢就係大家快啲準備打電話嚟啦。
0: 可以準備半個鐘。
1: 係啦。
0: 諗
1: 定嗰首歌，即係揀歌。
0: 係啦，呢半個鐘就可以諗定先，
1: 係啦，
0: 搭九先打電話嚟啦，
1: 1:45打電話嚟啦。咁仲有啦，1:50嘅時候就有呢個小編情報站啦。
0: 冇錯，
1: 大家未來呢一個星期，我哋三個戲曲嘅節目咧，就可以知道有啲乜嘢曲目咧係會收聽得到啦。
0: 嗯，係啦，希望呢三個鐘大家都陪住我哋啦。
1: 冇錯。
2: 一本扭開收音機，就可以令你緊貼梨園最新動向嘅聲音雜誌。戏曲天地，大戏月刊。
0: 好啦，呢一本嘅大戏月刊咧，就为你打开咗啦。今个月份，咁其实咧，我哋8月份就睇翻上一个月啦，即系7月份啦。究竟梨园街有啲咩事发生呢？咁我觉得都属于大事嚟噶。
1: 系。
0: 咁我哋睇睇第一件事先啦。嗱，7月份啦，正正咧就一踏入7月啦，7月1日咧，咁当日啦就有个好消息，咁就系我哋嘅梨园街前辈啦，就系辉哥阮兆辉咧，就荣获2026年啦银紫荆星章嘅。咁当中咧，政府公布啦2026年度授勋嘅名单之中咧，咁辉哥就系其中一位啦。咁就系即系当然系一位嘅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啦，咁啊荣获呢个银紫荆星章嘅，咁啊呢几十年嚟啦，咁啊当然辉哥亦都系专注于粤剧嘅传承同埋发展啦，咁啊亦都系致力弘扬传统嘅戏曲啦，咁啊喺培育方面啦，亦都系非常之落力嘅，咁啊培育呢个新生代啊，就好似立希咁啊，其中一位啦，系啦，咁啊亦都积极咁样推动好多唔同嘅文艺设施啊，咁喺传统文化即系艺术之中咧，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建树，咁所以咧可以话系实至名归嘅。
1: 冇错啦，咁其实辉哥咧多年嚟喺梨园咧都系默默耕耘啦，啊屡获殊荣嘅。分別在1991年獲得香港藝術家年獎，1992年就獲頒呢個 BH 榮譽獎章，2003年就係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成就獎。咁佢咧即係多年嚟咧都係致力於粵劇教育同埋承傳工作啦，經常喺各大學啦，同埋中學咧演講啦，以及係主持咧呢個學術講座，可以話係咧我哋。 校园推广嘅先驱。
0: 系冇错，呢个校园咧就即系当然，即系其实大小中学啦，我谂都遍布辉哥嘅踪影噶啦。嗯。咁接住啦，我哋亦都即係除咗校園之外啦，咁輝哥啦2012年啦亦都獲呢個香港大育教育大學啦即係頒授呢個榮譽院士啦，2014年呢就獲香港特別行政區就頒發童子經勝章啊。2016年啦就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傑出藝術貢獻獎。2025年啦亦都再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終身成就獎㗎。咁頭先呢我哋即係就咁講一講一啲獎狀啦，亦都見到即係輝哥亦都係獲獎無數，咁但係當然亦都係實至名歸嘅。咁喺即係曉君和輝哥的接觸之中，當然也是主要是電台啦、嗯、輝哥也都為我們五台啦即係戲曲節目啦，擔當過好多唔同嘅一啲特輯嘅。除咗特輯啦，亦都係教過好多相關嘅知識。就算曉君未入嚟舞台之前啦，即係輝哥已經係幫我哋錄製咗好多唔同嘅節目。咁有時從聽翻，又或者即係當時錄音嘅時候啦，都即係聽得出輝哥係好致力於推動戲曲嘅。
1: 冇錯啦，咁、嗯、其實咧喺平時嘅即係戲行嘅相處裏面啦，咁輝哥咧都係好落力咁樣去教後輩啦。嗯我自己都成日請教輝哥，我覺得佢好得意嘅就係咧，其實輝哥成日話佢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屬於都係失學兒童，
0: 嗯、但係咧、哦、即係冇讀書啊，
1: 即係係啦。但係你問佢咧，佢好多嘢都識嘅，
0: 係啊，
1: 好多掌故啊，
0: 好多嘢，
1: 好多即係文學嘅根底啊。原來佢自己咧就係、是、喺後來咧一路做戲嘅時候咧，就花好多時間咧係去即係去學習。咁、
0: 嗯、
1: 而剛才所說呢譬如說其實輝哥都係一啲電台裡面咧主持過一啲特輯啦，我就覺得好特別就係原來佢又识做戏啦，
0: 嗯，
1: 讲故事又好听啦，
0: 系啊，
1: 咁啊又识写嘢啦，
0: 系啊，
1: 系咪咁啊？最近又出书啦，嗯、即系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好嘅，
0: 好全能
1: 系啦，好好嘅学习方向咯。其实佢都系希望能够将粤剧嘅艺术喺唔同途径里边咧，
0: 系
1: 即系去传播，
0: 嗯，即系运用唔同嘅方法啦，唔同嘅途径啦，去传播呢个粤剧。咁当然其实方法有好多嘅，咁啊。亦都再次喺度恭祝輝哥啦，咁啊即係實至名歸啊，獲得呢個銀紙經勝章啊。咁接住落嚟咧，就去到七月中嘅時間啦。咁去到七月中嘅時間咧，就係、是香港百務會館第41屆理事會啦，選舉順利舉行啊。咁當時咧7月12號啦，就先舉行呢個41屆理事會選舉啦。咁接住嘅理事會互選會咧，亦都喺7月14號順利進行啦。咁、而鬱古龍貫天啦，亦都獲全票當選啦，即係連任呢個百務會館主席嘅。咁副主席嘅咧就有陳鴻俊啦、魏俊輝、鄧美玲同埋千山啊。咁接住落嚟啦，咁當然鬱哥亦都會繼續即係帶領啦，即係全體嘅理事啦，同埋職員啦，繼續向前發展會務嘅。咁當然亦都會繼續推廣呢個粵劇文化啦。咁亦都將呢個藝術水平啦，咁逐漸提高啦，即係希望咧有更多人去認識粵劇啦，同埋認同粵劇啦，同埋咧我哋上個星期其實啱啱訪問咗鬱哥嘅都，咁佢亦都希望咧，即係將我哋粵劇演員即係。衝出呢個香港啦，亦都去到大灣區啦，咁啊同大陸啦會更加多唔同嘅交流，咁呢個我覺得都好重要，唔同地方即係亦都有唔同嘅一啲特色文化啦，咁所以交流亦都好緊要。
1: 係啊，咁我又可以分享少少啦，因為都好高興咧。今次除咗係鬱哥嘅當選之外啦，咁我自己都係作為即係理事會嘅其中一員啦，咁啊好多謝各位即係會員嘅支持啦，能夠為百務會館去服務啦。咁其實喺即係我哋。一路開會，其實我哋每個月都會開會，就住一啲可能戲行嘅發展啊，或者我哋會務啊，去繼續跟進。咁其實鬱哥啊、俊哥啊、美玲姐佢哋咧，都好希望有好多新血啦，即係其實今次都有一啲唔同嘅比較年青啲嘅理事咧，都係去即係當選，希望除咗係前輩之外，我哋新一輩嘅演員啦，唔同工作崗位啊，都可以一齊去投入。咁同埋因為咧，其實我哋都係代表住唔同嘅聲音噶嘛，譬如話演員有演員嘅崗位啦，醫生有醫生嘅崗位啦，音樂啦，咁我哋可能係代表一種新秀啦。咁變相大家透過開會嘅時候咧，就可以多啲溝通啦，為咗即系粤剧嘅发展啦，同埋个路向咧，都可以继续努力嘅。
0: 冇错，唔同嘅界别啦，唔同嘅岗位啦，都有人代表，咁样先可以百花齐放噶嘛。即系听多啲唔同嘅声音，亦都唔同岗位啦，唔同嘅位置，相信其实都有佢哋嘅需要嘅。咁就 就納妃就代表年輕一輩啦，咁樣啦，咁所以係啦，大家都要努力啊，即係演員要傳承啦，咁理事會當中嘅一啲職員啊，其實都要傳承一樣啊，咁啊，亦都再次即係祝賀玉哥啦，咁啊當連任啊呢個百和嘅主席嘅。好啦，咁我哋讲完七月份嘅一啲大小嘅一啲新闻啦，咁我哋轮到呢个听歌嘅时间啦。
1: 冇错啦，今日咧我哋为大家拣选嘅曲目咧就系《沙三少情挑眼者》，咁啊以及系林莹嘅部分嘅，就系由新马师曾以及系钟丽蓉主唱嘅，大家细心欣赏。
3: 眼姐，哎呀，我想得你好辛苦啊，眼姐，哎呀，眼姐，你快啲入嚟陪住我啦，眼姐。
4: 就嚟啦！
3: 哎呀，救命啊！
4: 我
3: 哎呀，你救命啊！我就死啦！哎，咦，得咗，得咗。

0: 姐妹你干嘛我一下真的病死人啊哎呀阿娜你快点给我挡挡骨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周身好像不乱这样来啦
1: 三少啊本茶啱饮的啦饮完佢然之后就搭飞好嘛
0: 你说好嘛好啦哎呀那些药咁苦的哎呀我不饮啊
1: 哎呀不饮点得嘅呢饮咗佢就好的啦
0: 咁啊咁啊除非我要你灌我
1: 哎呀点得嘅啫俾人睇见有乜好意思噶
0: 切而家仲系两公婆见鬼有边个睇到啫唔怕你嚟啦
1: 都话唔好啦

0: 虽然系啫，你我生少拉佢自动接全职，
1: 未有佢，
0: 仲系责任我噶喎。
1: 有我
0: 唔怕。我成个水势都唔清，而且罪名不少啊。
2: 切，佢系参木灵牌啫嘛，只要三少喜欢，点到佢干涉呢？好心你咪咁扭灵吊桥咧。
0: 咁啊，又好。

0: 妈咪。
1: 他妈变得变得再用再用。
0: 嘿，你要动动别的模式。

当朝嘅心事。

的我的睫毛花容，人苗条啊，你净系伤风诶，恨晚呢逐那清秋，你好比彩凤随鸦，都辜负你青春。年呢少啦，你啲眼荣华富贵，不应。

0: 三少，你腳軟呢、你都算有咁耐風流，就有咁耐折墮啦。搞到我哋要搵羅嚟抬你去行刑。你都跌埋心水去投胎吧啦、你最迟都係等到三星炮响㗎啫。三少你都抵有今日啦，此至六斗嘅勢力嚟蝦人蝦物係咪有王法㗎嘛。到今日循環果報等近五時三刻你便要刀落人亡啊。
1: 循環果報刀落人亡
0: 錯

就生安白，做人就太过邋遢。我原本是又娇妻，又何必造成咁鬼贱格？我恃住老豆千种嘅大老爷。

世，或杀人填命嘅你本哥，即奉劝世人咪学我沙安伯。哇，原来一举一动有鬼神招啊！点知瞒得世人，唔呃得菩萨。做人要磊落，就如光明，就千祈唔好就学得我咁衰格。嗱，我劝句就好青年，贪淫就会犯法，就小则就影响前途，大则会将头杀。嗱，船到江心就保漏池，虽知所作所为就都要负责。

年归中多属阿父，从此为我伤阿三分妻阿娘，我人将死参前非，无论要等候。

0: 快赶住去死咯。
1: 仔仔啊仔，我见你人瘦多型啊，倍令娘悲啊，创吧仔啊，仲指望你开枝散叶，
0: 唔使想，
1: 估到如此冷酷嘅收啊场啊咧。阿家嫂，你快啲攞碗鱼翅俾佢食啦！
0: 呢个时候乜嘢我都食唔落噶啦嘛！
1: 哎呀，得噶，你唔食点得噶仔？你做只饱鬼就好过做饿鬼啊嘛！你仲要饮饱食醉，你就乜嘢都唔见痛苦噶啦你！
0: 就算而家六分奉打，我都唔想食噶啦嘛！我只望阿恩最后见我一面，我就死得心甘情愿。
1: 你着见阿恩？
0: 系，我仲有，除非佢要喂我食饭，我就食啦。

0: 啊，
1: 乜你仲想见下银啊？
0: 系咯，
1: 好啦，你临死呢个要求，我答应你。好彩佢跟埋一齐嚟咗啫。
0: 系咩？
1: 阿银姐，你快啲嚟见下三少啦。
2: 系咯，三少。
1: 阿银，我哋劝极佢都唔肯食，佢话点都要见下你。佢要你喂佢食噶，阿银，你三少最后嘅要求，唔通你咁都忍心？

0: 我呢一众人点会魂归天国呢？只有打落十八层地狱嘅真咯、啊。
1: 乜你咁讲？

0: 刚才大家所欣赏嘅系新马师曾钟丽蓉嘅《沙三少之情挑忍者》，以及系《林影》。
1: 五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
2: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1: 六十年代粤语时代曲。
3: 大人太大方，无人又懂。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4: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好啦，又到到咧戏曲小编嘅情报站啦。咁未来呢一个星期，我哋三个戏曲节目，大家能够听到啲乜嘢嘅曲目咧，都能够咧留意得到啦吓。先讲下咧，我哋今晚嘅戏曲之夜啊，就系由玉玲珑主持嘅，为大家播放嘅曲目咧就系麦炳荣、谭善红嘅《玫瑰花娇似我妻》，阮兆辉嘅《祭潇湘》，辛剑乐、尹飞燕嘅《碧血桃花舌》。底丝之经验，李慧、梁英的血泪染为容，蔡明辉、吴美英的抢新娘之花园定默，之后就是潮劇的播放。
5: 接住今晚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由丁家昌主持的歌曲方面带来有罗家英、李宝莹的宁波仙子之梦回，梁少明、麦玉燕的汉宫英烈传，梁醒波、李香琴的大小虾，红线女的仙女牧羊，黄鹤星、紫罗兰的茶花女，邓伟凡、郑国宝、文彩星的新潮唐白猫选秋香，黄焕蓉、梁碧丽的宁风节桂香。接住是听日啦，戏曲天地，咁就下午一点钟星期四啦，有何伟玲同埋龙玉星主持，带嚟歌曲啦，有红线女的焚香记之打神，杨海凡、曹秀琴的人心人术家国情，梁胜波、李宝莹的扒手大王，李龙、辛剑郎、廖国森的十奏严嵩，任剑辉、白雪仙的李后主之去国归航，蔡明辉、吴美英的南唐李后主之七夕离魂。
0: 冇错啦，而星期四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丁家昌主持，带嚟嘅曲目系文千岁、卢秋平、凤儿亭嘅上卷、刘燕华、钟烈、帝女花、钟云山、鲁少平、美景良辰、林锦堂、杜瑞卿、陈顾追舟、李瑞祖、陆丽卿扮美侍新娘，以及系郑卓凡嘅梦霞秋怨，之后系潮劇嘅播放。
5: 跟住到星期四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黄海游主持嘅，带嚟嘅曲目啦，有龙冠天、陈咏仪嘅绝唱胡家十八拍，谭家宝、吴木兰嘅泪洒相思地，梁汉威、南凤嘅重簪紫玉钗，尹球、苏美宝嘅艳曲动黄心，阮兆辉、梁少森嘅三行如梅，以及有任建辉、余丽珍嘅司马相如之琴跳。接住去到星期五啦，一点钟戏曲天地有梁之杰、黎晓君主持。咁啊，一开始啦有高润雄同埋蓝伟霆嘅名师出高徒，接住啦有梁汉威嘅锣鼓新天地，系一个重播节目。跟住两点至四点就系点唱时段，锣鼓响想点就点啊。
0: 而星期五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林伟霆主持，带嚟嘅曲目有卢少平嘅《情文宝球》，李龙、辛剑乐《合兵破曹》，文千岁《闪剑丽》《鹊桥会》，陈剑星、钟丽蓉、吕布与雕蝉。陈小汉、苏春梅的《红娘递简》，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5: 接着星期五了，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李伟图主持，带来有林家声、吴君丽、朱兆波的《碧血写春秋之经变》，卢允雪、苏春梅的《环佩空归月夜云》，陈慧玲、李凤的《断桥》，钟云山的《西厢待月》，梁少明、麦文杰的《十八罗汉服金鹏之初会》，陈清云、任凤仪的《连君何时到天涯》。接着啦，星期六啦，戏曲天地一点钟啦，有吴立希主持，带嚟金钟粤剧啦，有梁天来的故事，有钟云山、梁素琴、陈锦棠等人演绎嘅。接住粤曲会之音，有尹光同埋南凤的《梁天来之南红岭》。
0: 而星期六的戏曲之夜咧，就系由龙玉星主持，带嚟的曲目有彭切权、黎佩仪、劫 后梦回魂，何非凡情真偷渡潇湘馆，龙冠天丁凡高山流水会知音，盖明辉吴美英桂枝告状之赵重写状，梁醒波白凤英交通灯，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5: 星期六就冇越夜越精彩嘅，嚟緊预告星期日啦，1点戏曲天地，梁伟廷主持，一开始带嚟啦解心粤曲，有梁碧玉嘅三年一哭二郎桥，何鸿亮、陈燕农嘅夜以及有李瑞祖《金山女》的《琵琶洞看王》，两点粤曲会知音，有沈马思曾、崔苗枝的《关公月下识貂蝉》，何丽芳的《班超头不从容》，以及有龙剑生、梅雪诗的《柳毅传书之洞庭十颂》，白雪红的《环佩云归》，以及离一族有林伟廷主持，嘉宾是杜国威。
0: 而星期日的戏曲之夜呢，就是由丁家湘主持，先为大家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呢就有阮兆辉、南凤的《红桥珍珠》，张惠芳、秦刘凤庙、麦炳荣、林少芬、文千岁、梁汉威的《医堂芳子》，任剑辉、方艳芬、欧阳剑、一支红艳露迎香、罗家英、李宝莹、倩女奇缘，以及是陈小汉、如谢凯云的劫后金兰情。
5: 接着是星期日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啊！带嚟林思敏主持嘅歌曲方面啦，有梁少明、麦文杰嘅《十八罗汉服金鹏之惊变》，李龙、陈咏仪嘅《横琴记》，龙冠天、殷秀儿嘅《狄青之八宝追夫》，潘国荣、潘千千的《天山未了情》，尹家星、朱剑丹的《劈山救母》，邝明辉、吴美英的《先生》。接着就是下个星期一了，戏曲天地带来一开始有黄海游主持的《不知戏班讲乜话》，接着是粤曲会之音，去到两点至四点就是锣鼓响，想点就点的点唱时间，当日是有梁之杰主持的。
0: 冇错啦，而下星期一的戏曲之夜就是由蓝伟廷主持，带来曲目有程德芬的《坏人怕记旧事情》，吴千峰、陈家明的《红令案之对花鞋》，龙冠天、钟丽蓉、同是天涯沦落人、梁英、凤凰女、十列一觉扬州梦、陈少峰、倪慧英、朱变回潮之无那春宵，之后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5: 跟住就是下星期一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有李伟图主持，带来的歌曲啦是有白庆贤、蒋文端的《长相依》，梁素琴、梁之杰的《重温金粉梦》，放言份的《落水恨》，林家宝、麦玉清的《恨海晴天秋月寒》，以及由新华师曾、崔苗枝的《白蛇传》。下星期二啦，戏曲天地有黎晓君、蓝伟廷主持，带来金钟粤剧是《在世红梅记》，有陈宝珠、南红、梁醒波等人演绎的。接住就是粤曲会之音，有罗艳卿的《残夜一煎》，以及有黄德正、邓友仁的《情伤旧山河》。节目尾声有梨园快讯，
0: 而下星期二的戏曲之夜是由黄可游主持，有严淑芳的《紫钗忆梦》，李龙、廖国森、唐帝杰、任剑辉、新马师曾、吴君丽、烽火戏诸侯，以及是周仲雅的《一段幽情》，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5: 跟住下星期二啦，深夜两点，越夜精彩，有丁家湘主持嘅，带嚟有林家星、李宝莹嘅《着桥仙》，金国伟、胡美仪嘅《牛郎织女着桥回》，阮兆辉嘅《牛郎织女》，以及有麦炳荣、凤凰女、梁醒波、关海山、任冰儿嘅《燕归人未归之金銮殿》，徐柳仙嘅《渡着桥》，黄一鸣、程德芬等人的《牛郎织女》。接着下个星期三啦，有梁之杰、吴立希主持的，一开始啦就有戏行港事顾问啦，跟住两点至四点就是锣鼓响，想点就点的点唱时段啦，咁亦即是我哋稍后两点钟呢亦都会开始我哋呢个点唱的部分㗎喎。咁当然亦都提提大家啦，我哋头先预告的一个星期的节目内容呢都要以当日主持的播放歌曲为 为主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如果有头先听到有鍾意听嘅歌，记得到时收听。咁如果有时错过咗唔紧要嘅，上我哋嘅五台嘅网站揀返相应嘅节目同埋相应嘅日期呢，都可以听返重温㗎吧。
0: 冇错啦，咁呢而家我哋开放咗大家可以打电话嚟㗎喇。咁平时呢成日晓君考我，等我考下晓君先。个电话号码系咩呢？
5: 就系18723121872312啊，考我唔到亦都考唔到我哋嘅听众朋友嘅，佢哋非常之熟啊呢七个数字18723121。咁今日有文仪喺度听大家电话，佢亦都度等緊你嘅电话㗎。
0: 冇错，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布袋澳朝早有鱼排起火，一个男人受轻伤。消防朝早大约八点半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之后14分钟抵达现场，火警涉及两间寮屋和四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和消防船到场，动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朝早9点22分救熄。事件中一个年约60岁男子的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率领代表团前往海南省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与当地医疗卫生官员会面，持续深化本港与内地在医疗卫生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又会参观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当地的医药企业，了解当地医疗服务和药业最新发展。代表团成员包括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医卫局高级顾问范敬文、真实世界研究及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以及医卫局卫生署同医管局人员。卢颂茂将会在今个月14号返港，离港期间由副局长范婉文署任医卫局局长。朝鲜在韩美下星期举行联合军演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上午6点几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到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在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一个游客表示，在距离元山大约130公里的韩国江原道高城郡海岸地区，以肉眼见到朝方发射的飞行物。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今个月6号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威胁，因此秘密转乘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无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加大。事件无令到他觉得惊或者是担心，因为任何一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8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1,51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74点，升1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0蚊，跌10.8；盈富基金25.9，跌2.4；南方恒生科技4.68仙6，跌5仙；阿里巴巴122.4，跌4蚊；Minimax 339.4，升11.4；智普1211蚊，升19蚊；建滔积层板37.16，升2.2；华恒旺力141.1，升7.8。中心国际66.75，升1.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598，瑞士法郎9.664，澳元5.542， 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06，每百日元兑港元4.9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83。日经平均指数报67,532点，升561点。港金报41,05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69美元，卖出4,38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现时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尖沙咀。消防局。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啊！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開始我哋嘅點唱時間啦，戲曲天地之中啦，锣鼓响响，點就點嘅點唱時段，嚟到下昼嘅2:09啦，繼續有吳立希同埋黎曉君喺度歡迎大家嘅。咁我哋電話旁邊啦，接通咗我哋嘅第一位嘅聽眾朋友啦，有阿鳳姐喺度。
1: 鳳姐你好，
0: 鳳姐。
2: 黃曉君同埋立希出嚟，羅米身體健康。
0: 你好，你都系、哦，凤姐，大家都要啊，身体健康，
2: 大家都要。
0: 系，今日点唱？
2: 林女洞房，关我双贫后求。
0: 系，
2: 我点俾我屋企人听，同埋点俾你落位听。
0: 系，等阵。
2: 同埋点俾五朵金花。
0: 系。
2: 同埋分歌跟数。
0: 系。
2: 同埋任少真姨姨，同埋玉真姨姨。
0: 系。
2: 同埋梁太。
0: 系。
2: 同埋Candy 同埋 Colly，
0: 系，
2: 哇，
0: 好多老友记，
2: 系，老友记收听啦，
0: 好啊，
2: 我听到身体健康啦，
0: 好，大家都要，好啦，多谢，拜拜，
1: 好，拜拜，拜拜，凤姐。好多谢凤姐嘅电话啊！咁而家咧，我哋就收听由关海山、陈浩及所主唱嘅《龙女洞房》。

0: 大燈科金榜提名，小燈科洞房花燭。待小生上前見過夫妻之禮才是。娘子有禮。
1: 相公有禮。
0: 乜咁面善？
1: 相公，蒙你不以蒲闹为严，许定忠心，真使我受宠若惊，满怀欢便。
0: 娘子，你太客气了。我柳毅一介寒生，玉性错爱，真系艳福无边啊！
1: 相公，今晚花烛良宵，你梗系饮咗好多酒定啦，且待我端上香茶为君你奉献啊！
0: 娘子，你无需客套啦，彼此既成夫妇，又何必礼仪周全呢？
1: 应该的。

生意念，我生意念，此生如在龙宫殿，与龙君欢宴，饮琼宴，公主的心情将周欠，点解此情此景？今日

0: 子，莫非你就是龙女三娘？与我下你决
1: 龙女三娘，哼，边一个龙女三娘啊？

原来佢就系洞庭龙三公主，因为贾府不良惨遭虐待，我替他传书父王，救他返回宫中，之后令到佢骨。

同女三娘，献完酒之后，咁佢又点啊？

0: 有义，我有气无情。其实我无上招师，都是把伊人练。
1: 原来你时时都挂住佢嘅咩？咁我唔怕同你讲明讲白咯。

过时当听隆隆。

0: 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由关海山、陈浩球所主唱的《龙女洞房》。
1: 1872312，
2: 欢迎致电点唱热线，点唱请按一字，倾偈请按二字，同客户服务员联络请按三字。
1: 我想点唱又想倾偈，仲要按几多个掣啊？
2: 三安无措，只要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打电话去1872312，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的节目，就会有接线生文义、玫瑰同埋加冕专门接听你的电话，帮你哋点唱噶啦。你试下节目时段内再打电话嚟啊！拜拜。
1: 哦，喂，唔好收线住啊！
3: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4: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五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咁時間呢就係嚟到呢下午嘅2:29，繼續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環節。
5: 嗯，我哋嚟緊接通咗啦，就有常姐喺度。常
0: 姐你好。
6: 嗨，
0: 兩
6: 位好。
5: 你好啊，常姐，歡迎你啊。
6: 有機會點唱開心啊。
5: 係呀、啊、多謝你打嚟喎。
6: 是啊，我有時都打過，不過就
5: 未必出到街。
6: 人我知道都係
5: 好啊，
6: 機會有冇咁樣咯。
5: 係啊，今日我哋就成功傾到偈啦。係啊，冇錯冇錯，多謝你打電話嚟啊。
6: 好，
5: 好，今日咧想聽呢首係《歡喜冤家》。
6: 係啊，聽咗上卷先啦。
5: 好，好嘅。
0: 咁你有冇咩點唱嘅名單呢？
6: 我啲家人啦，啲兩位啦，
5: 好，多謝，
6: 同埋阿文怡啦，
5: 係。
6: 啲哥哥姐姐啦，
5: 好啊，
0: 好，
6: 大家
5: 一齐
6: 听，
5: 大家都要啊，
0: 大家都身体健康，
5: 系啊，天气热啊，饮多啲水啊，
6: 知道啊，哇，不断饮水啊，
5: 系啊，
6: 系啊，自然软噶，唔使话叫噶，
5: 系身体会话俾你知啊，系啊，干就口干就饮水啦，
6: 自己身体知道噶，今日流汗啊嘛，
5: 系啊，冇错冇错，系啊，小心，
6: 我你要保重啊，
5: 大家都要，好啊，
6: 系啦，阿晓君你又忙啲啊，
5: 系。
0: 嗯，系
6: 多多保重啊！
5: 系大家都要啊，
0: 大家都要，大家都要。
6: 好啦，立起咗嚟啦。
5: 嗯，
0: 多谢你，
5: 多谢你常姐，下次见啦。
0: 好，
5: 拜
0: 拜，
5: 拜
0: 拜。多谢常姐嘅电话，佢所点唱嘅曲目咧就系《欢喜冤家》，就系由麦炳荣、凤凰女、谭兰卿、高丽所主唱嘅。

0: 咧，系唔系咧？依家俾人话阿妈冇家教啊，仔。哎呀，唔该你唱翻啲山歌，放翻佢啦。
1: 我冇你咁好声啊，冇你咁长气啊，妈。
0: 哦、
1: 你做惯山大王，闹人都咁长气啦，咁你咪唱嚟驳佢咯，做咩？
0: 使乜讲？阿妈几十年来唱嘢未曾衰过你。
1: 唉、哎，咁阿妈你几十年来未曾衰过你唱啦，我只得帮下啫。
0: 咁你唔唱，阿妈自己唱。
1: 哎

0: 呀，你听下，
1: 几威水啊，喝晒到噶啦，
2: 喝神喝鬼真系喝唔到。
1: 系啊，除咗皇帝啊，到你都有噶啦。跟住阿妈八字咁脚行入去啦。
2: 阿妈你就八字咁脚行入去啦，行咪行咧，使死嘛。

0: 定啊，阿妈。
1: 系啊。
0: 你听见未啊？
1: 听到，你估阿妈耳聋嘅咩？公主讲嗰啲嘢啊，好啱。

0: 拜见公主。
1: 驸马爷有礼啊！
2: 哇！
1: 啊！
2: 做咩做咩？做咩？做咩？啊！
0: 乜公主好似成个懒熊一样喎、
3: 啊？呀，唔系啩？你发梦冇咁早喎、
0: 啊？咩发梦啊？我冇认错人噶。

0: 咁巧？
1: 系啊，你睇下。
2: 等我睇下。
1: 睇下睇下。
0: 系喎，似喎，唔到我眼瓜。等我再睇真下至得。
2: 嘿，嘿仔。
1: 咩啊？
2: 阿妈叻过你咧。
1: 你叻过咩？
0: 细明啲睇落去咧，大有分别嘅。
1: 有分别，你讲啊。
0: 佢放。

给快。

0: 仔啊，我真系顶唔住啦！
1: 你知道顶唔住啦咩？
0: 唉，我呢个家伙做唔做就罢咯，惨个咁生波蛋啊皮！佢嘅条件难过指天椒，我哋民间苦啲咁规矩噶。
2: Hmm.

0: 叫我进来都不搭头啊，马春夜飞。
1: 咩啊？公子闯祸啦！
0: 佢闯祸佢嘅事，
1: 收下把口好唔好啊？
0: 我忍唔住啊！
1: 哎呀，咁你下埋一边等我嚟啦！
2: 佢话、
1: 啊、公子，
2: 佢话咩啊？
1: 我冇嘢，
2: 佢好似难娶我喎、
1: 啊。唔系，系咁嚟嘅啫。你有买莫买，后生仔唔识世界。

0: 有啊床头打交就床尾和，闹完一餐就和气呀、啊、气。
1: 哎，大人啊，你怪得嘅你又唔同个，啊怪要做人噶啦。咁啲三条条件咁你又点咧？
2: 好咁啊，当然依度捉啦。
3: 阿妈。喂，乜你咁儿戏噶？依度捉你想准啲好嘛？啊！佢话日日啊要你写字，佢话日日啊要你念书啊。
2: 咁我咪当念经咯。
3: 诶，仲有啊，扎脚啊惨过蚯蚓啊，痛苦你点能就挨得起啊？
2: 阿妈有分数。
3: 有啊。鸡皮学嘅法啊，学人茶粉没胭脂啊！
0: 系
3: 做咩啊？
0: 总求今晚过骨，我明日就告老归田。

0: 大公子啊，仲有乜嘢吩咐咁呢？
1: 你行埋嚟，行埋嚟。边个睇下你个样啊？
0: 哎呀，使睇我咁福气睇啲嘢？
1: 仲话福气样啊？

0: 其实托大差唔好过咯。
1: 你叫你揸支笔啦。
0: 系咯，咁
2: 读书梗系要揸笔噶嘛。
1: 我唔揸支啊，你揸支啊。
0: 咪揸就揸啦。
2: 听唔听教啊？
0: 听唔听？
2: 仲有啊？
0: 仲有咩嘢？
2: 你读读诗书五经，学文字教通识，学三从，学四德，每餐之下你食半碗饭。
0: 半碗饭，我咁大件，半碗饭等落边度好啊？
2: 但系你肥过头啦，咁你都想烧伤下嘛？益咗你啦，呢、這个办法减肥就最大益啦。嗯，
1: 做咩啊？

0: 我哋就講完啦嘛，嗰句嘢。
1: 咁咪由佢講埋先啦，仔。
0: 我嘅意思即係叫佢去着裙，女人着褲你話幾咁混蛋，雙腳發靜，細過豬蹄不能做步行赤膝，因為你要從衣否則。
2: 顧住阿媽，
0: 你學文人嘛，有啲修養嘛，冇啲斯文氣派，咿咿呀呀鬼叫聲，點做得文人啊？細聲啲！
2: 啊，撳死我啦嘛！
1: 哎呀呀！哎呀，我逼住做嘅嘢有差底啊！哎。

0: 哎呀，嘿嘿，真系对唔住我，你哋倾住先啦，朱神叫我去饮，请啊请啊请啊
1: 咁样我哋都算风头露气。
2: 切，你睇你几得意个面啊！可怜驸马，今晚老受啊悲。
3: 好啦，刚才呢大家所收听嘅呢就係欢喜冤家嘅上卷啊。咁我哋而家呢就接到另一位听众嘅电话喇，就係黎婆婆。黎婆婆你好。
4: 黎婆婆你好啊，
5: 你好，
4: 欢迎你啊。
5: 你係边个啊？
3: 我係晓君同埋立希。
4: 係啦。
5: 多谢你话哥哥。
3: 多谢。
4: 我立希。係咪想多谢医护人员啊？
5: 是啊是啊，我多谢保良局那些医护人员啊。
4: 嗯，
5: 因为呢我个上个星期五晕咗啊。
4: 是
5: 咁佢即刻就同我通知佢公司又消防员又嚟，嗰啲医护人员又嚟，咁即係我太感动啊，真係。
4: 明白明白。好啊，而家冇事就好啦，係啊。
5: 即係感谢感恩啦，真係。
4: 係啊係啊，佢哋好好。
5: 嘉宾啊，真係，即係嗰啲医护人员真係啊。
4: 係啊，好啊。
5: 因为我从来呢我都未打过电话嚟你电台上过。
4: 哦，係啊，多谢你啊刘婆黎婆婆。係啊，咁之后小心啦，身体健康啊，最紧要係。
5: 系啦，同埋打埋讲埋我女听啊，我女啊好兴好兴都嚟睇我啊。
4: 系天气热都嚟睇你，嗯，
5: 系啊系啊，
4: 好啊，咁就好啦，孝顺就好啦。
5: 我女一家人都收听啦。
4: 嗯，好啊，咁啊送翻首孝顺歌俾你啦。
3: 好，多谢晒黎婆婆，
4: 多谢，身体健康，拜拜。
5: 而家要同我多谢嗰啲医护人员啦。
3: 好好 ，OK。
5: 嗰个赵姑娘同埋阿黎姑娘啊。
3: 好，多谢晒。
4: 我哋好。
5: 而家要同我多谢佢，要加分啊，真系
4: 好。
5: 好
4: 啊，佢哋好好，
3: 好好。
5: 系啊，真系我真系从来真系未见我啲姑娘咁好嘅，真系。
4: 冇事就好啦，黎婆婆。咁我哋听歌啦，送呢首孝顺歌俾你。
3: 多谢晒，拜拜。
4: 好，拜拜。
5: 好，拜拜。
3: 为大家送上李锐祖的孝顺歌。
6: 人生在呀个世，是孝住的为呀个高。喂，想亲恩义，问你哋知嘢冇？佢怀二十月就要将胎爷嘅宝咧，临盆分娩啊！唉，好似试过翻呢嘅数，得而落地又要求神咧护啊，茶关占算咯，共你契佛。

我了三朝七日，这略略消烦恼力，面干水湿，都做尽嘅功啊嘅夫，一闻你哭响，就快将儿啊抱啦，忙餐费沉落，不但嘅勤啊老，仲有出斗出马，就要多关咩嘅姑咧，凉凉热热，要搵汤水啊嘅煲，好物口悭嘅留翻仔个肚啊，交行交话咯，左右嘅拖扶。昔日孟母三迁，都系为八儿嫁威到，免你同啲顽童打斗，搞到乱嘅糟啊嘅糟。又到择年进馆，系要拣先生嘅好啦。恐逢不慎了，

读得三五七年，又要同你寻条好路。农工上学，等你。

了娶妻之后，又到你公婆啊好咧，又话嗰啲老嘢不合潮流，我哋自己嘅煲，唯有亦母重妻，咁就分火租啊，仲话分明拆屋啦，被嗰只。

系啦，我哋时间关系啦，呢一首咧嚟自李瑞祖所主唱嘅《孝顺歌》啦，我哋就听到呢一度啦。咁啊，转眼间咧，时间已经嚟到接近下昼嘅三点钟啦。咁我哋稍后仲有一个小时锣鼓响响，点就点嘅点唱时间嘅18723121872嘅电话继续等紧大家嘅。咁啊，到时咧，我哋三点过后继续戏曲天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在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聚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程，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楼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何仍然只是发出黄色警告。林振声认为，考虑温度较简单直接，当局可否考虑若果气温达36度或以上，同红色或黑色暑热警告挂钩。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让户外工作人士在曝晒或暴雨下有休息地点。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发言人说，根据狂犬病规例，所有超过5个月大的狗只都需要领有效的牌照，其后每隔不超过3年续牌一次。违例者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罚款10,000元。西贡布袋澳早上有鱼排起火，一名男子轻伤。消防上昼大约8:30接报，指布袋澳小巴站附近发生火警。消防员接报后14分钟到达现场，火警涉及两间寮屋同埋4艘快艇，多架消防车同埋消防船到场，动用2条喉同埋2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早上9:22救熄。事件中，一名年约60岁的男子右手轻微烧伤，清醒由救护员即场作初步治理。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热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1点，跌咗241点，总成交金额1,79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5仙，腾讯459.2跌11.6，盈富基金25.92跌2.2，XL2南方海力士31.14升3蚊。阿里巴巴122.5跌3.9 ，Minimax 344.4升16.4，智普1204蚊升咗12蚊，
3: 华虹宏力143.4升10.1，中心国际67.5升2.25，建滔积层板37.84升2.8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602，瑞士法郎9.667，澳元5.541，加元5.634，新西兰元4.605，欧元9.05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13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1.25美元，卖出4,401.6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即系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耀星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接近香港大会堂；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比较慢车噶，车龙排到东山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车龙咧过咗柯士甸道，而柯士甸道咧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车龙咧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呢就嚟到下午嘅3:10啦。咁我哋继续我哋戏曲天地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环节。咁我知道呢已经有一位听众朋友等緊我哋喇，就係、是、陈婆婆。陈
1: 婆婆欢迎你呀、啊、陈婆婆。
2: 多谢晓君。
1: 哎唔好客气。
0: 多谢你。
2: 多谢文
1: 儿啊。係呀老虎功高啊。係呀。係今日想听咩歌呢？
2: 係醉打金
1: 鞭。嗯，
0: 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2: 听者有份啦、
1: 啊，系、好啊，大家都一齐听啦呢首歌。
2: 系 啊，大家开心平安。
1: 冇错，最紧要呢样啦，身体健康啊，陈婆婆。
2: 系 啊，你哋都系啊。
1: 冇错，天气热，饮多啖水啦。
2: 多谢。
1: 好啦，咁我哋听歌啦。
2: 好啦，
1: 多谢晒陈婆婆，拜拜。
0: 多谢陈婆婆嘅电话，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文千岁、梁兆森《醉打金枝》。

回府祝寿，款接嘉宾定必劳倦。宫女们快些把红灯挂起，好待驸马祖先回宫歇息。

0: 嚟啦。
1: 哼，
0: 启禀公子，换我红灯被毁呀、啊！吓，谁个将红灯打碎呀、啊？
1: 是本宫打碎又如何？

此痛。

0: 哎呀，
1: 哼，本宫问你，世间之上何者为大？
0: 当然是天地为大呢。
1: 何者为尊？
0: 父母为尊哦。
1: 贤则公主，你在家之时又怎样？
0: 孝顺父母咯。
1: 出嫁之后呢？
0: 自然是尊敬庸姑啦。
1: 公主，既然你知道出嫁之后尊敬庸姑，今日乃你庸姑七十双寿，为何你不去拜贺，是何道理啊？你还有

叫人伤的何太深。

0: 丈夫拜翁姑，论你好应份，但系难求徐阿凤，定醒在神分啊！
1: 好打！

0: 爱。我虽招你为驸马，岂能与民间夫妻相比呀、啊？此世你冒犯玉儿金枝，你何知有罪呀、
1: 啊？公主，你往日是金。

0: 李浩英祝寿堂前相安问啊，
1: 国外你讲得冇错，民间妇女呢就系、出嫁重夫，为是玉叶金枝，招郎入赘，驸马便要从妻。自古道君为贵，臣为贱啫。哪有公主拜繁王，招繁王向哀家朝觐啊？
0: 胡说！我不管你出嫁也好，我入赘也好，到底我是夫来，你是妻。还说什么君臣分贵贱？你知否东宫太子也登门祝寿，对我父恭敬万分啊！
1: 上家奉了父王之命，不能不去咯。
0: 冇错，既然太子奉了父王之命前去祝寿，看将起来就是你父王他。
1: 我父王怎样啊？
0: 你父王虽未能移驾汾阳，也曾赏赐寿礼一份，何况你？
1: 我又怎样啊？
0: 何况你是汾阳王嘅媳妇，你是我国家嘅枕边人，你苦道全亏，孰可恨？不向庸姑祝寿辰，国法君臣分身份，但系我家规难许，你轻视我相亲啊！

Thank you.

我批。你休动我家一门，显要全仗你。先问彭帅重整破金钩，你且定本宫到来呀。

拜。

呀，驸马，没得想教训我

0: 啊，我啊，
1: 驸马，你系将门之后，哀家不过系药质纤纤，而家玉锤砧板上咯，你想闹就闹啦，你想打唔系打咯，讲得出做得到，只系男人大丈夫啊，驸马。
0: 啊，你啊，
1: 国外。

0: 国外啊国外，
1: 你几番恐吓金枝，而家你打亦有罪，时唔打亦有罪。
2: 吓，本宫犯了何罪啊？
1: 你呀、啊，你犯了三大罪状。
2: 那三大罪状啊？
1: 你听住啦，第一，你打碎红灯；第二，不向哀家下礼；第三，还仲借酒闹事，本属罪无可恕。只见男子认错低头，哀家念在夫妇之情，饶恕你荒唐无韵，之后要遵从公礼，永远从哀家嘅不义之神。
2: 啊

你莫怪龙心未黑。

0: 刚才大家所欣赏的是文千岁梁少芯的《醉打金枝》。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这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的音乐最紧要是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好啦，時間呢繼續返到嚟呢我哋嘅锣鼓响想點就點喎。咁而家呢我哋呢身旁呢就已經有位聽眾嘅電話啦。女生你好。
4: 女生你好。
5: 喂你好啊，立希表弟啦，曉君表妹啦。
4: 喂、哎、你好啊表哥。
5: 你哋好啊。
4: 你好、哎、你好係啊，歡迎你、啊。
5: 咁首先呢唔、哎、好意思我阻咗你先。首先呢就想同阿立希哥哥聽下偈。
0: 好啊好啊。
5: 咁我呢就都有睇過你演出嘅。
0: 係係。
5: 咁啊，遠啊，唔好講啦。近期嗰個武大郎啊，做得好好、
0: 啊、
5: 喎、
0: 啊。多謝你，多謝你。
5: 咁啊，仲有啊，近期嗰、那個中寶啊。
0: 哦，哇，好好近喎、
5: 啊，
0: 真係。
5: 係啊，啱啱早上個禮拜嘅。
0: 係係。
5: 咁啊，你李怡祥嗰啲古腔喎、啊，哇，唱得好犀利。
0: 呢個戲都係比較少做嘅，即係六郎醉子都好高興有得做啦。咁啊，觀眾都即係我諗有時做下都好嘅、嗯，因為而家成日都做咧，就驚啲觀眾會悶啊嘛。
4: 嗯
5: 咁你都係學嗰啲古腔啊？
0: 嚇都係㗎，即係因為當時做嘅時候，咁藝術總監啦，咁啊同埋其他嘅前輩啦，都即係問佢哋嘅意見。
5: 係李謙啫，你都做得好好，真係。
0: 多謝你，多謝你。
5: 咁仲有一個問題咧。你知唔知東九龍有冇大戲可以做呢？
0: 哦，嗱，以我所知就暫時未有、嗯、未有計劃咁樣。咁不過我相信展望應該不久嘅將來就
4: 希望有機會啦。係
5: 係咯，近期嘅你知東九龍呢邊啊嘛。
4: 係啊係啊，比較新啲啊嗰度。嗯，係
5: 啊，
4: 都睇戲睇得密喎你。
5: 唔好意思，續俾多兩分鐘我。
4: 係。
5: 咁我想問咧。你哋港台有冇最佳節目主持人選舉嘅？
4: 好似冇喎。
5: 喂，第一個投票我俾你啊！
4: 哇，
5: 你做得好好啊！
4: 多謝表哥，
5: 你做真唔係啊！你咪聽眾咧解答嗰啲問題就非常之好，又有交代，
4: 係
5: 真係人靚聲甜，冇得頂啊！
4: 多謝哇！你把口仲甜喎，
5: 唔係真係實至名歸啊！
4: 真係嘅，都係繼續努力啦，我哋係盡我哋本分繼續努力，多謝你，多謝。
5: 係啊係啊，唔好阻你其他啲人啦。
0: 唔好咁
5: 咁係咁多啦。咁首先我祝各位啊長者啦嚇，呢排真係好熱啦，小心啲出入嘅冷氣間啦嚇，一冷一熱。
4: 系
5: 咁啊！麻烦你哋唔阻你哋咁多宝贵时间啦，
0: 唔好咁。
4: 好多谢你，
5: 好中意听你哋节目啊！
4: 好啊，多谢你继续支持我啊！多谢
5: okay, 好，拜拜，
4: 多谢，拜拜。
0: 多谢女生，咁佢为大家所挑选嘅曲目咧，就系何非凡、吴君丽嘅《冤梦重圆》。

0: 執嚿石頭，揾條手拍包住掟過去。若果玉英姐，佢梗係認我㗎，啱啦！啊，呢笪嚿石
1: 好。

0: 是三郎的话，他一定是认得我的。等我找到石头先。以后呢、
1: 啊、真是他来。

0: 英，我过嚟啦。哎，玉英，
1: 喊浪
0: 吓，
1: 所谓情无不了人，梦无不醒时，何苦要梦里相逢，一次便留下一生的印象。
0: 我呢当系发梦啊，你睇下。东墙仍是人间东墙，花月仍是人间花月。呢次并非黄粱梦境，乃是我哋两人天地啊，亦可以称得是温柔乡啊。
1: 真系嘅。

玉英姐姐，郎非负心郎，你旧日嘅花簪仍在郎怀抱啊！

0: 可以你身穿吉服吗？显见你寒冷如凌翠。
1: 哦，
0: 三郎，你对得我自己呢？

0: 刚才咧，大家所收听嘅咧就系何非凡、吴君丽嘅《冤梦重圆》。
1: 嗯，听过之后啦，我哋已经嚟到下昼嘅3:58啦，好快啦！嗱，听歌嘅时间咧，过得特别快，特别系咧自己中意听啦，同埋好听嘅歌嘅。咁啊，转眼间已经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尾声啦。咁都要提提大家啦，室外气温啊都比较热啦，摄氏34度，相对湿度65%嘅。咁啊，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啊。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鼠疫警告亦都继续系生效噶噃。咁啊，天气咧非常之炎热啦。咁大家要记住出外嘅话咧，注意啦。咁啊，记得要做好防晒防暑嘅措施啦，饮多啲水啊。依天气咧依然非常之热噶噃。咁啊，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安力电梯有限公司承建升降机工程，过去一年多次故障，包括急坠导致有医院职员被困，涉事的部分升降机要重新安装。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航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今日起使用国产 C919 飞机执飞，每日一班，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展开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营运。这个航班在下午大约三点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款大型客机是中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完成首次商业飞行。中国商飞数据显示，直至本月的10日，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运送超过750万人次旅客。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由于生命受到威胁，因此秘密转坐另一架飞机。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经一轮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表示，特勤局和军方当时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没有过问，又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事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朝鲜在韩美下个礼拜举行联合军演前发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地上午6点左右，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达700公里以上，韩美正分析具体参数。今次是朝鲜今年以来第11次发射弹道导弹。平壤当局本月6号下午亦都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直到下午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 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1点，跌咗250点，总成交金额208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59.8，跌咗11蚊。盈富基金25.86，跌2.8。 南方恒生科技4.68先跌咗5.2，XL2 南方海力士31.46升咗3.36，阿里巴巴122.3跌咗4.1，Minimax 356升咗28，智普1207升咗15，华虹运力143.5升咗10.2，建滔积层板38.66升咗3.7，中芯国际67.4升咗2.1。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601，瑞士法郎9.66，澳元5.54，加元5.633，新西兰元4.601，欧元9.05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升咗553，港金报41,135。比上日收市升咗3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29美元，卖出4410.0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城门隧道咧，管道内由于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咧系改为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噶。现时咧去转弯方向一带咧稍为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城门隧道管道内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实施紧单管双程行车措施。咁去转弯方向一带咧稍为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另外亚加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就系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海防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多车，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同时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返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希尔顿中心一段呢都稍为多车，车龙呢就排到去沥源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阿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8: 想用音乐传情？
7: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
8: 只要喺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年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你冇听错啊，今日咧为大家主持嘅系我黄好庭玫瑰，因为今日学期有公务在身嘅关系咧，所以就邀请咗我去陪住大家呢两个小时噶。而家嘅时间咧系下昼四点嘅十分。如果你有歌想听，又或者系有啲生日祝贺嘅话咧，好欢迎你啊！立即打嚟18723112，今日帮我听电话，听大家电话嘅有小雪十蚊饭喺度啊！系、哦，今日咧其实系小雪咧佢嘅intern 啊，即系呢个实习生嘅最后一日，咁所以咧喺呢度首先要好多谢小雪嘅帮助先，同埋如果大家都觉得小雪喺呢段时间咧表现得好好嘅话咧，都好欢迎你而家即刻打嚟18723112同小雪讲翻佢加油啦，同埋当然你都可以为小雪点歌噶，同大家睇睇而家嘅天气状况。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 67%，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6，健康风险属于中等，而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的。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生效的，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即是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所以在户外的朋友一定要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都是那句啦，水分很重要的，所以记住就算觉得不是很口渴都好，时刻要补水，如果出街的时候觉得好晒、晒到头有点云嘅话，揾个有得遮阴嘅地方停一停，唞一唞啦。又或者如果系室内嘅朋友咧，就谨记要保持呢个空气流通，开冷气啊，开下风扇啊，等自己咧唔好长期暴露或者系焗喺一个好危焗嘅地方啊。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炎夏里面咧，掌握到自己嘅健康，同时都继续欢迎你打电话嚟我哋18723112噶。在节目的初头，首先要送上一首见面礼啊，是不是很熟口面呢？是60年代一首非常之好听的英文歌曲。

0: 有呢一首呢就是嚟自 Little Peggy March 嘅 I Will Follow Him， 我会跟随住佢呀，喺呢个咁开心咁甜蜜嘅气氛底下呢，用你同行我哋节目依然呢都系丰富㗎。首先呢半个小时呢就会有由文怡主理嘅有你有健康，今日呢继续同大家讲类风湿关节炎㗎，咁所以呢大家记住而家专心听下啦，同时都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2。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嘅有你有健康啊！今一集咧，我哋继续会讲类风湿关节炎嘅、哦，所以除咗文儿之外，今集咧亦都继续有风湿病科专科余家龙医生咧嚟到同大家分享。余医生你好，
1: 文儿你好，大家好。
0: 过往三集咧，令到我哋了解咗好多乜嘢系类风湿关节炎啦，有啲咩嘅治疗方案啦，有啲咩嘅病征啦。我谂咧，大家最想知道嘅其中一个情况啦，就系点样可以保护好我哋嘅关节啦，点样可以保护好我哋嘅免疫系统啦，等佢咧唔会有机会得到呢一个类风湿关节炎啊。咁所以咧，今一集想你分享多少少啦，就系、是、究竟我做啲乜嘢啦，可以减少我患上类风湿关节炎嘅機會咧，
1: 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從我哋嘅臨床經驗睇下，究竟患類風濕性關節炎嘅人咧，佢做啲乜嘢咧？原來係一啲後啲嘅原因咧，係會令到個病情激發，係令佢惡化嘅。有幾樣嘢咧，大家可以做咗咧，希望減低發病嘅機會。第一咧，就要有充分嘅休息。我哋發覺咧，原來瞓得唔夠咧，我哋嘅免疫系統會亂嘅、哦，即係話咧，如果你瞓得唔夠，譬如瞓少過7個鐘，咁咧我哋嘅白血球咧就開始喐得唔係幾好。亦都會增加咗大家感染機會，亦都會令到個免疫系統會亂，咁所以咧瞓得唔夠，休息得唔好咧，係會免疫失調會亂嘅，咁所以要瞓到7個鐘以上。第二咧，運動唔夠咧，亦都會導致免疫系統失調。咁所以咧，如果根據建議嘅話咧，而家能夠做到150分鐘嘅大用運動，當然係最好啦，每個禮拜。咁除咗大用運動之外咧，要想關節好，咁有其他嘢要做嘅吧，包括咧，我哋要令到關節嘅筋腱。同埋韌帶係要靈活，因為咧嗰啲筋腱同埋韌帶係我哋包住我哋關節嘅。一段時間唔喐咧，大家都感覺到會有啲僵硬啊，老友記唔喐咧，又會有啲啪啪聲嘅咁樣。所以咧，我哋要有充分嘅運動，要有伸展嘅運動。咁第三咧就係肌肉嘅力量要鍛鍊肌力。有時咧你唔喐咧，有啲老友記咧都會肌肉嘅萎縮嘅。一段時間2個禮拜唔喐咧，佢啲肌肉都會瘦曬。咁所以咧，我哋要平時食嘢有充分嘅蛋白質，亦都要咧有適當嘅肌肉鍛鍊嘅運動，等佢唔會流失肌肉。尤其是膝頭哥痛嘅朋友咧，如果佢哋個大髀肌肉流失咗，其實佢更加會容易痛，同埋更加令到兩眼關節會有摩擦同埋有退化嘅機會。咁所以鍛鍊肌肉都非常之重要。咁呢個就係運動。第四啦，情緒原來好重要，因為我哋發覺咧。好多時候發病咧，我哋就問一問佢之前咧生活上有啲乜嘢嘢發生咗，會唔會有啲唔開心咧、抑鬱咧、焦慮咧？原來好多人屋企試過發生一啲嘢，譬如只貓走咗，好唔開心，係會影響到當時嘅免疫系統咧會失調嘅情況出現，所以我哋一定要注意自己情緒健康，唔開心、焦慮要去發現同埋處理，去揾人幫手。
0: 保持心境愉快咧，都係可以避免患上類風濕關節炎嘅一個好重要因素，係咪啊？
1: 冇錯。咁咧，另外咧就係有啲唔健康嘅生活習慣都要注意。之前有一集我哋提過咧，食煙咧係會導致增加咗類風濕嗰啲抗體形成嘅機會嘅。食煙真係大大增加咗類風濕嘅發病率。咁所以咧，我哋要避免食煙啦，唔好有。
0: 如果我食咗一段好長嘅時間，我而家戒煙，又會唔會可以幫助到呢件事咧？
1: 絕對可以。喺戒煙嘅1-2年之後，就會立刻可以降低咗發病嘅機會率，同埋咧發咗病之後復發機會率，因為好多病人咧戒煙之後咧個病情得到改善，抗體下降，但有啲咧忍唔住食翻咧，之後個病情又翻發，咁所以戒煙係一個好重要嘅手段。
0: 所以有心唔怕遲，戒煙咧係可以隨時嘅。OK， 大家千祈唔好覺得，我都食咗咁多年冇影響啦，但係其實原來戒煙1-2年就已經有一個好好嘅效果咯。
1: 冇錯，冇錯。
0: 咁除咗食煙唔應該之外，仲有啲乜嘢其實唔應該做嘅咧？
1: 咁有啲健康嘅嘢食。大家要留意啦，因为有啲嘢咧系会导致发炎嘅，譬如咧我哋食红肉啦，食甜嘢啦，有机会会增加咗发炎，咁所以我哋可以应该根据健康饮食嘅比例平衡一啲，唔好集，唔好咧系偏向其中一样。咁第二咧就系有啲会增强免疫力嘅咧，如果你本身已经有呢个倾向，或者你发紧病，咁就应该小心去食，譬如有啲讲到明系会提升免疫力嘅中药。咁食嘅時候，你一定要問過你嘅醫生或者中醫師嘅建議先至好服用啦。
0: 咁有好多咧哥哥姐姐咧，本身都有一啲嘅慢性病啦，例如高血壓啊、糖尿病啊、白內障啊咁樣。咁其實咧呢啲嘅慢性病又會唔會即係增加到患上呢一個類風濕關節炎嘅機會咧？
1: 高血壓、糖尿病、白內障，佢哋嘅發病原因咧係退化。佢哋係同免疫系統冇關係，咁即係話咧，有呢啲病唔會再增加類風濕關節嘅風險。
0: 好啦，咁但係有啲藥要食嘅喎，假如我又有類風濕關節炎，兩種藥又可唔可以一齊食嘅咧？
1: 唔使擔心，因為咧呢3種病嘅藥物咧同免疫系統藥咧係冇關係嘅，即係佢哋唔係針對免疫系統，而免疫系統藥同佢一齊食咧係唔會有相互作用。其實咧好多病人咧，我嘅病人咧都有高血壓、糖尿病同白內障嘅，佢哋咧患病同埋服用類風濕藥咧係冇乜好大嘅影響， 是话咧，嗰啲药咧系唔会导致类风湿。不过咁，类风湿啲药咧，调翻转咧就有机会令到头先嗰三种病嘅病情会恶化。譬如类固醇会增加咗血压同埋血糖同埋白内障机会。咁所以我用嘅时候咧，我哋会考虑埋会唔会增加咗并发症嘅情况嘅。
0: 啊，讲咗咧，我哋应该要食嘅嘢啦，或者系一啲啊，我哋嘅药物会唔会有影响啦？仲有一样嘢咧，头先提到就系运动啦。啊，你知道啦，有时类风湿关节炎，又或者系好多时候关节痛，真系唔想喐噶嘛。同埋咧，有啲运动咧又会觉得啊好攰啊，啊又或者好唔舒服啊，做完咁其实患者又点样去选择？有啲咩运动系啱自己做嘅咧？
1: 冇错啦，当个病系急性发作，即系你有红肿痛热，又或者有神经嘅情况之下咧，都需要运动。
0: 好攰啊，啊又或者好唔舒服啊，做完咁其实患者又点样去选择？有啲咩运动系啱自己做嘅咧？
1: 冇错啦，当个病系急性发作，即系你有红肿痛热，又或者有神经嘅情况之下咧，都需要运动，但系嗰啲运动咧系要适可而止。喺急性发病嘅时候咧，我哋一般系建议系一啲伸展运动，希望能够保持关节嘅灵活性，唔会希望咧喺嗰段时间嗰啲肌肉会萎缩，同埋筋腱会变硬。
0: 系，
1: 但系嗰段时间咧就唔适宜做剧烈同埋大量运动，因为有机会咧会整伤关节。咁到咧急性期过咗，即系通常经过治疗两三个月，个病情得到改善，调翻转咧，我哋反而建议病人做多啲运动，包括要大量运动啦。第一，第二咧就系要伸展，第三咧就系要锻炼有个肌肉能力嘅活动，有三方面嘅运动都希望能够做得多啲。你头先讲到有一个好常见嘅问题，就系咧越攰越唔想做。
0: 系啊，
1: 系啦。咁但系问题你越唔做咧就越攰。咁咧，我哋點樣可以打破惡性循環？當然，我哋希望控制個病情啦，亦都希望咧透過食啲止痛，因為有啲病人咧，佢唔係淨係類風濕關節咁簡單，可能佢有退化，退化膝頭哥痛，你就唔想做運動。如果經過醫生判斷你已經係發炎控制曬，但係仍然有隻腳嘅膝頭哥退化痛咧，我哋一般建議咧，你都希望能夠靠藥物。或者靠非藥物方法減輕痛楚，都繼續做運動。因為點解啊？因為如果你唔做運動咧，個大髀四頭肌咧就會萎縮，同埋會令到嗰個關節嘅勞損更加增加。越唔做就退化越快，咁所以希望透過做運動咧減慢病情惡化。咁所以主持人提到咧，運動係非常之重要噶。
0: 如果係喺未有類風濕關節炎之前，就要做多啲大氧嘅運動。如果萬一真係確診咗啦，咁醫生就可能會建議先暫停咗先，做一啲伸展嘅運動為主，到個狀態好翻之後，先至再加翻大氧運動，係咪啊？
1: 冇錯啦，即係話急性期發作嘅時候咧，我哋就減低一啲衝擊性嘅運動，同埋比較劇烈嘅大氧運動。但係當你個病情穩定之後咧，就建議做大氧運動。咁有啲咩大氧運動係比較適合關節痛嘅人士嘅咧？譬如游水是最好的，游水呢又可以伸展，又可以大氧，又可以锻炼肌力。不过当然不是个个喜欢啦，
0: 同埋未必个个识游水、啊、
1: 未必个识游水啦。咁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呢，就是踩健身单车，因为健身单车呢不会跌亲，亦都不是冲击性的运动，咁你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调教个力度。咁所以健身单车又或者另外一个呢，在 gym 入面呢你可以做啲脚踏的运动呢，亦都是比较适合长者，不会咁容易跌亲的。
0: 咁啊，最后有个问题咧，都想代一班咧，可能已经有类风湿关节炎嘅朋友问一问医生啦。有时候咧都会真系觉得好痛嘅，可能食咗止痛药啦，都唔系好有作用啦，又或者朝头早真系神僵嘅情况出现啦。有冇啲方法可以舒缓到佢哋嘅痛楚，又或者可以令到佢件事冇咁辛苦咧？
1: 可以有啲自己做嘅方法啦。咁一般咧，如果嗰个关节系有红肿痛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冷敷。因为入面发紧炎啦，咁我哋用冻嘅方法，希望入面咧嗰啲血液循环减少啲，佢就冇咁肿胀，冇咁肿胀就冇咁压住神经线，佢就会冇咁痛。所以当系热嘅时候，你就冷敷。但系调翻转，当个急性期过咗，有时咧嗰个痛楚系因为长期发炎而导致关节嘅退化啦，又或者关节入面嘅软骨磨蚀咗嗰种痛楚咧，调翻转就热敷，即系你摸落去唔热啊，冻嘅，但仍然痛嘅时候暖敷。暖敷或者浸热水，咁亦都可以能够令到血液循环增加，减轻翻自己嘅痛楚噶。
0: 大家要搞清楚，当痛嘅时候系冷敷，系咪啊？咁当咧已经系唔再红肿、消咗炎嘅话咧，我哋就系热敷。咁千祈唔好调转，如果唔系咧，嗰个效果咧就出唔到嚟噶啦。咁啊，最后啦，都想再问多少少啊，就系咧，好多时候咧，虽然话风湿。同埋呢個類風濕關節炎，我哋第一集就講到完全唔同噶啦。但係咧，有類風濕關節炎嘅朋友咧，佢哋好多時候打風落雨都會覺得啊，點解好似又痛咗啲咁樣嘅？
1: 係呢、這個就係我哋咧風濕病嗰、那個風濕嘅、那個病名嘅原因啦，就是、有風 又湿嘅时候咧，就会痛。点解咧？因为当咧打风近排天气有变化嘅时候咧，气压就会下降。原来气压一下降，嗰啲关节咧就会肿胀啦嘛，系咪？一肿胀咧，咁就好似啲人就话天文台喺未打风之前气压就下降咧，你就估计到咧听日就翻风落雨。咁原来咧嗰个温度嘅变化、气压嘅变化、湿度嘅变化咧，都系会令到关节痛多咗。咁而呢一样嘢咧，唔系净系喺风湿病嘅，所有关节病，无论系风湿、类风湿咧，都有同样嘅情况。
0: 所以大家咧经常都会将佢捞乱咗风湿同埋类风湿关节炎，就系原来咧大家都系天文台啊！一去到打风落雨咧，关节都会痛。咁啊，医生，如果真系去到打风落雨嘅时间，我又点样可以令到佢冇？

0: 辛苦呢，是不是敷冰都可以呢？
1: 哦，因为呢、有翻风落雨的时候呢，其实只是将我们身体里面的病征放大了、
0: 嗯、
1: 其实呢是有机会给你发现自己身体的情况更加明白多少少的。当你真的很痛的时候，一是你的病情未得到改善，未控制得很好，那你要跟医生讲可能要将药物调整，但你未去到那个阶段，你自己可以怎么做？当然你可以吃药的、
0: 嗯、
1: 如果你是少少痛，其实吃扑热息痛呢是能够有效治疗痛又比较安全、
0: 嗯、
1: 也都不会伤到肾脏的。但如果你是比较严重有红肿痛的，其实可以吃一些消炎药，不过你要问清楚医生，因为如果你的肾本身有问题，吃消炎药呢有机会令到你的肾功能进一步受损的。
0: 嚟緊呢就经常会打风落雨啦，咁唔單單呢你哋嘅关节係呢个打风落雨嘅天文台啦，亦都係大家关节无病嘅天文台喎。如果最近发现哎关节痛嘅话，应该点样做啊医生？
1: 嗯，如果关节痛呢，首先跟返上嗰几集大家知道最重要嘅呢，就係知道佢即得返係咪发炎，发炎即係话呢佢有神僵多过30分钟、
0: 嗯。
1: 第二就是有红肿痛热，如果有发炎嘅病征就应该向你医生及早求医啦。
0: 最紧要就係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咁嘅话呢大家就唔使受到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嘅痛苦困扰得好耐啦。再一次呢多谢我哋嘅余医生嚟到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多谢余医生。
1: 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热炎热闷局，难免令人质疑点解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好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及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达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渔护署根据狂犬病规例检控一名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而畜养136只狗的女子。渔护署早前接获市民对元朗区一间动物收容所的投诉，随即前往有关处所突击检查，发现共有136只涉嫌未领有有效牌照的狗只。案件下个月2号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0点，跌咗212点，总成交金额2,1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咗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咗1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跌咗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5.4，阿里巴巴122.6跌咗3.8 ，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咗3.42 ，Minimax 557.4升咗29.4，智普1208升咗16，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咗3.7毫，升咗3.7毫4，中芯国际67.4升咗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7,524点，升咗553点。港金报41,23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13美元，卖出4,405.6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嚟啦，城门隧道坏车咧就已经离场，去荃湾方向管道内坏车离场，单管双程行车措施取消，现时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文化博物馆对出。 咁较早前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车多。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桂丽酒店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而热心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人嚟啊，我要见大王啊。
9: 我哋大王今日有差事喎，你咁急有咩要事啊？
8: 我听闻大王好体恤民情，仲会将精警金句公告天下，我好想亲耳听到佢嘅警世名言啊。
9: 你揾错人啦，我哋大王好识字如金㗎，你讲嘅係喺民间好流行嘅金句王王家冕㗎嘛。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逢星期四下午四点钟有得听㗎啦，我集集都有听㗎。
10: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1: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0: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1: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0: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2: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有你同行真是非常之衷心希望你可以同我哋一起同行啊！所以在呢度听紧直播的朋友就唔好吝啬啦。如果心郁郁的话呢，就请你而家立即打嚟1872312啦。我哋呢都仲有少量嘅名额嘅，咁所以呢如果你有啲歌想听啊，又或者呢想同大家一起听下闲偈呢，都冇乜所谓嘅。咁所以呢好欢迎你，真係唔好犹豫啦，打电话啦，拎起电话啦。见到小雪呢已经好用心好努力咁听緊你嘅电话㗎。咁如果你话哎呀点解打唔通嘅话呢，都不妨俾，都冇乜所谓㗎。咁所以呢好欢迎你，真係唔好犹豫啦，打电话啦，拎起电话啦。见到小雪呢已经好用心好努力咁听緊你嘅电话㗎。咁如果你话哎呀点解打唔通嘅话呢，都不妨俾多少少耐性，因为小雪呢会问啊你点称呼啦，有啲乜嘢想分享啦，同埋你想点唱嘅曲目啊。咁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等等。喺呢度呢首先要送一首歌曲俾大家。呢首歌呢就係好时光。陣間返嚟会接听你嘅电话㗎。

0: 一次打嚟咋。
1: 係呀、啊、第一次打嚟呀、啊、係即係打嚟有你同行都係第一次呀、
0: 啊、唔係王傑嗰度打過唔係王咩打過一兩次。
1: 哦
0: 即係你做節目我打第一次啫。
1: 係呀好高興認識你呀、啊、多謝你打嚟呀、
0: 啊。我試下打下啫咁啊。
1: 係唔緊要打嚟傾下偈啫我哋都。
0: 是啦是啦是啦是啦。
1: 今日阿何婆婆打嚟是咪都有嘢想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㗎
0: 是啊我有个 friend 呢上个月啦人哋嗰啲人打电话嚟呃佢钱啦机会俾佢呃几万蚊啦。
1: 啊是呃咗几万蚊啊
0: 冇呃到。
1: 哦咁都好啲。
0: 咁呢佢日日都同我飲茶嘅嗰、那个婆婆。
1: 嗯。
0: 咁呢咁佢嗰日佢飲茶呢九点几呢就嗰、那个攞錢個人打電話俾佢啊！佢話應承埋賣啲首飾俾佢嗰個機位嗰個仔，佢就係佢個仔啊嘛。
1: 嗯。
0: 咁啊，應承埋賣啲首飾俾佢。咁咧，包庇咧就我喺佢隔離聽電話，我叫佢收線收線啊！咁啊，我話呢個電話呃你噶，咁啊。
1: 系，
0: 咁你仔女有咩理由诶喺个电话同你讲话同你攞钱咧？
1: 系，系咪？系啊，
0: 系咪啊？
1: 嗯，
0: 如果系都翻屋企啦，系咪先？
1: 梗系啦，即系你有时呢啲钱啦，首先第一会唔会无啦啦打嚟问你话啊要买首饰啊？系，第二如果真系要钱嘅话咧，通常咧我自己觉得面对面去讲呢啲会好啲嘅。
0: 咁啊，当然系啦，仔你攞钱使唔使惊动个电话？全世界个人都知道啊。
1: 嗯，
0: 系咪啊？咁咧，我话你唔好俾佢呃佢呃你钱噶，我话呢个人呃你钱噶，咁啊。咁咧，包庇咧，我話過咗一兩日，咁我日日都同佢飲茶嘅嗰、那個阿婆嘅，佢又比我年紀啊細六七年到啦。係啊，咁啊日日同佢飲茶，佢話我話呢幾日有冇打你啊？佢話冇啊，我話如果佢有打嚟問你攞錢，你話佢話邊度邊度俾錢咧？你話去葵興差館啦。
1: 哦，咦，但我又想了解多少少喎，就係呢你話有個人就打電話俾每日同你一齊飲茶個婆婆問佢攞錢㗎嘛。嗰、那個電話係一啲陌生嘅電話嚟
0: 㗎。都係陌生啦嗌佢做阿媽喎。
1: 即係一個陌生電話打嚟喂媽咪咁樣俾啲錢我想買幾萬蚊嘅手車咁。
0: 佢話咁啊佢話
1: 係
0: 阿媽我呢排好唔便啊咁啊。佢又以為個仔啊，佢個仔叫兄仔咁樣，你係咪兄仔啊？咁咁佢又實係話係啦，係咪啊？
1: 係係啊，係咪都話係啦？因為一定係
0: 佢話實係話係佢個仔啦，咁啊，咁咧包庇咧，即係話揸幾錢啊？頭頭話我揸五萬蚊啊，咁啊，佢話嗰個婆婆話邊有咁多錢啊？我真係賣啲首飾俾你啦，咁吞日啦，咁啊，
1: 哦，
0: 啊咁影啊嘛，咁咧。佢爸俾打翻俾個仔咧，個仔話我冇打過電話俾你啊。
1: 哇！
0: 咁啊，咁佢都未知道話嗰個人呃佢嘅啫喎。
1: 嚇！跟住咧，
0: 未知嘅啫，
1: 咁都仲未知。
0: 同第日同我飲茶啦，我坐喺佢隔離嘅個電話好大聲，仔你同你攞錢使唔使咁大聲啊？隔離電話都聽到喎。
1: 係。
0: 你賣咗啲手出嚟啊咁大聲喎講喎。
1: 哇咁
0: 你
1: 話。咁急進啫同埋都琴日先打嚟話要錢今日就問你賣咗啲手飾未。
0: 係啊佢話未賣啊咁啊。你諗住飲完茶呢就叫我去爽嘅同佢爽嗰間金鋪賣嘅。
1: 係呀係。
0: 咁發俾我話賣咩賣咩我話呢個電話呃你㗎。
1: 嗯。
0: 如果你個仔攞錢使唔使叫你賣金啊
1: 使
0: 唔使問你賣手飾未啊係咪啊
1: 係。
0: 啊！我話你醒啲啦，成日電視都有講噶啦，東張西望一日講到黑，嗰啲人俾人呃錢噶啦，係咪啊？
1: 係，但係咧，始終咧啲騙徒係真係識捉心理嘅。
0: 係
1: 首先我就聽你講第一樣咧，就係、是教訓大家啦，即係可能如果聽緊嘅就係、是，首先如果人哋打嚟，佢唔開名嘅。自己啊，都千祈唔好开任何身边人嘅名字，因为只要你讲得出个名咧，佢一定话系噶嘛，系咪啊？
0: 咁咪系咯，系咯，系咯，系咯，食字上啊嘛。咁我早过咗年冇几多个月，我隔篱又有个 friend 几廿年嘅街坊啊，个老公又系咁，又系咁样子，又系话俾人哋攞极，又呃几万，又想呃佢钱，
1: 系，
0: 包括佢俾啲女知道啊，老豆你唔好听佢呢个电话啊咁啊，
1: 系，同埋咧，佢哋有时啲骗徒咧就好识利用一啲可能长者咧嘅心理，就系、是、啊知道个仔就话啊最近唔系好掂咧，一定即刻好紧张。系啦，咁你咁緊張嘅時候咧，就會做出一啲

0: 好衝動嘅決定啊，就好似你個婆婆咁樣，就想買啲壽司，好彩咗你撳住佢就真係。
1: 係啊係啊，嗰啲人咪話咯，好得你話佢就唔係佢真係賣咗壽司俾人呃鬼咗啊。
0: 係啊，
1: 佢仲話想佢屋企收錢啫喎。佢話你屋企喺邊度嚟㗎咁啊？咁佢講俾我聽喎，我話你有冇趕地鐵啊？佢冇。我話你死啦！你有個孫女喺屋企啊，廿歲啊，俾人啊呃錢加埋你個孫女都夠膽啊，係咪啊？
0: 係嗱，雖然暫時冇事啦，但係你咁樣去嚇佢咧，其實都啱噶，因為做婆婆嘅一定會擔心自己屋企人安危噶嘛。希望呢個警醒可以令到佢即刻清醒就真。
1: 佢都唔清醒㗎，而家
0: 佢而家都未醒啊！
1: 即係好糊都糊塗㗎呢個人。
0: 啊、
1: 糊里糊涂噶呢个人噶，好似都好幼稚啊！啲真系，好似有时咧，我成日睇东张西望咧，好、多时翻去同佢讲埋呢个人俾呃几多钱，呢、个人俾呃几多钱，佢听咗就唔入脑啊！
0: 哎呀，婆婆要清醒啲啊，系啊，
1: 系咯，
0: 系啊，即系唔可以人哋打嚟话要借钱就俾人噶，同埋
1: 系啦，
0: 好彩有你喺度咋。如果佢仲未清醒嘅话咧，我真系喺呢度恳请你每日都陪下佢啊，同佢讲大佢啊。
1: 日日都同佢饮茶噶，日日同佢饮茶噶喎。
0: 系。
1: 佢除咗去旅行嘅啫，佢唔旅行，我日日都差唔多同佢饮茶，我日日都要饮茶嘅。坐喺个茶楼个零钟头同啲人倾下偈啊，食下嘢啊咁咯。
0: 系。
1: 咁样咯。
0: 可能婆婆佢即
1: 系
0: 单纯啲，
1: 系打过两次电话，一个认系我仔，一个认我侄仔，咁、我话问嘅，我话我侄仔叫咩名啊？咁，你话你侄仔个名都唔知噶，我话我好多侄仔，我点知啊？
0: 你呢个好聪明嘅，就系、是、好似我头先讲嘅，千祈唔好讲任何一个亲戚嘅名，等佢食住上咁样。
1: 咁第二次又打嚟咯，阿妈，我话你系边个啊？喂，你个仔啊！我话我仔叫咩名啊？你个仔个名都唔知噶，我几个仔咁多，我一下唔记得唔出奇啊！咁我个仔呢个名我自己知噶嘛，听咁耐电话实知道边个打嚟噶嘛，系咪啊？
0: 梗系啦，同埋其实咧，佢哋系成日会咁样去打电话嘅、
1: 啊。
0: 你聪明啦，你成日留意一啲报道啦，你冇上当啫。但系好多可能比较单纯啊，又或者系即系比较少接收呢啲资讯嘅婆婆咧，就可能俾佢哋有机可乘啦。
1: 你淨係啦，我成日都睇東張西望噶嘛，晚晚我都睇睇東張西望睇新聞，我係唔識字嘅，我真係唔識字嘅，我八十幾歲啦而家啦。
0: 啊，咁但係其實咧，透過呢啲電視節目咧，真係學到好多嘢，係真嘅，真係。
1: 嗯，
0: 係啊。
1: 即係你透過啲電視節目，你自己咪留意下咯，係咪啊？
0: 係啊，你可唔可以叫翻個婆婆咧，即係都聽翻今日呢個重播啊？啊，當係多一個提醒啦，因為其實聽到呢啲，我都係好唔想，即係有婆婆或者公公婆婆、任何長者、任何人都好啦。啊，因為呢啲電話受騙同埋呢啲係積蓄嚟噶嘛，係咪？
1: 嗰啲無奈。人嚟噶嘛，嗰啲呃你嗰啲钱冇人性噶嘛，系咪啊？你听咗几十年个仔个电话，你实听得出噶嘛？边个电话打嚟？
0: 系，
1: 哎呀，我话我俾你激死啊！我成日同你饮茶，我成日讲啲嘢，你都唔入脑嘅，点解咧？
0: 哎，咁始终可能有时忠言逆耳，同埋佢都系紧张心切。不过希望你继续陪佢饮茶，同埋即系要阻止佢啊。有啲咩咧？如果阻止唔到咧，尽快即系报警求助系真嘅呢、這个。
1: 我都话佢啊，我话下次有人问你攞钱，你话约你边度攞，你话喺边度边度差馆门口，
0: 系冇错，
1: 你知唔知咯？咁咪攞咯。
0: 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提议，多谢你嘅分享。系。今日咧，你打嚟咧，系咪都想点啲歌噶？
1: 我同嗰个咧，我话我都唔系好识听咩歌嘅，我话你求其点啲张学友嗰啲俾我听啦。
0: 你
1: 系
0: 咪好中意张学友噶？
1: 即系唔系中唔中意，但系佢啲歌咧就即系好入屋咯，听得咯。
0: 系啊，咁啊，我都想将呢啲歌送俾你，有冇话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啊？
1: 我自助三千嘅，送俾自助三千嗰啲全部婆婆啦。
0: 好啊，冇问题。咁我
1: 祝你身体健康啦。
0: 好啊，我送呢首歌俾你。
1: 祝你工作愉快。
0: 你都一样啊，何婆婆。嗱，继续精精灵灵，继续咧用呢个精灵咧影响你身边嘅人啊，知唔知道？
1: 好多谢你，多谢你，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喺呢度咧，我会送呢一首歌啊，俾何婆婆啊。天变地变，情不变，张学友。

0: 情不变送俾何婆婆。其实我觉得何婆婆嘅朋友呢真係好幸福㗎，因为呢有何婆婆喺度睇住你呀。咁所以呢听緊收音机嘅朋友呢就要记住啦，一啲陌生嘅来电打嚟嘅时候呢，千祈唔好呢讲自己嘅一啲资料俾佢听啦，唔好俾佢有机可乘呀，知唔知道呀？如果真係觉得好紧张，即係听落呢个故事呢好似好完美嘅时候啦，一定要问下身边嘅人点睇，因为好多时咧你身在局中咧就好易被迷惑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唔好中呢啲电骗啦。跟住落嚟，我哋又听下陈婆婆你嘅电话。陈婆婆你好，
1: 玫瑰你好
0: ，Hello 你好啊，陈婆婆。
1: 哎，首先唔好意思先，借你嘅时间讲几句俾啊李仁杰听下。
0: 我绝对冇问题嘅，请讲。
1: 多谢你，多谢你。我呢就聽過一個青山唱嗰首歌，咁改咗啲歌詞，我就淨係講嘅啫，我唔識唱歌嘅。
0: 冇問題，請講。
1: 我想同阿李仁傑講呢，我就話我聽咗佢好耐好耐。咁呢我想同李仁傑講呢，當你離開，當我在五台聽到你嘅聲嘅時候，我已經好喜歡你啦。当你离开舞台的时候，你最紧要记得我哋呢班老友记系咁多。因为我听咗好耐噶啦。佢嗰阵时咩走过黄昏嘅时候咧，我已经听佢噶啦。我打过电话俾佢，佢又打过电话嚟问候我。我系一个长期病患者嘛。因为我有有耳癌嗰阵时候，我话佢听，咁佢打过，佢自己打过嚟俾我，我要多谢佢。我惊我到其时咧，我打佢嘅电话唔通咧，我就唔知点样感谢佢，我多谢佢先。同埋咧，你哋五台每一个我都中意嘅，你把声系好好啊！
0: 多谢。
1: 因为嗱，你听讲，有啲嗲啊，有啲女人味嘅。
0: 系啊，
1: 系啊，你把声好好。
0: 多谢。
1: 嗱，李仁杰点解会做到今时今日咁好咧？你哋加油就得噶啦，因为佢系老姜啊。
0: 嗱我头先听到你对仁杰嘅真情否白咧，其实我都觉得好感触嘅。因为加入舞台啦，其实仁杰咧周不时都会同我哋即系讲下啦，舞台啦，又或者我哋对听众系有一个点嘅理念信念，又或者有咩任务要去做咧，其实咧系真系获益良多噶。咁所以我哋每一个啦，唔止我话学希啊、文怡啊、香港暖流啊，任何系啦，佢哋都系好关爱大家。而且你哋听得出咧，其实我哋已经足够噶啦，开心嘅。
1: 系啊，最好。
0: 系啊，所以就系我哋会，虽然阿仁杰会退休啦，咁但系我哋会继续努力嘅。
1: 系，不过退休都应该噶啦，每个人到咗咩年龄就做啲乜嘢啊嘛，唔通真系做成世咩？系咪啊？
0: 系
1: 个真系等佢去玩下，开心下啦。
0: 系啊，
1: 仔又大咯，咁样。
0: 同埋，我觉得佢会好挂住你哋。我讲真嘅，因为人杰好中意做节目。
1: 希望佢都挂住我哋，耐唔间翻嚟合串下。
0: 梗
1: 系咁讲。仲有咧，我又想问咧，我一个。我一个仔同埋个新抱都系九月生日嘅，而家会唔会太早啊？
0: 做咩啊？你想祝佢哋生日快乐？
1: 系啊，
0: 梗系冇问题啦。我哋有少少时间俾你祝下佢哋生日快乐咧。
1: 个新抱咧就叫君啦。个仔咧就叫嘉明啦。咁佢哋两公婆咧都好奇怪嘅，系一个九月八号，一个九月十号。
0: 系，
1: 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佢结咗婚噶啦。
0: 哎呀，好有缘分啊！佢哋希望你哋咧一家人相处咧都非常之愉快啦，同埋最紧要听到你都而家把声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嘅。
1: 暂时过得去啦。
0: 咁就太好啦。时间有限啊，咁所以今日净系可以倾到呢度。
1: 阵间嗱，
0: 我应承你，我会送翻首歌俾你。
1: 你都要身体健康啊！
0: 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以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卫生防护中心宣布为男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甲型肝炎疫苗的安排将于下个月12号停止，预约平台亦都会在下个月11号起停止接受男男性接触者预约接种，以接种第一剂疫苗而未能在下个月12号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合资格人士，中心会个别通知他们第二剂疫苗接种的相关安排。中心表示，自3月中旬公布一个涉及男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群组，以及其后展开为男男性接触者免费接种两剂甲型肝炎疫苗后，过去几个月涉及男男性接触者的甲型肝炎感染个案持续下跌至低水平，相信该感染群组的传播链已经被截断，对公共卫生的风险可控。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经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项在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印尼一艘渡轮今日清晨从旅游胜地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确认最少一名印尼籍公民死亡，另有172人被安全撤离。当地搜救部门表示，172名幸存者已经由多艘救援船只分批送往巴厘岛及龙目岛，当中包括一名澳洲籍公民，其余都是印尼籍公民。渡轮起火具体原因仍然未清楚。登船记录显示，渡轮有114名乘客及17名船员，由于获救人数超过登记的登船人数，实际登船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搜救行动持续，以防仍然有失踪乘客。天气方面，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0点，跌咗212点，总成交金额216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54点。 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跌咗5.4，阿里巴巴122.6跌咗3.8。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咗3.42 ，Minimax 357.4升29.4，智普1208升16，华虹宏力142.8升咗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芯国际67.4升咗2.1。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8, 英镑 10.607, 瑞士法郎 9.659, 澳元 5.544, 加元 5.633, 新西兰元 4.603, 欧元 9.056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524, 上升553。港金报41,230，比上日收市升咗43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6.93，卖出4,407.44。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博爱交汇处去上水方向，近住光明英来学校。咁较早前咧，曾经有坏车，坏车已经离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喺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对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方向。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9: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冇一刻系特别怀念某个年代嘅歌声？
10: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9: 那些年嘅旋律，冇繁复嘅编曲，但系有住最真挚嘅演绎。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夜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翻翻嚟第二节嘅有你同行，而家时间系下午5点11分，陪住你嘅依然有我啊，黄好庭玫瑰。欢迎你继续打来我们的热线18723112，小说话都有很多不同的朋友仔打来。如果你现在想到一些歌曲想听的话，都继续欢迎你打电话跟小说讲下是哪首歌，那我就会尽量帮你找的啦。提提你，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继续要好好补水，继续咧要好好防晒啊！头先咧喺5点钟听新闻之前啦，就同咗一位听众倾偈啦，就系陈婆婆啦。知道咧，佢有首歌咧就好想播嘅，咁啱啱如果大家有听宣传声带嘅话咧，都会咁啱听到。以下的这首歌曲就是由青山和美代合唱的《相思河畔》，将这首歌送给你，祝你仔仔和新抱生日快乐，亦都希望将这首歌送给人杰。

0: 非常之经典嘅老歌，就好似去咗一个好梦幻嘅地方咁样，相思河畔。如果大家都有一啲老歌好想听嘅话咧，都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2噶。同埋咧，如果咧打电话嚟嘅朋友要留意一样嘢，因为咧有时啊可能个电话咧因为心急讲错啦，咁就打唔翻俾你啦。咁所以喺呢度咧都想呼吁阿仙啊，如果你而家听到嘅话咧，就打多次俾小雪啦，佢想再同你确认一次呢个电话号码嘅。咁其他朋友都可以继续欢迎打嚟呢条热线噶。我哋听咗听众电话先，有华姐喺度，华姐你好。
1: 你系叫黄好晴，晴晴问题，
0: 冇错，
1: 晴晴又留问题，
0: 冇错。
1: 因为我咧，我系都系唔识字，但我会喺手机度问 AI， 因为佢哋成日喺电台咧。唔係話你唔正，可能我年紀大，我七十幾歲，因為我想正確啲知道你個
0: 全名。係嗱，我喺度講一次啦，我咧呢個黃咧就係黃河個黃，好咧就係女子啊，左邊有個女字，右邊就係個子字，黃好停咧就係你講得啱嘅，停停玉立嗰個停，你好啊，
1: 好嗰個好咯，仲唔知就
0: 係啊，
1: 非常好個好，
0: 冇錯啦。
1: 嗱，我哋言歸正傳，同埋今日我侄女，我得一個侄女，一個女，但我女已經飛咗英國。咁我就唯一就係個侄女，即係佢關心我啦。咁佢就今日做手術，本來我今日我唔會打啦，因為李恆傑太多人打啦。咁我頭先聽心機啊，聽到係你，我都好認同。琴日我唔知你有冇聽有位先生打俾人傑講你哋三位主持人啦，但你有冇啊？
0: 我琴日就咁啱冇听，我可以翻去听下，但系大概系有话讲咩？
1: 我都觉得系，即系佢话佢三位徒弟啦，都觉得你系最好，我都有同感。其他我唔敢批评，即系我即系你比较柔弱同埋温，即系我哋老人家系需要。点讲啊？我唔识讲，系听落去舒服
0: 系咪啊？
1: 系啦，
0: 可能
1: 唔好咁硬，即系唔好咁直接啊！可以话系直接。
0: 哦，
1: 系咪啊？
0: 系啦，始终唔同风格咧，因为我对我嚟讲啊，学希咧系一个温柔嘅大哥哥，跟住咧文儿咧系一个咧好精灵、好活泼嘅一个女仔啦，跟住我都好中意同佢一齐倾下偈，因为都会俾到我好多启发。至于我自己咧，学你话斋，同埋头先都有听众讲啊，就系可能较为娇嗲啲啦，少少温柔咁样咯。
1: 你唔系嗲，系温柔。
0: 温柔啲，
1: 系啦，咁我哋长者系需要，即系任何人都需要人温柔嘅，啱唔啱啊？
0: 当然啦，梗系要关心你哋啦。
1: 嗱，咁佢咧就今日做手术，咁已经我仔仔话佢已经做咗出嚟噶啦，就系情形未知，就应该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其实佢好似唔知第二期肺炎剧，希望做咗手术唔使化疗，即系咁啊。
0: 明白。
1: 因为佢都系五啊零岁啫，都系好后生，系咪啊？
0: 系。
1: 都有啲担心，咁希望佢冇事啦。咁我唔系听到话你，我唔会打你噶，系真噶。
0: 唔系，
1: 即系因为你系星期五噶嘛。
0: 系啊，嗱，明白啊，或者首先知道自己亲人做手术呢样嘢咧，一定系好担心，即系你冇得话即系隐藏自己嘅心情嘅，一定系担心嘅。
1: 系啊，系。
0: 学你话斋，或者其实咧，我哋真系要接受呢啲情绪，因为你担心，你就系担心，咁所以你而家打嚟去讲呢个心情咧，都好多谢你，系啦。咁而家手术系做完，然后就
1: 做完啦。
0: 个状况，
1: 因为佢阿哥佢话佢已经翻咗病房，希望佢成功，同埋即系唔好话再
0: 恶化，要做化疗
1: 嗰啲啦。佢而家系。有两个肿瘤喺个肺度，即系希望，即系而家实在太多人肺癫，即系好多话割咗咧就冇事嘅，但系唔敢包，系咪啊？
0: 系啊，
1: 希望佢冇事，同埋早日康复咯。即系我哋做长辈就希望系咁咯。
0: 做长辈嘅就真係唯有呢衷心送上一啲祝福啦，同埋都係諗住啦呢个手术冇问题嘅，会好嘅。虽然呢咁样讲好幼稚呀，但係我自己呢係成日都喺度类似一个自我催眠同埋安慰。咁但係好多时即係事情发生咗啦，始终都係病啦，一定要抱有呢个信念同埋希望。咁所以你做得好好啊，你继续即係支持阿侄女啊，继续心个諗住佢。
1: 我今朝好早五点几我就WhatsApp 咗个图，即係个公仔加油。其他嘢唔想再多讲啦，因为都唔想骚扰佢，係咪啊？我知道今日做手术，咁佢阿爸阿妈已经唔喺度啦。咁我唯一个姑姐，即係我都希望鼓励下佢囉，即係有人佢有先生，佢冇仔女。我话你叻啊，唔好生仔女啊。我有仔女又如何啫？我而家我嗰次我打我俾学希，我咪话有三个手术等紧嘅。我系你听电话噶，你可能我系听叫点共工同过嘅。你仲话好歌，我记得你咁样讲过
0: 的。我记得啦，我记得啦，因为我好中意嗰首歌噶，所以我
1: 都系。
0: 所以我听到你点嗰首歌嘅时候，即系共同度过啊嘛，张国荣啊嘛，系咪啊？我就好开心啊！哇，呢首好歌一定要送俾大家。
1: 其实咧就系，同埋我都阿仁杰退休，啲人好多人点话点解唔做？因为公务员一定要唞一轮先，有冇得翻？即系公司再签就另外一件事啦。因为我之前都系同一个公务员嘅女士打工，所以我好知，我都会知呢啲嘢。即係好多婆婆话点解唔叫做唔叫做签都唔系一定要即係叫过一轮囉，系咪呀？
0: 嗱，同埋呢我自己觉得啦，仁杰呢都系即系要休息一下先啊，因为
1: 休一年啦，系嘛？
0: 我知道佢都有啲计划咧，系即系点样安排佢嘅退休生活嘅，咁所以大家唔使太担心。同埋咧，我都希望如果有机会可以揾佢翻嚟客串一下咧，咁你又开心，我又开心，个个都开心。
1: 同埋我都觉得小生真系好好。我打过俾两次小生，人杰我打过一次啫，因为人杰太难打。点解会打翻小生咧？我而家咪话，我系听咗七年嘅，我只若一有事就好少出街，咁咪唯有听第五台，即系呢个时间咯。
0: 明白，
1: 我觉得嗰阵时小生做多嘅，我觉得小生好好，好亲切啊个人。
0: 系噶，
1: 同埋我希望咧，阿仁杰，即系退休之后，玩小生可能做翻一两日咯，即系我希望啫。
0: 嗱，冇问题啊！好啦，嗱，多谢你今日打嚟啊！咁咧，知道咧，你都拣咗首歌系《沉默是金》，点解会拣呢首歌嘅？
1: 因为我系中意张国荣啲歌。
0: 哦，
1: 系我唔知系咪有电话响嘅。玫瑰，
0: 唔紧要，同你倾到呢度先。咁我不如而家就送呢首《沉默是金》俾你，好冇？
1: 好啊，小生真系好好。
0: 嗱，
1: 好啊，
0: 系我希望你侄女可以早日康复，你都要继续保持健康。我哋倾到呢度先，下次再 update。好啦，
1: 多谢你，拜拜，拜拜。
0: 咁样咧喺呢度送《沉默是金》张国荣嘅版本俾你啊。

好多谢咧呢个点唱啊，呢首充满哲理嘅歌曲啊，继续欢迎你啊，打电话嚟1872312啦，阵间我哋继续倾下偈啊，有呢一首伴我歌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经就事件联络警方，并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与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的服务中断。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下个月19号开幕，体育专员蔡健斌出席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新周期启动礼。他说，港队运动员近年在大型运动会不断取得骄人成绩，屡创佳绩。他以亚运会为例，港队成绩在最近三届一次比一次出色，提到港队在上届的杭州亚运夺得53面奖牌。港队女子游泳代表何思培在分享环节表示，自觉仍然有进步的空间，他和教练会翻看比赛和训练影片，检视有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并在每次训练时拣选细节改善。他又会同团队做好饮食、服健、物理治疗及心理情绪等管理。他寄予年轻运动员，不要太体重比赛结果，希望可以更专注及享受训练过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海滨道公园较早时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消散之中嘅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而家连翔道南行嘅龙尾系过咗南昌公园。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香港桂丽酒店。另外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就是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中区警署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交易广场。 睇翻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一段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系车多，龙尾喺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 十六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 十八，一齐见证一班明日之星嘅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8月14日晚上10:30，港台电视31同日现播。
4: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5: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五台精灵一直住喺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俾人打烂咗啊！
4: 所以要开始揾翻失散嘅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5: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嘅旅程，最后喺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4: 唔系要逐个精灵揾翻嚟咩？
5: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0: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嚟到最后唔够半个小时嘅有你同行啦，开始有少少唔舍得添，好想再继续听到你哋嘅声音啊！咁所以呢，不如而家就即刻嚟听你嘅电话。喺电话旁边，我哋首先呢就会有 Jojo 你好。
9: Jojo 你好。
8: 诶、欸、我系玫瑰。
9: 玫瑰你好。
8: 哎呀 ,Jojo 你好啊。
9: 哎呀、
8: 啊。
9: 我下个礼拜我生日。
8: 你生日啦。
9: 哎呀、
10: 啊。生日。
9: 玫瑰你好。
8: 哎呀 ,Jojo 你好啊。
9: 是啊，
8: 是
9: 我下个礼拜、嗯、我生日。
8: 你生日啦？
9: 是啊，
8: 生日快乐先。
9: 我个孙女是呢个月14日。
8: 孙女就14日是。
9: 是啊，我女婿又是。
8: 女婿几多号啊？
9: 是啊，又是八月。
8: 又是八月啫。
9: 是啊，
8: 是
9: 我个侄仔侄女都是八月。
8: 侄仔侄女都是八月，哇，你这个家庭好多都是八月这个 summer, 即
9: 是
8: 夏天的宝宝、哦。
9: 是啊是啊。
8: 好好得意啊，成日都觉得呢同啲屋企人呢嗰啲生日黐得咁埋，硬是有种缘分喺度嘅。
9: 是啊是啊。
8: 嗯，孙女几多岁啊今年？
9: 九岁啊，系咪啊？
8: 九岁啦，
9: 九岁啊。
8: 佢喺唔喺你隔篱啊？
9: 唔系，我姐姐嚟噶。
8: 啊，姐姐嚟嘅，好啊。
9: 系啊。
8: 首先啊 ，Jojo 就是下个星期生日啦，孙女14号咧就九岁啦，跟住女婿。同樣都是八月之星，還有侄仔侄女呢都是八月出世的開心寶寶來的噃。
9: 是啊是啊。
8: 是。有沒有一些祝賀的說話呢想跟這個這麼大的家庭說呢即是祝他們生日快樂啊。
9: 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8: 是。最重要呢都是身體健康是不
9: 是是啊你要買我三個女婿啦，三個女啦，就我啲細佬阿哥啦，仲有我 Handy 阿嫂啦，
8: 嗯，
9: 係啊，
8: 哦，大家都啊，我想問咧，你一個月有咁多人生日咧，會唔會話全家人一齊出去食個生日飯啊？
9: 呢嘢有手難嘅，我哋我哋屋企人啊约到咯，咁咯。
8: 嗯，就睇下约到边个，咁就一齐去出去食个饭，系咪啊？
9: 系啊，系啊。
8: 嗯，因为咧，始终见到咧一家人一齐出现咧食个饭，其实咧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生日礼物啊。
9: 系啊，系啊。
8: 系，今日咧系咪都想送翻首歌咧，祝福你哋呢个家庭 ，Jojo 婆婆嘅家庭咧，生日快乐咧？
9: 是啊是啊。
8: 好呢嗱咁呢就同你点咗一首歌曲㗎喺呢度送俾你好冇啊。
9: 多謝。
8: 唔好客气。
9: 多謝。
8: 嗱 ,Jojo 婆婆送俾你呢一首歌呢就係祝寿曲啊下次再打上嚟傾偈好冇
9: 好好好好。
8: 好拜拜。

0: 将呢一首祝寿曲咧就送俾咧头先 JoJo 婆婆啊，祝你寿比南山啊，继续身体健康咧系最重要。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听下阿仁你嘅电话。阿仁你好，
1: 玫瑰你好啊
0: ，Hello 仁哥。
1: 哎，我想问下你上次嗰个爆水管爆水嗰度整好未咗？
0: 嗱，其实咧佢冇爆到嘅，只系我嘅粗心大意导致嗰啲水咧就溢晒出嚟啫。而家屋企嗰个马桶啊，或者系任何管道嘅状况都非常之好，所以仁哥你可以放心啦。
1: 又话漏水嘅，漏水嗰度补翻未啊？
0: 哦，唔知点解咧，佢自己好翻啦，怀疑系咧。始终之前佢有整过嗰个咸水水管啊，咁嗰个水压咧可能会有啲变动，但系后嚟咧嗰个水压嗰个位啦，又或者系我知道个管道咧其实系有个扭嘅掣，系可以令到嗰啲水细啲嘅，咁我就有轻轻扭咗一扭啦，咁最后咧嗰啲水就冇咁犀利啦，少啲水嘅时候咁就冇再话漏水啦，完全冇晒啲问题，好奇怪，突然之间。
1: 整都唔使整啊，咁好啊！
0: 系啊，系啊，好神奇！即系去到有一日咧，本身持续嗰两个礼拜，我就已经好心灰意冷噶啦，就话不如租第二度啦。咁然后点知佢就自己好咗。
1: 应该是业主的责任，如果要整啊，
0: 是啊，但是始终都麻烦的嘛，即是租人地方呢，你又要去找一些工人啊师傅啊上来帮手，跟住又要搞你搞路，其实都是有些麻烦的。
1: 哦，你喜欢单独生活，你其实不是住在一起，即是你觉得太逼是吗？
0: 是啊是啊，因为始终同屋企人住啦。仁哥你问呢个问题呢，即係好多年轻人啊，又或者係其实成人都係咁㗎。你同父母住呢，始终好多时即係相见好同住难，你会唔会都即係为身边嘅朋友感受佢哋嘅个案都有呢个感悟呢？
1: 都会的，自己单独有自己私人空间嘛。
0: 是啊，我记得我细个呢，即是讲緊大学之前啦，都是同爸爸妈妈一起住的嘛，仲有个妹妹啦。日日见呢真是好易怒嘈的，特别同妈咪。咁但是自从读大学啦，然后大个搬走咗之后，成个屋企嘅关系呢，我会话是大为改变，是改善咗，特别是我同妈咪嘅关系。
1: 哦，你是住宿舍的，如果大学那阵。
0: 是啊是啊，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住宿舍，咁毕业就找到工就搬了出来住㗎啦。
1: 宿舍不是那么容易申请，你是因为你住得偏远所以申请到是吗？
0: 是啊，没错啊，因为住天水围嘛之前。
1: 是啊。
0: 咁就所以哪间大学都好啦，天水围都是偏远地区。
1: 你是浸会定中文大学的？
0: 我是浸会大学的。
1: 浸會真係好遠㗎喇，如果天水圍出嚟就。
0: 不過而家呢大過咗啦，就算住返大西北呢，搭車好方便㗎，即係港鐵無論你去邊，我諗都係個半鐘以內嘅事。讲紧上到地铁去到目的地啊，咁所以我觉得香港呢啲铁路嘅网络咧都好发达完善啦，就冇再觉得远啦而家。
1: 哦，因为你搬嚟搬去都系嗰区嘅啫，你。本来屯门区唔系天水围啊嘛，
0: 系啊系啊，
1: 依家就屯门定元朗啊？
0: 元朗啊，
1: 元朗
0: 俾你发现咗添，系啊系啊系啊，即系
1: 天门。
0: 因为始终虽然话相见好同住难，但系有得拣嘅话咧，始终都系挂住屋企嘅，间唔中每个星期都会翻屋企食饭嘅。
1: 自己一个负担得起系嘛，即系租金。
0: OK 嘅 ，OK 嘅，嗱，始终自己生活咧，生活费都多啦。可能即系听紧电台嘅朋友咧，有唔少都系独居长者，可能住喺公屋啦，咁嗰个负担冇咁高。不过如果系而家即系我自己嘅话咧，赚到钱嘅时候，都叫赚到钱，即系养到自己啦。咁又要储下钱啊，又要俾租金，其实少少压力啦，但系 OK 嘅 ，OK 嘅。
1: 哦，因为你揾到嘛，揾到
0: 就得啦。尽量啦，因为后生力壮就当然要工作啦，系咪？
1: 哦，因为我迟啲生日，你呢个月生日系咩座？巨蟹座定咩座嚟噶？七月。
0: 哦，如果你话西方嘅星座嚟讲咧，我七月生日嘅，我就系巨蟹座嘅。
1: 咁我八月就狮子啦。
0: 要睇。

0: 拍咩日子咯？你有冇话咩日子？
1: 计埋日期噶，
0: 要噶。
1: 我亦计，净系计月份咧。
0: 唔系噶，唔系噶，计埋月份噶。你咩日子啊？
1: 我18号啦。
0: 18号嘅话咧，就系狮子座啦。
1: 因为过咗几，即系月头。
0: 月头而家8月12啫，你18号应该下个星期生日咯。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咦，原来你生日，仁哥祝你生日快乐啊！
1: 哦，预早啦。
0: 系啊，我觉得生日呢啲嘢咧，尤其越嚟越大咧，就会觉得呢啲日子系用嚟多谢妈咪啦，同埋系去感受身边嘅爱啊！即系好多时咧，啲听众打到上嚟啦，就会祝福边个生日啊，有边个婆婆、公公、侄女、侄仔生日啊，你都会。从中感受到一份思念同埋一份爱嘅。
1: 哦，我主要想食个生日蛋糕啫，其他都唔，因为我旧年冇食生日蛋糕嘛。
0: 哦，你系会即系中意食生日蛋糕，即系当
1: 传统嗰只，即系有生果嗰只。
0: 哦，其实而家咧都有好多传统嘅饼店咧，可以买到头先仁哥你所讲嘅嗰啲传统蛋糕噶，都很好味噶，即系有啲 cream 啊，有啲水果喺上面嗰啲
1: 系
0: 咪？
1: 系啊系啊，有啲士多啤梨咁嘅。
0: 系啊，我自己咧都好中意食呢啲旧式饼店整嘅蛋糕，尤其咧佢哋嗰啲芒果蛋糕整得好好食噶。
1: 哦。咁啊，准唔咗你啦，你应该仲要流行的岁月啦。
0: 啊，哎哟，你帮我谂到咁仔细，多谢仁哥。不过喺呢度咧，我要祝你生日快乐，好多谢你一直以嚟嘅捧场啦。除咗我之外，其他嘅同事、其他嘅朋友咧，都感受到你嘅爱啊，好多谢你啊。
1: 好啊，咁我点一首歌，你播唔晒就由得佢啦。
0: 梗系播得晒咧。
1: 风雨同路啊，
0: 播得晒嘅嗱，而家会将呢一首歌咧送俾仁哥啊，祝你生日快乐。之后继续支持我哋啦，继续。跟我们聊天好吗？
1: 好啊，好啊。
0: 好啦，
1: 拜拜。
0: 拜拜。

0: 送俾你啊，仁哥你嘅点唱，徐小凤《风雨同路》啊。唉，今日咧接听听众嘅电话呢个任务已经已完成啦，好多谢大家打嚟咧同玫瑰倾偈，喺度亦都要好多谢小雪啊，见到佢咧即系听足两个小时嘅电话。今日小雪系最后一日咧，系做呢个 intern 啊，即系呢个实习生啊，喺呢度咧啊都要祝佢咧继续感受前程啊！如果可以嘅话咧，之后继续翻嚟帮下我哋啦。多谢小雪，多谢咁多位听众打嚟啊！今日有你同行咧，嚟到呢度，最后为大家送上嘅系《流行的岁月》。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嘅主角，除咗为我哋带嚟好歌，仲为我哋带嚟好多欢笑。佢系朱咪咪，由于喺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以前呢就係、是、我老豆都係屬於啲舊式人、所以呢佢唔會好似而家啲爹哋媽咪呢點呀，記憶中呢我老豆老母係從來未有問過我今日有咩功課做呀、讀書點呀、考上，我記憶中係冇問過㗎，係冇㗎，太多人。但係我對上嗰個家姐呢，我老豆就好錫佢，因為佢讀得書，佢係讀馬拉書，即係由後，不過佢又好勤奮、所以呢即係講佢又好笑。嗰時我家姐要考會考，唔係小學會考，而係中學嗰啲。咁我老豆之前同佢講咗，你放心啦，你會考呢我會陪住你讀書㗎。後來我老豆過咗身，咁我家姐會考，我家姐幾驚呀，因為老老豆應承我返你陪我讀書呀，考試呀，我家姐驚㗎。佢最正係我個家姐，因為嗰時候呢我家姐十零歲。我第一次見到我老豆呢，雖然佢唔會好似而家啲爹哋咁樣嘛、但我第一次見到我老豆發惡就係嗰一次、知道我家姐呢出去同男仔去街。嘩，我老豆嬲到呢，我家姐返屋企啦，佢掹咗佢條褲襪帶，有啲以前有皮嗰啲好矜貴㗎，用咗好多十年㗎，掹出嚟要揈我家姐㗎。
1: 當皮鞭咁鞭打佢。
0: 但係結果都冇打到落去，但係鬧到阿媽咁樣囉。咁嗰時候我第一次見到我老豆發脾氣發惡，仲嚇死我，搞到所以我點解咁遲婚。有童年陰影啊。
1: 咁但係你同你啲兄弟姊妹呢冇一齊玩嘅咩？
0: 嗰個時候老實講，我都話我喺怡寶嗰十年啦，應該係一個空白嚟嘅。你而家問起我怡寶以前細個嘅時候同啲咩，我知道我哥好錫我。我兩個細佬，我得兩個細佬咋嘛，一個阿妹嗰時候仲好細個，出新加坡嘅時候我妹都係得歲幾兩歲。咁我的印象中我比較親住我細佬、即是因為我同佢一起的。咁喺怡寶嗰時候我知道我哥錫我，大家住埋一起冇所謂邊個哥錫我邊個姐錫我，我唔知㗎、我唔知道。所以你而家問我真係唔知同邊、但我哋從來冇拗撬，因為如果與我嚟講，我係佢哋叫我做大雞六嘅，我排行第六，我係冇脾氣係豆腐嚟㗎。所以你問我咩我都唔知㗎，所以喺怡寶去學校啲嘢我都唔知道，我乜嘢都唔知㗎，我係一所以我覺得我嗰十年係又唔係全空白，
1: 但係懵盛盛的童年囉。
0: 可以咁講呀。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表示，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得出平衡建议。去年起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运作，当局指未达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同埋大额采购决定提高业主出席大会同埋投票嘅门槛，完善授权票制度同埋利益申报制度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表示，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得出平衡建议，制定出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陈晓庆报道。
2: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的咨询文件，除了罗列建议的修订内容，亦都陈述了当局收到的初步意见。修例建议涵盖五大主要方向，为提升业主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两个层级。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四项改革措施，为防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如果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 2% 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个钟头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以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明白建议方案在执行上面对不同困难，当局希望透过咨询得出平衡建议。
3: 委任代表文书就是讲的授权票，其实坊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有些人会觉得我们应该是收紧那个授权的数目，包括它的格式，但另外一方面也会有业界也都跟我们说，如果这样过分的收紧，他们又担心会影响到这些业主大会的召开，因为他们可能会不足法定人数。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中间是要听各位的意见，也都取得那个平衡的。咁呢个当然唔系一个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谂咧最核心嗰样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业主咧可以亲身去参与出席所有嘅会议，同埋咧系自己做一个决定咯。
2: 政府发言人话，修例目标系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嘅参与度同决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佢哋嘅权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香港物业管理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讲下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进行公众咨询以及提出的建议，物管业界有什么意见。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的新临床大楼去年起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当中有多部未能运作。当局表示，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情况并不理想，建筑署指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亦都会将有关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黄贝文报道。
4: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亦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
5: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三楼食堂。
6: 我想5分钟内咯，5分钟内都会搭到嘅。有时多人嘅话就真系有啲麻烦咯，即系你会等到有啲唔耐烦咯。
4: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医院的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收工作。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情况并不理想。
7: 每做一个电梯应该是在它做完的时候已经是可以运作，因为它装上去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做到检测啊、就试行啊那些东西的嘛，所以应该装上去之后它应该是 OK， 然后去机电署拿张 permit 才可以去载人的嘛。28部电梯有这么多部电梯是未能正常这样去的畅顺运行的，不是很合乎理想的。
4: 建筑署说，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及其分包商的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已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在临床大楼一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运跌。另外在去年7月有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的跌槽，送院后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麦报道。
1: 内地近年在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以及绿色氢能等未来产业发展一日千里，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国家15规划之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林汉山报道。
8: 国家15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其中一项新兴支柱产业低空经济，近年在内地发展迅速，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纷纷提升设备和服务。位于广州的益航智能集团有超过10年研发经验，其中一款最新的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营运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亦都意味着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集团副总裁何天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公司的愿景是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够坐住这些空中的士在城市上空穿梭。
9: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8: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
10: 因为根据国家的实物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的一个发展和推广。
8: 特区政府正是编制首份香港5年规划，包括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等。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说，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下来。
11: 因为这个大湾区大家可以优势互补，我们亦都在深圳是成立了深圳分园，在这个创科或者是产业改革那个升级转型这个步伐是一直是没有停下来的。
8: 钟确仪又认为，在国家政策和香港自身优势的带动之下，香港五年规划成为未来发展的新坐标。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一节新消息， 央视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第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城门隧道下午近3:30发生交通意外，一架旅游巴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失事，男司机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车上47名幼童并无受伤。国产大飞机 C919 原本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之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之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2: 国航的 C919 即将首航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13: 中国国际航空由今日开始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每日一班。 CA723 航班在下午3:00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国航中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活动，提供蒙古歌舞表演和射箭体验，吸引不少人参与。旅客彭先生形容表演精彩，期望日后可以带家人坐 C919 去旅行。
14: 感觉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这个国航大飞机能飞出国外，我觉得这是很厉害，表演也很精彩，有歌有舞，我觉得很不错，增加了曝光度，大家都知道了。
13: 至于台湾旅客汤先生话，冇谂到可以体验第一班 C919 执飞嘅国际航班，会影相留念。
15: 没有特地选，也是刚刚才知道，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但就想说体验看看，这样蛮有纪念的感觉。应该登机前看一下飞机，应该会多拍一些。我相信中国的服务应该都还不错，对，然后就看飞机的那个一些硬体设备，毕竟这个飞机比较新嘛，体验感会比较好。
13: 在杭州经营旅行社的蒋先生亦都是 C919 第一班国际航班的旅客，他说如果体验良好，想着之后组织专门坐 C919 的旅行团。
16: 很兴奋，我前面还不知道，我们导游讲今天你们是坐国产的919，因为我一直想体验一下，这次很幸运，这次是旅行社考察，我是杭州做旅游的，那有可能的话以后我把团队带过来呢，专门指定坐919。我们中国嘛，以前工业很落后，现在可以坐飞机了，我觉得很自豪。
13: C919 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截至今个月10号，由国航、东航、南航营运的 C919 客机累计运行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接载超过750万人次旅客。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央视昨日起播出文献纪录片。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提到他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关键一步。仇志荣报道。
17: 央视昨晚首播有关江泽民的文献纪录片，头两集分别讲述他的成长岁月和早期革命生涯，以及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江泽民，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1946年4月，未够20岁的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8: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 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
17: 1979年7月30号，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1980年，当时领导两个委员会的江泽民负责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经济特区。筹建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启动资金好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江泽民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快速发展的基础。广东省人大之后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较内地其他地方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吸引外资和港资。江泽民坚定支持，并主持起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报告。面对搞第二个香港、搞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见，他带领同事落组解释，条例最终获常委会通过。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当地有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之后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为多功能中心城市。
18: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我热情地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上海来进行投资。投资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进行合资经营，我可以合作生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作来进行研究某一个项目。也可以独资的到上海来进行，为我们的经济技术的合作将会有无限广阔的带路，全球指引来入关的。
17: 江泽民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其中落实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哥伦比亚西部日前的7.4级地震，官方公布增至超过180人丧生，16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张曼燕报道。
19: 哥伦比亚地震后进入全国灾难状态，在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有超过50万人口的佩雷拉市，电力几乎完全中断，大批居民因为担心再发生余震或者房屋受损，被迫露宿街头。救援人员同志愿者通宵在破碎的混凝土中挖掘，动用起重机、挖泥机等工具协助，又组成人链徒手搬开砖石，每隔几分钟就停低，听下有没有被困人员的生命迹象。新任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星期二访问佩雷拉，表示已经颁布一项为期3个月的经济救济措施，包括向房屋受损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修复房屋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问题。这场星期一早上发生的 7.4 级地震是哥伦比亚几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截至星期二上午已经录得近100次余震。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地震亦摧毁重要基础设施，民航部门关闭6个机场，电力、供水、医疗和电话服务在多个地区仍然中断，尤其是在震央附近的乔科省，为救援和物资运送带来困难。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万，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上个月在特勤局指示之下，从土耳其秘密转乘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境。梁正涛报道。
20: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21: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o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20: 当时空军一号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特朗普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特朗普说今次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亦都不信任伊朗，因为德克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鲁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威胁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军表示，美军直升机向一艘驶往伊朗的货轮开火，货轮装置失效停止航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强调在伊方条件满足之前不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要求伊朗就战争、袭击和抗议活动中的遇难者进行赔偿。美国政府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指令，理由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传媒报道，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日前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这一项2023年发布的指令。有关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发出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中所定义的受管制应用。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2: 新闻特写，
1: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香港物业管理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表示，修订建议有助厘清业主、管理公司和业主立案法团之间的关系。至于建议对获授权出席业主大会及投票人士的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同一屋苑的其他业主等特定人士担任授权代表，陈志求认为物管公司执行上或者有困难。一起听下他的意见。
23: 起碼你立咗法之後咧，就所有無論係業主又好啦、管理公司又好啦、立案法團又好啦，都係用一把尺啊！即係呢把尺咧，就係法定規定嘅。咁對於一啲含糊性嘅問題咧，就可以咧，即係得到咧係進一步嗰個釐清咧，就唔使你估我，我估你嚇。呢樣嘢咧就即係我哋支持嘅。呢個諮詢文件出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意見咧係俾過政府嘅。咁我哋都睇到咧，即係有好多嘅意見咧喺今次呢個諮詢文件裏邊咧，係亦都係反映咗出嚟。 嘅。我哋都好多謝政府咧，係即係從善如流啦，係將一啲業界我哋關注嘅一啲痛點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喺執行上可能會出現問題嗰啲咧，有好多都放咗落去㗎啦。
0: 政府就計劃循五個方面咧，去修訂建管條例，包括就係提高大型維修工程啦，同埋大額採購決定嘅出席啦，同埋投票門檻嘅。就住呢方面咧，即係對於物管公司嚟講咧，你哋有冇話提出過啲乜嘅意見而獲接納，亦都可能關注啲咩方面？
23: 其實依家喺原本個建築物管理條例裏面咧，就亦都已經係有一啲指引㗎啦。你超過200,000嗰啲咧，你就一定要招標啊，要另外咧就係 call 呢個即係業主大會咧嚟到去投票。現行嘅機制咧就已經係有㗎啦。咁但係咧進一步咧，你而家係講緊咧，尤其是近期講嘅嗰啲大維修啊，咩叫大型嘅維修咧？咁呢個咧就除咗係用嗰個銀碼嚟到決定之外咧，亦都要睇翻嗰個即係維修工程嗰個性質，譬如有一啲咧，即係佢差唔多係每一年都要做嘅。譬如話機電工程處佢嗰啲誒對一啲機電嘅設施咧，佢係定期係要一定要做嗰個年檢啊、維修啊呢啲咧，呢啲係常規要做嘅。咁呢啲咧就唔列入佢哋即係而家即係坊間成日講嗰個大維修嗰樣嘢啊嘛。因為大維修俾人一個印象咧就係乜嘢都包曬落去嘅。咁我哋都覺得咧呢啲係咪都可以即係將佢即係抽翻出嚟咧？因為呢啲你每年都要做，可能一年做一次，一年做兩次嘅。我而家睇到咧就政府喺今次呢個諮詢文件裏邊咧，就住即係呢幾點咧都有一啲着墨喺度嘅嚇。
0: 針對大型維修工程採購啦，政府就計劃咧可能增設兩個級別，就係例如80,000同埋120,000咧。關於嗰個會議法定人數啦，同埋親自投票門檻呢一度咧，即係會有個階梯式嘅即係調整啦。針對即係越大額咧，就係嗰個法定人數啦，同埋親自投票人數咧，都係要多啲。對於咧即係物管公司嚟講，即係密室地方去開會咧，會唔會話有難度啊？
23: 係啦，嗱呢個咧就正正咧就係喺而家呢個諮詢文件裏邊咧，佢分翻開呢個兩級嘅制度咧，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改善啦。宏福苑啊，佢最近一次開嗰個業主大會裏邊咧，我哋都睇到啦。你一個小型嘅屋村屋苑嚇，即係你一兩座，同你一個咧係好似有啲屋苑咧係有99座嘅，有10,000+伙嘅，咁你要揾2% 咧，即係你用1把尺咧，就似乎就唔係好恰當咯。而家就將佢分咗兩類啦。咁當然啦，你越分得細咧，就當然就越精準啦。但係我哋都要睇翻實際嗰個情況嘅。你10,000伙揾2%，同你1,000伙揾2%，完全係唔同噶嘛。所以咧，我覺得咧就即係呢方面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有少少優化啦。
0: 政府其實都有建議啊，話要公開委任代表文書，同埋咧就係對獲授權人士身份咧係施加限制。實際就係話咧，要將啲授權書啦、授權信啦，就係要喺當眼嘅地方去展示啦，或者係咧就為咗減低咧外來人士透過委任代表制度咧干預屋苑嘅管理事務啦，應該只係局限於業主嘅親屬或者咧係同一屋苑嘅其他業主咧係做嗰個授權代表。喺呢方面咧，其實咧對於物管公司嚟講，執行上咧有冇難度啊？
23: 比方嚟講啊，你要證明佢係唔係一啲兄弟關係啊，或者係一啲親戚關係，咁喺管理公司嚟講咧，即係佢冇辦法只去即係去確認呢個係咪佢嘅哥哥啊、姐姐啊，或者係呢個係咪佢個舅父啊咁樣，即係呢啲喺執行上邊咧係，我相信大家都要作進一步嘅討論啦。當中咧亦都係有呢啲授權書咧係俾公眾咧係去查閲嘅。咁嗱呢個又產生另外一個問題啦。你俾公眾去查閲嘅時候咧，而家建議咧就係喺授權書裏邊咧就都加入佢哋嗰個即係投咩票，即係呢方面啊。咁呢個會唔會咧又係涉及到一啲佢哋個人嗰個私隱嘅問題咧？
1: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進行為期1個月嘅公眾諮詢。麥美娟接受專訪時話：希望透過諮詢聽取更多意見，以得出平衡建議。去年起分階段啟用嘅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運作，當局指未達合約要求，預計今年第4季完成執修。國產大飛機 C919 圓滿完成首次國際商業航班飛行。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是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監測站是低，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9，強度屬於甚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嘅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系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發展商陸續推售新盤，華潤置地說本港正是處於相對低息的環境，市場需求強勁，對樓市感到樂觀。匯德豐地產就預期今個月一手樓成交很大機會會重返1000宗的水平，相信集團全年銷售額將會超越去年。由趙家俊報導。
5: 踏入八月，新盤市場再度活躍。華潤置地海外發展的西南九龍項目公布首張價單，涉及102伙，涵蓋一房至三房一套，設實售價介乎約530萬至1237萬，設實平均尺價17800多元，預計可以套現近10億元。董事总经理施伟贤指出，项目是区内十年来少有，对销售表现非常有信心。
6: 香港本身依然持续是一个很低息的环境，我们项目其实自从命名以来呢，其实已经接获超过10000个查询，而且客源十分之广阔。无论是投资、自住或者一些可能家庭的需要，可能一些投资家庭，甚至我刚才提及过可能一些政府的政策有一些人才的引入，其实各个方面我看到对住宅的需求依然十分之强劲。
5: 另外，汇德丰地产位于古洞的新盘加推二号价单，涉及33个单位，设实售价548万至875万，设实平均尺价17900多元。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公布首份价单后，暂时收到约2000个认购登记，唔担心会俾其他新盘分薄客源。
24: 有咗即系交通嘅便利之后咧，其实你喺任何一区居住都冇分别嘅。同埋最重要就系未来嘅北都，我相信除咗系居住之外咧，其实有好多产业嘅进驻。呢、這個亦都有機會成為維港以外未來一個核心區。
5: 黃光耀預計新盤陸續推出將帶動氣氛，本月一手樓成交好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又提到集團今年以來一共售出超過2100個單位，銷售金額超過250億元，預料銷售額好快超越去年成績，並有望突破300億元。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3: 港股連續兩日下跌，恒生指數最多曾經跌近330點，收市報25440點，跌212點，跌幅大約 0.8%。 科技指數就低收大約 1%， ATMXJ 跌超過 1% 至超過 3%， 網易跌 5%， 是表現最差的藍籌股。內房、晶片、AI 大模型股份做好，龍湖和華潤置地分別升近 9% 和近 7%， 中芯、華虹、宏力、Minimax 升超過 3% 至近 9%， 銀娛公布業績之後升近 4%。 另外，醫藥股和部分消費股的沽壓就較大。由獨立股評人洪麗萍和我們分析下港股的表現。
25: 收市后腾讯即公布业绩，但喺业绩公布前咧，股价都系略为偏软嘅，都同整体嗰啲平台科技股相关啦。之前嗰阵恒指咧一路升上去26000点，都系靠住啲平台经济股啊，同埋一啲传统股。呢几日咧见到个情况就啱啱相反啦，资金又翻去一啲人工智能股份里面啦。恒指反映唔到话好大个程度，恒指成分股里面真系唔多，调整都好正常。暂时我自己睇咧，25200咧系有个支持。不过腾讯业绩出来的数据好坏参半，如果你说腾讯的股价调整，那可能个指数就要试一试25000。短期你说如果要上去26000，暂时有些阻力，大家要留意住其他公司的业绩，要留意住资金的流向。 下個禮拜，如果阿里巴巴個業績出嚟真係比預期好嘅，或者講緊話佢對呢個人工智能啊，同埋呢個大模型嗰方面，如果嗰度個增長係比較好，所以如果佢個業績出嚟得咧，咁對市場個整體，特別係對一啲平台股咧，係會有幫助帶動作用嘅。
3: 除了业绩因素之外，我们还要留意住什么因素有机会推动到港股去回26000点以上呢？
25: 自从讲紧话，对于内地的人士，如果在境外投资或者买保险回报那方面是要缴税，那这个消息我相信暂时令到一些相关的金融类股份可能短期就缺乏那个上升的动力了，都会影响着指数。这个消息慢慢消化了，呢類型嘅重磅金融股咧，係可以回升翻咧，咁指數先有機會再上翻係26200嗰個水平咯。
3: 騰訊上半年盈利超過1141億元人民幣，按年升10%。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盈利超過1363億元，按年升10%，唔派中期息。收入大概係4012億元，按年升10%。上季盈利大概是560億元，按年升 0.7%， 按季跌 4%。 期内腾讯的增值服务收入大概是984億元，按年升 8%， 按季升 2%。 国际市场游戏收入186億元，按年和按季都跌近 1%。 本土市场游戏收入473億元，按年和按季分别升17%和 4%。 至于营销服务收入就大概是436億元，按年升2%，按季升14%。港交所透露，截至8月初，今年以来本港 IPO 集资规模大约是3200亿元。有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今年 A 加 H 股上市是推动新股集资额上升的主要动力。提到接触到部分的企业本身在内地都没有业务，都打算到香港上市。由宋家良报道。
4: 市场消息指出，内地时尚服饰销售平台 Shein 最快下星期在本港启动招股上市，集资最多大约218亿元，公司估值将不低于2340亿元。外电报道，公司顾问正向潜在投资者推介。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较早写马来西亚受访时透露，截至今个月初，本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相当于大约3200亿港元，超越去年全年的395亿美元。会计师事务所纳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指出，今年新股市场集资额主要由内地上市公司来港上市，借 A 加 H 股上市带动，当中不少企业有科技含量。他又提到，接触到部分企业本身在大中华区并没有业务，但亦有兴趣利用香港的集资平台。
7: 市场畅旺了，都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注意。现在除了大中华区的公司之外，其实一带一路的公司，甚至乎我们都见到有些是欧美的公司，虽然它可能的业务都不是在大中华区的，它都有兴趣是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做一个初次上市又好，或者第二上市又好，纯粹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去集资去发展的呢，其实都有的。咁其实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提升了一级的了已经。
4: 对于今年香港 IPO 集资额能否超越2010年创下的4450亿元纪录，林鸿恩说全年达到4000亿元不出奇，认为现时香港市场资金非常充裕，投资气氛亦都高涨，但能否刷新纪录要视乎国际政经情况以及息口走向等因素。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长江基建上半年盈利大概是212亿5000万元，按年急升近4倍，主要是受惠出售 UK Power Networks 和 UK Rails， 录得庞大的收益，派中期息每股7.5元，按年升近 3%， 营业额大概196亿元，按年跌近 4%。 截至6月底，现金净额是339亿元，是历来最雄厚的财务状况，具备更充集团话具备更充裕的财力，寻求大型资本密集项目的投资机会。主席李泽钜话，预期环球市场波动仍然会持续，市场流动资金紧绌和利率上升将会加剧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但集团有雄厚的资本储备，会继续联同资金充裕的长江实业和电能实业投资互惠互利的新项目。又话旗下的业务已经部署内部的增长计划。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由2167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系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8先2，跌5先4；阿里巴巴122.6，跌3.8。XLR 南方海力士31.52，升3.42。Minimax 357.4，升29.4。智普1208元，升16元。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芯国际67.4，升2.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世纪集团国际、宏伟亚洲、星星集团、超智能控股同埋江西生物。五大跌幅股份包括迪信通、粤德投资控股、农翼航空科技、百达国际控股、中心建业。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5。日元是159.1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报41,230元，比上日收市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414.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无升跌。
8: 消息直击报道，
9: 又阿 Ann 提翻你啦。花园道落山近住下阿里北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坚尼地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咁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和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咁而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现时九龙嗰边嘅龙尾係去到龙翔道桥面。重复一次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

0: 龙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咁提多大家一次啦，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现时九龙入口嘅龙尾到龙翔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2: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1: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2: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啊。
2: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曼。咁啊，香港啊就致力打造盛事经济啊！咁啊喺盛事举办地点嘅附近嘅零售业咧，就自然能够受惠啦。咁啊，近期咧喺启德体育园啦都举行多场嘅足球盛事啊！今日咧就请嚟咧启德体育园零售总经理黄浩君讲下近期盛事点样带动旗下嘅零售商场表现。你好 ，Crystal。
6: 你好啊，钟思曼。
5: 系啊，你好啊。咁啊，近期咧，即系个启德体育园啦，都举办咗多场嘅大型嘅足球赛事啊。对于三座嘅启德零售馆嘅销售表现咧，有几大嘅带动啊？
6: 其实好犀利嘅，因为咧，我哋今年睇翻咧，成个嘅足球盛会啦，其实对于可能市民嚟讲咧，今年系第二届举办啦。咁所以佢哋更加熟知咧，原来嚟到启德体育园咧，唔系净系睇赛事啦。佢哋好早嚟到，可以開始即係有食早餐，去到佢中間去朝聖啦。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商户，其實賣緊當時嘅球衣啦，甚至乎有啲球衣咧，今季咧係特別推出一啲限量版或者印字啦。咁同時間咧，佢哋今次咧亦都帶咗一啲獎杯俾嚟嘅粉絲，佢哋可以去即係話真係見到或者接觸到一啲真嘅獎杯啦。咁同埋都有好多唔同嘅球員，包括是一些 Legends 其實來到我們現場，所以其實基本上呢球迷來到可以玩足一整天、啊、我甚至乎呢見到有一天很得意，有個外籍的家庭、啊、他來這裡看足球比賽，因為見到小朋友爸爸媽媽全部穿上球衣，他們真的由早餐開始我已經見到他們了，去到看球賽都還見到他們，我們都很開心、啊、即見到、粉絲來原來真的可以、逗留更長的時間。我們看回人流其實同比上年呢是更加上升了，所以這裡都看到呢、在整個城市對我們來說個帶動呢是一個很正面的反應。
5: 球迷啦，即係由早餐咧一路咧留到去咧，即係睇埋個賽事先至離開啦。咁有冇話咧佢哋嘅消費啦，即係除咗係食肆啊或者係買球衣之外啦，有冇話邊啲嘅商户咧個帶動咧係比較厲害咧？
6: 絕對有，其實我哋咧今次亦都睇咗咧，成個城即係成個城市裏面啦，我哋睇到係一個跨店嘅消費咧，其實係幾明顯嘅。咁當中包括咧就係話其實有好多係旅客。亦都有本地嘅客人，咁佢哋除咗話嚟買球衣同埋食嘢之外咧，其實你見到我哋現場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商店嘅，包括係有一啲係體驗嘅商店啦，亦都有啲可能係美妝啊等等嘅商店，其實佢哋作一個跨店嘅消費都係好明顯。而當中亦都咧，因為可能嚟嘅好多係年青人啊，咁我哋其實現場咧有好多嘅一啲嘅 collectibles， 即係可能係啲玩具啊、潮玩啊、盲盒啊嘅一啲商鋪。咁所以喺頭先上述嘅幾個品類上面咧，其實都睇到一啲跨店消費。咁至於我哋點解亦都可以促成到個跨店消費咧，就係、是、我哋其實園區咧喺現場你作一個指定嘅消費。我哋咧其實會提供埋一個免費寄存嘅服務嘅，咁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就好希望嚟嘅客人咧可以釋放雙手，即係如果你買咗一啲大件嘅物品，唔需要帶入去睇。

0: 再試嘅話咧，你可以先喺我哋現場做一個寄存，咁然後咧去到你入去比睇比賽咧，就可以哇更加舒適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一個跨店消費咧係更加增加咯。
1: 其實即係票尾經濟對於嗰個跨店消費嗰方面咧，嗰個貢獻係點樣咧？
0: 在園區裏面其實有超過40個商鋪是參加了我們這個票尾經濟活動的，其實他們分別都會提供一些不同類型的優惠，餐飲的他可能是會送一些小食送一些東西喝，如果是零售的話就會可能當日憑票尾會有一個折扣，而我們做這個票尾經濟希望令到本地和旅客呢是可以在他活動當日同埋活動前後各三日咧，都使用到呢啲優惠。咁即係話，譬如話，假設係旅客，有陣時我哋希望佢嚟香港唔係淨係嚟玩一日嘅，佢可能係前前後後都嚟嘅。咁佢購物嘅時候咧，早一少少嚟都唔緊要，咁我哋都會俾到個優惠佢。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就係我哋成個嘅票尾嘅一啲優惠咧，俾到我哋嘅客人。我相信有幾個方面是一些正面影響。咁首先就是因為本身嗰個優惠咧係由我哋商户去提供啦，佢可以隨住佢唔同嘅時間，可能可以調整到佢嗰個優惠啦。因為譬如有時有啲賽事咧，我哋嗰啲商户可能佢有啲特色小食啊，咁佢亦都可以調整到佢優惠，去更加切合我哋本身個活動啦。另一啲咧就係話，今次好似有個別嘅商户，佢可能係特別出咗一啲特別版嘅產品，佢都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嘅優惠。咁我哋都睇到咧，如果个商户佢喺个活动上面做一啲更加切合性嘅优惠咧，原来更加吸引嘅。咁呢度我哋都睇到个反应。另一样我哋睇到，譬如话喺今次个足球城市啦，其实系都好多本地人去参与，本地客人咧佢更加知道一路佢好熟知呢啲优惠，咁可能佢哋嗰个使用率咧系更加高嘅。咁未來咧，我哋希望啦喺旅客方面咧，都更加會清晰我哋呢啲優惠咧。其實我哋都開始再深化我哋嘅推廣，包括咧，譬如話可能係同一啲中港巴士啦，因為有啲旅巴咧，其實會直接停喺我哋嘅啟德體育園。咁嗰啲嘅層面上面咧，我哋都會再深化推廣呢一方面嘅優惠，令到嚟嘅旅客咧喺更早嘅時間已經知道我哋有呢個優惠啦。
1: 其實咧，有冇話咧一啲數據咧可以分享翻啦？即係譬如話一啲人流啊，或者係啲商户嘅營業額嗰方面啊。
0: 其實我諗喺人流上面咧，我哋喺成個足球盛會咧，因為佢每一日咧作出一啲唔同賽事啊，咁有啲咧就可能係講緊係一啲 open training 啦，有一啲咧就係賽事自己本身啦。咁其中咧，我諗分享啦，即係曼城嗰日嘅對國米嘅人流咧，其實係接近120,000嘅人次嚟到我哋現場，即係喺第一日嘅 open training 裏面咧，約咧做個粗略統計啊，每五位入場睇我哋嘅足球比賽嘅人咧，有一位會喺我哋呢一度咧就買球衣，咁所以咧我哋都睇到成個嘅轉化率咧都好高啊！呢樣嘢都係我哋睇到今年再比上年咧，我哋做得更加好嘅地方嚟嘅。成個活動咧，因為佢唔係淨係賽事當日有活動發生，譬如話賽事嘅前後有譬如獎杯嚟到我哋現場啦，有球星嚟啦，所以其實咧佢變咗係一個跨州嘅一個活動，令到我哋成個消費咧係可以喺持續可能超過一星期都會有一個積極嘅上升，咁呢個都係我哋睇到啲好正面嘅效果。
1: 嗯，咁呢啲正面嘅效果啦，有冇话啲商户咧同你分享下佢哋个情况系点啊？
0: 商户咧，特别系球衣啦，其实讲紧可能系几倍或者系超过几倍嘅销售，餐饮啊更加都系一个好显著嘅升幅啦。我哋就未有全月嘅数据，但系我哋睇到咧，如果喺相关日子嘅数据咧，都系头先讲到啦，系一个好显著嘅升幅啦。
1: 除了球赛之外啦，其他嘅一啲大型嘅盛事咧，都对于系即系你哋个销售嗰方面咧，有一个比较大嘅支持啊。
0: 其实我哋而家咧启德体育园咧，系我睇得到咧，就系一个双引擎，为我哋嗰个销售去带嚟一个推动。啱啱讲球赛系一样嘢啦，盛事经济系我哋其中一个引擎嚟嘅。盛事经济除咗球赛或者系体育盛事之外，就系演唱会啦。其实咧，我哋为咗去迎合 我哋有咁多不同類型嘅活動，同埋每一次我哋希望嚟嘅人咧都係有一個新鮮感咧。其實我哋喺過往一年咧，喺啟德零售館裏面咧，我哋做嘅一啲嘅快閃店，去配合個活動咧，其實係接近有90個。咁每一次活動嚟嘅，其實佢可能係會有唔同嘅應援嘢，或者係一啲粉絲嘅產品等等咧，都會出現喺我哋嘅現場，令到可以同唔同嘅粉絲咧都有一個更加親切嘅互動性。另一個引擎咧，其實就係真係周邊嘅居民，隨住啟德區咧陸陸續續入住嘅人咧，其實真係越嚟越多。過往一年咧，睇到其實喺個人流同埋生意額上面嘅上升咧，其實唔單止係城市活動，其實係喺我哋嘅平日咧，亦都有好明顯嘅上升。舉個例啊，其實我哋過往一年有唔同嘅餐廳增加進駐啦、擴充啦。其實另一個我哋擴充咧，就包括超市、健身中心，佢哋本身做嗰個生意有啲供不應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睇到呢啲咁剛需嘅需求啦，正正係面向居民。咁我哋亦都即將咧投入服務，我哋會有一個高爾夫球嘅訓練學校啦，啱啱亦都開咗一個足球嘅訓練學校啦。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咧，體驗同埋零售係互相掛鈎噶。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令到喺啟德嘅居民咧，亦都有更加多嘅配套啦，可以俾到佢哋嘅。咁變咗佢嚟到咧，除咗一啲零售購物以外咧，亦都有更加多嘅原因咧，佢可以逗留得更加耐咯。
1: 咁其實嚟緊咧，你哋咧嗰個租户組合嗰方面咧，會唔會都有一啲調整啊？即係既然即係居民個需求又大啦，咁同埋即係城市經濟咧，對你哋嗰個即係零售表現亦都有一個咁舉足輕重嘅一個嘅影響嘅話，咁嗰個商户嚟緊個比例嗰方面啦，有冇一啲調整嘅空間啊？
0: 而家我哋個出租率咧，其實已經超過90%啦。喺成個過程裏面咧，我哋係一路作出一個租務調整嘅安排。有一啲商户佢哋係表現得好好，咁我哋咧係已經提早幫佢做一啲擴充嘅安排啦。咁同時間咧，其實我哋都睇到市民可能對某一啲品類佢係特別喜歡嘅，咁我哋亦都會增加。咁當然個別有一啲相對上唔係太迎合到我哋而家呢個商引擎嘅時候咧，我哋可能亦都會換走嘅。咁啊，希望更加善用我哋而家現場僅有嘅空間啦，咁就可以令到咧提供嗰個成個零售氛圍更加豐富。咁我諗喺而家嚟講咧，其實我哋接近200個商户啦，咁當中大概30%咧會係餐飲嘅，都會大概 keep 翻相關嘅比例啦。咁而喺嗰個體驗運動遊樂，或者係一啲體驗性嘅比例上面咧，其實大概佔我哋20%左右。咁其餘咧，其實都有包括係一啲唔同類型嘅零售。咁我哋呢一方面咧，都會係繼續大概 keep 翻呢個比例。不過裡面嗰個組合咧，我哋就一路會再優化咯。
1: 你都提到咧，顧客中意嘅品類啦，咁都有計劃咧去即係增加佢嗰、那個即係組合個比例啦。咁譬如話邊一啲嘅類別啦，係即係有機會係會增加咁樣嘅。
0: 可能係講緊我哋喺零售上面咧，先買一個關子啦。其實嚟緊我哋都好希望咧，朝住居民嘅所需咧，會再調整一啲租户，去令到咧喺零售配套上面咧，會有一啲更加嘅優化，會喺今年度有一啲落實嘅。咁但係暫時咧，我哋先買個關子先，好希望喺今年年底咧，可以喺嗰方面呈現到俾大家睇嘅。
1: 咁你头先都提到啦，就係话呢有一啲表现好嘅商户啦，咁你都提早呢会帮佢哋扩充啦，咁係咪即係都包括啦，係即係嗰租约嗰方面呢有一啲即係调整或者更新嘅。
0: 冇錯啊，好似我哋超市場啊，或者係頭先個別一啲商户，我哋其實係幫佢做咗，即係大家一齊協議咗啲擴充啦。咁當然上咧，就可能喺個租約上面咧，我哋就會提早可能會同佢去溝通啦。原來佢可以成個租約去大家去更加積極咁樣去做得更加好。咁呢啲都係我哋會去先去部署啊，因為咧我相信其實對於成個啟德發展咧，我哋其實由開場開業嘅時候都有一個好清晰嘅目標，我哋咧其實係打造緊一個全港最大嘅運動遊樂同埋零售嘅地標。呢樣嘢咧，我哋一路都係揸住呢一個嘅宗旨啦，而去將我哋成個規劃去做得更加好。咁呢個願景咧，亦都喺我哋過往呢開業呢一年多啦，不斷咁去實現。 咁所以其實如果配合到我哋呢一個大方向嘅租户咧，其實我哋一定係會提早去，譬如同佢續租啦，或者係如果佢唔切合啦，我哋會提早同佢做調整啦。咁呢啲都係我哋一路喺成個租務上面咧，一路咁樣去進行緊嘅。
1: 咁提早續租啦，或者係續租嘅時候啦，嗰、那個租金嗰、那個幅度有冇一啲調整上調咁樣咧？
0: 第一，我哋而家其實都差唔多接近全部招租啦。咁另一個就係我諗大家睇到我哋嗰、那個業績啦，或者係我哋提供到俾市民嗰、那個反應咧咁正面，都係有目共睹。咁所以咧喺我哋嗰、那個出租嘅租金或者係成個嘅 package 上面咧，都係面對個市價嘅，即係咁個市場價格都係對於成個我哋嘅安排係一個正面嘅反應啦。至於直接講啊幾多錢嘅租金啊，我諗呢方面我哋喺而家就唔方便透露啦。
1: 明白。咁今日咧就多谢咧 Crystal 啦，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关于咧城市经济咧对于附近零售业嘅带动啦，票尾经济嘅具体运行情况啦，同埋咧即系嚟紧嗰个商户组合咧个调整嘅状况噶。今日就唔该晒启德体育园零售总经理黄浩君接受访问噶，唔该晒你，拜拜。
0: 多谢晒。
1: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同埋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已经报道完毕。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国务院原总理祝融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祝融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经历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祝融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3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1个月的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和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5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之后的临床大楼1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入面有多部的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浸大表示，留意到有网页声称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被非法入侵，已就事件联络警方，并且委聘专业机构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以及个人资料的安全状况，包括资讯鉴证和系统排查。浸大向师生发电邮，指已经联络个别，是已经联络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并且会同相关监管和执法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又指专业机构正全面检视大学的资讯科技系统，提醒期间大学网页或者系统可能出现间歇性的服务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冷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以及是将军澳道下行的龙尾到蓝田消防局对出。隧道情况，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坏车已经离场，龙尾去到丽晶花园。 咁而红隧港岛入口方面，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葵涌道近清丽苑。咁继续睇返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零度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主流、
2: 另类、
6: 舞台、
2: 文字、
6: 影像、
2: 形体、
6: 媒介、
2: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一觉瞓醒变成了自己老豆，仲要娶自己阿妈过门。搞咩要去到代父重婚咁冲击啊？有请编剧许俊邦介绍下呢一套现代版嘅《伊迪帕斯王》到底讲啲咩啊？
8: 个古仔系讲曳曳地嘅一个男仔啦，同阿妈关系唔好嘅，点知闹完交之后咧，有一日瞓觉发梦咧，就穿越咗时空翻去以前，就系佢阿爸同佢阿妈结婚嘅嗰一日。咁佢咧就变咗佢老豆，上咗佢老豆身。如果佢唔同佢阿媽洞房花烛嘅话呢，现实时空嘅佢自己就会消失。咁喺呢一啲唔同嘅一啲角力底下呢，佢有一个抉择，究竟佢会唔会为咗自己生存落嚟代阿爸做一啲嗰一晚要做嘅嘢呢？
7: 创作喜劇一啲都唔容易，要荒谬好玩之余仲要言之有物。咁到底许俊邦点解咁鍾意寫喜劇嘅呢？
8: 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喜好，我就鍾意寫喜劇。咁透过寫喜劇，即係我自己搵到一个松容嘅一面喺里面，搵到个自信。咁而我创作喜劇嘅时候，我就最容易进入到个世界，最容易话到俾观众听我嘅世界就係咁。甚至乎喺围读嘅时候，最能够挺起胸膛咁样面对导演同埋演员嘅质问，我答到。咁所以我咁鍾意寫喜劇。
7: 中英劇團代父重婚，8月21至30日香港大会堂劇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9: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六点五十分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今日天气依然都是好热啦，出街嘅时候好容易流汗啦。但系咧，今朝早先正咧遇咗呢件事啊，亦都系同今日我哋七点钟高单嘅主题系有关嘅。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有啲神奇嘅噃。究竟系乜嘢事呢？话说今朝早我就准备今日的节目内容，包括主题是什么，又或者准备我们的在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的贴文的资料。一般我的工作的流程会是这样的，写好内容之后，跟着就将它就发给我们的同事，由我们的同事就代为处理，就放在我们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即是说不是由司政自己上载上去的。而当我已经写好内容发了给同事之后，我就准备其他的工作，亦都包括在家做家务。突然间，你记得今朝早都是阳光普照，都是热的。好多朋友就形容，是啊，就算而家八点钟出门口都好，都觉得非常之热，是不是？咦，但是怎知道我突然间见到，咦，为什么出面有些声音这么特别的呢？是突然间落大雨啊。那种的大雨是一定要开遮的那种的程度。兼且呢，就真係成個幾禮拜呢冇落過嘅咁大雨啦。咁於是呢，就正如一般嘅做家務嘅工序呢，就係收衫啦、閂窗啦等等等等啦。心裏面覺得呢，嘩，落咗呢場雨呢，天氣呢又會涼返少少啦，希望係咁樣啦。因為始終呢，天氣長期咁熱嘅話呢，對於某啲朋友，尤其是呢我哋嘅哥哥姐姐長者朋友們呢，都係個身體呢都會有一啲嘅唔舒服嘅情況出現㗎。咁所以呢，都希望呢一場雨呢可以為呢個氣溫呢就降一降溫嘅。落完雨啦，然之後呢我就打電話俾陳媽媽啦。咁陳媽媽住嘅區域咧，同我咧就隔咗大概十零分鐘車程嘅距離啦，就話俾佢聽啦，哇！頭先無端端落咗呢一場雨，希望可以降一降温啦。跟住陳媽媽就話啦，嚇係啊，有落雨咩？喺佢住個區裏面冇落雨喎。咦？咁即係話其實呢一個咧都真係局部地區性驟雨。這一個呢的而且確呢，我覺得呢是有一個很神奇又或者很有趣的現象出現，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預感啦。明明這幾天都是天朗氣清，但突然間會攞場雨，正正就好像今天你看貼文裡面有提過一樣東西。有陣時咧，我哋心裏面咧會突然間有一種感覺嘅，冇特別原因，預先亦都冇人話俾你聽，啊，一陣間幾多點鐘會落雨。但係結果明明今朝早係好好天嘅情況之下，竟然喺我住個區裏面會落一場大雨。呢一個亦都係我哋今日七點鐘歌單嘅主題預感啊！你有冇曾經試過遇過呢個情況，就係唔知點解好似呢喺心裏面呢突然間覺得會有件事會發生嘅。 然之后嗰件事发生咗嘅话，你可能会觉得好神奇啊，好惊啊，甚至有啲朋友会觉得，哎呀，点解会咁样噶？系咪有啲不祥嘅预兆啊？咦，反而我觉得呢一个并唔系一啲乜嘢嘅好神奇嘅事件出现。反而呢，我觉得今日嘅七点钟歌单嘅主题让我领悟到有五个关键字。今日亦都会喺节目里面呢揭开呢五个我发现到嘅关键字。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曾经试过有啲嘅预感，而呢啲预感真系会成真呢？有阵时呢啲嘅预感成真嘅感觉，会让到我哋会觉得好惊讶，会令到我哋觉得，咦，又会真系咁啱得咁巧嘅呢？咁於是令到我諗起今日五個關鍵字當中嘅第一個，就係呢一個係我哋心裏面嘅直覺啊嘛。

杨千嬅的这一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亦都让人有一个很温暖的感觉，直觉啊。施政话讲到今日我们的主题预感，我们都悟出了五个关键词，直觉是第一个。有些人会觉得预感成真呢，好像有些很奇怪的感觉啊，是不是迷信来的，是不是一些什么的力量啊，这样反而我就不是这样想，反而我会觉得其中一样令到你的预感成真的形容词啦，又或者是个原因呢，可能就是长年累月由生活经验里面累积落嚟嘅一种直觉嚟嘅。譬如话好似讲到由天气咁样啦，天气热咗咁多日嘅时候突然间会有一场大雨。呢一样嘢其实呢可能係一啲突然其来嘅特别嘅天气啦。又或者如果你諗返，可能其实尋日喺节目当中有预告过天气嘅预测嘅时候，其实都有提过呢一两日可能会有骤雨出现，这样东西就是突如其来的直觉。可能我讲完这个天气预测之后，我自己都未必是完全记得，但是当我准备今朝早的贴文内容的时候，就将这样东西好像凭直觉这样写了在内容当中，那这样东西又真的会成真，那绝对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而是可能就是因为一个直觉啦。那另外有些朋友就说了，其实呢我们年月渐长长的时候呢，可能特别有一些容易有预感，其实亦都是因为经验的累积，对于人对于事的敏感度呢是会提高的，而这样东西就是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我们的经验啦。当人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不需要思考，你都会发觉其实对于某些事情的时候都会有某一些的预感，亦都会容易成真的。

林珊珊的这一首歌《恋爱预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又怎会有预告啊？即是不会说好像我们电台节目这样有这个宣传声带，有这个节目预告，生活当中就没有这个预告的。不过但有时呢又可能会有啲预感㗎喎。我记得呢前一排睇一套电视劇啦，咁讲到呢嗰、那个女主角有一个预感好得意㗎。咁呢就个劇情呢就讲到佢呢就同佢个好朋友就排队准备买饭食啦。咁呢佢个好朋友排佢前面嘅。咁佢个好朋友呢就一路话我想要啲咩饭呀，要多啲汁呀咁样。然之后呢个女主角呢喺脑里面呢就仿佛好似预告跟住落嚟会有啲咩事发生啊。嗱，咁我就冇睇到呢一集之前有啲咩嘅劇情啦，究竟係咪佢发梦嘅时候諗起呢一样嘅劇情啊，定抑或係点样啦。咁但係佢脑里面呢的而且确呢有呢个影像，就係话呢前面嘅呢一位女仔呢佢买完饭之后呢就会唔小心呢将嗰啲饭啊同埋啲汁呢撥喺佢身上啊。啊，正正就係因为佢脑里面有个咁样嘅直觉，有个咁样嘅好似预告一样，有个预感一样，就让到佢呢当前面嘅朋友攞完碟饭另转身嘅时候呢，佢就突然间避一避，就真係避开咗呢一个呢佢嘅朋友唔小心呢将嗰啲汁呢撥喺佢身上。后来呢我睇返呢个劇情先知道，原来佢嘅朋友唔係唔小心㗎，係特登㗎。呢一个嘅预感呢都几有趣㗎，好似呢喺脑里面本身已经编排住，又或者呢脑里面曾经呢係出现过呢一部嘅，然之后喺现实生活当中又真係会出现喎。呢样嘢呢我都发觉有阵时间唔中呢发梦嘅时候呢係会有啲咁样嘅情节出现嘅。我又唔觉得呢一样嘢呢係一啲咩嘅神奇现象。反而呢我就会觉得可能正正就係喺现实生活当中你可能呢对于好多事情呢会有好多预先嘅编排嘅。又或者你对于某件事特别有把握嘅。所以你喺脑里面呢就已经预告再一次㗎喇，而呢一啲嘅预告呢就可能喺发梦当中预演咗一次啦。咁因为你脑里面日头嘅时候成日諗起嘛，夜晚发梦嘅时候都会，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㗎嘛。而当呢件事喺现实生活当中真係做出嚟嘅时候，咁嗰个梦里面嘅所谓劇情咪正正就係喺现实生活当中出现返囉。咁係因为乜嘢？就因为可能你本身对于嗰件事有相当嘅把握，让到你日头同夜晚都会出现喺脑里面有呢咁嘅情节囉。咁而呢一个呢亦都系施政呢会觉得今日嘅第三个关键字就係把握啦。当你对于某啲事情有足够嘅把握嘅时候，无论日头又好夜晚都好，你都会将呢件事预演喺脑里面一次㗎嘛。

0: 陈百强的这一首歌《冷风中》，咁当然啦，而家嘅天气绝对唔系冷啦。不过呢一首歌咧就改编自《安全地带》嘅一首歌，叫做《恋爱预感》啊。好啦，亦都同大家提提大家啦，就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50亦都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3%。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不如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2: 一早起身想不到有什么节目，不如听我为你揀选的一首首靓歌啦，用音乐和你分享自在心情。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3: 你有冇试过揸紧车嘅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喺你身边出现啊？其实佢有可能系踩单车嘅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喺车辆嘅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嘅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他对眼看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定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6: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5: 港台电视30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隻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0日。
7: 雷锋的定光甜 ，Yes or No 小测试。你有冇医生讲嘅呢个情况？
8: 你最近有冇神经嘅情况？有冇关节痛嘅情况啊？
7: 如果答案系 No 嘅话，恭喜你。但系如果答案系 Yes 嘅话，
8: 咁你有可能有雷锋的定光甜。大家好，我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余家龙医生。如果大家想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多啲了解，请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嘅《有你同行》。
2: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嘅6:50系生效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5%。嗱，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讲到预感啦。正如头先所讲啦，思静会觉得预感呢一样嘢呢，并唔系话一啲好神奇嘅嘢，又或者解释唔到嘅嘢，反而让我悟到有几个唔同嘅关键词啊。头先有讲过啦，包括有直觉啦，我哋对某件事系咪好有把握啦，同埋相关嘅经验啦。 另外一样嘢关于预感嘅，就有阵时咧，可能我哋唔知点解咧，冇乜特别原因嘅，就会突然间会觉得，咦，某啲事可能会发生、哦。呢啲咧就好似我哋脑里面嘅一把声音，又或者好似自己咧提醒自己一样。咁我都睇过一篇文章，有提过啦。如果咧真系有啲咁样嘅预感嘅话咧，千祈唔好完全忽略咗呢啲嘅声音。咁当然啦，唔需要过度焦虑嘅。咁你就将呢啲嘅预感当成一个提醒啦，提醒我哋啊要小心一啲啦，又或者要多一份关心啦。点样多一份关心呢？包括系，譬如话你突然间好挂住一个屋企人，可能你好耐冇同佢联络啦。呢个可能都系一个提醒嚟嘅噃，就系提醒我哋，不如就发个信息俾对方，无论系好直接咁话俾佢听，好挂住你啊，又或者可能简单嘅一个问候。呢啲咪正正就系提醒我哋要多啲关心别人咯。仲有啊，尤其是同关于朋友啊，同关于家人嘅一啲预感，亦都系提醒我哋一样嘢。我哋平时生活太过繁忙啦，可能系忽略咗我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是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么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的家人。

梦剧院嘅呢一首歌就系叫做预感啦，唔知你本身咧，你会觉得咧，你平时咧会唔会经常咧会对某啲事情会有预感啦？你会唔会觉得咧，其实呢啲预感都系一个提醒嚟嘅，又或者系一个经验嘅累积？更加多人会感觉到咧，就系话其实预感咪就系直觉咯。无论你觉得你嘅预感系源自于边一个头先提过嘅关键词都好啦，某程度上我都几同意一样嘢嘅，亦都系我睇过嘅一篇文章里面有提过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预感咧系呢个岁月留俾我哋嘅一份礼物嚟嘅，佢提醒我哋要多啲关心啦，多啲留意啦，多啲珍惜啦。哇！淨係呢三個字都已經令到我哋會明白到，係啊！如果真係對於某啲事情有預感嘅話咧，真係一樣咧，天賜俾我哋嘅禮物嚟噶，讓到我哋懂得更加珍惜，更加懂得關心身邊。

送上有 Carpenters 的这一首歌 Close to You。 我亦都将时间带到你晚上的7:47的了。再次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是生效的。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预感，刚才也都分享了，其实预感可能是我们很多多方面的因素而累积而成的。正如见到今日在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的留言里面都有朋友提过了，无论那样东西叫做预感又好，又或者第六灵感又好，甚至有些朋友就说是心灵感应来的。其实这样东西都是一样的，我们经验累积完之后会突然间出来的一些的提点来的，让到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更加多的把握啦。因为正如刚才都有提过了，我们的生活其实本身是没有一个好像我们节目宣传声带啊，或者节目预告等等各样东西，但是可能就因为各样东西的互相交错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好像我们生活上面的预告这样。那正如都有朋友提过了，刚刚施政寻日的7:00高登的主题讲到幽默感，他正正就是在寻日看到一篇网上面的文章，他都觉得啊挺幽默、哦、正正就是他留言写了三个字，就好有幽默感、哦、之后就见到施政呢寻日的节目里面的主题正正就是幽默感了。呵呵，这件事不知道你会觉得是一个预感啦，定或是直觉啦，无论怎么都好，最重要我们懂得珍惜，懂得关心，懂得多些留意四周围的事情。送给你有陈奕迅的这一首歌预感啊，也希望今天7:00歌单里面为你揀来的歌曲都是你喜欢的。

0: Eason 陳奕迅的這首歌《預感》。將時間帶到晚上的7:53的了，而在這個時候準備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環節。
1: 大自然奇趣錄，
0: 大自然奇趣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二。上星期提過，近年由於全球氣候變化，棲息地消失又或者過度捕獵，以致一些稀有的動植物有機會面臨滅絕的危機。由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所發布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當中，收錄了幾萬種面臨滅絕風險的動植物，今日我們繼續介紹吧。婆罗洲猩猩是地球上最罕有的哺乳类动物之一，面对森林砍伐、非法捕猎和买卖，以及森林大火等等，猩猩的数量已经跌至危险的水平。自1960年它的数量已经下跌了一半。猩猩对保持森林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亦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种子散播者。他们为了觅食会去很远的地方，但是散居亦都会构成一定的风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树上面活动，因此树木对他们的繁衍非常重要。最后要介绍的这一种濒危物种是黄眼企鹅。在新西兰，世界上最罕有的黄眼企鹅数量急剧下跌，现在只是大概剩下2000只存活。十年多之前，他们的数量大概是6000只，现今只是剩下大概2000只左右。人为的干扰和潜伏的疾病令到黄眼企鹅的存活岌岌可危。由于全球对于新西兰奶类产品的需求增加，饲养牛羊驱使企鹅栖息地被破坏，为发展牧场和草地让路，所以当地政府和保育组织都一起協力寻求解决方法，希望可以保护更多濒危物种。

侧田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命硬》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啦噃。咁啊，思婷亦都要约定大家，约定大家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的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促然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化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及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及妥善完成执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的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及执漏的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及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国产大飞机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中国国际航空由即日起使用 C919 执飞由北京来往蒙古乌兰巴托的航班，每日一班，成为 C919 投入商业营运后开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在航班起飞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蒙古歌舞表演，客机下午降落新乌兰巴托机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50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风 和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到22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和笛街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噶啦，一带仲系比较多车。尖沙咀方面，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比较多车，龙尾近天星码头。不过前些少啦，梳士巴利道红磡方向跟住七咸道南嘅坏车啦，就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慢车噶，经过要小心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方面，提一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是有水管急收的，跟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一段呢，仲是稍微车多些少。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大埔的宝湖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宝香街方向，跟住大埔旧墟公立学校的快线会封闭的，经过要小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耕亭落斜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5: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 你好。
1: 你好啊 Miranda。
0: 今晚我哋个录音室呢係充满咗一啲文化嘅气息喺度。
1: 绝对係啊，我哋今晚嘅嘉宾呢非常之古雅，虽然呢佢本身呢係一位专业人士，但好欣赏佢呢就喺佢退休之后呢佢孜孜不倦咁样呢好专心好用功咁样呢去学一种乐器。
0: 係啊，咁我哋不如听一听佢係边个。在香港这个繁嚣的都市背面，何振华 Johannes 默默地让自己沉醉于传统的古老声音。他和古琴的缘分始于1997年，是前德音琴社的理事，现为蔡昌秀德琴学会的指导员。他的教学风格严谨，但是就充满人情味。学会沿用传统的九步九通制群体传承的模式。Johannes 成日笑住话：世上冇两块相同嘅木头，所以必须因材施艺。喺课堂上，佢鼓励学生打破辈分，不耻下问。学识嘅人主动指导新人，呢种教学相长，让生硬嘅木工课变得好似屋企一样咁互动，既热闹又温馨。何振华自己亦都坚信，每一张琴都有自己嘅个性。佢曾经走访元朗乡村。将拆卸旧屋的百年杉木主梁化作为极品的琴材，亲手剁制成传奇管琴。他不仅精通选木，更严谨遵从传统的生漆工艺，将制作者的情感刻入琴入面，调教出能够与心灵共鸣的温润音色。如今 Johannes 在学会开设的制作班任导师，毫无保留地将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授给下一代的琴人。 Johannes 是专业的测量师，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的资深会员，退休前在港铁公司从事铁路物业发展工作，期待和何振华 Johannes 分享他的缤纷人生旅程。
1: Johannes 欢迎晒你啊。
2: 嗨你好啊。
0: Johannes 你好。
2: 你好啊 ,Miranda。
0: 但我要喺度呢就同啲听众交代一下，其实我同阿 Johannes 嘅缘分始于呢都系90年代㗎喇喎。
2: 係啊係啊。
0: 係啊，我哋嗰陣时大家都系同事喺间公司，虽然呢喺公事上其实接触嘅机会唔多。
2: 好少，係啊，我都喺一路喺公司度有10年咁耐啦。都喺公司嘅时候呢就比较少同阿 Miranda 接触嘅，只不过呢耐唔耐就喺电视又见到佢啊，公司有大件事嘅时候啊，有啲起高兴嘅嘢要宣布啊，咁样呢就会听到 Miranda Miranda 发声啊，咁咧我自己咧就系、是、做呢个地铁、机场快线沿线嘅物业发展，系嗰个时间咧就翻嚟咗香港咧，就系、是、做呢一个发展嘅项目。
0: 咦，我知道你之前你唔喺香港，你喺加拿大嘅系咪？
2: 系啊，我就移民咗去加拿大3年。咁但係3年之後呢個心呢就又想返嚟香港喎，咁就咁啱線呢就地鐵公司呢又需要即係呢啲物業發展嘅人才呀，咁佢亦都需要呢即係同呢個即係地政署呀、各方面嗰啲呢即係啲事務呢好相熟嘅，咁咁啱呢我自己亦都係喺呢個地政署做過都好多年嘅測量師嘅，咁所以呢就係、是、我諗咁嘅原因呢就係、是、公司呢就係、是、請咗我返嚟做呢個項目嘅。
0: 但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話呢，嗰時我哋大家都係 MPR 做，其實 MPR 入面真係卧虎藏龍嘅。
1: 係囉，原來你係前政府嘅呢一個專業人士嚟㗎喎。
0: 唔止呀，仲係我都唔知道，就算係嗰時呢，即係其實我都係到近年到啦，我先至知道做 Hannes 呢原來佢有一個咁古雅嘅嗜好，我都系嗰时系做同事嗰时，我真系唔知嘅。
2: 我嗰阵时都未曾开始接触呢个古琴嘅，即系好失礼咁讲咧，即系差唔多到退休啊，50几岁先至咧第一次接触呢个古琴。嗰、那个原因咧就系、是、我有一个朋友，咁啊有一次去佢屋企探佢，就佢攞咗张琴出嚟。一塊黑色的木头咁样里面上面安了几条线。咁佢问我呢个咩有冇见过，我呢就话咦咩嚟㗎，咁佢话俾我听係古琴。 咁我嗰个朋友咧，佢就系晒佢张靓琴啦，咁啊，咁佢一弹嗰张琴咧，我就话佢，咦，点解咁香嘅咁样？
0: 嗯，
2: 咁咧我就好奇怪，讲俾佢听，怪系咩系咩咁？咁于是走埋啲去闻下，真系有啲杉木杉香嘅味道喺嗰度，
0: 香味
2: 系啦，冇错，
1: 好犀利。你谂下咧，几百年之后咧，仍然咧可以发出阵阵嘅幽香。
2: 冇错冇错，咁咧、那个朋友佢话，咦，咁你对古琴有冇兴趣啊？想唔想学啊？咁咧我就话，咦，都好啊。咁嗰阵时差唔多退休啦，未退休嘅，仲有几年先退休。咁佢就提议可以学下啦。咁佢咧自己本身咧系一个琴家，谢俊仁。
1: 谢俊仁老师，佢系我哋嘅前嘉宾嚟嘅，
2: 系啊，
1: 系啊，谢俊仁医生。
2: 咁咧，佢咧就系谢俊仁医生嘅第一个学生。
1: 哦，
2: 咁咧，佢我探佢嘅时候咧，佢差唔多已经系满师啦。佢本来就想介绍我俾阿谢俊仁做学生学弹琴嘅，咁但系谢俊仁同佢讲，你都满师啦，你可以教收学生啦，咁，于是咧我又都成为我呢位老师，佢叫做吴英伟，吴英伟女士，咁咧我就亦都系成为佢第一个学生，
1: 其实系吴老师嘅第一位学生啦，
2: 系，
0: 咁自此之后，嗱，我又想问一问你啊，做 Hannes， 咁你喺吴老师嗰度去弹嗰个琴，弹出嚟俾你个第一个感觉系点样嘅咧？
2: 当时咧，我因为唔识张琴啊，只系咁耳摸下、掂下啲琴弦啊咁样，所以咧，因为嗰啲琴咁矜贵咧，我就系一个新手初手咧，即系唔系好意思，唔系好够胆去碰人哋呢啲咁矜贵嘅嘢嘅。咁因为好多弹琴人咧，佢真系唔系净系用一张琴嘅，佢有好有啲新琴啦，有啲旧琴啦咁所以咧，我喺佢嗰度学咧，都系用佢啲新琴。
0: 但我就想有兴趣知道啦，阿吴老师佢咪现场，佢即系喺佢嗰张琴嗰度弹得俾你听。咁你嗰时一听落，你个感受系点咧？
2: 我当时咧，如果我坦白啲讲咧，我对琴就一窍不通嘅，我完全唔识嘅。咁但系听落去咧，古琴嗱用佢嗰啲，因为啲老嘅琴咧，佢多数都系镶嘅呢个丝弦嘅，系全真丝做嘅琴弦，咁咧好容易断嘅。咁但系用嗰啲琴弦咧，佢弹出嚟嘅声音咧系好古朴嘅，因为张琴咧古琴不嬲都系即系啲文人咧爱嚟自己弹琴修身养性，或者系同埋啲三五知己坐得好好亲密咁样嚟到即系弹琴听琴，咁所以呢啲声音咧古琴咧。好細聲嘅，唔適宜係即係喺大眾廣闊嘅地方咧嚟到彈嘅，因為佢聲音量咧太過微細啦，聽唔到嘅，好坐後少少都，咁所以坐得埋咧，你係聽到嗰啲原汁原味嘅。嗰、那個琴咧彈出嚟啲聲音咧，就係、是、嗰個琴弦發出嚟每一個細節咧，因為你坐得近啦。又唔用擴音啦，原汁原味咁樣聽到嗰個聲音出嚟，古朴係，所以我都聽咗之後咧，我自己都即係俾佢吸引咗，
1: 即刻上咗癮啦。
2: 咁都可以咁講啊，真係由1997年咧，咁一路即係
1: 29年啦 ，Johannes
2: 係啊，咁變咗都即係而家都一路自己喺度夜靜嘅時候啊，咁弹下琴咁喺度听下呢啲咁咧，即系好清微淡远嘅音乐咧，个人咧即刻就系日头发生过咩事，做嗰啲咩都好兴奋都好啦，到夜晚咧，咁自己弹几曲咧，咁咧成个人都静咗落嚟嘅。
1: 哇，好特别啊！但系咧，我想请教一下咧 ，Johannes 咧，你之前咧自己有冇学过其他嘅乐器咧？
2: 就笼笼统统，但系冇一样成功嘅。咁有玩下吉他啦，咁。又想下吹下吹下吹下箫嘅，
1: 即系本身你都中意音乐嘅，
2: 都中意嘅，都中意嘅，即系但系自己咧就冇一个即系毅力啊，咁遇到少少困难咧就已经就放弃咗啦。弹呢个古琴咧，都有啲困难嘅地方嘅，咁但系呢样嘢咧，呢、這个琴咧就系、是、即系吸引咗我，就佢有啲困难咧，我都即系继续系啦。繼續一路彈。
0: 困難係乜嘢咧？個困難
2: 嗰啲指法 嗰啲指法，因为好多时佢左手咧就嚟按住条弦啦，右手嚟到弹拨嗰个琴弦啦。咁有啲指法咧，即系佢有啲要求咧。是比較困難的有些手勢啊咁我哋啲咁老年紀嘅先至去學啲打啦咁所以呢亦都更加困難啦即係變咗係有個困難喺度
1: 但
2: 係
1: 你好有
2: 可能就冇
1: 但係你好有心機呀因為你對古琴嘅熱愛呢所以呢就算一啲指法呢唔係咁容易可以掌握到呢你都不斷俾心機花時間一一咁樣克服同埋頭先我聽到你嘅分享呢第一學咗兩樣嘢原來呢嗰啲弦呢是用絲來做我真的從來都不知道原來是那麼矜貴還有呢是很 refined
2: 即
1: 是你所以你覺得很對即是很容易就會整斷它所以呢你的力度啊或者你拉那個弦呢都要很小心去處理即是要所有東西都要剛剛好即是我沒有想到要這麼專注啦第二樣東西呢就是呢那個聲音呢是很特別很古雅而且呢好像你這樣夜闌人靜的時候呢彈琴的時候呢將整個人的感覺呢都會呢即係 calm down 咁樣啦，將一日咧幾繁忙嘅工作，尤其是我哋香港生活咁逼迫咧，聽到古琴咁優雅嘅聲音咧，成個人咧都舒服曬咁樣。
2: 冇錯嘅，冇錯嘅。咁啊，亦都即係因為呢個古琴咧，佢個音響個音量唔係好大咧，咁我自己夜晚黑咁喺度彈嘅時候咧，都唔會影響到第啲人。
0: 嗯，但我又覺得呢個好一樣嘢喎，因為原來你係可以透過嗰個古琴，你喺嗰張古琴嗰度彈完出嚟咧，可以令到自己個心靈咧，即係好似洗滌咗同埋平靜咗落嚟，咁啊好喎，可以幫助個人咧係進入下一步就係睡眠嘅狀態喎，
2: 冇錯嘅，冇錯嘅。
1: Amanda 你好需要
0: 啊！但系我谂我好难，好似阿做 Hans， 我谂我好难可以征服到嗰啲困难噶，因为我系发觉我左右手嗰个协调咧，可能唔系咁好嘅，因为我见你弹，我睇过你嗰啲咧，系真系左右手你一路要运用噶嘛。
2: 咁其实同好多即系拨弦嘅乐器咧，都系差唔多嘅，因为左手就系干弦啦，吉他又系咁啦，小提琴又系咁啦，好多弹其他嗰啲拨弦乐器都系同样咁样，所以咧其实。就是开头就好像觉得难但做落了你慢慢就会适应得到。
1: 最重要是习惯和适应。不过我听你的形容我觉得很特别。我觉得好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开始听黑胶唱片。因为就是喜欢听到唱针摆下去在一路在唱那个表面那里一路磨一路磨有些滴滴答答的声音觉得有一点 raw 味。我反而觉得你弹古琴都是这样。就在个弦那里手指和弦的接触将一些好静嘅声音咧，慢慢咁带出嚟。同埋我觉得你好特别咧，就系咧，竟然咧，初初你唔系嗰个琴声吸引你，而系嗰种香味吸引你。我觉得呢样嘢好特别。
2: 是啊都比較特別啊咁其實而家呢我哋好多時呢都揾到啲材料嘅木材啊咁我自己呢就試過有兩次呢就係、
0: 是。我不如而家想聽首歌先然後你先我再下一次呢我就要想聽你嗰啲木材嘅挑選啦、你帶第一首曲俾大家。
2: 好啊咁或者呢即係、我想、介紹一首呢叫平沙落雁。咁呢一曲呢就係我喺呢個2013年啊喺呢個香港琴展喺呢個香港文化博物館嗰度呢因為我哋同呢個康文署呢就合辦咗一個即係古琴嘅展覽咁為期咗三個月嘅喺嗰啲琴展嗰度就係、是、我哋師傅阿蔡昌壽啦佢自己做嘅古琴有一套十二琴名呢個係佢自己嘅精製嚟嘅咁而亦都有我佢嘅學生包括我在內啦我哋跟佢呢就係、是、做完成咗個琴每人有揀一兩張啊咁樣呢都喺個琴展嗰度做嘅展覽咁我喺嗰度每一個學生呢都需要攞一張佢自己製作嘅琴呢喺嗰度做演奏一曲咁呢一曲呢平沙落雁呢就係、是、我當時呢喺嗰度即係演奏嘅咁呢一曲呢即係好似秋高氣爽啦咁就係、是、風平浪靜啦咁萬里雲晴啦雁呢喺天空嗰度飛啦咁即係代表一個紅谷嘅志向咁亦都係講下日時嗰啲咁嘅心胸啊咁樣好啦咁請大家欣賞。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何振华先生。
1: Johannes， 头先听完你弹奏嗰首咧，真系令到个人咧都即刻咧感受到咧。你讲头先讲个风平浪静啊，啲雀仔啊，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但系呢个时候咧，我又想你讲翻咧，嗰啲选嗰啲木材咯，点样选啲木材啊，可以啄到个琴出嚟咧？
2: 自古以来咧，就系啄琴咧，佢咧就系要拣选一啲比较適合做樂器嘅木材嘅，咁咧就係古人咧，佢係用咩木材嚟做古琴咧？就係用桐木啦，嗰啲梧桐啊，梧桐木，係啦，咁咧就係呢張琴咧就有底同埋個面兩塊板，中間咧挖咗一個音箱，就將佢咧就係兩塊板咧夾埋之後咧，安上弦之後咧就可以彈撥。咁嗰啲弦琴弦嘅聲音咧，就靠嗰個琴嗰、那個有一個叫做樂山，就是、托住七條弦嗰個位咧，將佢傳入個音箱嗰度，然後發出啲聲音出嚟嘅。咁佢咧就係、是、個面頭嗰塊板咧，就需要嗰個板咧就係、是、好硬淨啊，但係唔係重過實嗰啲，好似啲柚木嗰啲咁嘅硬淨，佢係咧唔會咁容易係受損傷嘅。咁但係呢佢嘅紋路呢又要好通透喎，咁先至可以傳到啲音。傳到音呢，傳咗落個琴腹嗰度呢，就靠個底板呢又彈返啲聲音上嚟。咁、個底嗰塊板呢，佢需要嗰啲木材呢又比較要硬淨少少嘅。咁先至可以有力呢將嗰啲音呢反彈出嚟，然後喺個音箱嗰個出口嗰度，好似吉他嗰個窿嗰度呢咁樣傳播出嚟嘅。咁、所以呢個底嗰塊板呢就要硬淨少少。两种啦，面板咧就多数用梧桐，然后期咧就杉木，亦都多咗人用啦。咁啊，就个底板咧就多数用啲紫木。紫木咧就系嗰啲比较硬，
0: 即系紫檀嗰啲咁。
2: 唔系，紫咧就系一种嗰啲嘅比较硬少少嘅木嚟嘅，佢叫做紫木啊，紫树。即系木字边就有个辛苦嘅辛字嗰个字。
1: 哦，
2: 系啦，
0: 明白，
2: 系啦。其他咧就系有啲比较硬净嘅地方，惊住碰亲啊、冚亲张琴嗰啲咧，或者承托嗰啲琴弦嗰啲地方咧，嗰啲木咧就要比较要硬净、实净啲。譬如好似用紫檀啊，好似头先你讲嗰啲啦，就乌木啊，咁啊，即系。
0: 哦，真系好讲究啊！我觉得古人嘅智慧咧，即系佢哋做一张琴咧，每一个部分咧都系真系思考过啦，亦都咧应该咧累积咗好多经验之后咧，先知道咧边一种木摆边一个部分，例如有啲要硬啲，有啲要直啲，跟住咧先至可以将个声音咧最优美咁样咧带到出嚟。
2: 冇错嘅，冇错。
1: 不过如果头先我唔系听你讲做 Hannes， 我真系好愚昧，我唔知道咧，原来咧系弹完之后咧系通过咗第一块板嗰度落到去个琴腹嗰度，然后再弹翻出嚟嘅声，即系吉他我就知道嗰度有个窿，原来个窿。的作用又是这样的，
2: 都是的、
1: 哦、但如果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他走去本身那些弦不是有声咯，现在
0: 你还没知道，
1: 现在我明白了，现在
0: 所以物理学上都很讲究。
2: 是，
0: 同我听到你讲呢，哇，原来是用这个梧桐木呢，我突然想起在上海呢发租界那里呢，他们会有一行一行这样呢，就两边呢都是一些梧桐的树呢，是很靓的，想不到原来他们呢就是我们做一张古琴的材料来。
2: 但是有少少不同啦，他那些呢就发觉不同啦，那隻木呢就是那时是在应该是在法国传入来的，而中国人用的梧桐木呢就是在亞洲自己生長嘅嘅梧桐木，有啲叫青桐啊、炮桐啊咁樣，即係唔同種品種嘅木。
0: 同西方嘅係唔同嘅。
2: 係啦，冇錯。咁我哋用嗰個叫梧桐木咧，即係就同個法國梧桐樹
0: 有分別，
2: 因為就做唔啱用嘅嗰只木，係要用翻喺中國咧，即係佢生長嗰啲有啲人咧就用叫佢梧桐，有啲叫佢青桐啦，咁係比較係。翻本地嘅材料就本地適合用啦，
0: 原汁原味。同埋你都講得好啱啊，做慳啊，因為咧嗱，第一我哋用嘅材料原汁原味啦，本地嘅木材啦，但系咧木材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嘅木紋咧，其實咧每一棵樹都唔同，所以其實咧製造每一張古琴嘅時候咧，雖然就算佢嗰個形態係一樣咧，但係嗰個木紋咧或者顏色咧都係有分別
2: 嘅。你係講得啱嘅。木 头咧，即系佢每一张都系有自己嘅性格啦。咁你做出嗰张琴出嚟咧，亦都系有自己嘅唔同嘅声音嘅。所以咧，就究竟嗰张嗰个木材啊，做出嚟嘅嗰张琴嘅效果咧，系绝对唔一样嘅。所以我哋成日讲咧，就系冇一张琴嘅声音咧，无论你几好嘅师傅都好啦，佢做出嚟嘅音质咧，嗰啲声韵咧，都系有自己嘅性格喺度嘅。
0: 咁你讲起呢一个部分咧，我哋亦都咧想再请教下你咧，就系点解咧你发烧发到咧，唔单止去学弹呢个古琴，仲要自己制造埋古琴，仲要自己去发掘埋呢个材料添？
2: 都系喺1997年嗰阵时开始啦，开始弹琴。我老师呢其实都系蔡昌寿师傅呢，因为谢医生啊都系佢系佢嘅老师嘛。咁谢医生即系早期香港嘅琴人呢，谢医生啊刘楚华苏师弟嗰啲呢，佢哋呢就同蔡昌寿呢都系认识嘅。好多时呢嗰啲学生呢想学琴呢，都系介绍佢咗蔡昌寿嗰度买第一张琴。咁我自己嗰張咧，亦都係喺蔡昌壽嗰度即係買嘅嘅琴嚟嘅第一張。後來咧，因為蔡昌壽咧即係想退休啊，但係謝俊仁醫生咧，佢就係話：咦，師傅，你嗰張啲手藝唔好嘥咗佢啦，不如成全落嚟啦。咁於是咧，成班嗰啲早期啲琴人咧，就係說服咗蔡昌壽咧，就係收學生，收學生嚟到跟佢學做琴。咁蔡昌壽呢就係、是、一個規矩，就係、是、你要識彈琴我先至教你做琴。咁所以呢，凡親我哋而家嘅同伴呢，個個都係自己彈開琴先嘅。咁我因為又開始彈琴啦，咁我嘅老師吳英偉呢就係謝俊仁醫生嘅學生啦。咁所以呢亦都係即係認識到蔡昌壽，係佢喺嗰度做學琴先嘅。佢見我彈琴咧，彈咗兩年，都即係似乎即係
0: 有板
2: 可以繼續玩落去咁、樣。咁於是咧就介紹咗我去蔡師傅嗰度咧，亦都係開始學做琴啦。咁點知一做咧，就係、是、真係個人咧就迷咗落去啦。我哋其實做琴咧，就係嗰陣時仲要翻工啦，就係淨係星期六咧去做一個晏晝嘅啫。咁張琴咧，所以咧就係做得好長時間嘅，差唔多兩年先完成一張琴嘅。咁開頭就係嗰啲木材啊，各樣嘅嘢咧，都係蔡昌壽師傅提供俾我哋嘅。咁但係做得兩張之後咧，自己聽啊，聽埋話有即係自己揾木材都得㗎喎。咁於是咧就自己四圍去尋找啦。咁啱先有啲朋友呢就係、是、新界人，聽到我話搵呢啲個木呢，就第一個木材嗰、那個杉呢就係、是、喺元朗一個南邊位，人哋間即係祖屋拆咗佢，咁再煮梁呢，因為我哋啲做琴呢起碼要差唔多十寸嗰個直徑嘅梁先至可以我哋用得到嘅。咁佢呢就係、是、同我留返起嗰支十寸粗嘅煮梁
1: 木，係杉木，
2: 杉木嚟嘅。咁嗰間屋咧應該就100年嘅啦，
0: 哇！
2: 咁所以咧嗰個木材咧，我攞嚟用咧都超過100年嘅啦，係啦，係啦。
1: 咁但係我聽你講咧，你其實除咗木材之外咧，油嗰個漆咧都好有學問。
2: 咁其實漆嗰度咧就係、是、到你成個木咧著好咗個琴嘅形狀啦，畫好個琴幅啦，樣樣嘢大致上完成曬啦。镶好晒嗰啲即係譬如樂山啊，或者嗰啲所有啲硬木嘅配件之後呢，然後先至上嗰個灰嘅。咁灰呢就係點樣用嘅呢，即係其實灰呢即係等於我哋建築啊批喺個牆嗰度嗰啲灰咁上下嘅意思嘅。咁但係我哋做琴呢就用咩呢，用個六角镶啊，即係六隻角呢佢抽咗佢啲精華我哋做藥材之外，剩返嗰個骨架嗰、那個骨殼咧，就我哋咧就愛嚟利用佢，中爛咗佢，中細碎咗佢咧，就愛嚟好似吻牆咁樣，就吻落嗰張琴面嗰度嘅。咁嘅作用咧就係點咧？就係、是、第一就保護張琴面咧，因為我哋成日用個手夾喺個琴面度磨嚟磨去咧，嗰啲六角箱咧就係最硬，好硬嘅，咁好適合我哋用。第二咧，佢咧就係同嗰個琴個木材咧本身一個配合咧。令嗰個聲音發個聲音呢有唔同嘅即係一個保護嘅性質，唔好俾佢又太過 嘭一声咁发出嚟啊，咁即系有啲含蓄嘅意思喺度，将嗰个
0: 好特别啊，有啲含蓄嘅意思。
2: 系啊，
0: 系。咁仲有 Anders， 我都想请教一下咧，就系咁系咪可以话每一张琴其实都系全人手做嘅咧？而家会唔会已经发展到有机器去做嘅咧？
2: 我知道大陆咧就都而家有嘅，佢哋系主要喺木材嗰度。木材若果佢而家即系加工嗰啲咧，即、就、系、是、一块木。譬如挖空那個琴腹嗰啲地方，咁有好多機，啲攞機啊，啫咁由頭就攞到落尾啊，嚇，咁亦都即係個琴面嗰度咧，就上漆灰嗰啲咧，就比較困難啲。
0: 咁會唔會好似譬如你哋一啲比較有經驗嘅琴師咧，你哋一聽咧就已經知道係人手做同埋機做嘅分別咁樣嘅咧？
2: 呢個都比較困難嘅，因為琴咧就係點咧，佢係張張嘅聲音都唔同嘅，張琴都有佢自己性。如果你用机器做，即系可能佢变咗做得，如果比较冇咁仔细啦，系嘛？全部好似喺厂嗰度咁完成，好似上螺丝咁一个个咁样上，咁咧就佢发出嚟，可能咧啲琴咧就冇做得咁完美啊！啲细致嘅地方咧，如果我哋人手做咧，听得唔妥当嘅时候咧，我哋又会即系
0: 调教
2: 下佢。譬如嗰度个琴幅啊，可能要深啲，嗰嚿木头嗰度咧，嗰啲接近住接位。嗰啲節位嘅附近咧，又可能要修理，做下調校啦嚇。咁你若果機做咧，就應該就冇呢啲咁樣嘅心機去咁仔細嘅。
0: 明白，就可以微調啦。
2: 係啦。
1: 嗱，依個時候我又想聽另外一首曲先，你帶第二首俾大家。
2: 第二首曲咧就係由一位琴家叫做姜抗生。佢咧就已經過咗世早幾年，但係佢過世之前咧，佢就喺內地同埋香港咧兩邊走嘅。咁佢咧因為係同我哋琢琴師傅咧蔡章壽咧就認識，佢凡親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佢都會探我哋嘅師傅。咁因為我哋每個星期六喺嗰度做琴啊，佢多數都揀星期六咧嚟探師傅嘅。嚟到嘅時候咧，我哋會做完木，我哋。3:30咧就會飲茶噶啦，咁啊一齊咧就同埋阿姜抗生咧坐喺度飲茶，佢亦都講好多啲古琴嘅故事，亦都喺嗰度彈下琴俾我哋聽咁嘅。咁佢呢度咧就係有一曲叫做《玉樹臨風》，咁係佢自己灌嘅唯一嘅一張碟嗰度嚟嘅。咁我係揀呢一首咧，就係因為想紀念一下。佢咧就係同我哋師傅嘅友情啦，同我哋即係一齊下午3:30一齊傾偈嘅時候咧，欣賞佢嘅琴曲嘅。

0: 住嗰个面好似啲橡胶咁去收割落嚟，咁接收咗嗰啲漆咧，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倒落个大桶嗰度咧，先至收埋一桶咁样，所以好珍贵嘅啲漆。咁我哋系用呢啲咁嘅生漆咧嚟到沟落去嗰啲六角箱嗰度，沟埋咧好似人哋嗰啲敏嗰啲批档嗰啲咁嘅
1: 灰咁样，系啦。
0: 咁我哋咧就敏落嗰、那个嗰、那个琴面嗰度嘅，咁啊等佢干咗之后咧，又要用磨。磨用啲砂紙嘅濕磨乾磨咁樣將佢磨到平平滑滑，咁然後咧再上第二浸或者再上第三浸，每一浸咧就比前嗰浸嗰個灰咧就更加幼細嘅。咁直至到最面頭嗰浸咧完成咗之後，亦都磨滑咗成張琴，要滿意啦。因為張琴咧你有個琴弦啊，你唔可以中途咧有啲地方有阻咳啊、高低啊咁樣，所以個琴面咧一定要磨到好仔細嘅。好啦，磨完咗之後咧，最拉尾嘅工序咧就係上漆啦。漆咧亦都係生漆嚟嘅，即係喺樹割落嚟嗰啲漆，樹嗰啲漆。嗰啲漆咧，有啲咧，我哋咧就可以就咁樣好似打灰嗰陣漆咁樣用佢嘅，嗰陣淨係漆。但有啲人咧，有啲琴家咧就或者琢琴嘅人咧，就中意用呢個熟漆。熟漆嘅意思咧，就係將呢啲個生漆咧擺喺啲即係啲角熱嘅地方，即係有啲直情擺喺太陽嗰度啊，嚟到曬佢嘅，曬到佢咧即係變咗熟漆嘅時候咧，先至將佢愛嚟咧就係搽喺個琴面嗰度，同你琴面磨滑佢。而頭呢度呢浸咧打漆呢度嘅工序咧，有啲人咧。十层、二十层，系啊！我哋有个即系师兄啦吓，佢咧就系最呢方面咧就系好讲究嘅，所以佢打漆咧十二三层以
2: 起码
0: 起码以上噶啦吓，每一浸咧打咗落去咧要等呢一个时间，要等佢干咗，然后先至再可以打第二浸、第三浸咁样嘅吓。
2: 哇！听见咧都觉得咧真系。要花唔少嘅心機同埋時間咧，先至咧可以令到一張琴咧嗰個琴面咧可以咧有咁亮麗嘅一啲色彩。
1: 嗱，早黑我就想請教你啦，因為呢個古琴呢樣嘢，呢個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係好重要噶嘛。呢個成傳咧，而家用咩方法去成傳落去咧？
0: 國內咧就當然亦都有好多傳承人啦，包括有呢個彈琴嘅藝術嘅家啦，彈琴家啦，亦都包括有呢個琢琴藝術嘅琢琴藝術家啦。咁而喺香港咧就係蔡昌壽咧，就係、是、國家嘅琢琴藝術嘅傳承人嚟嘅。咁佢就係去年咧就過咗身啦。咁而家咧就都即系未曾有一个新嘅传承人喺香港。咁咧，但系做呢、這个即系传承嘅工作咧，蔡昌壽老师咧就应该系做得几好啦。佢虽然系讲你一定系要学识弹琴啦，我先至教你做琴啦。咁但系其实香港咧而家咧弹琴嘅人都唔少嘅，都有啲嘅。咁就好多人都好有兴趣。咁若果喺我哋呢、這个即系德音琴社或者啲琴人琴家咧，佢若果啲学生啊或者其他嘅琴友咧，佢哋若果系有兴趣咧，其实都会可以嚟到我哋嗰度咧，就系、是、学呢个琢琴。蔡昌壽老师咧过身，教员过身之后咧，之前啦吓，佢就系点咗几个人咧，就系、是、去做导师。
2: 你系咪其中一位咧？
0: 我就系其中一位，其中一个系啊。咁我哋仲有成四五个，有五个系都系阿蔡老师咧，就系、是、特别咧叫我
2: 挑选，
0: 即系叫做帮住睇下即系啲学生。
2: 你太客气啦，你觉得？因为咧，我相信阿蔡老师咧，自己可以挑选出嚟嘅几位咧，应该咧喺呢方面咧都系非同凡响嘅。所以咧，做 Hannes 你啊太客气啦。
1: 嗱，我又知道学生点样话你咧，做 Hannes 话你咧教学嘅风格咧好严谨，但系咧又有人情味。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你点样严谨法，又点样会有人情味咧？
0: 因为我哋而家咧就有个工作室嘅，个工作室咧暂时咧仲系喺呢个深水埗赛马创意中心嗰度。咁嗰度咧就每个星期六咧，而家我哋就一班琢琴有兴趣琢琴嘅人咧，就分上下昼两班咁样。咁上昼咧就有一两个导师啦，咁下昼有一两个导师啦，咁喺嗰度新嘅同学。

0: 呢，我哋都係秉承返我哋老師嗰個傳統啦，就係、是、你要識學琴，識彈琴，咁呢、然後先跟我哋學做琴啦。咁最近都有即係、有幾個咁嘅學生嘅，亦都有啲有個呢就係、特登喺加拿大呢返嚟呢度呢就跟我哋學做琴嘅。
1: 哇，千里迢迢返嚟就係為咗學做琴。
0: 係呀係呀係呀，做琴嘅時候嘅環境呢就係、都好好輕鬆嘅。我哋冇話邊個係老師，邊個係學生咁樣，因為老師亦都自己喺嗰度鬥木嘅，自己都一度喺度做緊自己張琴。咁、個學生咧就喺前面張工作台喺度做琴，做到唔識嘅時候，擰轉頭問下你，或者問下前面嗰、那個，問下左右，個個都可以問嘅、就唔係話一定一個老師嚟到指導。當然嗰、那個。即係佢負責教導嗰個導師呢就係、會即係比較仔細啲講嗰個途徑你點樣去做佢點做。但係喺過程之中呢就個個都係佢個老師，個個都係同學。即係咁，所以嗰個氛圍
1: 好好嘅。嗯，不過做 Hannes， 我覺得最重要呢就係你哋3:30嘅時候呢會唔會都沖返一壺啊，即係香噴噴嘅茶，一齊喺度品茗咧。
0: 你講得啱啊！我哋咧就係、3:30嘅時候咧，就係、一定係咧就係、沖壺靚茶。咁另外有啲即係同學啊，咁啊買下啲生果啊，買下啲點心啊，咁上嚟咧，亦都咧，因為而家個地方咧，我哋就啱啱好有張琴桌擺咗喺度。咁呢又可以呢我哋啲同學呢可以試下呢張琴嗰張琴，唔同嘅同學呢完成嘅琴呢擺喺度呢，我哋大家一邊飲茶一邊喺度彈琴啊，咁樣所以即係嗰個氛圍都係幾好嘅。
1: 非常好、
2: 我諗出嚟個畫面係好溫馨啊。
1: 係啊，我同阿 Miranda 雖然我哋孤陋寡聞，不過呢可能搵一個星期六呢我哋兩個扎加衣行過你嗰度呢就3:30嚟
2: 行
1: 下
2: 嚟。
0: 可以買啲生果啦，唔該。
1: 好，冇問題。你鍾意食啲咩生果，一陣咪後話俾我哋聽。喂，不過做 Hannes 啊，我哋呢即係我同阿 Miranda 其實聽到好感動啊，因為呢第一古琴係一個我哋中國嘅文化傳統啦，亦都係一個非物質嘅遺產啦，亦都有一班好似你咁樣咁熱愛古琴嘅一班承傳者呢，繼續將古琴咁好嘅藝術一路一路咁樣繼續發展落去。但我都想了解一下有冇機會俾我哋啲普通人呢可以去欣賞呀、有冇啲咩地方呢我哋可以聽到你哋嘅演奏咁樣呀、
0: 而家香港呢就係都耐唔耐有啲古琴音樂嘅演奏嘅，咁包括呢就頭先講嘅謝俊仁醫生啦，就蘇師弟呀、劉楚華咁，德音琴社呢每一年呢都有2-3次呢啲咁嘅演奏會嘅，咁包括呢就喺呢個中文大學嘅文物館啊，每年呢就係、秋天嘅時候呢有呢個中秋嘅雅集啊，咁我哋即係喺德音琴社嘅社員呢喺嗰度彈琴嘅。咁亦都呢就係、我哋啲琴家呢，香港琴家呢就佢自己有一個演奏會啦，喺呢個智聯靜院啦。
1: 喔、智聯靜院
0: 亦都有，係啦。
1: 嗰個環境同你哋好配合我覺得。
0: 係呀，嗰個地方相當好呀，咁就地方唔係好大，大概即係可以坐到百零人到咁樣。
1: 但成個感覺好古雅嗰度。
0: 係呀，因為佢嗰個建築亦都係好古雅啦，咁所以呢就係嗰個感覺呢特別更加親切，即係同個古琴。
1: 咁你哋全部亦都會穿返晒呢啲唐裝嘅長衫呀，咁樣先至演奏咁樣。
0: 冇錯，即係多數佢哋都會穿返啲唐裝。
2: 我又有想請問你啫，做 Hannes， 咁你喺你嗰個朋友圈入面呢，即係譬如你以前喺 MPR 呀，或者在之前喺政府喺加拿大呢，有冇啲朋友同你一樣呢都係琴友嚟嘅呢？
0: 這個比較少，這個比較少，就我知道我們有一個同事呢就拉二胡啦，好叻。
2: 是啊，那個 AD 啊嘛，是啊。
0: AD 啊。
2: 哇，他直情是演奏級的，他拉到
0: 是啊。是啦、是啦。咁嘅除此之外呢，我啲同事似乎就冇乜聽講有第二個呢。
2: 不過有可能我哋唔知嘅啫，我都話公司入面其實卧虎藏龍係咪？咁我又想問啦，譬如如果你古琴，譬如如果係 AD 去拉二胡，拉二胡同古琴其實可唔可以夾到嘅呢？
0: 可以嘅，可以嘅，二胡都可以同古琴夾音樂嘅。咁但係古琴呢就係、比較多呢就同呢個簫 就比較多啲咁多，係啦，燒啊或者嗰啲圈啊咁嗰啲都即係比較多。
2: 咦？咁你又識燒嘅喎？你又識？
0: 我唔識嘅，我真係唔成功啊！因為嗰陣時咧，因為好困難咧，我就抌咗佢啦。
1: 你唔係唔識，你係冇專注喺嗰方面啫。係，誒咁我都想請教下咧 ，Johannes 就係咧，咁我哋可唔可以咧將我哋嘅古琴咧同我哋嘅西方樂器咧做個 crossover 咁啊得唔得嘅咧？
0: 而家咧内地咧就啲青年人啊，即系好有创意，好有创意。即系我喺网嗰度咧睇到人咧就攞张古琴，就系搵个小提琴嗰张弓啊，系爱嚟拉嗰个小提琴啊嚟到即系播音乐，亦都有即系好嗰啲年青人啊，我都好佩服佢哋嘅，佢即系弹啲。古曲又好咩都好啦，佢可以用一个好新颖嘅方法咧嚟到弹出一啲即系比较现代啲嘅演绎啊，咁即系都好多发展喺度嘅，我相信。
2: 嗯，
0: 即系但系有几多人即系或者系尤其是啲我哋老一脱嘅人可以接受几多成咧？咁就即系个人嘅兴趣啦。咁但系喺啲年青嘅人嚟讲咧，我觉得呢个咁样嘅发挥咧系即系
2: 有创意
0: 嘅，
2: 系啦，有创意。嗱，Johannes 啊，今晚呢个节目咧又差唔多去尾声啦。咁而家我想听你带最后一首曲俾大家啫。
0: 就呢一曲咧，就系叫做《流水》，系弹呢一曲嘅咧，就系管平湖。管平湖咧系一个即系好出名嘅，已经去咗世好耐嘅琴家嚟噶啦。佢呢一曲咧就系、是、为一个播放去外太空个录音而制作出嚟嘅。咁喺呢個1977年呢就有個叫做航行者一號，係美國 NASA 嗰度呢，佢係想錄一啲咁嘅聲音呢，就喺個外太空嗰度播放出去呢，睇下有冇啲外太空嘅生物啊可以接觸到呢啲咁嘅地球嘅嘢。
1: 美國太空總署竟然會選擇咗古琴嘅音調呢喺外太空嗰度播放。
0: 係呀，呢個係佢其中一個音樂啦，佢可能呢包括好多唔同其他嘅地唔同嘅音樂嘅。咁呢個古琴音叫流水，係阿管平湖先生彈嘅。
2: 好，咁我哋一齊欣賞啦。
1: Johannes， 今晚呢真係好感恩你呀，喺百忙之中抽時間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賓。我哋呢亦都藉著大氣電波祝福你同埋一眾嘅琴家呢繼續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繽紛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及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及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及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目标是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和决策透明度，同时厘清委任代表文书的处理及会议程序等事宜，更好保障业主权益。条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及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完善利益申报制度，加强主管当局权力，以及清晰会议程序。在北京，外交部说希望西班牙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有传媒提问指中国车企上汽集团据报计划在西班牙费罗尔建设公司是欧洲的首间工厂，但由于厂址靠近当地军事及造船相关敏感设施，西班牙政府正从经济、工业、就业、国安等方面评估这项投资项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中方注意到西班牙中央及地方政府已经作出积极表态，中方愿意与西班牙继续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深化两国务实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方已经多次重申中国与柬埔寨、泰国都是友好邻邦，都开展正常军备合作，中方和柬泰双方的合作都不针对第三方，更与柬泰边境冲突无关，中方和柬泰双方都保持坦诚沟通，柬泰双方对此都是清楚。有记者提问说，近来有传媒关注中柬军事装备合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而中方对柬泰边境争端有何立场？郭家坤回应时话，作为柬泰双方的好朋友，中方始终以自己方式积极劝和促谈，推动两国尽快实现停火，恢复双边接触，希望柬泰双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边境争端，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6: 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7: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8: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1978年是香港娱乐圈一个相当活跃的年份，当时电视剧和它的主题曲都很受欢迎，经典的电视剧带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一套剧可以带红一首歌，同时乐坛也都发展蓬勃，歌手、演员、电视艺人之间互相交织，不少艺人都会同时参与歌曲、电影和电视工作几个范畴。今集重点之一，主持人会回顾当年一系列歌唱比赛和颁奖活动，看看当时香港流行音乐和演艺界的发展。节目亦会提到多位当年活跃的歌手和艺人，包括罗文、关菊英、许冠英、汪明荃、郑少秋、成龙等等，看看他们怎样在歌、影、视三方面留下印记。即刻开始今晚的香港留声机，带大家重温1978年香港娱乐文化热闹的一面。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救民，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罗文同关谷英嘅留台会咧，就带出两样嘢。第一咧，就系嗰阵时任何一套成功嘅电视剧咧，一定一首好听嘅歌曲。而当时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进入76、77年咧，香港嘅乐坛咧就蓬勃，制造大量一代又一代嘅歌手，所以咧嗰、那个功同埋求咧，即系唔使忧嘅。
1: 系啊，
0: 所以咧呢个就造就咗77、78年咧，我哋又有咩什么白金唱片嘅颁奖礼啊，跟住我哋香港就做十大金曲，然后先迟啲又
1: 兴。系啦，咁啊就本土文化，所有嘅歌咧都走向呢个广东话化吓，咁啊连埋过往嘅嗰种即系叫古老啲嘅广东小调，再经过乜嘢咧？现代嘅处理嘅方法，又可以生存一阵子。
0: 我就觉得嗰阵时系好成功嘅，点解？咧，剛才吳浩講咗咧，就係話，譬如無線電視將好多經典嘅劇，無論《帝女花》好，《梁祝》好，全部用翻新嘅演員、新嘅面孔，譬如啊李琳琳啊、石修啊，去演繹鄭少秋咧，咁有新鮮感。舊嘅聽眾咧，舊嘅觀眾咧，嗰陣時嘅師奶又會睇，因為個劇情熟悉啊嘛。所以呢一個無線或者其實包括埋麗的當時行呢招咧，係成功嘅喎。
1: 係啊，咁啊即係話係可以講係種叫文化承接啊嘛嚇，就又唔係會啊突然間嚟一次全新變化咁啊，於是就發生咗乜嘢兩代之間嘅文化斷層。
0: 呢、這個真係做演藝事業要心思，就係話點樣同時保留到舊嘅觀眾，又吸納到新嘅觀眾，
1: 慢慢嘅一種傳遞啊。
0: 嗱、樂壇咧就由76、77開始咧就百花齊放。放非常蓬勃，咁正如我哋之前都讲咧，你有咁嘅事就有咩人去供，咁所以嗰时候咧，哇！比起六几年詹小平销量时代嘅歌唱比赛就更加吸引人咯，
1: 系啦，咁啊有电台又做啦，电视台又做啦，咁样甚至系一啲杂志啊、报纸啊都做嘅话，
0: 咁后来就发展到18区啲社区都做，
1: 社区都做。
0: 跟住落嚟咧，我哋介绍翻一个业余歌唱大赛咧，系喺78年12月举办嘅，就由香港电台同埋市政局举办嘅。咁啊，先讲下个评判阵容先啦。
1: 好啊，好啊。
0: 有欧瑞强啦、林子祥、程雅南系一位歌唱家，费明仪、汪明荃、容可为又系一位声乐家，冼华作曲家，罗文、黄沾、恩妮系咪粒粒巨星啊？
1: 巨星啊，可以开演唱会，
0: 可以开演唱会。当时嘅 MC 红到发紫嘅吴嘉莲同埋邓凯琳。嗱，我哋就聽下兩段後來大家都會好用認識嘅歌手，佢其中先聽呢位歌手咧，已經係第二年參賽嘅啦，我哋聽下。
2: 跟住第三位出場嘅係一位先生嚟嘅，咁呢位先生姓蔡，叫蔡風華，佢今日為大家唱一首歌係叫做《魔劍合情》，請蔡先生。

0: 呢位参赛者蔡风华先生，我谂大家都好认识噶啦，
1: 系啊，咁啊，哇，唱罗文康好难唱喎，
0: 好有毅力，因为我哋之前已经播过佢一次，我唔记得唱《双星情歌》，嗰年攞第三，今次攞冠军啊，
1: 啊，咁啊好嘢啊，攞冠军之后，似乎就签咗佢系嘛，
0: 步上青云路，咁啊好快佢好似入嚟就同阿邓伟林姐姐做香蕉船啊嘛，
1: 系啊，咁啊于是以大哥哥出名啊。
0: 当时咧个气即系觉得好清纯，好有气质，又高大，又斯文，又靓仔，所以其实都红咗一段时间。
1: 系啊，跟住就系呢、這个诶亚视开青春剧，咁啊于是一大扎嘅，系啦，从阿蛋啊、
0: 钟宝罗、
1: 钟宝罗啊、
0: 邓伟林、邓
1: 慧思啊，成班嘅吓。
0: 咁嗱，蔡枫华咧就一路就踏步上青云路啦。咁啊，其实即系每一个参加，每一年参加咧，就我哋见到好多成功嘅例子啦，亦都好多诶。臭林知去边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另一位朋友咧，一听你又知佢系边位嚟，我哋听下。
2: 第一位咧就系、是、一位先生嚟嘅，就系、是、张明敏先生，有一首歌好靓嘅，就系、是、话蓝蓝的天，蓝蓝的海。
3: 咁要睇下佢嘅海同埋天点蓝法，请张先生。

0: 張明敏先生又是另一位參賽者，應該攞獎㗎啦。咁、又行另一條唔同嘅路
1: 喎。係啊，咁啊國與國，同埋咧就係有啲台灣調嘅。我諗呢個都係台灣當年啲某個時代曲嚟㗎嚇。
0: 張明敏咧就真係好配合香港嘅歷史發展，因為去到80年代初咧，當內地開放改革之後咧，我哋嘅歌曲同埋我哋嘅所有流行文化咧係可以入到內地，而佢唱嘅民族歌曲咧啱啱食正咧，
1: 係啊，
0: 哇！所以佢後期啊喺80年代中咧翻去內地演唱咧，真係犀利啦！
1: 差唔多國內個個人都識佢嘅嚇。
0: 咁啊，後來好似張生除咗商場得意之外，都好似唔知做咗人大定政協咁之類嚇，咁時候。系行另一条路啊，咁、所以即系睇翻呢个业余歌唱大赛咧，都培育唔少人才、
1: 啊。系啊，咁啊，你话呢个即系，所以咧就系话系唱歌嘅人喺香港系好多嘅，咁啊有个时期咧，唱片业咧就系好风光。
0: 我谂红埋嗰啲教唱歌嘅老师添
1: 啊，咁啊教唱歌老师又好重要喎、
0: 啊。咁即系话
1: 系咯系咯，咁即系话你始终要人指导啊，系咪啊？唔系嘅话就冇理由即系。咁天才可以唱得咁好
0: 嘅，好出名喺新聞報界，我哋成日留意到嘅大師兄先生有好多位觀眾啦。嗱，不過有一個好笑啊，唔好咁辛苦過五關斬六將，又一個咁大嘅製作，港台加市政局頒獎嘅係羅德章同魏炳純，你估下攞到冠軍？有啲咩獎啊？
1: 咁我認為咧就係梗係有啲合約啩，合約咯冇，冇理由嘅。
0: 而家你參加呢啲，起碼都幾千蚊獎
1: 啦。係啦，唔止，應該係仲有好多sponsor 嘅獎品嘅。
0: 我聽完個獎品，我真係笑到想噴飯啊！原來個冠軍只係攞一部收音機喎、你話一部收音機幾多錢咧？咁所以可見咧，就唔係靠個獎品去吸引人
1: 嘅。係啦，
0: 同埋當時兩個政府部門都即係廉潔到不得了啊，係冇贊助嘅，
1: 冇贊助，
0: 可能係自己用節目費。
1: 係啦，
0: 你一部收音機你分咁多組。都是講緊最多咪一百幾十啲收音機，所以呢個都幾好笑
1: 啊！咁我諗而家啲朋友就會好現實嘅喎。喂，有咩獎品先要我參加啊？冇獎品，啲獎品咁少，係啦，唔制咁
0: 樣。而家啲選美咧，哇！你淨係頭先你講話啲贊助都一串咁長啊，講啲明星啊。好，講到呢度咧，我哋聽翻首真真正正嘅職業水準嘅歌曲嘅英文歌啦。係 Brad 嗰陣時有一首歌叫做《Took the Last Train》。

0: 咁啊，1978年咧喺演艺娱乐事业咧都可以讲啊系非常之蓬勃，大放异彩啊！歌影视艺哇，所以咧嗰阵时啲咩十大嘅。即係由六幾年開始搞到嗰陣時根本上有好多大俾你揀啊，競爭性應該都
1: 冇錯。咁我哋每年都講下華僑日報、華僑晚報啊。咁呢兩份報紙就好熱心喎，
0: 好
1: 佢每一年
0: 好有社會使命啊，
1: 係啊，都會係呢個選舉呢、這個十大歌星啊，選舉十大
0: 明星啊、
1: 影視啊、藝人啊咁樣嘅嚇。
0: 即係一個指標，係反映嗰陣時最紅係邊個？
1: 即係我哋好簡單啫嘛。如果你能夠喺呢啲位度一睇到咧，你大家都知道啦，咁香港咁多演员，香港咁多明星，咁多歌星，究竟嗰年边个最受欢迎咧？咁如果你有呢啲咁嘅指标咧，哇，就系方便我哋好多喎吓。
0: 点解头先我播刘台会咧，就系十大歌星咧？啊，好笑啊！佢因为嗰年揾咗间油漆厂咧，嗰个就叫金乐堂，油漆
1: 啊，就同国民漆厂合办噶。
0: 啊，真系搞笑，有金马奖、金咩鸡奖，又金乐堂。
1: 我谂呢个又系奖品问题啊，即系每个
0: 油漆俾佢
1: 攞个。
0: 嗱，咁啊，头先第一只歌咧，就系嗰两位合唱嘅，都系十大歌星嘅其中两位，就系罗文同关高英。罗文就唔使讲啦，又同佢同阿肥姐情侣合唱团咧，一路到嗰阵时做小李飞都红过半边天。咁关高英唱完只狂潮之后，又系非常之好，
1: 系啊，非常之好啊。咁呢两个就入到呢个十大歌星入边啦。咁原来入十大歌星咧，呢个颁奖啊，金乐台奖就喺8月30日揭晓嘅。咁啊，哇！当选嘅人咧，仲有嘅话，除咗罗文、关谷英之外，巨人三重唱。
0: 嗱，你记唔记得系边三个人啊？
1: 我真系唔记得啦。
0: 我啊记得嘅，
1: 个名仲记得，巨人三重唱。
0: 当时呢啲组合系好少，因为佢哋又唔系乐队，但系咧就系有少少艺术歌嘅型格。一位咧就叫做温卓光，一位叫洪忠，一位叫麦青。咁
1: 洪忠
0: 咧，
1: 仲有啲
0: 后来都有自己再唱嘅。温卓光咧，据啲前辈讲，佢早年都有拍串喺电台播下歌。咁啊，麦青咧前几年咧就有出翻嚟咧，系喺啲演唱会度客串嘅，年纪又当然大咗啦。咁佢当年三位因为以和音咧就唱歌咧，几红嘅喎。
1: 啊，你讲起上嚟我又知啦，呢个三重唱咧，
0: 独一无二啦，
1: 几多和音噶，几好听噶吓。咁然后就萧峰姐一定要有一席位啦吓，冇理由冇嘅系咪？咁啊，奚秀兰啊，奚秀兰呢个高妹啊，系好嘢嘅，即系差唔多好多年啊，佢都系好受欢迎嘅话。咁啊，奚秀兰应该系EYT 长春树之一嚟。
0: 冇错啊，佢嘅我哋之前讲波叔就系话，因为蔡和平就啱啱就贪佢讲广东话唔正咧，就成为咗一个 get 位，成日就笑佢高妹嘅。
1: 系啊，
0: 咁佢其实佢嘅长处就系唱中国小调嘅，
1: 咁另外就有舒雅颂。
0: 呢个舒雅颂咧，就佢嘅大部分时间我哋都系睇《欢乐今宵》睇到佢，咁但系佢又冇话特别边一两首歌红到话有代表作嘅。
1: 咁另外就系一对乐队啦，咁呢个亦系旧年都好受欢迎噶啦，就系温拿乐队。
0: 温拿就红到发紫噶啦，但系跟住再过多年咧，佢哋就各自发展嘅，因为咧阿 B 就去台湾
1: 拍
0: 片，阿伦亦都去
1: 埋台湾，
0: 跟住佢哋走嘅路咧就系。各自發展，所以以温拿形式咧，都好似係紅埋呢一年就開始。
1: 咁啊，因為台灣起七八年咧，開始就拍好多電影。咁啊，亦係咁樣就佢哋有條文藝片線啊，係好受歡迎嘅，即係改編瓊瑤啊嗰類，咁需要好多靚仔小生，再加埋純情玉女，咁啊，於是咧就香港嘅呢啲小生就全部過曬去揾食啊。
0: 嗯哼。

0: 系咁啊，跟住呢个咧，亦都系当年嘅代表人物啦，秋官啦，
1: 秋官冇错，
0: 秋官我记忆中七八年嘅最红嗰套叫《倚天屠龙记》啊，
1: 咁啊，跟住系刘凤平，
0: 刘凤平都同朱亚仲一样咧，就喺《欢乐今宵》一路咁唱，同埋都出好多唱片嘅。
1: 系啊，咁仲有一个都系《欢乐今宵》嘅常客嚟嘅，就芬妮啊。
0: 哦，芬妮咧就应该跟住嗰年系有《每当变幻时》噶啦，咁佢跟住又都红咗几年。嗱，我头先讲过咧，就系因为太实在太多歌手咧，佢就除咗十大之外咧，开多几个位出嚟。
1: 哦，咁呢个叫最有前途歌星喎吓，
0: 系啦。
1: 咁啊，最有前途歌星咧，边几个人咧？就袁丽常。
0: 袁丽常咧，其实真系一曲歌后就系唱《鳄鱼泪》，之后就好似冇乜，
1: 系好似冇乜佢啊。咁啊，陈美玲
0: 呢个陈美玲咧就唔系 X Chan 喎，就系 Pat Chan 喎。咁啊，佢又唱英文歌，后来唱粤语歌嘅。迟啲拣佢嘅歌俾大家听。佢当时个腔口就似 Karen Carpenter 嘅，所以咧都另类开一条歌路出嚟嘅。
1: 咁啊，另外就系许氏三兄。兄弟入边嘅许冠英啊，原来许冠英咧，即系后来睇翻一啲电视节目系访问佢，介绍佢首啊，有好多歌系佢填嘅。
0: 诶，不如一阵间我哋转拣首《发浅寒》咧，俾大家听下都好。
1: 咁啊，估唔到即系原来佢识唱歌之外咧，亦识填词。
0: 其实佢唱歌就唔差嘅，许冠英啊。咁啊，仲有一个咧，又系好似系一曲歌后。你记唔记得唱咩歌？
1: 我真系唔记得，系郑宝文。
0: 郑宝文咧，嗱，1978年我哋迟早要讲一件大事，就叫刘街市嘅执笠。街市临尾嘅时候有几套戏咧都几经典嘅，好似系徐克有份嘅，就叫《流星蝴蝶剑》，有冇印象啊？
1: 有。
0: 流星蝴蝶剑佢一只歌咧就我哋仲播嘅，因为只歌实在太好听。咁我谂我哋留翻到迟啲讲街市嘅时候咧就播下郑宝文嘅歌啦。
1: 咁啊，再提埋呢个颁奖礼啊。9月5日，你九龙大专会堂颁奖，大专会堂咁啊，
0: 即系浸大咯，
1: 系啦，浸大而家就叫大学会堂啊。
0: 唔好你记住，嗰阵时未有红馆，
1: 冇错，
0: 新医馆好似未开嘅，
1: 系咁啊，
0: 所以大专会堂
1: 做咗好多 show，
0: 系啦，系最大嘅场地嚟噶咯。
1: 咁啊，而家咧就大学会堂仲未拆噶，咁啊就风光不再啦。咁啊，我哋只有啲二打六歌星喺度开演唱会咧。
0: 咁啊，唔好讲，不过即系睇见香港个场地嘅演化，要睇到个。见证个娱乐事业一路一路，你谂下由大专会堂到新医馆，然后跟住到红馆咧，犀利啊！好啦，咁啊讲到呢度，既然你话佢哋有14位当选啦，咁我哋就拣下许冠英咧。其实我好奇怪就系、是，其实许冠杰嗰阵时都仲系好红嘅，不过咧我睇埋后边，因为今我哋讲下十大影视同埋电视明星咧，唔知点解佢系咪让咗个位俾细佬咧？
1: 唔系，佢有一年咧就揾灵感啊。就可能咧就消失咗，唔系泰国佢哋边啊。
0: 但系计呢个卖座嚟讲，呢个发展寒同埋卖身契系都仲好劲噶。
1: 咁我真系唔知啦。
0: 咁不如无论如何，听下许冠英嘅发展寒啦。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今天香港流星机跟大家讲1978年的歌星、影星、演艺的事。一定要赞一样东西，我觉得做媒介好，做任何行业有远见有视野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手上揸住的资料其实是来自，真的要赞一赞、就是华侨日报的香港年鉴。
2: 是
1: 他由不知是50年那么上下 ,49 年每年能够将全香港不同的范畴的资料記錄落嚟，咁呢個記錄咧，我就發覺官方冇人做，其他亦都冇人有辦法好似佢哋咁做，我覺得相當之難得。
2: 最特別就係每一本書厚達400頁，即係意思話佢所收藏嘅資料咧係好多好多，
1: 分門別類，巨細無遺。有好多人咧，最近我哋睇啲懷舊網咧，好興喺張相裏邊 check 翻嗰間鋪頭係咪有啲。就喺華僑年間睇到，因為咧佢就話譬如某某冰室、某某豉油莊嗰個地址，你一 check 外面就係嗰條街，即
2: 係
1: 係對於我哋呢啲揾資料嘅人咧係好有用啊！
2: 係啊，呢個的確係好有遠見，
1: 要值得讚。
2: 即係話，如果我哋手上即係圖書館而係冇呢一套嘅香港年鑑嘅話，我哋有好多基本嘅資料係去搜集嘅話，就由最原始做起。哇！嗰陣時候就辛苦到死。
1: 因為正式嘅歷史咧，有好多嘢係唔會記載嘅。但係好多我哋而家大家都明㗎啦，即係無論研究社會史、文化史咧，你係要從好多層次、好多角度。就講翻今日我哋講嘅十大嘅歌星或者影視星，如果當年華僑唔去做呢個咧，即係我哋真係冇一個指標話究竟最紅係邊。當然你可以話睇當年唱片銷上數字，但有陣時啲數字都冇嘅喎。
2: 係啊，特別即係香港嘅唱片公司，你又收購我，我又突然間執笠，
1: 有啲數又未必係準確咁樣。
2: 咁
1: 所以咧，我哋睇咗依度咧，《華僑日報》本身佢自己辦嘅呢個金駱駝獎，就我哋睇到當年有10位攞十大歌星，仲有4個做最有前途。咁有啲都幾有前途嘅。
2: 係咁啊，嗱，仲有啦。咁啊，除咗呢個歌星之外咧，當然佢仲有所以叫十大。電視明星選舉啦，十大呢個影劇明星轉選舉啦、
1: 所以歌影視藝你乜都齊啦。
2: 咁啊，今次咧就唔係金駱駝獎喎，咁啊佢啊因為唔係由七廠贊助嘅，
1: 只錶贊助啊。
2: 今次咧就係只錶啊，
1: 日本名錶，
2: 冇錯，日本名錶贊助嘅就係呢個1978年度第22屆十大影劇明星，
1: 即係做咗20幾年啊，犀利！
2: 嗰個好厲害啊，做咗廿幾年。
1: 就年尾揭曉喎，所以就計翻。成個78年，
2: 冇錯。咁我哋先由呢個十大影劇明星講起啊。
1: 第一位就到今日都叫做大哥嘅，
2: 冇錯，
1: 犀利。
2: 成龍。
1: 我哋講票房已經講咗啦，《蛇形刁手》同埋《醉拳》。
2: 醉拳兩套戲嚇，觀眾係
1: 奠定咗佢大哥地位。
2: 係啦，觀眾非常之中意，笑到嘻哈啊，絕倒。
1: 咁事實上佢嘅身手啊、外形啊，亦都好討好啊。
2: 係啊，咁啊，於是咧佢就可以係當之無愧啊。當年佢差唔多係將香港嘅電影嘅票房都立曬。
1: 事實上，李小龍死咗之後咧，即係咁樣嘅一個大哥級嘅偶像咧，中間係冇嘅，係啲小人物係喺度嘅。咁所以就成龍嘅出現係填補咗呢個偶像嘅。
2: 咁另外咧就係依類。
1: 嗱呢個就我頭先所講咧，中間有一段時間咧就好多啲咁樣鹹鹹淡淡、正正經經啊，依類殺曬嘅。
2: 係啊，
1: 嗰啲 cheap 到真係而家睇翻好核突嘅，佢又做。
2: 係啦，
1: 你話跳灰嗰啲正經嘅佢又做。
2: 冇錯，
1: 佢真係大小通吃嘅。
2: 係啊，咁佢就善於演小人物。即係你唔好睇佢點樣偉大嚇，總之人生好多弱點喺身上咧就啱嘅，就佢就立曬嚟做。
1: 依年佢有個代表就係茄喱啡啦。
2: 咁啊冇錯，茄喱啡啊，咁因為佢仲有嘅就係77年咧，仲有一套叫做《胡福》啊，咁所以咧係啦，佢差唔多嗰兩年咧都有幾多即係啲濕碎碎嘅電影係上映。
1: 但係佢同時咧，我前嗰排先阿肥師姐，我有套嘢咧，即係哇！如果用而家嘅歲月叫爛片，無論喺個包裝啊各樣嘢嚟講咧，你而家再揾人睇都幾難睇。
2: 咁一定係歇你出品嘅作品嚟嘅，歇你當年拍好多依類嘅呢類戲啊。
1: 哇！跟住落嚟就冚唪唥打得嘅
2: 大俠狄龍啦，
1: 必然啦。坐完再加上張徹，夠強啦。
2: 咁然後就跟住就係小子汪宇啦，
1: 都紅咗幾年嘅，
2: 嚇、啊，小子汪宇係紅咗幾年嘅。
1: 哇、啊，跟住呢個特別，呢個要特別提下，係一個選美出嚟嘅，
2: 冇錯。你如果喺《歡樂今宵》咧，佢有一個花名嘅叫大白鯊，
1: 但係佢初初出嚟仲係一個相對地弱台，係麗的捧佢出嚟嘅喎。
2: 係、啦，未係去做大白鯊之前
1: 嘅沙姐，
2: 沙姐林建明啊，
1: 沙灘小姐。哇、嗯，佢、啊、走嘅戲路咧，當年咧係以大膽見稱嘅喎。
2: 係、
1: 我記得有一套戲咧，我冇睇過啊，但係嗰、那個封面即係嗰啲海報咧。是佢剃光头，是社女，
2: 社女，系咁啊！佢
1: 好大胆，
2: 我谂佢都电视啦，同埋电影咧就两方面走嘅。咁、电影就少啲，就电视系多啲。咁我谂林建明个戏路啊，吓唔系一般嘅呢个女星系学得到嘅。
1: 佢嗱最初就当然靠佢嘅身材啦，但系后来佢走嘅路线咧、又变为演技，再后来佢做今日睇真啲就只一个主持人，所以阿沙姐都多才多艺啊，
2: 好嘢嘅，
1: 犀利犀利。
2: 咁啊，所以佢嗰年咧就系好有观众缘啦。
1: 跟住呢个唔明，71年同阿李小龙拍完戏之后，隔到今年又再攞翻十大。
2: 系啊，苗可秀
1: 边套戏啊？你记唔记得？都系嘉禾嘅电影咧，定系？
2: 系啊，可能都系一啲。功夫片
1: 系啦，因为71年出道，又隔咗咁多年，佢又红翻啊！
2: 要我哋再揾一啲资料研究一下。
1: 哦，跟住呢个，一般我哋归为类为脱星喎。
2: 系啦，陈平除咗脱星之外，仲打力嘅。
1: 系
2: 咁啊，所以有啲戏咧就系
1: 佢中意
2: 系啦，时装帮女郎式，有啲性感咁样嘅吓。
1: 陈平睇佢嘅戏咧，我其实一期咧，唔知系咪桂志雄定边个咧，就拍好多奇案嘅戏。咁呢啲奇案，当然同时就。賣弄女性嘅身體咧，就陳平一定有份拍嘅。咁、嗰個時候好似好興呢啲咁樣嘅奇案式嘅電影，係咪因為電視嘅尺度始終未能夠做到某啲呢啲咁嘅戲？
2: 係啊，咁呢個香港人咧就開始係對社會一啲新聞係特別係內幕新聞，即係話我哋而家嘅所謂叫爆內幕
1: 啦。什麼滅門慘案啊？
2: 嗰、那個時間已經係開始係有興趣係去追嘅。咁所以就係陳平嗰啲戲咧，就係、有部分咧就做幫女郎，有部分咧就做大毒後。
1: 系，
2: 有一部分咧就系做呢个复仇嘅女杀手，
1: 系，
2: 另外一部分咧就头先所讲嗰啲啦，即系话系呢个牵涉到黄赌毒嘅咁嗰啲受害女人咁样啊，咁啊戏路好多嘅，
1: 系，
2: 咁邵氏当年咧都俾几多戏佢做嘅？
1: 你讲邵氏咧，其实十大里边我相信接咁七八个邵氏，跟住嚟咗三个打仔，全部邵氏嘅，
2: 系啊，咁啊跟住落去陈平以外，陈平成日都有啲戏系打斗噶，咁啊傅星啦，咁傅星当年。就被認為咧係即係
1: 又可以搞笑，
2: 觀眾係好中意嘅，特別女性觀眾係好中意嘅，
1: 因為佢輕盈啦，亦都幾靚仔啦，
2: 咁、那個時代碌
1: 愛啦，
2: 係啦，時代碌，仲有少少台灣碌，即係你知道台灣小生個樣係洋洋地咁樣噶嘛，
1: 不過可惜就佢幾年後就意外啦，呢、這個好可惜。
2: 咁就係因為一次揸車翻去清水灣翻工時候，半夜撞咗車。
1: 咁最後兩個咧都係打仔，其中第九位呢個咧，我諗可能好多朋友都未必記得佢、但我就記得佢係張弛個班底叫郭追，
2: 冇錯。
1: 你記得係咩戲？
2: 郭追羅網啊，咁樣咧就當年咧就
1: 張家班
2: 咧就喺台灣翻嚟邵氏，咁、台灣佢開咗個長工公司噶嘛，就係邵氏嘅子公司嚟嘅，咁啊專係拍一啲係少林寺啊啲武俠片嘅，咁啊後來生意唔係太好，咁於是就重翻邵氏，重翻邵氏咧舊班底咧。已經係即係成名成利就啦，嚟狄龍啊、江大衛咁個讀，
1: 黃忠啊、李修賢啊，其實張智鳳好多
2: 咁啊，個讀當一面啦，咁你好難再可以group埋一。

0: 睇喎，
1: 認真睇㗎，係
0: 可能嗰陣時我唔知道開始有冇另類性傾向嘅人咧，係中意特別係喺男人等佢不熟都唔出奇啊！
1: 要揾翻啲老前輩問下先啦。
0: 咁啊，最後呢位又係打得之人，
1: 嗯，
0: 犀利。
1: 咁啊，呢個就係劉家輝啦。咁啊，當然係少林36洞人。呢幾集戲咧，就令佢成名㗎啦嚇。
0: 哇！睇翻嗱，由嗰個賣座表到呢十大咧，第一就邵氏即係壟斷咁就，除咗嘉禾有啊、成龍啊、楊可壽啦，咁另外就係打嘅片真係偏多。
1: 系啊系啊，咁嗰个年代就系、是、动作片，特别系成龙嘅，即系将呢个动作片加咗笑料之后咧。差唔多係令到香港嗰個電影界咧就發現一條新路線，一條新路線就話唔係李小龍咁硬正嘅硬橋硬馬嘅打鬥啦，係、應該係乜嘢？係軟性啲嘅，係加多啲笑料嘅打鬥。
0: 咁似乎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賣身契之後咧，可能許氏兄弟暫時唞一唞，咁讓咗條路出嚟。嗰年就佢冇一個代表嘅作品，
1: 係啦。咁於是亦係發現咗就係功夫喜劇咧，係喺呢一兩年度咧就突然間一窩。风出现嘅，个个师兄弟咧都话系啦，早埋班咧就拍功夫喜剧咁样。
0: 好啦，讲到呢度咧，睇一睇，听翻首都系嗰年咧红到点咧。我揀嚟呢個版本就 Mary McGregor 唱，但香港有一位非籍歌手叫 Gracie Rivera 都唱過嘅，個歌名咧當年都咁多好多人有共鳴嘅，叫做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翻嚟再講呢個電視明星。

0: 好啦，争取时间讲十大影视星电视嗰边仲巴闭，因为睇电视人更多啊。
1: 嗯，系啊，咁啊，除咗竞选呢个十大影剧之外，就十大电视明星。
0: 第一位红到发紫啊，嗰年嗰套戏叫做《小李飞刀》，
1: 冇错，珠江啊。
0: 有人话佢咸鱼翻，因为佢喺六十年代做呢个小生，咁与片呢、這个衰落之后咧，佢就系其实帮无线配音。
1: 系啦，冇错，佢就系比较不幸，因为乜嘢咧？入粤语片咧。嗰、那个行头嘅时候咧，就有得迟。到而粤语片冇几耐咧，就即系消失。
0: 其实外形都几斯文、几靓仔嘅，但系呢个角色李寻欢真系，因为珠江一路都话佢外表刚毅木啦，唔系话好多表情。
1: 冇错，冇表情，但系声音啊够沉，即系有呢种感情感觉喺入边。咁所以做呢种这个角色系好好嘅。
0: 所以人都有啲际遇啊，叫李寻欢，因为。
1: 咁啊，永恒的汪明荃吓，
0: 一定有佢啦，
1: 一定
0: 倚天屠龙记，加上到天虹啊，嗯，
1: 咁啊，然后就思琪姐啦，
0: 啊，啲三大花旦一定喺度噶啦，
1: 冇错，咁啊，然后就李影啊，
0: 呢个要提嘅就系话，无论点都好咧。丽的总有一两个嘅，咁李影咧就代表丽的嘅，
1: 当年嘅当家花旦。
0: 究竟佢当年有啲咩戏咧？我临尾播一只歌就知啦。
1: 嗯，系
0: 系。
1: 咁然后跟住咧就系何守信。
0: 呢个又系永远嘅。
1: 系啊，永恒嘅何守信，
0: 好似佢。最初就讲摔角，后来就 TVB 金牌司仪啦，
1: 冇错，
0: 好似开始佢都做下剧咯。
1: 系啊，咁就好多大 show 系佢嘅，咁就
0: 王者啦，
1: 系啦系啦，剧咧我谂佢就系少啲。
0: 我记得有套叫《龙虎豹》啊，系佢同埋江毅。
1: 哦，呢个系间中噶啦，佢系好少系参与剧嘅。
0: 嗯，
1: 咁后来就因为佢话，我成日冇剧拍啦，我不如出去拍电影。
0: 哦，
1: 我间中又见过佢拍电影喎。
0: 好似后来冼几元系咪到冤家佢有份做？
1: 冤家好多人做啊，咁佢可能其中一个亦系唔奇噶。
0: 嗰个年代系咪其实跨界别嘅
1: 跨界噶，
0: 甚至播音
1: 系啊。嗱，七十二家房下应该有何守信噶，个电影都有佢，
0: 系啊，肯定有啦，
1: 有噶。咁所以咧就系喺电视咧，佢都应该系做司仪嘅居多嘅。
0: 嗯，
1: 即系《欢乐今宵》佢有份做，但系咧就系真真正正系喺嗰个演剧度嚟讲，我谂佢都系跑龙套客串嘅居多。
0: 何守信何必哥，我谂喺头嗰十几廿年咧，其实。某程度是无线电视的 icon 嚟嘅，因为你所有大 show 同埋 EYT 咧，一定是佢噶啦。
1: 系啊，吓咁林家华跟住嚟，
0: 新人嚟
1: 嘅。系啊，咁林家华大家都知啦。如果我哋有翻咁上下年纪嘅，就咁啊睇《少年警讯》啊，咁啊个个咧就系最早发现咧，有个男仔几靓仔嘅，咁喺学堂度出嚟嘅，
0: 出嚟又高高大大，
1: 高大大咁样，呢就专做《少年警讯》嘅。咁啲细路仔又好中意佢嘅。
0: 嗰年咧就。我記得應該是有一兩套劇咧就開正，佢都做小生噶啦，但係我就真係記唔到啦。
1: 咁就都係 RTV 嘅作品嚟噶，
0: 佢初初應該喺無線嘅，後來就到佢後來咧，我記得唔知係強人啊定巨星咧，就佢就擔正，
1: 即係兩邊都做過係咪？
0: 跟住呢個又係嗰年新出嘅，呢個係麗的要提喎。
1: 係啦，馬敏兒啊，
0: 馬敏兒咧就有好多人都關注佢近年嘅警方，有啲人話佢出咗家。其實馬敏兒後期都真係麗的嘅一線，因为李影嘅戏路咧，以我自己作都系丽的 fans 咧，李影就做一啲比较斯文啦、忧郁啦，譬如
1: 文艺啲噶
0: 《长林嫂》啊，嗰套叫做咩《半生缘》啊，《十顾万征》咁样。但马敏贤同可以刁蛮啦，同埋有现代感，
1: 同埋青春活泼一啲，毕竟年纪系细啲噶嘛。
0: 咁其实呢度要岔开一笔提咧，就系丽的反击啦，因为麦当雄时代啦嘛。
1: 系啊，
0: 头先我提过有《恶如女》啦，跟住嚟套《变色龙》
1: 系啊，咁所以就《恶如女》《变色龙》啊。奇女子啊，呢一扎戏就 hit 咗当年咧几个小生出嚟，其中一个就潘志文，潘志文亦系嗰年咧最受欢迎嘅电视艺人员嚟噶。
0: 我请教下吴浩啦，我嗰阵时屋企人咧就中意睇丽的嘅，所以《恶如女》同埋《变色》我睇晒。就有一個分析就係話咧，嗱無線咧就靠卡士啦、包裝啦，同埋啲歌好聽。但係如果論劇情咧，嘅曲折啦，论演技咧，丽的系唔差嘅，
1: 系
0: 点睇咧？
1: 咁无可否认系，因为当年即系镇守呢个创作嘅丽的嘅要员啊，
0: 梁立人加埋麦当雄，
1: 麦当雄系执行嘅，系啊，咁啊如果度巧就是一绝嚟噶，我哋唔够佢度嘅，
0: 人才都唔少嘅，
1: 冇错。
0: 嗱，头先就讲李影啦，我一阵间会播一套剧咧，叫《浪淘沙》，话嗰时King Sir做监制，编导李少雄，作曲有黎小田，仲有黄沾等等，咁其实都。即系不弱噶，
1: 系啊！咁啊，想当年即系佢哋系设计故事同埋剧本时候咧，就将一个钟头嘅戏咧就画成一个十字，即系话四格。
0: 哦，
1: 咁啊，每一格咧。 有冇高潮先？冇高潮啊，唔得，一定系要嗰个戏啊，系有四次嘅最好睇嘅戏，咁我去吸引观众。
0: 唔系啦，唔好，我谂我哋另外开一集咧，就讲翻，因为七八年咧，真系电视史上三国咧，即系两边都有啲劲嘅戏啊。因为之前咧就无线垄断噶嘛，但系呢一年咧真系反击啦。继十大奇案、十大刺客之后咧，鳄鱼女同变色龙咧系应该系改变咗少少格局，将嗰个九一变为可能七三啊，甚至六四啊。哇，剩翻呢两个咧都唔需要多讲啦，因为咧有一个学你话斋，无论歌同埋事咧，佢必喺度嘅。
1: 系啦，郑少秋系
0: 秋官唔需要多讲啦，一个张无忌杀晒，
1: 冇错。
0: 咁但系最尾呢个咧，就佢攞埋呢届佢好。都轉行咁滯，
1: 係啊！咁啊，呢個咧就係可以講係
0: 都幾另類
1: 嘅，另類就係廟軒人啊！
0: 狂潮有佢份嘅，咁同埋佢做一啲好特別，有啲係咪奇趣錄定咩？佢有份做嘅，
1: 都唔係最主要咧，就係佢港姐出身，咁啊，當年咧就係
0: 好有性格，
1: 一個狂潮就同周潤發咧就被認為係金童玉女，咁啊，然後咧。就某電視台老闆窮追不捨追住佢，嗱咁就令到佢咧就網中人都做唔曬。
0: 係啊，本來就七九年嗰套最勁嘅網中人咧，就係佢同發哥，後來變咗個嘟嘟姐。係
1: 啦，
0: 咁好啦，咁啊電視我諗要同阿吳浩另外開一集講嘅，因為七八年咧電視實在太精彩啦。結束嘅時候咧就聽得多無線轉翻，就係頭先講嘅麗的電視大眾劇場，由李映、歐陽佩珊、鐘叮噹、劉香平啊，佢冇落個男主角，我認得係羅石青演出嘅《浪淘沙》，下星期再見。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陈永琪形容朱镕基是做实事的领导人，非常敬佩对方。范徐丽泰就说朱镕基善于解释政策。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说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得出平衡建议。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任浩峰报道。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朝早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朱镕基在1928年10月出生，是湖南长沙人，从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之后从政。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曾经出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至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两届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在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总理，他亦都协助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并且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和指标，推动国企和金融改革，大力反贪腐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不管是地雷阵亦或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2: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朱镕基亦都关心香港情况。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说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联系汇率制度。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面临挑战，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同年11月在卸任总理职务前到访香港，发表讲话时再次坚定对香港的信心。
3: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1: 朱镕基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他的身影。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全国政协原常委陈永琪表示，曾经多次获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他非常敬佩。全国人大原常委范徐丽泰说，曾经在1990年见过访港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形容对方平易近人、幽默，亦都善于解释政策。仇志荣报道。
4: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去世，享年98岁。在本港做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永琪说，曾经多次获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有很大贡献，对他非常敬佩。
5: 他是一个很刚直的人，真是做事的人，他做事是斩钉截铁，认为是对的他就去做，即是我们这几十年来呢这个咁嘅发展咧，朱总理系一个好大贡献嘅。我记得佢讲过，抬住个棺材去打贪，嗰、那个棺材留俾自己嘅，即系可以叫做搏咗条命去为国家做事咯。咁佢系一个好值得我哋敬重嘅人嚟噶。
4: 全国人大原常委范徐丽泰话，曾经喺1990年以行政局成员嘅身份喺前港督府见过访港嘅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形容对方平易近人、幽默，亦都善于解释政策。
6: 佢就讲嘅咧就系浦东嘅发展，当时嘅浦东就系冇嘢噶，即系都系啲农田啊咁样。咁佢就已经系有一套嘅大计，佢呢个人真系讲得出、做得到，同埋嗰个能力、毅力都系好犀利。佢系好平易近人嘅人嚟噶，亦都好幽默嘅。但是他讲到政策方面的时候，他也都是理路分明，讲得呢吸引人的。
4: 行政会议成员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就说，非常怀念朱镕基，感谢他令特区金融货币制度顺利过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为纪念已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央视昨日起播出文献纪录片。纪录片讲述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提到他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关键一步。仇志荣另一节报道。
4: 央视昨晚首播有关江泽民的文献纪录片，头两集分别讲述他的成长岁月和早期革命生涯，以及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勇于探索。出生于江苏扬州的江泽民，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1946年4月，未够20岁的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
4: 1979年7月30号，全国人大批准设立国家投资管理委员会以及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1980年，当时领导两个委员会的江泽民负责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经济特区。筹建深圳经济特区的时候，启动资金很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而江泽民支持优先开发罗湖，成为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快速发展的基础。广东省人大之后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以较内地其他地方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吸引外资和港资。江泽民坚定支持，并主持起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报告。面对搞第二个香港、搞资本主义等不同意见，他带领同事落组解释，条例最终获常委会通过。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市市长，当地有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问题。国务院之后批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将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为多功能中心城市。
7: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我热情地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上海来进行投资。投资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进行合资经营，我可以合作生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作来进行研究某一个项目，也可以独资的到上海来进行，为我们的经济技术的特质将会有无限广阔的带路，所以指引人入关的。
4: 江泽民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时候，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其中落实了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 修例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提高业主出席大会和投票的门槛，完善授权票制度和利益申报制度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专访时说，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更多意见，以作出平衡建议，制定出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陈晓庆报道。
8: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的咨询文件，除了罗列建议的修订内容，亦都陈述了当局收到的初步意见。修例建议涵盖五大主要方向，为提升业主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两个层级。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四项改革措施，为防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若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若果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 2% 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个钟头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已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明白建议方案在执行上面对不同困难，当局希望透过咨询得出平衡建议。
9: 委任代表文书即是讲的授权票那里，其实坊间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的。有些人呢会觉得我们应该是收紧那个授权的数目，包括它的格式。但另外一方面也都会有业界也都跟我们讲，如果这样过分的收紧，他们又担心会影响到这些业主大会的召开，因为他们可能会不足法定人数。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中间是要听各位的意见，也都取得那个平衡的。咁呢个当然唔系一个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谂咧最核心嗰样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业主咧可以亲身去参与出席所有嘅会议，同埋咧系自己做一个决定咯。
8: 政府发言人话，修例目标系进一步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嘅参与度同决策透明度，更好保障佢哋嘅权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的新临床大楼去年起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当中有多部未能运作。当局表示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情况并不理想，建筑署指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亦都会将有关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黄贝文报道。
10: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一共有28部升降机。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纸保养工程暂停使用。暂停服务通知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医院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也都有市民说，升降机的轮候时间有时会较耐。
11: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三楼食堂。
12: 我想5分钟内都会搭到的。有时多人的话就真的有些麻烦咯，即是你会等到有些不耐烦咯。
10: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医院的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执修工作。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情况并不理想。
13: 会做一个电梯， 應該係喺佢做完嘅時候咧，已經係可以運作，因為佢裝上去嘅時候咧，佢本身應該已經係做到檢測啊、做試行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咁所以應該裝咗上去之後咧，佢應該係 OK， 咁然之後去機電署攞張香味先至可以去載人噶嘛。28部電梯有咁多部電梯係未能正常咁樣去嘅暢順運行嘅咧，唔係好合乎理想嘅。
10: 建築署話，承建商會承擔額外費用，署方亦都已經按合約機制將承建商及其分包商的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根据机电署的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已上报机电署的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在临床大楼一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运裂。另外在去年7月有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的 lift 槽送院后死亡。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再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嘅严重个案，一名17个月大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女童在本月9号起发烧和咳嗽，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同日稍后时间情况转差，并且出现气促，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和安排留医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女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心总监徐乐坚呼吁全港学校、家长和中心通力合作，踊跃参与来季的外展计划和使用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内地近年在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和绿色氢能等未来产业发展一日千里，相关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国家155规划之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表示，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无停落嚟。林汉山报道。
14: 国家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其中一项新兴支柱产业低空经济，近年在内地发展迅速，各省市积极展开战略布局，民营企业纷纷提升设备和服务。位于广州的益航智能集团有超过10年研发经验，其中一款最新的无人驾驶载人飞行器去年获国家民航局发出营运合格证，可以正式载人飞行，亦都意味着逐步迈向商业营运模式。集团副总裁贺天星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公司的愿景是希望让每个人都能够坐住这些空中的士在城市上空穿梭。
15: 低空经济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下一个发展的赛道的一个共识，未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城市空中出租车可以在整个的城市内自由穿行的这样一个模式，赋能千行百业，飞入千家万户，它会迎来产业革命的一次变革。
14: 至于未来产业就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位于江苏省的国富氢能集团是内地的氢能设备龙头企业之一。集团的海外营销总经理王成认为，绿色氢能要进一步走入市场，需要克服种种困难，政策带动是其中一项关键因素。
16: 因为根据国家的实物规划，对氢能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有巨大的一个需求量之后呢，也能触动产业一个升级，通过一个规模化来降低氢气设备和氢气制备的成本，降低成本之后呢，也更利于氢能一个发展和推广。
14: 特区政府正是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包括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等。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钟确仪说，香港在扩大创科生态圈、推动产业升级转型的步伐一直没有停落来。
17: 因为这个大湾区大家可以优势互补，我们亦都在深圳是成立了深圳分园，在这个创科或者是产业改革那個升級轉型咧，這個步伐咧係一直係冇停下來嘅。
14: 鍾確儀又認為，喺國家政策同香港自身優勢嘅帶動之下，香港五年規劃成為未來發展嘅新坐標。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國產大飛機 C919 圓滿完成首次國際商業航班飛行。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榮林報導。
18: 国航的 C919 即将首航北京乌兰巴托航线，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直飞国际商业航班。
19: 中国国际航空由今日开始使用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北京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航线，每日一班 CA723 航班，在下午3点由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第一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国航中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办活动，提供蒙古歌舞表演和射箭体验，吸引不少人参与。旅客彭先生形容表演精彩，期望日后可以带家人坐 C919 去旅行。
20: 感觉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了。这个国航大飞机能飞出国外，我觉得这很厉害，表演也很精彩，有歌有舞，我觉得很不错，增加了曝光度，大家都知道了。
19: 至于台湾旅客汤先生话冇谂到可以体验第一班 C919 执飞嘅国际航班，会影相留念。
21: 没有特地选，也是刚刚才知道，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受，但就想说体验看看，这样蛮有纪念的感觉。应该登机前看一下飞机，应该会多拍一些。我相信中国的服务应该都还不错，对，然后就看飞机的那个一些硬体设备，毕竟这个飞机比较新嘛，体验感会比较好。
19: 在杭州经营旅行社的蒋先生亦都是 C919 第一班国际航班的旅客，他说如果体验良好，想着之后组织专门坐 C919 的旅行团。
22: 很兴奋，我前面还不知道，我们导游讲今天你们是坐国产的919，因为我一直想体验一下，这次很幸运，这次是旅行社考察，我是杭州做旅游的，那有可能的话以后我把团队带过来呢，专门指定坐919。我们中国嘛，以前工业很落后，现在可以坐飞机了，我觉得很自豪。
19: C919 客机是中国第一次按照国际通行适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射式客机，2023年5月28日完成第一次商业飞行。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上月在特勤局指示之下从土耳其秘密转乘另一架军方飞机，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境。梁正涛报道。
23: 华盛顿邮报早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之后，因为收到伊朗方面可信的暗杀威胁，秘密经一架餐饮服务车从空军一套总统专机转移到另一架军方飞机离境。特朗普星期二向记者证实自己是听从特勤局和军方建议乘坐另一架飞机，他估计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某种威胁，因此照做并没有过问。
24: Service. I just follow what they'd like to do. So I go by Secret Service and the military. They wanted me to go in a different flight, a different plane, equal safety, but they wanted me to do it, so I do it. I do what they say.
23: 当时空军一套上有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同传媒，对于外界质疑机上乘客是否身处险境，特朗普认为实际上自己坐的那架飞机风险更大，反而可能是敌人更有可能落手的目标。特朗普说今次事件没有令他感到害怕或者担心，因为任何一位有影响力的总统都会面临很多威胁，自己亦都不信任伊朗，因为德克兰一直欺骗他。他又重申美国现在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曾经向美国通报空军一号可能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报道又说国务卿鲁比奥当时是留在空军一号上的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之一。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国会听取有关伊朗对总统威胁以及为总统从土耳其撤离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简报。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陈永琪形容朱镕基是做实事的领导人，非常敬佩对方。范徐丽泰就说朱镕基善于解释政策。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844点，升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1点，升22点。美国七月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幅回落至到3.4%，升幅比六月放慢0.1%，合乎市场预期。撇除食品和能源，上月核心 CPI 按年升幅亦都放缓至到2.5%，亦都合乎预期。按月比较，上个月的 CPI 转升0.1%，核心 CPI 升0.2%。本港的发展商就陆续推售新盘，华润置地海外表示，本港正是处于相对低息的环境，认为市场需求强劲，对楼市感到乐观。汇德丰地产就预期，今个月一手楼的成交，好大机会会重返1000宗的水平，相信集团全年的销售额将会超过上年。由赵家俊报道。
3: 踏入八月，新盘市场再度活跃。华润置地海外发展的西南九龙项目公布首张价单，涉及102伙，涵盖一房至三房一套，切实售价介乎约530万至1237万，切实平均尺价17800多元，预计可以套现近10亿元。董事总经理施伟贤指出，项目是区内十年来少有，对销售表现非常有信心。
5: 香港本身依然持续是一个很低息的环境，我们项目其实自从命名以来呢，其实已经接获超过10000个查询，而且客源十分之广泛。无论是投资、自住或者一些可能家庭的需要，可能一些吸资家庭，甚至我刚才提及过可能一些政府的政策有一些人才的引入，其实各个方面我看到对住宅的需求依然十分之强劲。
3: 另外，汇德丰地产位于古洞的新盘加推二号价单，涉及33个单位，切实售价548万至875万，切实平均尺价17900多元。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公布首份价单后，暂时收到约2000个认购登记，唔担心会俾其他新盘分薄客源。
6: 有咗交通嘅便利之后咧，其实你喺任何一区居住都冇分别嘅。同埋最重要就系未来嘅北都，我相信除咗系居住之外咧，其实有好多产业嘅进驻。呢、這個亦都有機會成為維港以外未來一個核心區。
3: 黃光耀預計新盤陸續推出將帶動氣氛，本月一手樓成交好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又提到集團今年以來一共售出超過2100個單位，銷售金額超過250億元，預料銷售額好快超越去年成績，並有望突破300億元。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港股連續兩個交易日下跌，恒生指數最多曾經跌近330點，收市報25440點，跌212點，跌幅大約0.8%。科技指數就低收大約1%。ATMXJ 跌超過1%至到超過3%。內房、晶片、AI 大模型股份做好，龍湖同埋華潤置地分別升近9%同埋近7%。中心、華虹、Minimax 升超過3%至到近9%，銀娛公布業績之後就升近4%。 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你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4: 收市后，腾讯即公布业绩，但系喺业绩公布前咧，股价都系略为偏软嘅，都同整体嗰啲平台科技股相关啦。之前嗰阵恒指咧一路升上去26,000点，都系靠住啲平台经济股啊，同埋一啲传统股。呢几日咧见到个情况就啱啱相反啦，资金又翻返去一啲人工智能股份里面啦。恒指反映唔到话好大个程度，恒指成分股里面真系唔多，调整都好正常。暂时我自己睇咧，25,200咧系有个支持嘅。不过腾讯业绩出嚟咧，啲数据咧好坏参半啊。如果你话腾讯个股价调整，咁可能个指数就要试一试25,000啦。短期你话如果要上翻去26,000咧，暂时有啲阻力噶啦。大家要留意住其他公司嘅业绩，要留意住啲资金嘅流向。下个礼拜如果阿里巴巴个业绩出嚟真系比预期好嘅，或者讲紧话佢对呢个人工智能啊，同埋呢个大模型嗰方面，如果嗰度个增长系比较好，所以如果佢个业绩出嚟得咧，咁对市场个整体，特别系对一啲平台股咧，系会有帮助带动作用嘅。
2: 除了业绩因素之外，我们还要留意住什么因素有机会推动到港股去回26,000点以上呢？
4: 自从即是讲紧话，对于内地的人士，如果在境外投资或者买保险回报那方面是要缴税。那这个消息我相信暂时令到一些相关的金融类股份可能短期就缺乏那个上升的动力了，都会影响着指数。这个消息慢慢消化了，呢类型嘅重磅金融股咧，系可以回升翻咧，咁指数先有机会再上翻系26,200个水平咯。
2: 腾讯控股上半年盈利超过1,141亿元人民币，按年升一成。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嘅盈利1,363亿元，按年升一成。上半年收入大概系4,012亿元，亦都按年升一成。至于上季嘅盈利大概系560亿元，按年升0.7%，按季跌4%。上季的本土市场游戏收入473亿元，按年和按季分别升17%和4%。至于国际市场的游戏收入，按季就跌近1%。长江基建上半年的盈利大概是212亿5千万元，按年急升近4倍，主要是受惠出售 UK Power Networks 和 UK Rails 落得庞大的收益，派中期息每股7.5元，按年升近3%。截至6月底，集团的现金净额有339亿元，创历来最雄厚的财务状况。集团话具备更充裕的财力，寻求大型资本密集项目的投资机会。主席李泽钜在业绩报告上面话，集团拥有雄厚的资本储备，将会继续联同资金充裕的长江实业和电能实业投资互惠互利的新项目。港交所透露，截至8月初，今年以来香港的 IPO 集资规模大约是3,200亿元。有会计师事务所指出，今年 A 加 H 股上市是推动新股集资额上升的主要动力。提到接触到部分的企业，本身在内地并没有业务，亦都打算到香港上市。由宋家良报道。
7: 市场消息指出，内地时尚服饰销售平台 Shein 最快下星期在本港启动招股上市，集资最多大约218亿元，公司估值将不低于2340亿元。外电报道，公司顾问正向潜在投资者推介。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较早写马来西亚受访时透露，截至今个月初，本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相当于大约3200亿港元，超越去年全年的395亿美元。会计师事务所纳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指出，今年新股市场集资额主要由内地上市公司来港上市，借 A 加 H 股上市带动，当中不少企业有科技含量。他又提到，接触到部分企业本身在大中华区并没有业务，但亦有兴趣利用香港的集资平台。
8: 市场畅旺了，都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注意。现在除了大中华区的公司之外，其实一带一路的公司，甚至乎我们都见到有些是欧美的公司，虽然它可能的业务都不是在大中华区的，它都有兴趣是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做一个初次上市又好，或者第二上市又好，纯粹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去集资去发展的，其实都有的。其实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提升了一级的了已经。
7: 对于今年香港 IPO 集资额能否超越2010年创下的4450亿元纪录，林鸿恩说全年达到4000亿元不出奇，认为现时香港市场资金非常充裕，投资气氛亦都高涨，但能否刷新纪录要视乎国际政经情况以及息口走向等因素。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3815点，升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6点，升1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440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有2167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461.6，跌9.2；盈富基金25.8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2，跌5.4；阿里巴巴122.6，跌3.8；XLE 南方海力士31.52，升3.42；MiniMax 357.4，升29.4；智普1208元，升16元；华虹宏力142.8，升9.5；建滔积层板38.7，升3.74；中芯国际67.4，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1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报41230元，比上日收市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418.9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冇升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9: 香港电台第五台，
1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11: 主流、
12: 另类、
11: 舞台、
12: 文字、
11: 影像、
12: 形体、
11: 媒介、
1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3: 为响应全国生态日，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由乡郊办乡郊保育资助计划赞助的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参加者将会由荔枝窝出发，途经梅子林，最后去到蛤塘，沿途可以见到不少特色景点，包括沙头角文化生态协会总经理朱伟基提到的一棵荔枝王。
25: 咁叫得荔枝王，即系嗰个地区里边最大嘅荔枝树嚟嘅。咁点解咁大呢？就因为以前咧仲有村民住嘅期间咧，呢棵树因为够高啊，咁好多村民休息嘅时候咧，都会喺树下乘凉啦，咁同埋会系绑住只牛休息嘅地方。咁所以佢哋啲排泄物啦，咁作为一个肥料咧，咁所以个荔枝树都产得特别好嘅。
13: 朱伟基话：旅程入面会途经蝴蝶园，可以欣赏喺附近嘅蝴蝶。除此之外，亦都会见到各种村民用到嘅民族植物。
25: 呢个导赏团咧都会见到另一棵好常见嘅村落植物，咁就系马楠啦。咁马楠咧对于客家村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首先第一咧就系佢有一个天然盐嘅功效啦，佢嘅葉咧就有一個叫定青素，經過一啲嘅提煉步驟咧，其實就可以作為一啲天然嘅藍色染料嘅。而另一個功能咧就係馬藍嘅根咧，其實可以入藥嘅。咁就係大家成日聽嘅板藍根，以往我哋成日都會叫馬藍做民族食物咧，就是、因為佢同村之間嘅關係非常之密切。
13: 森林村落生态文化导赏团8月16、22和29号，荔枝窝、梅子林、蛤塘。
1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7: 我是汤莹莹，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社照顾服务计划
11: 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时间嚟到晚上嘅10:40，嚟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而家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记得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在稍后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祭潇湘》和《碧血桃花善底丝之经验》，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血泪染为容》和《抢新娘之花园定盟》。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劇的，今晚播放的劇目是《珍珠塔》的第四部分。那我们准备听歌的时间了，今晚第一首歌曲揀嚟有麦炳明、谭善红嘅歌声，揀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玫瑰花娇似我妻》。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玫瑰花娇似我妻》，由麦炳明、谭善红合唱。

你何必自惭呢？正所谓花亦好事，人亦好。东方亮夜，斗光辉。

我要画一朵美艳娇花留纪念。笑把彩笔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玫瑰花娇似我妻》，由麦炳明、谭善红合唱。咁咧，将时间带到嚟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系《祭烧香》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今日上午11点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朱镕基曾任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者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署、机电署、医管局联合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4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英国桌球名将詹美韦德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表示，詹美韦德早前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成就计分制下申请来港定居，他获批签证之后，日前在香港申领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式成为香港居民。在申请优才签证的过程中，詹美韦德曾经咨询入境处有关申请的详情，处长郭俊峰在过程中有提供意见，促成詹美韦德落户香港。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构筑物、设施或者杂物。政府今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会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表示，待清理工作完成之后会解封现场，并且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3765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啦系报7742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2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19.79美元。卖出442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明日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 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5: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冇一刻系特别怀念某个年代嘅歌声？
6: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5: 那些年嘅旋律，冇繁复嘅编曲，但系有住最真挚嘅演绎。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8: 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定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9: 万般带不走，唯有叶随身。
8: 港台电视30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10: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7，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碧血桃花扇底丝之经验》。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而呢个时段第一首歌曲简嚟有阮兆辉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祭烧香》。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祭烧香》，由阮兆辉主唱。

浓浓，他日竟已成思侵，人望花落两成空，燃烧香断。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滞销商》，由阮兆辉主唱。
1: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啊！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时间嚟到11:31啦，接住落嚟拣嚟有新剑郎尹飞燕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碧血桃花扇底丝之经验》。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事不宜迟，继续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碧血桃花扇底丝之经验》，由新剑郎尹飞燕合唱。

0: 黄雀写成烧香玉印奉献啊。
1: 红皂白绫线，摇动素手纤，馨香常为伴，

0: 刚刚收听过你一曲《碧血桃花扇底丝之经验》，由新剑郎尹飞燕合唱。
1: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K on the go app，
2: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1: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2: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3: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4: 足球新星切磋比拼，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曼联 U 十六青年队率先对阵今届超青联冠军杰志 U 十八，一齐见证一班明日之星嘅风采。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2026，8月14日晚上10:30，港台电视31同日现播。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周深 Ella 陈嘉华，全世界的雨，
8: 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
7: 这首动画电影的主题曲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反照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最终由一点一滴汇聚成河。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0至1: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血泪染为容》。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有報道指，瑪麗醫院重建後的臨床大樓一去年起分階段啟用，大樓內有多部升降機要維修或重新安裝，目前28部升降機只有4部能夠運作。建築署、機電署和醫管局聯合回覆傳媒查詢時說，已經責成總承建商和負責升降機工程的分判商盡早和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預算今年第四季內完成工作。由於部分升降機工程仍處於最後測試、驗收和執漏階段，大樓尚未提供臨床服務，就工程延誤引致的損失和影響，政府會保留追究權利。勞工處正和天文台商討優化工作暑熱警告。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表示，明白工作暑熱指數涉及不同科學化計算，但是早前出現破紀錄高溫，不少工友覺得炎熱悶局，難免令人質疑為何仍然只發出黃色警告。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表示，各區氣溫可以有很大差異，建議設立地區性和全港性兩套指標。香港物業服務聯盟建議當局仿效內地做法，增加勞動者休息點。道瓊斯指數報53841點，升4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6點，升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9.2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3，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4，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20.89美元，卖出4422.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另外，昨日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30.2度，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今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天气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另一方面，热带风暴餐红昨日朝早横过日本本州一带，并逐步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你有没有试过揸紧车的时候，明明望到道后镜冇人，但下一秒突然有个影在你身边出现啊？
5: 其实佢有可能是踩单车的人进入你个盲点位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大家，单车好容易隐藏在车辆的盲点入面，揸车转线或者转弯的时候就要加倍留神，保持足够距离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7日，
7: 早晚都陪着你。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8，继续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抢新娘之花园定盟》，而稍后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播放嘅剧目系《珍珠塔》嘅第四部分。咁我哋继续听歌嘅时间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梁英、李慧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血泪染为容》。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血泪染为容》，由梁英、李慧合唱。

0: 陈妹啊，你乖乖地啦，饮咗呢碗药茶，唔好等到瘫冻啦。
1: 啊，我都已经生性命苦咯，你仲何必揾啲苦药送入我喉咙呢？我儿子痛苦都挨尽好多，
0: 苦口良药嘅啫，你饮咗佢啦，彭妹。
1: 我一半残身断送。
0: 啊，你痛唔痛得过我嘅肺腑？苦都唔苦得过我嘅心胸不凄呀？

呀，倘若你不幸归真啊，我就唯有永远。

泪无辜，惨受劳役冻，等到他们成人长进，哎呀。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血泪染为容》，由梁英、李慧合唱。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0: 好啦，时间呢嚟都12:33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00至2:00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揀嚟有盖明辉、吴美英嘅歌声，揀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抢新娘之花园定默》，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抢新娘之花园定默》，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血貌骚沓。

0: 晶啊，阿晶，阿晶啊！
1: 哦，阿爹，原来系你呀、啊！
0: 晶女啊，乜都掂晒啦，阿爹同你取消咗段子福姻缘啊！
1: 系，家姐，益晒你啦！阿爹转下手，又将你许配另一位豪门公子添噃。吓、啊，阿爹，你又将我许配俾边一个啊？
0: 哎呀，呢、這个巴闭啦！阿爹同你成咗楚铁豪太保爷啊！
1: 佢咪就系做马爷花街上调戏我嗰一个太保爷啊！我点都唔嫁俾佢噶。
0: 哎呀！哎呀，点到你话唔嫁女，人哋有财有势，唔应承佢啊，失乸都要担家噶。
1: 如果阿爹你真系要逼我嫁嘅，我迟到死嘅啫。
0: 阿女，女啊，女，女啊，女，哼，弊啦，呢次唔掂点搞呢？啊，个衰女一定系等嗰个魏兰亭顶啦，好。等我先发制人，扫咗个衰嘢走，打探咗佢个心，咁唔系掂咯？嗬，阿冰啊，
1: 吓，
0: 阿爹要唞下，嗱，你响处敲住条蛇，咪俾佢入嚟拉咗只鸡仔啊！
1: 得噶啦，包搞掂，你唔使慌。

0: 小生魏兰亭得来拜访余小姐的。
1: 咦，我家姐那个靓仔真的来了。哎呀，等阵啊，等阵啊。魏公子请入来啦。
0: 有劳有劳。请问余洁贞小姐，
1: 我就是啦，
0: 你就是小姐呀。

我救的是洁净姑娘貌如仙子的噃。

0: 原来你是洁贞的妹。
1: 好话啦，我就是叫做洁冰啦。其实洁贞和洁冰都是差不多啫。
0: 计我话就差得远啦。是呢，你何故冒充将我来相弃呀？
1: 我共你钟情一见。

0: 冇嚟呀，
1: 玩下咋嘛，
0: 呢度冇你嘅事啦，返入去啦。
1: 唔返，
0: 返入去
1: 都话唔返囉，
0: 你返唔返入去呀？
1: 哼，返咪返囉，一阵你就知。
2: 小姐，我今夜再回仙姬，不禁心魂欲醉啊！
0: 难得少年英侠，不弃蒲楼之姿。
2: 小姐。

以后有前缘精诚感天地，我随父南归，被迫孩连理，为因亡母，只服定佳期，我政府盲婚无可避，众夜花市徘徊添白金，起了天缘巧合，

0: 为乐，我已欢喜结同心，正感三生有幸。可恨老夫贪财，逼我假意作业，调戏劳碌之花花公子。
1: 哎呀，咁你如何应付？

0: 我誓与娇鸳鸯同命啊。
1: 哦，我愿与狼远走高飞呀、
0: 啊。好啊。
2: 咪行住。哇，想引我个女私奔啊。
0: 拜见世伯。
2: 衰仔，又系你呀、啊。

0: 个点得噶？人哋出到双倍礼金噃、
1: 啊。咪住，点样双倍礼金啊？
0: 哎呀，你想知咩吓？讲、啊、出嚟我惊吓死你喎、啊，衰仔。好，我即管俾你睇下，嗱，睇下啦。
1: 好好。白璧十箱，明珠百果，黄金千两，白银万斤。哇，都几犀利噶噃！
0: 使乜讲啊？敢唔敢同太保爷争啊你？
1: 如果我出得起同呢份一模一样嘅聘礼，你就应承呢头婚事系嘛？
0: 出得起先讲啦。
1: 好，我就应承你。
0: 你讲得就咁容易，我就俾个机会你，三日内照单送礼嚟，阿精女就仍然嫁俾你，
1: 望你一落千金啊！
0: 我哋牙齿就当金使，
1: 好啊！不辞厚礼聘峨眉，精妹你静候佳音随风啊！
2: 啊、你有冇咁多钱噶？
1: 你放心啦，我有办法嘅，你等我好消息啦。
2: 哦，
1: 请啊。

0: 靖女啊，靖女，靖女啊！吓、啊，扯咗啦，吓乜鬼啊？嗰、那个穷鬼啊，边处有咁多钱啊？你跌埋心水，做财主婆叹世界把啦！
1: 咁又未必。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抢新娘之花园定盟》，由盖明辉、吴美英主唱。
1: 当夜幕低垂，繁华渐静，你有冇一刻系特别怀念某个年代嘅歌声？
2: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
1: 那些年嘅旋律冇繁复嘅编曲，但系有住最真挚嘅演绎。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4: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6: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5: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6: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5: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7: 哥哥，临瞓前我要听古仔。
8: 传说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五台精灵一直住在收音机入面，但有一日收音机意外被人打烂了啊！
7: 所以要开始找回失散的精灵啦，开始啦，好想知啦！
8: 五台精灵经过一段精彩的旅程，最后在 L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重新相聚，下载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五台节目，拜访五台精灵啦！
7: 不是要逐个精灵找回嚟咩？
8: 故事讲完，瞓觉，听日准时翻学。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至2:00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今晚播放嘅剧目系《珍珠塔》嘅第四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孟美娟说，在諮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諮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今次演练充分展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新华社报道，星期三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预定海域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讯、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已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云南玉溪市华宁县南盘江有村民自用小船翻侧，船上六人跌落水，目前成功救起一人，生命体征平稳，搜救工作正是推进。华宁县盘溪镇人民政府通报，事发在星期三下午六点几，事发后玉溪市各级党委政府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力量开展救援工作。道琼斯指数报53812点，升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2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39，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19美元，卖出4404.0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寻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极端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 另外，昨日天文台錄得最低氣温 30.2 度，是自1884年有紀錄以來的最高紀錄。預料一股西南氣流會在今日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該區天氣仍然酷熱，亦有幾陣驟雨。另一方面，熱帶風暴燦紅昨日朝早橫過日本本州一帶並逐步減弱為低壓區。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5: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6: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7: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10: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9: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六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经已连续三个星期仍然紧守在三甲以内，范晓萱凭藉呢首作品向大家证明，好嘅音乐最紧要系简单动人。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时间嚟到凌晨嘅1:09，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嘅。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喜欢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点钟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湘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喺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剧。而今晚播放嘅剧目系《珍珠塔》嘅第4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潮剧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所以继续个大家播送调节顶主题，在帮助到奉献到高保的脚尖手足，即挪入去。调节催我对账顶主题，高调对来将两字合配本意。三年之后，奉献的定作案，官方七省顺案。为此高保奉献化妆导师在房等户，高保建议导师装扮，再次对于压个收入，奉献即已直接道清，清净了严亮尸体，内乱难清，将高保喜乐直还。最后奉献两名信奉，高保无地自用。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由当人所讲广义主场的条件，定住他。
1: 哎，虎精啊，老虎精，虎奶奶，贵将不精，老爷儿学家，学。

0: 此物的汤会出自东西之口，老先生人地行，只是食材各物不当，莫惹行为改坏。
1: 只要婆婆良心，食苦从良受苦，也是甘心情愿。
0: 只是我那苦命孩子，如今不知落到何处。
1: 食苦来迟，就是求仙指点。
0: 如此，你可随我前来参仙。

0: 在家，
1: 不在老家。
2: 不灵不灵，我是外客。
1: 小鸭，这条路乃是从王来上的。
2: 如此敬哦。
1: 哎呀，可不的。
2: 我有可不的。
1: 不敬有爱，偏不乐。
2: 这个敬不相干。

色并问下好不硬呢？

好松啦。

是天和神掌，谁知我

从当年那爱穷鬼日子来到此地，害得我一家失魂，马老糊涂更慌忙。

0: 请坐，
1: 下坐。
0: 日子出来逼你做了高官，哎呀，才下也怕死哈。
2: 你是要的
1: 爷们，哎呀，姑婆，且望提起做官之事，若是提起此事，真是令人气

功夫真是神仙，太上座。

0: 再来问他。别离呀，日记为何往后何不向王乡托红一挂半截？
1: 黄不是为爹哥无了？
0: 哦，为爹哇！哦，是不是恐怕害爹哥无偷定些半？
1: 世界不无道理，只恐写得承担不起。
0: 哎呀，官天不作，也是土葬金银，这名来日为高，从秋节起，逐目了日的好志气呀。
1: 爹爹不敢水尽穷气，也是为爹高保了。
0: 此是何说？
1: 定居的大人说话，穷命穷钱在于注定，倘若直接有无恩，卡不累了高保岁月不精。
0: 哼，玻璃更好，三年再万一从头入这水坑，都是不爱做官，用不出好资质了。
1: 哦，高保，你不会是爱推荐？
0: 你在这呢？
1: 俗语嘛，命苦好性命，世母好眼镜，如今再请高保留心一观。

0: 在嘴当如松啊，国心所令，地如大浪所击，只是不在高步，提听啊是密客。
1: 为公爱听，故来东好，一言之事，假此困难为相。
0: 哦也不够高吗？也是爱听这些，奇怪，奇怪，哈
1: 哈哈！为高吃这两口，这些正合我听。
0: 好，请听。何故的强？可以提前时间命里去。这次换起四海迷

0: 在一起读清，真是强的好，强的妙。
1: 老汤，来得真好，推入一杯瓜到酒上顶，明去青丝的好能晒呀。
0: 可切了硬不住，只是不我。
1: 哼，你的硬住又傲又义又清凉，如今能晒干傲强道清，能治高声道死破，真是富强富帅，你可对着后面休息呀。
0: 住口，这里是当家，我是一家之主，如今的家财谁家王室。
1: 哼，我呀长得小李，猜呀随我进去。
2: 那别躲呢，
0: 向谁敬安明尊，莫说的话，究竟你做了什么官？
2: 是
0: 木在摸舞啊，
2: 那别下乡哄我七世送昂之职，十八号官招出地多。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才娘人，你奔为情乐心，催你不下来搞想样，人家是下瓜的红啊。

0: 哦，光正，你来了。
1: 咦，光正我来了。
0: 哈哈哈，老爷不和父母，
2: 在断了的公子最晚被人迎接老夫人。
0: 老母中名，公子随我这里啦。

0: 能记你别抵走瓜回来了。
1: 爹呀爹呀。
0: 哦你们一根。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你不快看呢？

0: 你外祖是娃娃的呀。
1: 啊，我操！
0: 切割。

0: 艺，只玩做小奸。请落益做壮益，何不照多见天，而只能还成会籍，会在请中意如何？
1: 直接精品请安主意。
0: 东西红火将灯隔柴，并且本下来我蒙古国王金门光临
2: 老老总名。
0: 杨晒能日宁可就来给你西岗当拜天地
3: 西
0: 请请要等一忙
1: 多谢请功了
0: 请

两个条件，顶住他，顶住他，传件就不忘了。从落来的时间，甲大家播送条件是两周的双等，条件是两周，大概是南宋末年，潮州有个东壁鸟，清明大年，抵用山川，伊祝领二公到海州，浴血奋战，英勇抗亡，赢得我三方真挂降书，壁鸟高声吟呼二公铁托，最后立誓破剑，壮烈殉国。后人感其当年，将海州叫是两州，下面咱就走在来分享由张一方当两当应唱的条件，是两州双等，别鸟坑能。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张宜芳、邓良东演唱的调剧《是两周的双腿别鸟坑卵》。今集的调剧分享就到这个，在下收听，欢迎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分享时间收听红飘介绍的调剧。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继续率团访问马来西亚探索商机。代表团昨日出席由投资推广处举办的商务研讨会暨交流午宴。邱应华致辞时表示，香港一直发挥连接东西方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并汇聚资金和机遇。凭借这个战略角色和其他众多优势，香港已经准备好作为连接内地和马来西亚的理想跳板。邱应华向与会者介绍去年10月成立的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透过香港拓展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海外市场，并提到马来西亚工商界和有意在当地发展的内地企业携手合作所带来的庞大机遇。民政事务总署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和不安全的旧筑物、设施或杂物。政府昨日开展首阶段清理行动，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作清理，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署方话，待清理工作完成后，会解封现场，并随即会在窝仔山合适和安全的地点推进建设康体和休憩设施、加固斜坡等优化项目。建设优化项目期间，不会围封窝仔山。有报道指，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起分阶段启用，大楼内有多部升降机要维修或重新安装，目前28部升降机只有4部能够运作。建筑处、机电处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妥善完成執修工作，预算今年第四季内完成工作。由于部分升降机工程仍处于最后测试、验收和執漏阶段，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就工程延误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特朗普曾经多次表示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就表示伊方实际控制大部分水道，并计划对通过的船只进行收费。道琼斯指数报53810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1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3。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美元，卖出4399.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接近凌晨嘅2:08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面有丁家湘喺度㗎，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嘅歌曲安排包括有3:00至4:00嘅钟头啊，梁醒波李香琴嘅大笑蝦。红线女嘅一曲子后独唱曲《仙女牧羊》，另外有黄鹤星子罗兰嘅《茶花女》。凌晨4:00至5:00个钟头，邓伟凡、郑国宝、文彩星嘅《新潮唐白猫》《选秋香》，另外有黄焕蓉、梁碧丽嘅《凌风节桂香》。呢、這个钟头稍后嗰一曲系梁少明、麦玉燕嘅《汉宫英烈传》啊。至於而家先為大家送上呢個組曲嚟嘅《凌波仙子》，我揀咗嘅下卷就係《夢會》啊，《凌波仙子之夢會》，楊聲讚曲，李寶瑩、羅家英兩位分別演繹呢個殷福同埋曹子健、曹植嘅。咁呢個就係講話，根據個唱情就係話呢個殷福死咗之後呢就化為凌波仙子，咁啊曹子健呢就掛住佢，所以有夢會嘅情節。咁其實大家都熟悉嘅，因為喺我哋電台粵曲上面有好多關於曹子健啊，即係曹植同埋殷福嘅唱情故事啊，咁就生前啊，即係講啊殷福啊死後啊等等啊。咁只不過我想提一提就點解會叫凌波仙子呢咁樣。咁主要原因就因為喺曹植嘅《洛神赋》入面啊，形容呢一個洛神嘅步伐呢輕盈啊，凌波微步啊，咁呢就羅密生塵咁樣，所以後世文學同埋民間傳說都將三國時期呢、這個其實殷福就係、曹丕嘅妻子嚟㗎，殷福妃嘛啊，咁呢就講成呢就係曹子健同埋殷福嘅浪漫同埋愛情故事都係悲劇故事嚟嘅，咪洛神嘅形象融為一體，咁就變咗呢個女神啦。好，我哋一齊聽下呢個曲啊，就係、是、凌波仙子組曲楊聲讚曲嘅夢會嘅唱段，羅家英、李寶瑩合唱。

月送可怜之光，风散同心之草，仰望苍苍之山，犹似眉梢含喷，俯瞰涓涓之水，仿似雁过应月，金色香云。

夜静更阑，万籁无声。何有一红粉佳人，矗立于落水之滨呢？待我上前一看啊！

皎若太阳升朝霞，绰约芙蕖出绿波，敢问仙子方居何处呢？

原来你是乐川仙子啊！愿贞放身于乐水之中，莫非？

0: 远征，远征，哦，远征，真系你呀、啊！
1: 远征已被世人所弃。

0: 嗱，听嘅呢个就系杨星所撰写嘅《早曲凌波仙子梦会》嘅唱段啦，由行过罗家英演绎嘅曹子健同埋宝姐李宝莹演绎嘅恩福，送俾大家欣赏。听咗之后，时间接近凌晨嘅2:32啦，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未有提供，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噶。
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温志鹏撰写嘅《汉宫英烈传》啊，梁少明演绎嘅呢一个系曹丕，而麦玉燕演绎嘅咧就系佢家姐，应该系啊，就系曹节嘅。我介绍咁话，汉献帝刘协咧俾曹操以毒酒药使咗伏后母子之后咧，并将佢个三个女都嫁俾汉献帝，埋下夺取江山之念。佢个第二个女曹节咧，自进宫为后之后，不值父帝啊所为，曹节家姐咧对刘协日渐同情嘅。曹操死咗之后咧，曹丕袭爵位啊，吕璧啊献帝咧就禅位，两个人喺大臣前故作不受，某日咧，曹丕向汉献帝咧夺取国玺，不果咧，咁咧就要私入后宫啊，希望要喺曹节身上攞到个玉玺。咁啊，曹节咧就系俾个假玉玺，同埋匕首去见曹丕嘅。咁跟住个唱情系点？我哋听个曲先吓。

0: 微臣国寇魏王曹子焕参见曹皇后
1: 免礼。魏王，今日正是索亡之期，皇上都已经临朝听政，你是丞相之身，何解不在宫中，却要到来更远啊？
0: 则闻娘娘抱恙，臣得来问候，以表我姐弟情坚啊。

红沙。

0: 鼠手云，不见玉玺，
1: 不见玉玺

对此大宝，本是对帝位无心啦，为何又要夺取我？

细胞肉晶莹

0: 呢一次曹节真系保到肉晒啊！咁曹节保肉晒呢一个喺史书上面亦都系真系有记载。不过当时在场嘅就唔系呢个魏文帝曹丕，当时曹丕咧仲未魏文帝嘅，收尾呢个汉献帝让咗禅让咗俾佢之后，佢先至称为魏文帝。好啊，听过呢一曲咧，系温志鹏赞曲啊，梁少明、麦玉燕合唱嘅《汉宫英烈传》。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他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英国桌球名将詹美韦德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说，詹美韦德早前以优秀人才入境计划的成就计分制下申请来港定居。他获批签证后日前在港申领香港居民身份证，正式成为香港居民。在申请优才签证的过程中，詹美韦德曾经咨询入境处有关申请的详情。处长郭俊峰在过程中有提供意见，促成詹美韦德落户来港。由2023年至今年头六个月，优才计划下成功透过甄选程序的获批个案中，共有138名退役或现役运动员按成就计分制获批来港，包括不同运动项目的奥运和亚运奖牌得主，以及其他国际体育赛事的得奖者。云南玉溪市华宁县南盘江有村民自用小船翻侧，船上六人跌落水，目前成功救起一人，生命体征平稳，搜救工作正系推进。华宁县盘溪镇人民政府通报，事发在星期三挨晚六点几。事发后，玉溪市各级党委、政府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应急消防、公安、卫健等力量开展救援工作。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持续袭击，并炸毁多处建筑，阻碍当地居民返回家园和黎军部署。声明说，以军近日炸毁黎巴嫩南部东扎乌塔尔镇的行政大楼，又炸毁镇上一间公立学校、一间诊所、一间幼儿园和几栋民宅。这些袭击表明以色列采取持续的破坏行动，企图对黎巴嫩南部村镇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阻碍当地建立稳定局面。道琼斯指数报53,853点，升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5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9.52，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4，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3:08，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咁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系丁家湘喺度啦，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嘅节目嘅。呢、這个钟头预备咗三首歌曲啊，对唱曲又有啦，独唱曲又有啦，旧啲嘅歌曲有啦吓。嗱。而家先聽嘅呢一首呢就係比較諧趣一啲嘅，咁雖然喺呢一隻黑膠唱片入面呢，另外有夜送京娘啦，好經典嘅，應該係屬於八大曲呀、啊、即係比較係傳統嘅戲嘅唱情啦、啊、另外亦都有高平關取給嘅短短地呢個短嘅版本啦咁、啊、但係我揀嚟呢就係剩低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喎，咁相信大家都應該可能會記得，因為呢你講到夜送京娘啊，高平關取給啊，咁連埋一起咧就會記得波叔梁醒波。咁而我揀嚟呢一個唱段咧，呢首鞋曲咧就叫做大笑蝦。呢、這、一個大笑蝦就係叫做一個叫做蝦嘅人啊，咪一個大係一個大笑嚟嘅。咁佢姓賴嘅、哦。咁同佢合唱呢一曲大笑蝦嘅呢就係琴姐李香琴，咪叫做阿花阿蝦同阿花，咁其實都係講呢一個男女之間嘅感情事啦，咁當然係有啲誤會啦，咁總之係輕輕鬆鬆諧趣嘅歌曲就係呢一曲大笑蝦，大家一齊嚟欣賞啦。

要试下佢用情真定。嫁老公唔同买扎葱，最怕一时眼蒙蒙，差错脚跌落窿。

哦，你又买，哦，呢个又买，哦，嗰个又买，哦，唔好争，唔好争，揸住钱，一一送到，一一送到啊！你若问我贵姓名，好话啦，我姓赖，叫做阿喊。喂，你近日租盛行啊？我今年唔卖豆腐花啦，专行去卖花生啊！招牌写住益食家，松仲松过嗰嚿沙骑马啊，吹仲吹过嗰兜翠麻花。唔信你不妨嚟帮衬下，包管你都话顶呱呱嘅。如果你唔试下呢，就和叉叉住个大三叉，就变咗叉上叉，变咗叉上叉，真系送得少酒。

做手爬爬，嗰啲口水就嘚嘚嗒，佢仲依起个棚啊！我哋佛山又讲家下，但系省省又讲而家，而家而家而家你哋北。

沙心，沙沙心，沙心沙沙沙心沙沙沙沙心沙心沙心沙心沙沙沙心沙沙沙沙心心心心心，我捞都捞到慌，我捞都捞到慌，生意未好，我冇得担架，并冇话一时的一样价，就算我中咗马标都唔会减价，真价真价，真价真价。

0: 不买，我不买你就了吧，系买就快啲啦，包管你话顶呱呱。再下姓赖叫做阿虾，自小就冇咗爸爸，自己就伶仃孤寡，同埋阿妈就只得两仔乸。哎呀，我排行最大，所以人人称我做大笑虾，大笑虾。哼，点知嗰啲人叫叫下，由大笑虾叫到赖尿虾，大笑虾、赖尿虾、赖尿虾、大笑虾，都系咁上下啫。虽然系啫，人哋听见嘅肉都麻啦嘛，你话几冤哉枉也咧？吓，唔怕，花名人人有，越叫得我行，我就越升格。总之呼我为牛者，我就应之为牛；呼我为马，我又应之为马。有乜所谓呀？就算你要攞我皮椅叫我做爸爸，我都话吓。我唔怕蚀底，又叫翻你一句苏虾嘅。好啦，休提闲话，我有个女朋友叫做蔡阿花。哎呀，系阿花都梗系靓噶啦。我虽则唔系同佢青梅竹马，但系佢同我讲咗好多情话，今时又话将我嫁，明时又话将我嫁，都唔知真定假。咪啦，趁住今日行下。即刻走去住家找他来问下，看他真定假，等我准备滴滴答答，早日同他儿室而家的共犯先囚，着呢就此登程去也。走啊走走啊。哎呀，来到阿花的住家了，等我叫声阿花。哎，不叫这么大声，不是惊动他阿妈就闹死我阿虾了。阿花，阿花，花，咁细声佢又点听到？哎，叫下我生招牌，佢实出嚟。
1: 新鲜炒起，酥脆无比，买包个鲜死，买斤一个豪仔啊！
0: 咦？点解呢？喂，啊，去边呢？咁就真系奇不有。
1: 四小时都不见伊人面，叫我如何不想他。
2: 哇，写得嚟啦咩吓？
0: 喂，边个打？哦，原来阿花嚟，阿花，唔得啦，唔得啦。
1: 这是爱也爱，这都不妨打多三几下啦。
2: 我冇你咁冤气啊。

0: 系咩？
1: 对得我坐在桥头，长牵挂。
0: 真系挂我。
1: 此情得闲啊，无事去野草拈花。
0: 你千祈唔好讲啊！我咁誓愿噶我。
1: 我当堂打烂个草情。
0: 哇！阴公啊阴。
1: 收你为人。
0: 哦，花你唔好误会啊！我解释你哋，我对你一心似放浪，点会行藏多龟马？自问一向为人都无虚诈，你不妨细意都万斤茶。我三十岁人都未曾讲过大话，昨日入城撞啱个沙田。
1: 你真系开心啦、去沙田跑马添啊！
0: 边个话去沙田跑马啫？哎我话去沙田用乜物有？
1: 哦，咁仲疏乎添吓？
0: 咩疏？
1: 点解唔带啲沙田油出嚟俾我食啊？
0: 哎呀，去亲沙田啊，梗系食沙田油嘅啦咩？食沙田嗰、那个沙田唔系呢个沙田啦，系嗰度个沙田，广西嘅嗰个沙田。我话撞啱嗰个多年嘅密友。他请我饮下午茶芝麻。
1: 咁你琴晚有
0: 冇先啊？琴晚琴晚琴晚咪请食晚饭直落就话要去兜风。系都乜我试下佢架新车叫做士必雕驾。
1: 我费事听你啲笛啊。
0: 系咧。

0: 求他做咩嘅啫？我求边个他？
1: 他。
0: 他
1: 鬼才你！
0: 别我乜？

0: 桃花加我任，你便打立心，择好日就谈论婚嫁。
1: 我真系唔信你讲嗰啲嘢啊！
0: 阿恰衷心来直说，讲大话就甩大牙好啦啩。花应承我，
1: 你有何物征婚啊嘛？
0: 有啊有啊，我曾将只戒指打，嗱送俾你，你戴下啱。
1: 俾我睇下，
0: 睇下靓话。
1: 呢只戒指都几靓噶。
0: 使乜讲？呢粒钻石有十七克。哦，叫做金光钻啊，即系钻石嚟噶。
1: 哦，咁呢粒钻石，抑或系玻璃？
0: 系玻璃。
1: 哦，原来系玻璃嚟噶，我唔要啊！
0: 喂，唉，阴公，好彩佢咁大粒，我易得揾啫。唉呀，使乜掉咗佢啊？
1: 你做乜送粒玻璃俾
0: 我？
1: 我
0: 见你个把声叫我学口学舌学你唱啫嘛。唉，精诚所至就金石为开，你使乜理佢系真定假呀？掉咗佢，
1: 咁我就应承你嘅婚事。
0: 哎，好啦好啦好啦好啦，过几日我哋就仪式现金，波啦波啦绑架。欢你到我，你未食饭噶都系
1: 未啊！
0: 我即刻入城斩料，庆贺下我哋今日订婚之喜。你中意食咩啊？你讲我就买。讲啦，
1: 唔系我中意食咩啊？
0: 系诶，
1: 我中意食烧鸡、
0: 烧鸡、
1: 烧鸭、
0: 烧鸭、
1: 烧鹅、
0: 烧
1: 鹅，诶诶，烧排骨、
0: 烧排骨，
1: 仲有烧鸡仁。
0: 烧鸡仁话乜样样都烧噶。
1: 哎呀，虾哥最紧要咧要买埋烧肉噶。
0: 烧肉啊嘛，梗有噶啦，傻女。烧猪一啖送你家，下个娶阿花。

0: 啊哈，娶阿花啦，全部成首曲咧就系押晒韵吓，连口白全部都系押韵嘅。咁啊，谐曲一首啦，就系、是、由波叔梁醒波同琴姐李香琴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咧，就系、是、大笑虾。听咗之后咧，就时间嚟到凌晨嘅3:29啦，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未有提供的，暂时仲而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的。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跟住呢一曲呢係自由獨唱曲由女姐紅線女所演繹嘅，咁啊嚟自佢嘅粵劇經典系列嘅雷射唱片專輯入面有呢一曲《仙女牧羊》。咁《仙女牧羊》咧，好多時大家聽嘅咧就會係鄭國寶嘅版本咧，鄭國寶亦都擅唱女腔嚇。咁而我今日揀嚟咧就係原裝嘅啦，啊《仙女牧羊》咧，因為《仙女牧羊》亦都係講緊咧係當年啊1951年啊，唐迪生寫俾大金龍劇團開山嘅，咁開山嘅演員呢巴閉啦，包括有馬思珍、紅線女、陳錦棠同埋任劍輝。咁我哋電台入面呢，就我記得我好耐以前都播放過㗎啦，有套長劇叫《仙女牧羊》。咁呢唐迪生原著亦都講明啦，咁入面呢嗰個版本就唔係冇呢個馬思珍、紅線女、陳錦棠、任劍輝嘅版本嚟嘅，咁我都唔講啦。咁個唱情主要就講即係啲宮圍入面呢王子呀同埋啲太后呀、二王子呀之間嘅爭奪嘅咁樣，咁牽涉到呢同埋呢一個叫做飛霞呢、這個小霞個女主角之間嘅感情事，咁呢個小霞呢亦都呢又要行苦肉計啊，又要炸死啊咁樣嘅，咁又跟住又要去牧羊啊，咁喺咪希望喺個唱詞入面有交代到啦。我哋一齊嚟欣賞下呢個曲啊，由原裝正版啊演繹《仙女牧羊》嘅紅線女，就係呢曲《仙女牧羊》。
1: 寫情嗰方面咧，係十分貼切嘅。

洞中牧羊路。

0: 標準嘅女腔嚇，咁啊聽過呢一曲係紅線女演繹翻佢自己開山嘅唐迪生當年寫俾佢開山嘅仙女牧羊嘅主題曲。咁提及到嗰個郡主咧，我睇翻個劇情咧，最後呢個郡主即係同埋呢一個小霞呢、這個仙女牧羊嘅仙女咧，兩個人都一齊咧就嫁咗俾呢個儲君嘅。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凌晨嘅3:47啦。
1: 五十年代歐西流行歌曲。
2: It was your favorite pastime, making me blue.
1: 六十年代粵語時代曲。
3: 大人太大方，無人又懂。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聽實香港電台第五台，有我陳永業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樂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0: 跟住来嚟呢一曲《茶花女》咧，系由黄鹤星同埋紫罗兰合唱。《茶花女》即系跟翻原本嗰个原著吓，即系威尔第个普切尼啊，嗰个应该系威尔第嘅《茶花女》啊，嗰个唱情啊，即系一个富家子同埋呢一个交际花之间嘅感情事，开唔到花，结唔到果嘅。我想提一提黄鹤星，大家可能对佢比较陌生，但系呢位有著名嘅导演嚟噶。戏曲电影嘛，包括陈宝珠嘅《南红嘅再受梅记》啦，任剑辉、罗艳卿嘅《大红袍》啦，麦炳荣《凤凰女》嘅《凤国恩仇未了情》嘅电影版。

0: 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向朱镕基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表示，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香港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表示，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看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和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和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说，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成为确保地区稳定和安全的起点。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5，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37美元，卖出4412.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 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摩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那摩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月精彩啊，气通天地可以尽享无畏意。
1: 凌晨的4:09来到今晚月夜月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有两首歌曲和大家分享。先听这一首梁山人赞曲的新潮唐伯猫选奏响。唐伯猫应该是相对唐伯虎，因为他唱情都是关于唐人、唐伯虎和秋香的唱情故事。但我相信经过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文学的各、文学家或者是一些、考证的方面呢，知道了唐伯虎即是唐人呢，根本就没有跟秋香有任何关系。秋香只是一个塑造出来的戏曲人物、艺术人物的小说人物的角色来的。这一首、唐伯猫选秋香的特色呢，就是用了很多的小曲啦，另外也是玩对对啦，所以突显了梁山人即是赞曲人的一些才思啊。另外就是演绎的唐伯虎，即是唐伯猫的这首曲里面呢，就是邓伟凡啦，演绎这个秋香呢，就是郑国宝啦，而另外呢，就有这个太师嘅，太师咧就系文彩星，文彩星其实即系之前有一位系著名嘅，即系好出名嘅丑生吓，就系、是、文宝心嘅。好，我哋听下呢一曲啊，新潮唐伯猫选秋香吓，邓伟凡、郑国宝主唱嘅。
2: 阿秋香，
3: 你哋吓死我啦，做咩啫，孖仔？
2: 我有嘢同你讲啊！
3: 唔好咁啦，你。
2: 哎呀，秋香。你真系攞命。

0: 猫仔，唔该你早啲唞啦。请啊，
1: 臭香，咪走住啦。
0: 拉住我做咩啫？
1: 你可怜我由天竺自相见，不辞十里醉酒，不惜卖身为奴，都系为咗你一笑情牵嘅咋？
0: 真系前世唔收咯，猫仔。

0: 难忘啊，秋香同我。
1: 喂，讲清楚啊，我同你乜嘢啊？
0: 但愿秋香同我，
1: 同你乜嘢啊？
0: 相人好吗？
1: 哦，乜原来猫仔都识得莲香嘅咩？
0: 我都系人嚟噶嘛。
1: 咁就真系世界变。

0: 出乜嘢队都好，
1: 如果我对通晒嘅咧，先要射一啖，仲要你应承嫁我嘅噃。
2: 哎呀，你未得上床，居然就掀被冚嘞噃！唔该，你对通先至讲啦。
1: 咁你即管出啦。
2: 听住你，三个字嘅啫，对头系贪口傻，
1: 对尾系发牙痕啊。
2: 的确快而准噃。
1: 你估抵石翻啖先啦啩？
2: 咪住，三个字咁浅，你撞口挂都撞到啦。
0: 不妨出心啲㗎你。
2: 好啊，我而家出五演嘅。未曾生外业，
1: 先要重情根咯。
2: 未曾生外业，先要重情根啊。啊，都几有意思㗎噃，猫仔。
1: 有意思就好咯，臭
2: 香。你咪咁冤气住。我仲要对多对七演添。
1: 哦，情根都中咗咯，慢慢你惊我同你冇得添咩？
2: 哎呀，原来你攞皮椅啦噃，哼，我睇你啊，梗系惊对唔通顶啦。
1: 对对系小儿科啦，惊乜嘢噃？你即管出啦臭香。
2: 咁你就听住啦你。

0: 点啦能发啊又？
1: 我冇钱食云吞，逼住要食净面啊嘛！你快啲拧块面埋嚟，俾我食啖先啦！
0: 哈、啊，原来你咁鬼马嘅？
1: 乜鬼马？知否我唐牙伯？
0: 唐伯乜那又？
1: 知否我唐牙伯啊猫？
0: 切唐伯猫啫嘛，唐伯虎只架势呢？

0: 同你好似床下底踢毽，大家都不分高下，最登对噶啦。你肯唔肯嫁我只秋香？
1: 我真系想我嫁你咩？等我谂过先。

0: 个先啦。
1: 唉，唔使谂啦，唔该你肯埋呢一半啦，前世。你对对之前讲明噶噃，快啲石啖先，当一吻定情咧。
0: 唔好啦，猫仔，俾人睇到有乜好睇啫？你早啲唞啦吓。
1: 哦，咁唔得嘅，咁想走咁艰难，我几大都醉啊！
0: 咪啦，你做咩啫你？哦，
2: 猫仔，
1: 太
2: 臭香。
0: 太师，
2: 你两个搞乜鬼？
1: 太师
0: 、
2: 你哋奇得很就怪得很，唔去做功夫就响树嚟沙沙滚沙沙滚咧。
0: 靓，因为猫仔佢
2: 系乜嘢？
0: 佢咁
2: 咁乜嘢得噶？
0: 我都话。
2: 嘿，你哋真系岂有此理！
0: 嗱，猫仔，一切都唔关我事嘅，完全要你负责噶啦，你同大师讲啦，我唔理咁多咯。
2: 猫仔，
1: 太师，
2: 你哋弄乜嘢把戏？好快啲讲。
1: 太师，实际上系咁嘅。

0: 仲想升我做西宾啊？
1: 你知道就好啦，我仲准备加你嘅人工添。
0: 多谢太师爷。唐猫辞公非为金钱。
1: 哦，为乜嘢？
0: 知贪别处有佳人赠。
2: 乌苏才子祝枝山想聘我去做西宾，仲送个丫鬟俾我做老婆添噃。
1: 哦，原来。

0: 何况唐猫佢系人。我腹中炎皮都终于晕，不若待等猫仔行翻一个桃花运呢。猫仔，
1: 太师，
0: 竹之山居然想叫我长脚，好，老夫亦都满腹丫鬟，等我叫晒出嚟，任猫仔你拣翻一个咧。
1: 多谢太师。故所愿也不敢请意，多谢太师爷啊！
0: 人来，全令全府丫鬟染抹浓妆到园中，时候。

0: 你都算几心头高㗎噃，咁抽香都一定啱啦啩。
1: 抽香
2: 咁就差唔多啦，太师。

0: 原来猫仔你早已看中咗阿秋香，你都算系鬼马咯。
1: 请太师爷算万生雪芳之罪啊！
0: 此话怎讲啊？
1: 太师，万生唐伯虎。
2: 乜嘢？你真系唐伯虎啊？
1: 你估

0: 唐白猫嘅？
1: 不识化名猫仔就作书童。
0: 哦，原来咁嘅。
1: 青树一片痴心，时光泛滥。
2: 咁又何聚之有呢？臭响，
0: 在
2: 太师问你，你喜唔喜欢嫁俾佢 啊？
0: 太师，你揸主意啦。
2: 咁你明啦，
3: 太师啊，佢笑即系欢喜。

0: 听佢呢曲系《梁山人赞曲》啊，由邓伟凡、郑国宝仲有文彩星，即系文宝心啦合唱嘅呢一曲系新潮唐白猫选秋香。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35半钟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多有一两阵骤雨嘅，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喂，又要大姐出街啦！周末期间至下个礼拜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吓。
1: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3: 我是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的，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是上心乐事。
2: 听粤曲，梗系听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今晚最後呢首歌曲是對唱曲，就是黃煥蓉和梁碧麗合唱的《凌風節桂香》。《凌風節桂香》的唱情呢，就是唐明皇游月殿的。我們一起來欣賞這一曲《凌風節桂香》。

0: 聽過黃煥蓉梁碧麗的曲《凌風節桂香》，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到此為止啦，聽下雙同大家講聲拜拜。
1: 凌晨五點，香港電台由張萬健報道新聞。政府就《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的修訂建議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接受本台專訪表示，今次是本屆政府上任以來第二度修訂相關法例，目的是希望可以配合大廈管理需求的轉變和公眾期望，鼓勵更多業主親身出席業主大會，參與和留意大廈管理工作。麦美娟说，在咨询文件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说，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本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和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又说，莱维特将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大选胜出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9.44,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7.29 美元，卖出 4408.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0: 想用音乐传情，
1: 你去想，你想，你去看，
0: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念书专业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4: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做一个快乐人真系非常好啊！我哋要有正向思维嘅，只要唔影响到人嘅，咪做咯，系咪？有时放过人等于放过自己啊！听过咧有许冠杰嘅快乐，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0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2026年嘅8月13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一啦。室外温30度啊，相对湿度79%啊，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做自己喜欢嘅事就可以令自己更加开心啦，系咪？不过咧，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方法，你系咩方法呢？佩佩嘅方法咧就系听好歌嘅，咁所以咧一路工作，一路唱歌，一路咧就系娱乐自己，几好啦，系嘛？当然啦，如果你都同佩佩一样系即系令自己开心嘅方法系听歌嘅话，欢迎你听我嘅清晨爽利啊！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西南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啊，主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嘅气温约为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78%。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一个非常特别嘅混音版本吓，咁啊演绎方法都好唔同嘅。快乐老实人，我哋有卢冠廷嘅歌声，确实快乐真系好重要啊！嗬，无论你用咩方法嚟快乐，最紧要系快乐。有啲咩都好，听日先算啦。

哇，应该好耐冇听嘅一首歌吓，我哋有 Quali 邝美云嘅《相逢在半生》，确实系嘅。有啲人咧，未必喺你童年嘅时候识啦，或者你读书嘅时候识啦，又或者你出嚟工作嘅时候识啦，可能系你结咗婚啦、生咗仔啦，或者退休之后认识嘅。咁啊，缘分嘅嘢真系好难讲系嘛，即系有缘嘅就会一齐，无缘嘅咪分开咯，系咪？有时咧分开未必又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人始终都系一个独立嘅个体。相伴在半生有呢一个嘅邝美云啊。

女方爱得真，爱得深。继续我哋有女生姐姐嘅歌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由王国饰演的许卓，表面上是聪明斯文、意义深公益的律师，实际上城府极深，多年来更隐藏住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秘密。究竟他的真面目是黑定是白？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本港生育率偏低，政府推出多项支援措施鼓励生育，育儿支出、时间和责任成为最大阻力。生定不生，穷养定富养，香港家庭有何抉择？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育儿点计数，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情深说话未曾讲，我哋有 Leon 黎明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8，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除有我之外咧，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大家。不过相信大家都近排都 feel 到啲酷热天气啊，嗬，系嘛？确实真系好热啊！有时真系开住冷气都觉得做乜嘢，好似冇冷气咁嘅，心静自然凉。我已经好心静噶啦，但系都系觉得有啲热。冷静啲，冷静啲。

迎能情深爱上，我哋有郑伊健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不过你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温30度，相对湿度79%。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呢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冇错，如果身边有呢一个你喺身边嘅，你话几好呢？陈慧琳嘅歌声之后，我哋有陈小春嘅出现。相依为命。
1: 现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郑秀文，郑秀文，如果我们不再见。好，今日马海中咧，好快到上昼六点钟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嚟嘅。今日星期四，所以咧一阵间咧就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就住胃癌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再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云量稍为增多，局部地区有骤雨，极端酷热天气将会略为缓解。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天文台提醒市民继续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如果感到不适，应该立即休息和求助，并尽快求医。天文台又说，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劳工处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表示，明白工作暑热指数涉及不同科学化计算，但是早前出现破纪录高温，不少工友觉得炎热闷焗，难免令人质疑为什么仍然只发出黄色警告。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表示，各区气温可以有很大差异，建议设立地区性和全港性两套指标。香港物业服务联盟建议当局仿效内地做法，增加劳动者休息点。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达赫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未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日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姆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幣6.744，英磅對美元1.3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7.06美元，賣出4,410.3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5: 寻找创科的故事。
6: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7: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9: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8: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9: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8: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10: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8月13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7月初1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我哋有这个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会就住呢一个胃癌咧，同大家一起探讨下嘅。呢个时候我哋有男朋友出现，呢个男朋友嘅名字叫做古天乐。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喺电话旁边除咗有我钱佩佩之外咧，梗系有我哋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岸医生嘅出现啦。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咁啊，想问一下林医生咧，平时咧工作好繁忙噶嘛？我见你即系成日都要去唔同医院度巡访啦。咁确实有时可能有啲urgent 嘅 case 咧，可能真系哇，废寝忘餐噶、哦，食无定时，会唔会对你个胃都唔系太理想嘅咧？
1: 哦，你講得啱啊，其實真係後生嘅還可以，即係而家年紀大少少啦。咁真係耐冇食嘢，或者即喺壓力之下一路工作，而嘢都冇食，水都冇飲嘅話咧、嗯，其實真係好容易會胃痛上腹痛咁咯。
0: 嗯，嗱，講起呢個胃痛上腹痛咧，即係學你講，香港人成日都有噶啦，因為真係好緊張啊嘛，係嘛，同埋真係香港人個胃好彈性嘅。咁但係呢啲咁樣成日都好緊張啊，成日都食無定時，係咪就？下一步，如果我哋唔处理佢，就有胃癌出现嘅咧。
1: 嗱，我哋又唔好跳到咁远先啦，因为好多时候都话压力大系咪会致癌？咁但系即系你知致癌都好多唔同原因嘅。
0: 嗯。
1: 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胃嘅问题，压力咧其实真系有影响嘅。第一就系、是、如果你压力大咧，啲交感神经过度活跃咧，其实会令到啲血管收缩。
0: 嗯。
1: 咁如果喺胃黏膜嘅血管收缩，咁嗰个黏膜冇血道咪易啲损咯，易啲受伤咯。咁长期積弱嘅話，咪變咗潰瘍啊、胃痛嗰啲咁嘅情況。咁、另外你壓力大咧，好多時候我哋咪話即係皮質醇偏高啊嘛。皮質醇偏高咧，又會令到你嗰個免疫系統嗰個能力下降。咁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就話原來免疫治療今時今日都可以幫助癌症啊嘛。咁、原意就係話希望自己嗰個免疫細胞會強啲，可以打啲癌症。咁、如果你長期壓力偏高，確實個免疫系統係會出現問題。咁真係有機會會令到嗰個癌症會多少少咯。咁但係調翻轉頭，我哋成日講啦，任何時候如果可以保持心境開朗，壓力減少，咁都冇乜理由令到自己壓力增加嘅啫。咁即係第一個方法都係
0: 開心
1: 減壓，開心係。
0: 嗱，咁講緊咧，嗱，即係食嘢咧，大家都知道係減壓嘅其中一種啦。咁但係亂咁食嘅，你知啦，香港人咧真係嚇、可能呢邊啊篤串魚蛋啊嚇，嗰邊咧就見到哇喺街邊有個燒賣都會想買嚟食下。有時真係可能有機會會食到一啲唔乾淨嘅嘢，咁成日都會胃炎嘅。咁胃炎胃得多係咪都好容易會有胃癌㗎？
1: 胃炎就會睇下咩原因啦。如果你純粹係食物中毒嘅，即係嗰啲話咩三門氏菌啊、咩肝炎感染搞到吐屙作嘔嗰啲咧，其實就同胃癌冇乜關係嘅。不過有一種感染咧，大家都會聽過嘅，其實就係叫幽門螺旋菌啦。咁呢種感染咧就世衛定為一級嘅致癌物。咁致咩癌咧？最主要就係胃癌。咁呢個就係你頭先講嘅感染，有機會真係從食物啊，或者我哋你知中國人嗰個飲食，其實我諗早少少時間真係，譬如婆婆嫲嫲嗰個年代咧，佢真係嚼完每碎咗咁先喂啲小朋友食嘅，係啦，即係聽落去好似好
0: 肉酸、
1: 好核突咁啦，咁但係呢啲都係愛嘅表現嚟嘅。咁就喺啲口水啊或者消化液嗰度咧，其實就有機會傳染咗啲幽門螺旋菌嘅感染俾下代咯。咁小朋友嗰個抵抗力差咧，佢又容易啲帶住呢個細菌咧終生喎，終生咁佢匿埋喺個胃度咧，咁有機會會致癌。
0: 系嗱，咁讲紧我喺我印象中咧，幽门螺旋菌同鱼生好似有啲关系嘅，我有冇记错咧？
1: 其实佢冇直接关系嘅，幽门螺旋菌其实系喺大自然中都会有，咁亦都好容易感染，好似系啲通常系啲不洁嘅食水嗰度，你会、你会有嘅，系啦。
0: 即系唔系关乎于佢生同熟嘅分别啦。
1: 是啦，就唔關事。咁你當然煮熟咗，咁個細菌咁會消滅咗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就唔係直接喺魚生，魚生反而係其他嗰啲三門氏菌啦、或者各樣大腸桿菌嗰啲機會會大啲。
0: 嗱、頭先你講咧就話即係口水會傳播啦。咁係唔係即係我哋中國人係特別容易有嘅？你知啦，我哋圍埋台食飯好開心噶嘛，係咪？你一隻筷子，佢一隻筷子咁樣夾。 咁系咪用公筷会减低啲呢个风险？你点知同你一齐食饭嗰个人有冇幽门螺旋菌噶？
1: 嗱，其实系嘅，即系嗰个饮食嘅文化都会有影响嘅。咁你话中公筷啊，或者平时我哋夹餸自己食完又夹俾人哋咧，其实系容易啲会有咁嘅感染风险咯。咁先唔好话净系讲中国啦，即系整体嚟讲咧，我哋讲紧譬如话个人口密度高啲，即系啲住得逼逼劫劫啊。或者嗰、那個叫衛生水平低啲嘅地方咧，其實嗰個幽門螺旋菌感染係高好多。
0: 嗯，咁如果幽門螺旋菌我一路都係自己食自己嘅 ，OK， 係咪就會好安全咧？定係唔係嘅？其實從食物裏邊係會吸收到，然之後咧，我同人一齊相處嘅時候就好容易就會傳俾人。咁話喺咁，我成日都要問住你隔離，喂，你有冇驗下自己有冇幽門螺旋菌？你有我就唔同你一齊食飯，唔同你一齊住咁樣咧。
1: 咁又未至於咁誇張嘅，不過我哋講緊一般你都要有啲嘢體液，即係包括口水啊，或者糞便嘅傳播，咁先至有機會咯。佢唔會通過空氣中傳播，因為佢本身其實你好難中到佢嘅，即係幽門螺旋菌個發現都有個幾特別嘅故事嘅，即係而家你就知道胃潰瘍或者十字指腸潰瘍咧，就會同幽門螺旋菌有關啦。咁但係以前嗰啲人咧，就成日胃痛就係胃痛，咁又見到個胃會損咗咧，其實佢哋係唔知道原來同感染有關。咁直至到差唔多四十幾年前咧，有個科學家，有兩個科學家叫 Barry Marshall 同埋 Robin Warren 啊，佢就用咗好多時間咧，就去證明呢樣嘢。咁佢就發覺，原來嗰啲喺胃攞出嚟嗰啲咁嘅樣本咧，會中到啲菌嘅。嗰啲嗰陣時就唔知佢叫幽門螺旋菌噶，只不過呢啲菌咧就喺胃嘅幽門即係胃嘅下邊嗰橛啦。咁而個樣咧就好似螺旋形咁嘅菌，咁所以就叫幽門螺旋菌啦。咁但係開頭都完全係個科學界就話：，你可能有個損傷，有個潰瘍，啲菌咪生咯，咁未必關嗰個菌事噶嘛。咁佢兩位仁兄咧，我唔記得咗到底係 Barry Marshall 定係 Robin Warren 咧，就做咗個好大膽嘅方法。佢先將咧有呢啲幽門螺旋菌嘅病人嗰啲種出嚟嘅菌咧，種咗之後就溝咗落啲湯定唔知啲水嗰度啦，跟住自己飲咗佢。
0: 即係自我做實驗喎，勁喎！
1: 係啦，自我做實驗呢、這個即係喺呢個科學界入面都即係係一個好成日講嘅故事嚟㗎啦。咁佢飲完之後真係過幾日就胃痛啊、作嘔啊嗰啲、所有嗰啲幽門螺旋菌感染嗰啲症狀出曬嚟。咁然後再做胃鏡又再中到佢有菌咧，咁啊證明咗第一。呢啲咁嘅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會同幽門螺旋菌有關啦。第二呢，最重要就係呢啲咁嘅幽門螺旋菌呢係可以人傳入感染啦。咁而呢個發現呢，佢兩位仁兄都攞咗諾貝爾醫學獎。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時今日講就講得容易啦，幽門螺旋菌咩潰瘍，咁我哋清咗佢咪得咯。咁其實前人啲科學家都作出過好大貢獻，甚至用自己嘅健康嚟賭上呢個博弈嘅。
0: 咁講緊即係咪感染就好危險啦？咁如果從來都冇感染過呢一個幽門螺旋菌，係咪等於唔會有胃癌咧？
1: 嗱，呢個就係個風險因素問題啦。咁幽門螺旋菌係其中一個影響最大嘅風險因素啦，咁但係並唔係全部嘅。咁我哋講緊有其他原因，即係其他嘅長期胃炎啊，自身免疫力問題啊，甚至話譬如有啲時候細個有啲病人佢會有淋巴癌、白血病，佢要做一啲電療嘅。咁如果電療嘅範圍係照到呢個胃部嘅話咧，咁佢哋長大咗有呢個胃癌嘅風險都係高的。咁其次就一啲遺傳嘅問題啦，咁有啲好罕有嘅情況下，或者某啲癌症綜合症咧，其實胃癌嘅風險會增加。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如果能夠知道自己有幽門螺旋菌，你又可以清除到佢咧，其實科學界都覺得起碼可以減少40-50% 嘅風險。
0: 清除佢係咪好複雜嘅？因為頭先你講過話有啲可能匿咗喺入邊唔知道噶嘛，即其實佢唔係好活躍嘅，即可能帶菌者其實佢都唔知道自己帶菌，可唔可以咁講咧？
1: 咁可能你首先就係話到底點樣知道佢有冇帶菌先啦、 咁有幾種唔同嘅易誤嘅方法嘅，即係有啲就入侵性，有啲冇入侵性嘅。咁你有冇聽過有啲吹氣測試啊？
0: 冇喎，點樣吹啊？即係好似人哋飲酒吹波嗰種咁樣咁嚟測啊？
1: 係啦，其實有啲事不過稍稍就複雜少少。咁如果你話非入侵性嘅檢查咧，通常我哋就會有啲叫碳十三尿素同位素嘅吹氣測試啦。咁碳十三咧，其實就因為我哋講緊幽門螺旋菌咧，本身係一個叫尿素酶嘅分泌。尿素酶簡單嚟講就係能夠分泌尿素嘅酶啦。咁佢對嗰個幽門螺旋菌嘅生存好重要，因為幽門螺旋菌佢生存係一個好酸性嘅地方啊嘛。咁酸性可以殺死所有菌噶嘛。咁佢其實就係靠呢個尿素酶咧分解咗個尿素，去製造一啲氨啊，即係amino acid 類似嗰種氨啦，咁就係鹼性嘅，佢中和翻個酸性，等佢可以喺個幽門度生存。咁呢個碳十三尿素同位素嘅檢測咧，其實就係用佢呢個特徵。咁就嗰個病人咧，佢要飲少少有碳十三同位素嘅尿素。咁飲完之後咧，其實飲前飲後要吹氣，飲前就睇下本身嘅碳十三有幾高啦。飲後咧就係、是。睇下佢飲完呢啲碳十三嘅尿素之後，而身體如果真係有幽門螺旋菌咧，佢會分解咗呢啲尿素，因為佢有尿素酶啊嘛，分解咗個尿素，咁就將嗰個碳十三釋放咗出嚟。咁通過比較佢飲碳十三同尿素同位素之前同之後嘅碳十三水平咧，我哋可以通過呼氣就可以睇到個病人有冇機會係患上幽門螺旋菌感染噶啦。咁呢個係最常用嘅，一般喺啲化驗所咁都做到嘅，或者一啲腸胃科嘅專科醫生喺個診所入邊都有啲咁嘅設備啦。
0: 嗱，咁啊講緊咧，有幽門螺旋菌就要殺死佢啦。咁如果冇嘅，係咪即係話基本上你個人啊食？定時啲又冇亂咁食嘢，冇乜壓力，咁基本上胃癌係可以咁講，即係唔關你事咧。定係喂唔係？仲有一樣嘢叫做遺傳都有機會噶，係咪嘅咧？
1: 嗱，如果你話生活習慣檢點嘅，咁亦都排除咗一啲高風險幽門螺旋菌感染嘅話咧，其實胃癌嘅風險相對地細好多。因為本身我哋香港人一生人患胃癌嘅機會咧，應該大概都係1%到嘅啫。即係雖然聽就聽得多啦，咁但係實際你個人嚟講個風險未必話咁高。咁但係胃癌嘅風險咧。如果是遺傳的呢，相對地就更加小了，即是遺傳的胃癌佔我們平時見的胃癌呢，可能是1%-2%到的。
0: 好啦，咁今日呢亦都講到呢一度啦，下集嘅同樣時間呢，我哋繼續請阿林醫生就住胃癌同大家探討下啦噃。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0: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6嗰啲噶啦。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啦，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嘅。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临走之前带嚟有谢安琪嘅歌声《年度之歌》，咁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啊，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再见，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的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今次是本届政府上任以来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希望可以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鼓励更多业主亲身出席业主大会，参与和留意大厦管理工作。麦美娟表示，在咨询文件当中已经列出不同修例建议在推行时可能面对的困难，因此当局希望透过公众咨询从中听到平衡的意见。她强调这个并非容易的事，但希望可以定出一些清晰而又可操作的方案，让业主能够更多参与大厦管理工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与到访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重新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埃尔多安说，土耳其坚定推动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地理完整性的独立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在一切平台上坚定捍卫巴勒斯坦事业。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坚守土地。他指出，巴勒斯坦政府高度重视定于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以及明年的总统选举。阿巴斯又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非常重要，希望它能够成为确保地区稳定与安全的起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1997年出生的莱维特在特朗普2024年胜出大选之后，成为美国历来最年轻的白宫发言人。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昨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朱镕基由90年代尾踏入2000年代初期，在任总理期间，在应对国内外挑战方面的工作当中，亦都包括了香港特区的事务。稍后我们会同大家详细回顾。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对于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衷心感谢他多年以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新闻天地记者亦都是访问了多个本港的政经界的代表，回顾当年和朱镕基接触的难忘经历，如何为国家的对外贸易打下根基，以及为香港经济和金融制度谋福祉。留意一阵的报道。
3: 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会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涵盖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的决定、完善授权票的制度以及利益申报制度等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亦都接受了我们专访，他说希望透过咨询意见得出平衡的建议，稍后会有详细报道。
2: 玛丽医院的新临床大楼去年开始是分阶段启用，在28部升降机当中有多部仍然未能够运作，当局就说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未达到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才完成执修。有病人组织就认为当局应该主动向公众解说情况，而对于当局说将承建商的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当中，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有足够的阻吓力。留意特写环节报道。
3: 今早的国际话题我们会去到北极看看，全球暖化持续都为北极的海上航道开通制造了条件，内地就有航运企业即将会营运第一条北极的货轮航线，经过去年的测试由中国抵达欧洲只需要20日。国企怎样有望破冰将这条北极航道商业化常态化，会成为阵间环看天下的话题。
2: 智能手机相当之普及，公众电话亦都是面临拆除命运。在英国有一个艺术家发起保育计划，希望可以保住香蕉的电话亭。放眼世界会有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美国上月通胀数据温和，降低市场对联储局下月加息的预期。俗称恐慌指数的 VIX 波动指数跌到去一月以来最低。道琼斯指数窄幅上落，全日高低点数波幅是不够240点。收报53770点，跌了21点，跌幅是 0.04%， 连跌三日。CoreWeave 和其他 AI 基础设施公司季度业绩强劲，带动科技相关指数做好。标普500指数收报7748点，升20点，升幅是大约 0.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8点，升了143点，升幅是超过 0.5%， 两者都扭转上日跌势。超微电脑和 CoreWeave 即后急升19%或以上， SpaceX 就反弹近10%，晶片及记忆体晶片股做好， Nvidia 英特尔升3%或以上， SanDisk 希捷科技和 SK 海力士升近6%至9%，亚马逊、微软和 Meta 就跌近2%至超过3%。欧洲主要股市向下，德法股市跌幅较大，德国 DAX 指数曾经是升大约0.7%，触及26573点，创即市纪录新高，但美市倒跌，收报26331点，跌了超过0.2%，结束四日升势。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74点，跌大约0.5%，连跌两日。英国富时100指数就反复向下，收报10833点，跌了0.1%，创超过半个月新低。美国上月通胀数据温和，食品价格微升，汽油价格连跌两个月，市场对联储局下月加息预期降至40%。美元指数曾经升到去100.02，升0.2%，较早时就徘徊在99.9以上，而美国十年期债息一度跌到去4.6456厘，跌大约4个基点，美市徘徊在4.688厘。另外，美国政府发行的十年期国债中标利率达到4.683厘，创19年新高。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43， 瑞士法郎 0.814， 加元 1.394， 人民幣 6.744， 英鎊對美元 1.35， 歐元對美元 1.153，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6。 金價就持續創超過兩個月新高，現貨金高見每安士 4440.5 美元以上，升大約 1.7%， 最新就報 4400.2 美元。紐約期金12月合約就曾經升穿4500美元關口。英美期油收市微升，倫敦布蘭特期油10月合約收報每桶 88.98 美元，紐約期油9月合約收報 83.27 美元，兩者都升了7美仙，但是在收市之後轉跌。美國能源信息署的數據顯示，撇除戰略石油儲備入面的原油，美國上星期原油庫存出乎意料大幅增加1740萬桶，創了三年半以來最大增幅，亦都是歷來第二大單星期增幅。由於原油出口持續疲弱，進口大幅飆升。另外，石油輸出國組織連續四個月下調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長預測。港股美國預託證券 ADR 個別發展，騰訊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價急挫超過 4%， 以港元計折合係報 441.6。 美團、小米、友邦和內銀股 ADR 都偏軟，匯控 ADR 就升超過 1%， 折合係報 163.4。 平保、阿里巴巴和京東集團 ADR 靠穩。港股連續兩日下跌，恒生指數昨日最多曾經是跌近330點，收市是報25440點，全日跌了212點，跌幅是大約 0.8%， 主板成交額接近2168億元。科技指數收報4776點，跌大約 1%。發展商陸續推售新盤，華潤置地表示，本港處於相對低息環境，市場需求強勁，對樓市感到樂觀。匯德豐地產就預期今個月一手樓成交好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相信集團全年的銷售額亦都將會超越去年。趙家俊報導。
6: 踏入八月，新盤市場再度活躍。華潤置地海外發展的西南九龍項目公布首張價單，涉及102伙，涵蓋一房至三房一套，切實售價介乎約530萬至1237萬，切實平均尺價17800多元，預計可以套現近10億元。董事總經理施偉賢指出，項目是區內十年來少有，對銷售表現非常有信心。
7: 香港本身依然持續在一個很低息的環境，我們項目其實自從命名以來呢，其實已經接獲超過10000個查詢，而且客源十分之廣闊，無論是投資、自住或者一些可能家庭的需要，可能一些分支家庭，甚至剛才提及過可能一些政府的政策有一些人才的引入，其實各個方面我們看到對住宅的需求依然是十分之強勁。
6: 另外，匯德豐地產位於古洞的新盤加推二號價單，涉及33個單位，切實售價548萬至875萬，切實平均尺價17900多元。匯德豐地產副主席兼常務董事黃光耀說，公布首份價單後，暫時收到約2000個認購登記，不擔心會被其他新盤分薄客源。
8: 有了即交通的便利之後，其實你在任何一區居住都沒有分別的。我說最重要就是未來的北都，我相信除了是居住之外，其實有很多產業的進駐，這個亦都有機會成為維港以外未來一個核心區。
6: 黃光耀預計新盤陸續推出將帶動氣氛，本月一手樓成交很大機會重返1000宗水平。又提到集團今年以來一共售出超過2100個單位，銷售金額超過250億元，預料銷售額很快超越去年成績，並有望突破300億元。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5: 港交所透露，截至八月初，今年以嚟本港嘅 IPO 集资规模大约3200亿元。有会计师事务所就话，今年 A 加 H 股上市系推动新股集资额上升嘅主要动力。提到接触到部分嘅企业本身系内地并冇业务，亦都打算去香港上市。宋家良报道。
9: 市场消息指出，内地时尚服饰销售平台 Shein 最快下星期在本港启动招股上市，集资最多大约218亿元，公司估值将不低于2340亿元。外电报道，公司顾问正向潜在投资者推介。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较早时在马来西亚受访时透露，截至今个月初，本港今年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相当于大约3200亿港元，超越去年全年的395亿美元。会计师事务所纳信德豪董事总经理林鸿恩指出，今年新股市场集资额主要由内地上市公司来港上市，借 A 加 H 股上市带动，当中不少企业有科技含量。他又提到，接触到部分企业本身在大中华区并没有业务，但亦有兴趣利用香港的集资平台。
10: 市场畅旺了，都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注意。现在除了大中华区的公司之外，其实一带一路的公司，甚至乎你都见到有些是欧美的公司，虽然他可能的业务都不是在大中华区的，他都有兴趣是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做一个初次上市又好，或者第二上市又好，纯粹利用香港这个集资平台，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去集资去发展的呢，其实都有的。咁其实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提升了一级的了已经。
9: 对于今年香港 IPO 集资额能否超越2010年创下的4450亿元纪录，林鸿恩说全年达到4000亿元不出奇，认为现时香港市场资金非常充裕，投资气氛亦都高涨，但能否刷新纪录要视乎国际政经情况以及息口走向等因素。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2: 红灯不要行，红旗不要游啊。
1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星期四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咧系南海北部。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个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8%。
2: 天文台公布嘅最高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而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今日朝早嘅预测系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而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同埋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同样都系属于低至到中。
14: 今日的事。
2: 一年五日的美食博览今日开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出席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会出席2026未来科学大奖记者会并且致辞。
2: 港铁就会开记者会公布中期业绩，行政总裁杨美珍会出席。
3: 政府统计处会公布6月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和价格的统计数据。
2: 街铺厨余回收先导计划会在9月开始推行，为期6个月。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莫以婷、荃湾区议员伍俊如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这个议题。
3: 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10月举行，今日是会举行记者会公布赛事详情，两届亚巡赛冠军得主许龙一亦都会出席。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美国芝加哥举办咗一年一度啊别开生面嘅橡皮鸭打比大赛，就有超过咧90,000只嘅黄色橡皮鸭咧系倾倒，至到去芝加哥河上面斗快咧漂流到终点，为一个咧特殊奥运会筹款噶，阵间会讲下。
2: 另外啊，喺智能手机普及底下，英国有一个艺术家就系发起公众电话保育计划，咁希望可以令到通讯部门保留到电话亭。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报道。
15: 放眼世界。
16: 随住智能手机普及，民众对电话亭的需求日渐减少，正是面临被拆除的命运。英国有艺术家发起公共电话保育计划，最近长征超过2700公里，去到一个

0: 诺德早前在网上众筹旅费，其后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出发，一路揸车北上和转乘渡轮，跨越大约2735公里，抵达刘易斯岛一条偏远村落附近，一个被认为是全国最后一个仍然运作并采用双门设计的红色电话亭。阿诺德带了总值36英镑的散纸过来，不断投币并打电话给通讯录上的联络人。虽然当日天气恶劣，现场吹起时速高达70公里的强风，地上又布满积水，但是阿诺德都坚持下去，最终在2个钟内打了给52人，满足了英国通讯部门公用电话亭每年必须要最少打出52次才会被保留的指引。阿诺德表示，很多偏远乡郊地区的电话信号都很差，一旦停电或者断网，电话亭就是当地居民唯一的求救生命线，希望透过今次行动唤醒民众间唔中用下电话亭，自行达到每年打出52次电话的规定，永久保留电话亭。他又希望电信公司不要只是讲求利益，忽视偏远居民或者无法负担智能手机人士的通讯权利。不少人小个冲凉的时候可能都喜欢有黄色橡皮鸭玩具的陪伴。美国芝加哥最近举办年度筹款活动橡皮鸭打比大赛，将芝加哥河染成一大片黄色，吸引不少民众围观。这一场为伊利诺伊州特殊奥运会筹款，帮助智力和发展障碍运动员获得训练、比赛和健康检查机会的趣味打比，日前在芝加哥河上演。民众可以用10美元领养一只橡皮鸭，或者以30美元领养6只橡皮鸭，每只橡皮鸭都编有专属号码。比赛当日，有关单位将超过90000只黄色橡皮鸭由货柜倒入河中，并在河中漂流大约15分钟，最快漂流到终点的橡皮鸭主人可以获得一架车，第二名可以获得2500美元奖金。美联社报道，活动大使13年资历的特殊奥运运动员卡瓦纳为活动打捞出冠军和亚军橡皮鸭。他说参加特殊奥运会可以识到新朋友，亦都对今次活动感到兴奋。今次活动有过千人出席，有人着上黄色鸭仔的上衣，亦都有不少人和大型充气橡皮鸭打卡留念。活动设有售卖橡皮鸭纪念品的摊档，吸引不少人帮衬。最终活动筹得超过48万美元，折合超过376万港元的款项。
1: 时间嚟到早上6:54，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80%。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回顾咗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同埋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亦都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会贬值，亦都是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朱镕基是有铁面总理、经济沙皇之称，自1991年到2003年前后10多年担任是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以铁腕的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报道说他雷厉风行，亦都幽默风趣，留低了不少的金句。明报报道。
3: 而经济日报相关报道就说，朱镕基一直关心香港，一生曾经4次访港，其中

0: 最后一次访港，亦即是在2002年11月。面对住经济低迷，朱镕基说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止你们有责任，我们亦都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面搞坏，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他并且援引狮子山下一曲勉励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表示深切哀悼，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经济日报报道。
1: 其他消息，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是积极为新皇岗口岸的正式运作做好准备。保安局今日会安排1000名公务员测试公共交通配套。运输署昨日公布来往口岸大楼的7条巴士、6条专线小巴的路线和票价的详情。车费是介乎9.7至28.5，其中连接天水围的九巴 B11 线。车费会比目前同区往来福田口岸的路线是平大约30%。往来港岛小西湾的巴士车费就比起目前坐港铁前往罗湖或者落马洲的车费是平近一半。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巴士票价合理，但目前缺乏短途的路线，希望增设接驳路线方便市民。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的报道，政府计划在东九龙启德洪水桥下村开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以启德的项目进展比较快，招标期在明天结束。其中为港铁提供列车车厢和零部件的中国中车话，一直关注着这三项集运的最新规划，相信公司的智轨是非常适合在香港落地发展，正是同香港合作伙伴积极研究项目。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文凭试自修生人数是大增20%，而大学联招的八大和都会大学学士取录率下跌至10年的新低。经济日报分析数据发现，今年拿到30分或以上的非日校考生是按年多超过70%，部分科目成绩亦都明显是有进步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大公报报道，连续第三日有儿童感染甲流个案，卫生服务中心昨日再公布一宗，一个涉及17个月大的女童，目前仍然留医，情况危殆。这个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9日开始出现发烧和咳嗽。大公报报道。
1: 时间嚟到接近7点钟，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咧，由于有坏车，咁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牛头角道啦，同埋东区走廊嘅时候咧，记得要嚟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昨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任浩峰报道。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出讣告，话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朱镕基在1928年10月出生，是湖南长沙人，从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之后从政，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曾经出任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至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两届政治局常委。朱镕基在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总理，他亦都协助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并且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和指标，推动国企和金融改革，大力反贪腐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不管是地雷阵亦或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3: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朱镕基亦都关心香港情况。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说，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联系汇率制度。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面临挑战，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同年11月在卸任总理职务前到访香港，发表讲话时再次坚定对香港的信心。
4: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希望寄托于我们香港的600万人民，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2: 朱镕基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他的身影。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朱镕基逝世深切是表示深切哀悼，向朱镕基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朱镕基一直关心和支持香港的发展，在出任不同岗位期间曾经多次访港，接触不同阶层的市民，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李家超又说，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支持香港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等挑战之下团结奋进，发挥优势，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他衷心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强调海峡仍然关闭。伊方消息人士说，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进行谈判，强调美方必须先重返协议并明确履行承诺的时间表。张曼燕报道。
5: 土耳其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日停火期。 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同华盛顿并未就延长停火安排展开谈判，双方在推动永久结束战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这名消息人士说，根本没有延长停火的问题，因为美国在临时协议达成后48小时就违反协议，并在几日之后退出协议。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这个问题毫无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认为美国将继续控制这个海峡。美国的海上封锁被所有人称为钢铁之墙，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不过由伊朗设立负责管理有关水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同一周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管理局说，美国官员反复声称海峡已经重开，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事实。德克兰早前表明，除非美国改变作为并接受伊朗提出包括结束战争和归还被冻结资金等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令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又警告若果欧盟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措施回应。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说，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卢晓山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三在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在亚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观看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普京发言时说，随着北约渗透亚太，区内形成新的军事政治集团，部署了新的武器系统，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亦都令亚太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对于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普京回应时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会采取对等回应措施。普京说，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形容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向普京表示，西方国家正积极利用悬挂第三国旗帜的船只为自身利益运输货物，实际上构成他们自己的影子舰队，强调俄罗斯有能力检查和扣押属于不友好国家和影子舰队的船只，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已经到位，随时准备好执行任务。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发表声明，批评欧盟利用在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对外国船只进行非法检查，说这类行动完全不符合国际法准则，只会招致更大的风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770点，跌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14，加元1.394，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53美元，卖出4,402.73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预测今日系上昼同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系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9，强度甚高。一 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由张曼燕主持《同今天地》。
7: 动感天地
5: 喺萨尔斯堡红牛体育场举行嘅欧洲超级杯，欧联冠军巴黎圣日耳门2-1击败欧霸杯盟主阿士东维拉，成功卫冕。形势稍占上风的圣日耳门上半场20分钟先开纪录，基化史基尼亚接应道尔传送，推入禁区左路劲射得手， PSG 领先1-0。维拉之后反扑，麦祖原半场前进门撞入，两队半场踢成1-1。换边后战至61分钟，奥士文尼丹比利妙传俾道尔单刀射入，旁正举旗示意越位。今场得发的索马里球证阿尔坦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冇越位，入球有效， PSG 再度领先。维拉之后一直未能攀平，最终圣日耳门维持赢2-1，连续两届赢得欧超杯。另外，阿根廷前锋美斯在父亲兼经理人佐治过世之后发表感人的悼文，指自己不确定还能够踢几耐波。佐治从美斯14岁起就担任他的经理人，亲眼见证个仔成为球坛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8届金球奖得主美斯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仍然无法相信或者接受父亲离开，亦都唔想接受呢个事实。冇咗爸爸，自己唔知道点算。世界杯期间，美斯在阿根廷3-0赢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中攻入第一球之后，因为同足球无关的事情落泪。佢嘅家人随后话，佐治当时出现咗健康问题。美斯话爸爸一直恳求佢再踢一届世界杯，而在赛前几日爸爸病情急转直下，今次是佢第一次无法亲临现场睇比赛，但自己一直努力争取打入决赛，希望爸爸可以到场。每场波踢完之后，自己会等爸爸发嚟消息，但是一直收唔到。失落世界杯冠军，美斯话当时决赛好想赢，咁样就能够带奖杯翻屋企俾爸爸睇，但自己最后做唔到。美斯又形容佐治除咗系父亲、朋友，亦系人生导师，感谢爸爸嘅一切，会非常挂念佢。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今天的国际消息讲下北极啊，全球暖化持续都为北极的海上航道开通制造条件。内地就有航运企业即将会营运第一条北极货轮航线，由宁波的港口出发，途经俄罗斯北部海岸，前往英国的费利克斯托港。首阶段由今个月开始连续安排了8个礼拜的船期。
1: 企业用的大型货轮是具备冰冻海域航行能力，期间有破冰船护航。经过9年的测试，由中国抵达欧洲只需要20日，航程相比起传统的航线缩短近半，未来有望持续成为避开海上咽喉航道的替代航线，减低因为地缘局势带来的影响和风险。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绕道北极来往欧洲和亚洲之间，被称为北方海路的海上航线首度成功开辟以来，至今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但早年一直受制于天气环境，船期和航程都难以保证。随着全球气候暖化，加上科技进步，这条航道在夏季的窗口期以及通航条件近年已经不断扩大。数据显示2024年有15艘货轮穿越，去年通航量升至23艘，创了历史新高。中国就即将有望成为全球首个在这条航线实现商业航行常态化的国家。内地企业海捷航运计划由本月开始安排货轮开航前往欧洲，为期连续8个星期，首班船由宁波的舟山港出发，途经俄罗斯北部属北极水域的海岸，再驶向位于英国的最大货柜港口费利克斯托港。传统上货轮来往亚洲和欧洲，包括取道印度洋及苏伊士运河，航程一般需要40日，如果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再在大西洋北上欧洲，时间更长，可以达到50日。至于采用新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就只是需要大约20日，时间成本固然大幅减少，航程有条件缩短至大约20日，其实是海捷航运去年9月经过实测开船验证，公司亦将这次经验结集成一本手册，系统交代北极航行的事前须知和执行方案。例如船只要前往北极，事前必须申请相关证书，符合相关冰级，即是船身结构要在加固、动力和设备等方面具备承受不同冰层厚度和类型的能力，船员具备足够训练和经验，面对风险时的处理能力更是不可或缺。开航之前需要制定具体航行方案、风险评估、注意气象预报、航区条件、安全航速、风险评估等等，同样重要。货轮在广阔的北冰洋如履薄冰，海冰的厚度、密集程度、风向、水流和能见度往往瞬息万变，科技导航肯定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内地传媒报道，公司的船只都采用了由国家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研发的系统，结合卫星通讯、区域气象站和不同信息来源，协助掌握最新情况，可以识别到船只前方大范围内的结冰情况和环境风险，并且根据实时数据调整航线。内地传媒亦都报道，这条北极航线途经俄罗斯北部海岸的部分划分为28段，航行需得到俄方批准。获政府授权管理航段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据报已经完成审批今个年度的航道通行许可，报道指俄方在有需要时可以提供破冰船保障。破冰船拥有极大马力，可冲破挤压较厚的冰层，为后面的船开辟航道，而 在北极航行的船亦都要懂得抗冰，例如船身要经过特殊结构加固。有航运数据机构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共有160多艘抗冰船员工加固，创十多年来的新高，计划今年建造的抗冰船亦都超过160艘。
1: 翻嚟本港啦，玛丽医院重建工程第一期的新临床大楼在去年开始分阶段启用，目前28部升降机当中仍然有多部未能够运作。当局就话升降机的安装和运作都未达到合约要求，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执修。有病人组织的代表就认为当局应该主动向公众解说。
2: 建筑署话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会将有关的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入面。就住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是会保留追究的权利。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有关的做法是有足够的阻吓力。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的报道。
4: 玛丽医院重建后的临床大楼一，去年年底起分阶段启用。大楼一共有28部升降机，包括10部被公众使用，6部专为病人服务，4部员工专用等。我们去大楼看过，多部升降机都被围封，贴出标示说保养工程暂停使用。在暂停服务通知上面就列明因为升降机维修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有员工说由于升降机较少，主要搭扶手电梯到三楼餐厅用膳。
5: 就是要一圈圈的坐扶梯上去，比较麻烦。我们主要是这边食堂，三楼食堂。
4: 也都有市民说繁忙时间升降机的等候时间比较耐。
6: 我想5分钟内都会搭到的。有时多人的话就真的有些麻烦咯。即是你会等到有些不耐烦，
7: 不是家家都开的嘛，有时会等耐少少，可以接受，我觉得都这里都方便，我觉得都买来的配套都做得不错，那么啱整好的嘛，同埋有是有信心的。
4: 建筑署、机电署和医管局联合回复传媒查询时说，大楼部分设施包括空调负压系统和升降机仍然未能够全面投入使用，其中升降机的最后测试、验收和执漏阶段工作主要涉及安装和运作，还未达到合约要求，所以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但未有透露涉及几多部升降机。建筑署话已经责成总承建商同负责升降机工程的分判商尽早同妥善咁完成有关执修工作，署方会确保运作稳妥同安全可靠，先至开放使用，预计喺今年第四季内完成。而家大楼主要开放非临床服务设施，例如餐厅、便利店同化验室等。根据机电署嘅网上资料，去年7月到今年6月有25宗已经上报机电署嘅升降机机件故障记录，当中有7宗喺呢一栋临床大楼发生，大部分涉及部件故障导致有人运 lift。 另外在去年7月，一个电梯技工被困在大楼 lift 槽送院之后死亡。临床大楼一的承建商是安力电梯有限公司，附属于安乐工程集团。我们以电邮向公司查询，截稿前未有回复。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认为当局应该主动向公众解说有关情况，并确保大楼运作安全先至提供临床服务。
8: 病人或者照顾者咧，好多时佢哋行动唔方便嘅，即系你唔可能要求佢哋即系几层楼要去行楼梯咁样啦。使用嗰个升降机有个需求系大嘅，那个升降机个运作咧系一定要安全同埋即系稳妥嘅。咁如果你话有一个病人需要去即系紧急嘅一个治疗，咁但系如果运 lift 嘅话咧，对病人造成好大嘅人身嘅风险喺呢度啦。医管局咧，如果系有啲嘅安全嘅一啲问题喺呢度咧，我觉得佢哋都应该及早向市民公布。如果引致到呢啲服务系即要延迟的话，他们都要跟市民解释。
4: 建筑署说会密切监察施工质素和相关进度，确保工程符合合约的各项要求，又说承建商会承担额外费用，署方亦都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和分包商的表现反映在季度表现评核报告中。而就工程延误所引致的损失和影响，政府会保留追究权利。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认为有关措施有足够阻吓力。
9: 找一个建筑的承建商，有不同的投标者，到底是哪个叻与不叻呢？咁样其中一样嘢咪就睇佢过往嘅表现咯。咁所以过往嘅表现嘅评核报告咧，系正正系会有一个几关键性嘅一个影响，一 間承建商佢日後嗰個中標機會。一般承建商咧都好重視佢嗰個評核報告呢一樣嘢嘅，咁所以如果佢係不斷表現欠佳嘅話咧，寫咗喺佢嗰個評核報告嗰度咧，呢個係不理想嘅，咁所以一般承建商咧佢哋都會好緊張呢一樣嘢。
4: 醫管局話會同建築署密切跟進交修事宜，喺確保病人、公眾同員工安全以及所有設施符合相關安全同運作要求嘅前提下，逐步啟用為病人直接提供臨床服務嘅設施。
2: 时间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咧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到下个礼拜初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30度，相对湿度79%。
1: 政府当局寻日开始就住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修例的建议涵盖五个主要方向，其中包括对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提高业主出席大会和投票的门槛，亦都是就住完善授权票制度和利益申报制度等等提出建议。
2: 咨询文件亦都罗列出当局在前期咨询取得的初步意见和各项新增建议方案。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改革授权票的制度是有助减低大型维修出现围标的机会，但有物业管理业界的人士就说部分的建议在执行上都要小心讨论。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就话，明白到部分建议方案在执行上可能面对困难，希望透过咨询听取意见，得出平衡的建议。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10: 政府就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第344章推出的咨询文件，罗列出五大主要修订方向，为提升业主对大厦管理的参与度以及采购透明度和问责性，当局建议考虑对现行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业主亲自投票门槛，要求决议必须获得不少于业主人数的5%或者100名业主亲身投票。对大型维修工程采购，考虑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在现行基础上增设多两个层级，项目金额越高，门槛亦会越高。如果每个单位平均承担工程金额达到120,000，亲自投票门槛最高要有至少10%或者200名业主出席。对于委任代表文书，即是所谓授权票，建议引入4项改革措施。为防止有人大量收集授权票操控投票结果，建议设立每人可持授权票上限。如果大厦单位数目为50个或以下，每人可持有一份；若单位数目超过50个，每人可持有授权票数量不得超过单位数目的2%或者20份。又建议要求在业主大会举行48小时前，在大厦的显眼位置公开张贴以提交授权票业主单位名单，并建议在授权票上供业主自愿填写投票指示，以及对获授权人士身份施加限制，只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可以担任获授权代表等。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希望透过相关改革减少业主的忧虑。
11: 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可以在大家一路都担心的，在授权票上面开会的时候，是不是靠授权票就可以决定了一个工程是不是做啊，或者在个业主大会去做一个决定啊，咁。所以整个目标呢，其实我们就希望呢透过这个法例的修订呢，可以鼓励到多些业主呢是多些参与他们自己屋苑的他们那栋大厦的那些管理的工作。
10: 修例建议亦都要求参与工程的人士强制申报利益关系，并需要向全体业主公开定明虚假申报的法律后果。选委界立法会议员范海杰认为，咁样可以有效减低大型维修出现围标嘅机会。
12: 其实我哋成日讲话呢啲围标好多时成功咧，咁啊要即系里应外合啦。尤其是我哋就话啲不法分子，佢会透过尝试透过授权票呢一个机制咧， 係想操控呢一個採購決定啦，咁先至即係最後個圍標者先會成功噶嘛。從翻大廈管理角度，今次嘅關於建管條例嘅修訂啦，我諗係有效係提升翻咧你要做圍標呢件事嗰個成本咯。
10: 香港物业管理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话，部分改革建议在执行上或会有困难，要小心讨论。
13: 比方嚟讲啊，你要证明佢系唔系一啲兄弟关系啊，或者系一啲亲戚关系。咁喺管理公司嚟讲咧，即系佢冇办法只去即系去确认。即系呢啲喺执行上边咧，系我相信大家都要作进一步嘅讨论啦。当中咧，亦都系有呢啲授权书咧，系俾公众咧系去查阅嘅。咁嗱，呢度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而家建议咧，就系喺授权书里边咧，就都加入佢哋嗰个即系投咩票，即系呢方面啊。咁呢个会唔会咧，又系涉及到一啲佢哋个人嗰个私隐嘅问题咧？
10: 諮詢文件亦都有陳述不同立場人士嘅意見。孟美娟話：希望透過諮詢得出平衡建議。
11: 喺委任代表文書即係講嘅授權票嗰度，其實坊間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嘅。有啲人咧會覺得我哋應該咧係收緊嗰個授權嘅數目，包括佢嘅格式啦。但係另外一方面亦都會有業界亦都同我哋講，如果咁樣過分嘅收緊咧，佢哋又擔心咧會影響到呢啲業主大會嘅召開，因為佢哋可能會唔足法定人數啊咁。咁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在中間呢是要聽各位的意見啦，而到去取得那個平衡的。咁呢個當然唔係一個容易嘅事嚟嘅，但我諗咧最核心嗰樣嘢咧，我哋就希望可以令到業主咧可以親身去參與出席所有嘅會議，同埋咧去自己做一個決定咯。
10: 政府發言人話：進一步深化建管條例規管制度嘅改革，目的係更好配合大廈管理需求嘅轉變同公眾期望，更好保障業主嘅權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开始扣押俄罗斯商船，俄方将采取对等回应措施。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就表示，部队已经准备好检查和扣押外国船只。普京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表示，见到某些国家当局违反国际海事法，试图限制俄罗斯经济运营主体所属船只的航行，最近甚至考虑扣押俄方船只，并出售从俄方掠夺的财产。普京形容这个情况无异于海盗行为和抢劫，如果这种做法开始付诸实施，俄方将被迫采取对等回应，并以俄方认为必要和合适的方式行动。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罗斯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央视新闻报道，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今次演练充分展示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报道说，星期三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预定海域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讯、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和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和信号旗语等，和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和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将在今个月底离任，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发文又说，莱维特将会转任他的高级外部顾问。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宣布离职时，感谢特朗普给予他特殊的信任，让他有机会代表对方在白宫讲台上发言。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周末期间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现时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最后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封闭紧，现时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多位。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昨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副高形容朱镕基是杰出的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他的逝世是重大损失。
4: 副告是提到，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积极吸引外资。 朱镕基亦都曾经多次访港，好关心香港，曾经讲过中央将会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同埋联系汇率制度。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6: 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昨日发出讣告，指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昨日上午11:06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形容朱镕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讣告指出朱镕基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他在任职国务院总理时，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等，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积极吸引外资，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朱镕基是1928年10月出世，湖南长沙人，在清华大学修读电机系，毕业后从政。朱镕基80年代曾经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国家经济改革，之后出任过上海市长及市委书记。1991年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其后出任第14届及第15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到1998年3月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任期间推行多项政策及指标，推动国企及金融改革，大力反腐败等等。他曾经形容担任总理的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他的期望，但是不管是地雷阵定是万丈深渊，都会勇往直前。
7: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6: 朱镕基更加讲过，准备100口棺材，99口俾贪官，1口留俾自己，期望做到人民眼中的清官。
7: 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个贪官污吏。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如果他们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看了一点时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
6: 朱镕基曾经多次访港，亦都好关心香港。1998年香港成功击退金融大鳄索罗斯的追击，朱镕基当时表示，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提出请求，中央将不惜一切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及联系汇率制度。
7: 只要香港特区行政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6: 2002年，香港特区政府面临财赤，综合赤字达到700亿元。朱镕基在同年11月到访香港，发表讲话的时候话：香港有十分开放的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效率比较高的政府公务员，亦有大批优秀的企业管理人才，同世界各国有广泛联系。相信香港可以凭住自己的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
7: 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嘛，你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的水平比内地的城市高，特别是寄托于我们的年轻一代，香港的前途是光明，我们总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那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
6: 朱镕基2003年卸任总理职务之后，深居简出。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2025年九三阅兵等公开活动，都不见朱镕基的身影。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李家超话，朱镕基一直关心同支持香港嘅发展，曾经多次访港，并且接触唔同阶层嘅香港市民，衷心感谢佢多年嚟对香港经济同社会发展嘅关心同支持。
4: 多名本港的政经界代表接受本台的访问，分享到和朱镕基接触的难忘经历，形容对方是做实事的领导人，为人精明幽默，亦都是善于解释政策。其中朱镕基当年接纳社会意见，取消征收进口新科技设备关税，亦都在访港期间发表讲话，提升港人对未来的信心。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报道。
8: 由主政上海到担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多次访问香港，亦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接见本港各界人士。做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陈永琪说，曾经多次获朱镕基接见，形容对方是精明做实事的领导人，对国家发展有很大贡献，对他非常敬佩。
9: 他是一个很刚直的人，真是做事的人，做嘢咧係斬釘截鐵，認為係啱嘅佢就去做。呢幾十年嚟咧，呢個咁嘅發展咧，朱總理係一個好大貢獻嘅。佢話抬住個棺材去打貪，嗰個棺材留俾自己嘅，搏咗條命去為國家做事咯。佢係一個好值得我哋敬重嘅人嚟㗎。
8: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形容朱镕基作風硬朗、嚴正不苛，但亦都十分親切，非常難忘。全國人大原常委范徐麗泰就話，曾經喺1990年以行政会议的前身行政局成员的身份，在前港督府见过访港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形容对方平易近人、幽默，亦善于解释政策。其后亦都听闻有在国务院做嘢的朋友和朱镕基共事得很开心。
10: 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亦都很幽默的，但是他讲到一些的政策方面的时候，他亦都是理路分明，吸引人的，很突出，很难得的领导来的。內地有啲朋友啦，嗰陣時佢哋都係喺國務院做嘢。佢話：俾阿朱镕基總理鬧咧，都係開心嘅，因為佢鬧咗你之後，你係得益不少，做起上嚟更加明白自己應該點樣做。佢喺佢手下咧係好辛苦，但係好開心，一定程度反映咗佢嘅領導嘅才能。
8: 熟悉內地經濟發展，曾任港區人大嘅劉佩瓊憶述：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朱镕基決定人民幣不會貶值，有助穩定亞太區經濟。佢在任期間，中國參與加入世貿嘅談判，為國家嘅對外貿易打下根基。
11: 談判啊，係非常之成功。喺個領導之下咧，2001年底。正式參加 WTO 啦，跟住咧嗰幾年嘅我哋中國嘅對外貿易咧，每年啊以幾十個 percent 嘅增長，最高時候可以40%嘅增長，即刻咧就將成個中國嘅經濟咧走上個新嘅台階。
8: 全國政協港澳台橋委員會委員李大壯話：喺90年代曾經喺政協平台同朱镕基有工作上嘅交往，印象最深嘅一次係朱镕基聽咗佢嘅意見，取消徵收進口新科技設備的關稅。
12: 我就寫了一個建議給他們，國家在一個發展中的過程之中，不應該在這些高科技的設備產品技術上面增加一些稅務，阻止我們自己進口。我當時都以為是說完就算了，他們都不會睬你了，但是朱總理親自批下來，叫他們認真研究這個利和弊，最後這條政策就取消了。很難得的就是一個這麼高高在上的一個國家領導人，真是虛心的去聆聽，如果對國家利益不好的時候，他們會修改。
8: 行政會議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說，非常懷念朱镕基，感謝他令特區金融貨幣制度順利過渡。2002年啱啱進入政府工作嘅时任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少佳话，当时本港政治同经济环境低迷，访港嘅朱镕基喺礼宾府发表嘅讲话，提升港人对未来嘅信心。
13: 实际上就系帮香港注入一个强心针，即系大力提升呢个香港人对香港未来嗰个信心，即系表明咧中央同国家系香港个后盾，期望香港人咧能够鼓足勇气，力争上游，将香港建设得更好。而家表明就系话咧，中国政府咧唔会容许一国两制喺香港失败，唔能够俾人觉得咧香港只有喺英国人统治之下咧先可以将事情搞好。要证明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之后咧，会做得比以前更好。
8: 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话：1998年曾经获朱镕基邀请出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香港嘅年薪可 可以照常出粮。梁定邦当时回应朱镕基话：为国家服务系每个国民嘅义务，应该全力以赴。工资以象征式嘅年薪一蚊就足够。
5: 嚟到朝早七点四十五分嘅时间，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
14: 报章摘要。
4: 商报的头条是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明报铁腕扭转经济过热，推动中国加入世贸。朱镕基病逝，铁面总理享年98岁。星岛日报铁面总理朱镕基雷厉改革，傲骨长存。南华早报头版亦都是朱镕基逝世，任内肩负国家经济改革总工程师。东方日报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病逝，终年98岁。
5: 大公报的头条是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咨询，涵盖五个方向：大维修、授权票、设限、阻围标。文汇报中车智轨计划引进香港，造价只是重铁的1/10。信报腾讯 AI 开支飙升 1.8 倍，现金流转负。经济日报的头版同样是腾讯资本开支528亿人民币，或者会减少回购。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因病医治无效，寻日喺北京逝世，享年98岁。讣告是回顾了朱镕基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同埋国内特大劳灾。洪炉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亦都是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亦都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文汇报报道。
5: 明报报道，朱镕基是有铁面总理、经济沙皇之称，自1991年到2003年前后十几年是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以铁腕手段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雷厉风行，亦都幽默风趣，留低了不少的金句。朱镕基是湖南长沙人，1928年出生，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在1958年政治运动之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文革结束之后，朱镕基是恢复党籍。1983年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1987年是担任上海市长，91年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度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铁腕展开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将通胀率由高位24%压制到3%。98年朱镕基接任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踏出国门访问欧美、日本，所到之处都造成所谓的朱镕基旋风，欧美观察家和评论员都对他有高度评价。2003年3月，朱镕基卸任总理。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说，朱镕基一生是关注着香港，他曾经4度访港。2002年11月朱镕基最后一次到访香港，面对着经济低迷，他说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止你们有责任，我们亦都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面搞坏，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他并且援引歌曲《狮子山下》勉励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表示深切哀悼，感谢朱镕基多年来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 经济日报报道。
5: 星岛日报亦都报道，朱镕基咧系祖籍安徽凤阳，系明太祖朱元璋嘅后人。咁睇翻咧朱镕基嘅童年，佢系为福子，父亲朱宽恕树系咧系佢喺佢咧出生之前咧就已经系去世。妈妈张氏亦都喺佢十二岁嘅时候咧系病逝，年幼丧亲嘅经历造就咗咧佢从小性格坚韧。朱镕基同佢妻子卢安几十年嚟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卢安系朱镕基嘅清华师妹，两个人拥有共同嘅专业背景同埋志趣。面对传媒问及到佢夫人，朱镕基就笑称，佢话咧根本唔觉得夫人可怕，佢觉得佢好可爱。步入晚年，两个人咧更加系形影不离。呢对官场模范夫妻育有一儿一女。星岛日报报道。
4: 其他报道方面，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是为新皇岗口岸的正式运作做好准备。保安局今日将会安排1000个公务员测试公共交通配套。运输署昨日就公布来往口岸大楼的

0: 路线，希望增设接驳路线，方便市民。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政府计划在东九龙启德洪水桥下村开展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当中以启德项目的进展比较快，招标期在明日结束。为港铁提供列车车厢和零部件的中国中车是说一直都关注着这三项集运的最新规划，相信公司的智轨是非常适合在香港落地发展，正是和香港合作伙伴积极研究项目。记者早前都去四川省宜宾市参观过中车智轨系统在当地的实际营运情况和试搭，现场所见智轨列车的大小和卡数都和香港的轻铁相似，但是无需铺设实体的钢轨，可以是按住地面的固定虚线静音行驶。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的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揭示大厦管理问题。特区政府昨日就住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展开一个月的公众咨询。修例建议涵盖五大方向，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和大额采购决定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在第二类大额采购增设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门槛，并且引入出席和亲自投票门槛分级制，完善委任代表文书制度，亦都新增在授权书当中签署和声明要求，并且建议考虑只是容许业主亲属或者同一个屋苑的其他业主等特定人士担任授权的代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本届政府任内第二度修订相关法例，目的是希望配合大厦管理需求的转变和公众期望。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今年文凭试自修生的人数是大增两成，而大学联招的八大和都会大学学士取录率是跌至到十年的新低。经济日报分析数据是发现今年拿到30分或以上的非日校考生按年是多了超过七成，部分科目的成绩亦都明显有进步，或者是比起日校考生优胜，尤其是数理科目。联招上个星期放榜之后，有升学顾问说，虽然不少最佳五科拿到22分的学生都获得取录，但是亦都有不少学生的分数高过去年的中位数，甚至是上到去四分之一位数，仍然是失落心仪的学科。联招处的数据亦都显示，获得头三志愿取录的比例按年是下跌近两个百分点。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本港在星期日录得破百年纪录的高温，劳工处只是发出最低级别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劳工处现时是采用天文台的暑热展数作为标准，指数达到32才会发红色警告。天文台回复数据显示话，在星期日有10个监测站最高每个钟头平均的湿球黑球温度是破了31，达到日本环境省列明的危险水平，当地是建议停止运动。其中湿地公园站就录得最高 34.8 度，达到黑色水平。前天文台台长李本莹和岑志明今日在明报撰文指出，暑热指数对象包括室内公众，促请劳工处改用黑球湿球温度。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现年64岁被称为白旋风的英格兰殿堂级桌球手韦德，是透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成为香港居民。入境处呢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证实呢已经是发给他呢香港身份证。韦德是透露计划在香港推广桌球运动，开设呢桌球学院，致力培育本地精英。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信报的社评提到，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他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功臣之一。朱镕基透过艰苦谈判成功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为中国经济取得突破性发展，从此融入世界体系。朱镕基推动中国入 WTO，

0: 只是上集，中国维护世贸机制、抗衡保护主义就是下一集。未来的工作可能比起当年的谈判更加艰辛，继承位置的人士任重道远。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正值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内外环境充满挑战，他勇往直前，果断实干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评论话，时移世易，当今国家和香港所面对的挑战和二十几年之前当然有分别。然而，朱镕基的治理、智慧以及敢作敢为、敢担当的作风，依然值得所有为官者记取。明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建筑物管理条例推出公众咨询，涵盖五大主要方向，就住楼宇维修当中长期存在而且居民反映强烈的大厦管理漏洞、授权票滥用、利益冲突和法团瘫痪等的难点、痛点问题，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亦都展现了政府的担当作为。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内地集体运输系统发展一日千里，领先国际，具有低成本、短工期、零碳排放等的优势，本港可以认真研究，积极考虑引入内地集体运输系统。政府应该以开放视野审视智轨这一类创新建设方案，引入良性竞争，令到本港集体运输系统摆脱高成本长周期的传统模式，比技术真正服务于市民出行。文汇报社评。
0: 星岛的社论就说，玛丽医院新建的临床大楼一的升降机系统接连发生故障，不单止暴露了令人忧虑的安全隐患，更加对于公共建设的品质监控敲响了沉重的警钟。目前最迫切的是火速執修，找出故障根源。这个是星岛的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连日高温，劳工处未发出红色或者黑色工作暑热警告，令人质疑机制门槛过高。当局话系会检视机制。评论认为，一个以人为本的有为政府，在新机制出台之前，都需要推出临时应急措施，以切实保障在户外工作人士的生命安全。酷暑每年持续几个月，有为政府都不应该将酷热天气视为夏天的常态而被动怠慢。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而家是31度，相对湿度76%。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昨日视察新皇岗口岸，了解口岸最新准备情况。海关表示，新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的口岸。陈子达特意重点巡视车辆出入境各流程，并视察海关人员进行车道运作调试。海关会继续全力